0: 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呵呵，还真困呐。
1: 你这天天早班还没适应呢？
0: 早起是适应了，这不最近又添加了新职位吗？兼职后米的装修小管家，太烧脑了，
1: 比写脱口秀还难。
0: 隔行如隔山呐，水电木瓦油各个工种都得搞明白，从拆除开始到开工仪式、施工安装，哎呦我的天哪，事无巨细都得定住了，太费脑细胞了。
1: 啊，这么专业，你懂吗？
0: 那当然不懂啊，但是我懂挑刺儿，只要有问题，我就找我师傅来搞定。所以现在后米的几乎所有管家都成我师傅了。
1: 那业主可太放心了，这岂不是就俩管家服务他们家了？你算是那个搭售的？
0: 哎，只要你愿意，我不搭售，我是赠品，我还能给你打折呢。
2: 好，
1: 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后米加入我们的装修粉丝群，大明当管家，装修有折扣。漂亮。
3: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6，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说到后米的折扣啊，8月3号8月份他们的福利已经来了啊。简单看了一下8月上半月的优惠呢，首先关于价格呢，100平的老房全无翻新啊，100平啊只需要15万，90平呢只需要14万，比店面的正常价格呢还要低4万多。那福利呢？比方说送这个对开门的智能冰箱啊，智能洗烘一体滚动洗衣机啊，还有智能挥手款的烟机灶具啊，智能升降晾衣架等等等等。重要的是什么？还有这个电器增值提货券，2000到8000不等，而且每个面额各10张。还有家具代金券是3000到10000不等，每个面额各10张。还有一个服务增值类，就是送开荒保洁一次，全屋精保一次，全屋美缝等等等等啊。这是8月上半月的优惠，所以朋友们啊，想要把这个后米的优惠赞助的话呢，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后米两个字，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然后跟管理员说我要这个优惠就可以了。8点半之后呢，我们也会把这个后米的圆圆同学再次请到直播间来。详细讲述一下我们8月份的这些优惠都有哪些看点啊？今天呢，咱们来说的是关于这个有没有自己的专属的节日啊、纪念日啊？有那么多的日子，有的朋友可能有啊，跟自己的节日相关的纪念日；那有的朋友可能没有。那么如果真没有的话，咱就想一想，就大开脑洞，咱能不能设置一个跟自己有关的一个节日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这个风雨彩虹说了，想设立一个冰激凌节呀，热浪奔波繁杂，家事常常让人紧绷，希望有这样一天，一只冰激凌，一段慢下来的时光。哎呦哈，冰激凌节，冰激凌节，这个我觉得可以有啊，这可以有，这不相当于我们那个大型那个庞各庄的西瓜节吗？是不是？就没有法定的节日，但是呢，咱们可以在一个区域，来通过这样一个节日呢，来让自己快乐一下，来一个是消夏，另外一个呢。冰淇淋呢，西瓜这种甜的东西本身就是能够让人感觉到快乐。

不要反反复复的在节目当中去查找一个失踪人口啊，都说了多少次了啊，一定要关注眼前人啊。落草玉说，8月17号盗米节是所有喜欢盗墓笔记人的节日哦，真的有这个说法哦，一会儿查一下。强子说了，4月24是实验动物纪念日。嗯，悠悠时光的快乐，这能不能设置一个那个世界双手节？这刚才不有世界左撇子日吗？咱也别左撇子，咱双手节，我们的双手帮助我们做好吃的啊，刷锅洗碗拖地工作赚钱，种花浇水等等等等，拥有双手是一件多么自由且美好的事情啊！啊，赞美双手啊，过一个世界双手节。哎呦，要是这么设立的话，那双脚也得设立。双脚，啊，带领我们每天的上下班通勤，这是牛马的设脚，这是双蹄儿啊，双脚带着我们看遍了大千世界，对不对？奔向了自己最喜欢的那个人，是不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路在脚下啊！世界双脚日。我估计这些器官都得立个日子。王菲说了，左撇子日啊，设立的初衷啊，是提醒大家，现代物品大多都是为右撇子设计的，关注左撇子日常生活遇到的不便，尊重左右手习惯的多样性啊啊，他这个说的确实有道理，因为反正我妈就是左撇子，但是小的时候呢，是被硬生生的扳成了，就是用右手写字吃饭。有很多的家庭那时候可能认知也不是很到位，就是觉得呢左撇子是一种异类，而且呢算是一种是不是毛病啊啊，人家都用右手，他为什么用左手啊？而且天然的认为用左手干活就不如像用右手那么的方便，所以呢正规的都是用右手写字干活吃饭或者干别的一些事情的。那时候真的好多左撇子呢都是被硬生生的扳成了这个右手的人。那生活当中确实也是，无论是我们的这个衣食住行的那些东西，包括乐器也是一样，你找一把右手的吉他弹的很多啊，基本都是这么设计的，你要找一把左手琴真的特别的难啊，特别的难得碰、啊、因为从那个商业的角度来讲，你做一个左撇子的琴它确实不是那么的好卖啊。从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呢，左撇子在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的就是不太方便的一些地方。左撇子日设立呢，也是为了能够呼吁社会吧，能更多的关注我们的这些左撇子们。BB 刘一说，大明老师好，可以弄一个钓鱼节呀，这样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去钓鱼了，省得我媳妇儿老挑理不让我去啊。钓鱼节，国际钓鱼佬节。

李司机说了，真正的世界睡眠日啊，应该在公司里边直接让睡觉睡一天。之前有那个就是睡眠日的时候呢，就是有相关的品牌，比方说那某一个床垫床品的啊，或者呢有一个公司，他们经常在商场里边做一些特别奇怪的一些活动啊，就是来这儿看谁睡得快，然后有那种是脑电波测试的，是看你多长时间能够进入到一个睡眠层次啊，甚至是深度睡眠。哇，这真的挺厉害的。那这样一个纪念日呢，其实也可以多办一些活动啊，这个让大家伙关注一下这个纪念日他所关注的一些东西，比方说世界睡眠日啊。那接下来我看看还有什么日子啊。

刚才我看很多朋友在这个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回复是内蒙俩字，内蒙跳不出来，得回复内蒙古啊，回复内蒙古。有一个我们旅游主播带队，就是小雨同学啊，这个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大巴加双穿越之旅。这趟旅程看点还真的是挺多的。前两天的节目也跟大家伙简单介绍了一下，那这次呢主要是升级了大巴车和双次越野，而这越野车都是带司机的，就从大巴到越野车都不需要您开车，您只要坐着享受，跟着一起穿越就 OK 了。我们会穿越草原腹地一次，涉水穿越一次，还有黑山头骑马不限时，这个很厉害，就大家伙随便骑了。大型马术表演啊，还有这个有一次蒙古族家访魏小阳射箭，还有俄罗斯民族家访吃俄罗斯下午茶，还有住木克楞市面上1200块一晚的满洲里套娃城堡酒店，这些都是我们这趟旅行的一些亮点。朋友们，如果想要跟小雨同学在8月15号一起穿越呼伦贝尔，享受这个6天5晚的穿越之旅的话，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自驾或者回复内蒙古，回复呼伦贝尔都可以。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哎，这天儿真的是挺热的。北京幸好是昨天下点雨，这温度稍微降了一点，但是今天早上一出来，感觉这就是潮湿闷热的天气依然还是在线。所以只要这个三伏天没过，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没有空调确实是不行啊。这两天呢，在江苏徐州，王女士家里边就在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之下呢，就室内温度不到26度。他是怎么享受到这份清凉的呢？这个小区居民家中享受这份清凉啊，主要是来自于当地已经关闭的一个煤厂。矿井虽然关停了，但是井巷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度左右，而且不断流。当地企业呢，通过技术创新，把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的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里边降温。就说完了呢，冬天那个供暖的设备现在供凉了。相关部门表示，这试点供冷系统成功之后啊，计划大面积的推广该供冷方式。哎，这可以啊，这么一来不仅省了电费，而且城市也减少了碳排放。再一个呢，就是关闭的煤矿也重新找到了它新的使用价值。这种变废为宝的思路确实值得推广，这也给那些面临资源枯竭的矿区城市提供了一个转型的思路。就是煤矿关了，资源枯竭了，但是矿坑里的水呀，废弃的地下空间呢，完全可以转化为新的能源资产。继续啊，咱们给这个要租房的朋友们敲一个警钟。去年八月底的时候呢，在山东青岛的王先生通过中介租了套房啊，因为年付能打折，我们经常租房的朋友都知道，就是你租的时间越短，那相对来说租金就越高，你要时间越拉长，比方说，而且呢，我这个是年付的啊，有这个年付、半年付，还有这个三个月季度付嘛，你要是能够年付的话，也能打折啊。甚至有的半年付都能打折，然后呢，因为年付能打折，这王倩就一次性交了一年的租金。结果呢，住了才俩月吧，这房东突然就上门要收房子，说根本就没有收到房租。王倩再次找到中介，人已经没影了。报警之后才知道，这哪是什么中介，这是一伙专门搞一些高收低租、短付长收的这个骗局的团伙。今年五月底，该团伙在辽宁大连现身，在两地警方的协同配合之下，一举将该团伙的七人全都抓获了。初步统计涉案金额达到了150多万，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就这种骗局的核心呢，就是时间差。骗子呢，先以高价跟房东签一份委托合议协议啊，然后比方说每个月给房东啊3000块钱啊，这个他，但是他会跟那个房东说按月付给房东房租，同时呢又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把房子租给租客，比方说一个月2000，但要求租客必须年付，一下交24000。最后呢，骗子左手收租客的24000，右手只付给房东3000块，然后他拿剩下的钱就跑路了。所以呢，朋友们在租房的时候呢，还是得选择一个正规的大型中介平台，避免和个人进行大额年付交易。如果发现这房租啊明显低于周边的均价了，那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诱饵啊。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呢有乘客说这个祥鹏航空一航班延误近4小时，那航班延误我们经历过，然后呢有的朋友在机场啊就会得到一些航空公司的一些食物方面的一些小略微的补偿吧，对吧，方便面什么的。但是这个乘客说了，他们补偿这个方便面啊，仔细一看竟然还是过期的方便面。据了解呢，当时航班延误之后，地服人员向乘客发放的方便面包装显示需要在7月5号之前使用。对此呢，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了，代理公司提供的餐食不符合标准，所有餐食全部收回，给每位乘客补偿200元并道歉啊。本来作为补偿的食品还是一个过期食品，这就不是服务到不到位的问题了，而是直接涉及到食品安全和法律的问题。而代理公司作为航空公司的服务代理方，其行为在法律上视同于航空公司本身的行为，也就是说呢，您甭管是谁发的，只要你打着航空公司的名义发给乘客，那么航空公司就得担责任。航空公司事后的态度也算是积极，但真正需要反思的呢，就是代理公司的这么一个监管的机制，就怎么会在这种基本的环节上掉个链子？基本的检查流程难道没有吗？啊，最后呢，我们来说说这个电影《蜘蛛侠》啊，这蜘蛛侠这一次，大家伙儿评价特别好，特别好啊。有主要有两点，一个呢是文戏，就是说小蜘蛛这么多年啊，以前那三部啊，净坑爹来着啊，但这一部呢，终于是成熟了，自己可以担当了，有担当了，就能够看到这样一个人物的一个成长。对于很多的蜘蛛迷来说呢，特别的欣慰啊。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这部戏的打戏跟以前都不一样，这部戏打戏是成家班设计的动作哦，所以说整个动作行云流水，你能够看到很多就是熟悉的那个影子，因为以前我们看成龙电影看的特别的多嘛。其中有一个啊，就是蜘蛛侠的一个动作，哎，就在全网上就火爆了，就他有一个单手撑的动作，单手撑啊，引发了，而且他引发了全网的一个挑战，不少人呢都要模仿这个高难度的动作，结果呢这个动作由于确实是比较难，有挑战者失败了，还造成了手腕啊肩部的损伤，甚至晒出病床的照片。健身教练表示，这个动作其实对肩部核心稳定性要求特别的高，新手尝试呢会给肩膀带来巨大的压力哦，真的就甭说蜘蛛侠了，就是在短视频台，你隔一阵就会因为一个动作引起大伙跟风。之前什么什么锁骨放硬币啊，什么后背夹铅笔啊，那对吧？那时候只要有一个，反正有流量，能火，能炫耀，然后呢，大伙就跟着学嘛。啊，还有什么难度比较大的？我之前有一个，记得有一个什么挑战蝎子腿，哎，前一阵电视剧主角火了，在那个卧鱼挑战，慢慢往下蹲，还有那个叶问蹲，是吧？啊，现在出现了那个蜘蛛侠单手撑，全都是高难度动作。这玩意儿嘛，普通人咱们还是不要轻易尝试，特别是对手腕关节，那个关节本来就很脆弱，如果说手掌着地，角度不对，那腕部的韧带很可能因此而扭伤。

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咱们来说一说那些这个节日有没有您的专属的节日啊？因为呢，今天是8月3号啊，在网络上有一个称呼叫这个男人节，因为3月8号是妇女节嘛，那8月3号咱们干脆啊倒过来就称之为男人节。虽然不被承认，但是我们也希望男性啊同样也能够被关注，能被关爱。其实除了8月3号，其实还有很多的男人节，我觉得什么8月8号啊也被称之为什么爸爸节。还有那个10月28号，男性生殖健康日。作为主持人，这些日子我都记着。所以，专属于您的节日是哪个节日呢？哎，你也可以来说一说。如果说能够给自己喜好的东西或者职业设置一个节日，你最希望能够设置一个什么样的节啊 ？KU 说了，哎，钓鱼佬的节日。那还用设置吗？那不就是空军节吗？哎，这真是，这杀人还诛心，你这。奇葩大妈说，我外孙子啊就是左撇子，写字一定要用右手哦。牵扯到笔顺、卷面整洁等问题，我外孙子现在就有这个问题，正在纠结当中，要不要改过来，改成右手是吧？说的有道理，就是左撇子吧，他写字不是不能写，但是由于我们现在的书写习惯，就比方说从右边往左边写嘛，哎，对，从左边往右边写啊，左边往右边写，包括那个笔划，对吧？都是从左往右来的，所以呢，就是右手写字相对来说简洁很多。那左撇子你要这么写的话呢，就是特别容易蹭手啊，你很别扭。白欧略海说了，今年网上吵得沸沸扬扬的7月25啊，这个节日叫七爱我。节日有几个人过了？七爱我。老婆喜欢我，都已经当一个节日去过了，太难了。

赵也是大开脑洞啊，说有没有麻将节呀？哎，是吧？这个很难过成一个国际的节日，在咱们中国内部，咱们可以过一过。麻将基础还是非常深厚的，起码在四川那边，重庆我是觉得完全可以过一过什么麻将节啊。还有于智慧说了，属于他的520世界茶日。哦哦，对，5月20号是确实有这么一个日子，世界茶日。嗯，我记得咱们今年的5月20号，咱脱口秀的话题说的也是世界茶日。经常这日子就容易被什么那什么我爱你啊，什么表白日啊所拐跑了。好，北京时间8:29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这个有朋友问，这个脖子上那个沉香，这个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就行啊。就是不光这一款，有很多款啊。沉香专区里边有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无事牌呀，还有这个。

0: 手串啊，有几百块的，有上千块的，都有啊。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沉香，进入到沉香专区啊，就有很多的品了，感兴趣您都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啊。半点报时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3: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3: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3: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4: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9: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0: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1: China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中国交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34，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哎呀呀呀呀呀呀！终于有女主播出现了，
1: 我就是那个女主播。
0: 哎呦，你真的是你现在来的比大迪勤多了，真的。
1: 哦，我也觉得是。
0: 我这真的，哎呀。这刚才还有很多朋友吐槽呢，说哎呀，这个今天的节目含名量真的是太高了啊，就不能找个女主播吗？啊，现在只有节目当中只要找一个女主播，这甭管是哎什么样专不专业，只要往旁边一坐，大伙儿都觉得特别的开心。
1: 所以我来客串了非常不专业的一个加引号的女主播。
0: 但是你外形太出色了，
1: 嗯，谢谢，
0: 这加分加太多了。接下来的加分呢，就看今天会带来怎样的一个福利了啊！
1: 嗯，对嘞，
0: 来感谢我们后面的圆圆再次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嗯，
0: 因为今天是8月3日嘛，今天是我们8月的第一期节目，
1: 嗯，
0: 所以呢，按老规矩，我们之前啊是每个月送一个福利，现在是每一个月送两个福利，上半个月一次，下半个月一次，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那现在呢，我们要换八月上半个月的福利了。啊，我有点懵了，我都快啊！
1: 对，就是我其实也有点，就之前一个月一换吧，我觉得还好，就是给大家一些消化的时间，也给我们一些消化的时间。
0: 哎，
1: 但是从7月份的时候，厚米这家装修公司呢，就把针对咱们央广听友渠道的这个专属的这个福利啊，变成半个月就一换了。
0: 嗯，
1: 也就是说，我这次来做客节目，跟我来下次半个月之后我再来，可能说的优惠福利就不一样了。
0: 哎，
1: 这是为什么呢？就真的也挺烦人的，就真的不是。饥饿营销啊，这是就是我也是才知道，
0: 嗯，
1: 就是以前我每次说的到最后送这个送那个，然后又降价，我自己都觉得我有点像个女骗子。如果我在路，对，如果我在路上开车，我觉得这女的说的可能吗？他们倒贴钱吗？
0: 我觉得对你最大的困扰，可能每次来都得重新备课。
1: 啊，是的，对，就是这样，
0: 嗯。
1: 就是现在我知道了，不是厚米单方面一个公司在给咱们听友让利，是。是后面每次我来做客节目的时候的给的这些福利，是结合了比如说什么门的厂家啊，窗户的厂家，家具的厂家，定制厂家一起给大家共同让利。但是呢，就这些厂家，就你要是这个他的这个福利持续一个月的时间，
0: 嗯，
1: 这个厂家就跟我们抱怨，就说我们受不 了，
0: 坚持不下去呀，啊。
1: 对，就能不能这个时间短一点，就是怎么说，你换一只羊薅，嗯。所以从7月份开始，厚米装修给咱们听友的这个福利呢，就变成半个月一更新了。
0: 嗯，所以呢，这半个月一更新呢，也需要我们听友什么呢？就是要加到这个群里面来，或者拨打厚米的电话。
1: 对对对，
0: 因为呢，这样的话呢，您能经常把它常换常新的这些福利都给占上。
1: 嗯，
0: 因为我们说这个福利呢是什么呀？就是不需要您花一分钱。
1: 嗯，
0: 您只要打个电话或者加到群里边，就能把这个福利先给占上。
1: 嗯，
0: 您不一定说我现在必须马上一周之内我就得决策我要不要装修，也都不用。
1: 嗯，
0: 只要是今年之内，你但凡动了装修的心思，说哎我这房子是该装一装了，那行，那咱就找后面吧。那之前啊，从1月份到现在的这些福利啊，您都给翻出来看看哪个是您所。贴合您所要求的需要的，然后呢您就可以把这个福利拿出来进行使用了。
1: 我们真的有，我以前不相信，就真有听友在这蹲点儿，是真的有，然后他会在，
0: 啊，
1: 对，在那个群里或者是后面的那个微信公众号，
0: 哎，
1: 这不是都是我们的那个报名方式吗？
0: 是
1: 每一期节目他都会回复我们的早安这个关键词，
0: 嗯，
1: 然后他都会比哪一期节目的优惠幅度更大。
0: 是
1: 真的很聪明，然后我问他什么时候装的，哎，不着急，我4季度再说吧，
0: 嗯，
1: 我觉得这就属于聪明的听友，
0: 哎，
1: 所以说如果说啊您也想横向比较一下后面到底哪一期的这个节目的福利更适合我呢，我这么跟您说，可能优惠幅度都差不太多，
0: 嗯，
1: 但是优惠的内容是不尽相同，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您呢就我觉得啊，您可以借鉴一下这个听友的这个操作方式，它是每一期节目都会在我们的这个厚米的微信公众账号，薄厚的厚，大米的米，一个绿色的头像，它会都会回复早安两个字，
0: 嗯，
1: 然后它每一期，因为你回复完了之后呢，我们小编就会把这个本期节目的所有优惠推送给您，
0: 对，
1: 他就我估计大哥可能就都存手机 计里面了。到时候他准备装房子的时候，他哪个就是他会儿足够多，你用哪个那就随便挑了。
0: 他都不用存，你只要这个再把后面那个微信公号，你平时你调出来之前的回复
1: 啊，对对对，
0: 肯定都在，你就往前翻就行了。
1: 对，就行了。所以我觉得这样操作非常聪明。所以我再说一遍大家占福利的这个方式啊。第一个呢，就是刚才大明老师说的那个进群，进咱们的薅羊毛的这个粉丝群，
0: 哎，发送后米两个字，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后米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发送过来之后呢，会跳出二维码，你扫码进群就行了，然后跟管理员说一声我要这个优惠啊，那就把这个本月的优惠就把您给记上了啊。
1: 对，
0: 您可以记住这个优惠都有什么。
1: 是的。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您可以关注厚米的微信公众账号，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在对话框当中您回复早安两个字，就小编就推送给您本期节目的所有优惠了。这个是限八月上半个月这个优惠才是开放的。但是你占住优惠之后呢，只要在今年内，就是12月31号之前你装房子，这个优惠你可以随时用，随时都是生效的。同时你还会收到5张推送的照片，这照片可是星期六新鲜出炉的，就是周一前天新鲜出炉的。什么风格呢？是姚家园附近的一个二手的一个小区，他们家80平米的老房子改造成了叫什么中古奶油风。
0: 哦，中古奶油风。
1: 对，是今年就是小姑娘们特别喜欢的一个风格。你可以看看，这个是我去实拍的照片，5张推送给您了。他家花多少钱呢？他家花了不到13万、就全都落地了。这是咱们的一个去年的一个听友落地的一个方案。就真的是这个花这个钱是真的可以装成这样，真的可以零增项，真的可以落地的。但是这个价格啊，80平不到13万的这个价格，只是针对咱们央广听友才开放的。如果您说，哎呦，看了这个照片，真的这个照片我就说这个怎么说装到我心里了，未来新家我也想装成这个风格，我也就想花这个预算，可以，没问题。那您就要么是进群，要么是关注后面的账号，回复早安，这两个方式报名都是 OK 的。或者您也可以拨打后米的这个咨询电话，号码是010-6651-5166。再说一遍啊，010-6651-5166。区别是什么呢？区别是打电话这个方式最直接，就是你直接说占优惠，直接挂了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个电话报名方式呢，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就是您需要在9:01之前拨通了6651-5166，这个优惠才是开放的。如果你说我正在开车，我不方便打电话，你就可以进群或者关注后米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早安，这两个方式是不限时间的。
0: 哎啊，010-6651-5166，010-6651-5166，这是限时间的，就是9点之前您拨打这个电话进来。那另外两个不限时间的呢，就是一个是关注后米的公众号，回复早安啊，关注后米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回复后米两个字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加后米的群，这是一个专属听众的薅羊毛群啊。这两种方式都行。行了，咱们说了半天啊，赶紧把这个8月份的这个优惠啊跟大家伙说一下，跟之前到底有什么不太一样
1: 的地方。好的。这次就是把这次主要薅的是电器厂家。
0: 那电器了啊。
1: 对，跟后米合作的都是哪些电器呢？比如说海信，比如说美的、Como、海尔、A.O. 史密斯等等，这些跟什么方太呀，跟后米都有合作。就没有一个牌子是您没听过的，对吧？这次我们基本上把他们就薅的还挺秃了，我认为。就是每次我来做客节目的时候会送大家6大件电器，是什么呢？是对开门或者14开门的智能冰箱，风冷无霜的，还有一个带烘干功能的洗烘一体的滚筒洗衣机，还有智能升降晾衣件，还有空调，还有智能挥手款的油烟机和燃气灶。这些呢，本期节目啊也是随装修一步到位免费送给您，并且免费给您安装到位的。
0: 免费安装到位这个非常重要。有的是说，哎，我免费送你，结果呢到时候一收安装费。收安装费有的时候还跟你家里边不同的情况还得加收费用。这个真的就很痛苦很闹心啊。
1: 对，我们这个安装费也不会收啊。这6大件我个人认为就已经解决了我刚需的大件电器了。还没算完，这次我们又推出了电器的提货券。就比如说你说 我还差个洗碗机，但是洗碗机有点贵，我们真的就有点送不起，是人我们跟厂家谈，人也不同意。但是您如果抢到了这个电器的提货券的话，这洗碗机你是妥妥的就能免费收入囊中了。
0: 哎，
1: 这个券的面值呢，从2000到8000不等。我觉得啊，你如果要是手慢了抢到2000的，你那个洗碗机就有点 hold 不住，你还得再补点钱。
0: 哦，
1: 你要是能抢到那个5000的8000的，这洗碗机就够了
0: 那我理解一下啊，这个呢，也不是跟你家的使用这个房屋的面装修面积有
1: 关
0: 的，没有关系，跟你的定金什么什么什么的
1: 都没关系，
0: 都没有关系，就是跟你的手快手慢有关系。
1: 对，
0: 只要你够快的话，这个电器提货券最高是8000，
1: 最高是8000
0: 啊，8000有多少张？
1: 10张，
0: 10张8000的，
1: 就是2000的10张，5000的10张，8000的10张，
0: 10张，
1: 对，
0: 只要你够快，你就能站上那8000的，
1: 对，
0: 你最次你能站上5000的，你要手慢的话，就只剩2000。

0: 2000的了。
1: 对，所以我要大家要是拼手速呢，你就别关注这个关注那个了，你就直接打电话，这个是最快的。电话号码再强调一遍啊，6651-5166，早点打电话，你就能占上那个面值大的。我再说一遍电话，6651-5166，打电话抢这个券，我觉得8000的肯定会有的。
0: 那这打电话，那现在绝对是最快的了。
1: 哎，是的，
0: 6651-5166啊，0106615166，你这太远的话，你就别拨打了，因为这个咱们只能服务到京津冀啊。
1: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说杭州，我要把这个券占上，你占上你是你没有用
1: 啊，
0: 这玩意儿
1: 啊。对，而且天津的，就之前我们只是能服务到天津店面，这个月8月份。天津店面要开业了，
0: 要开业了。
1: 对，所以天津的听友就以前就老说，哎呀，我们选材还得远程视频选材，现在不需要了，你直接去位于就天在哪儿呢？在天塔附近。因为我是天津人嘛。
0: 啊，你是天津人。
1: 就是、对，在天塔附近的这个店面比北京店面还大，就要开业了。所以就是天津听友听好了啊，你如果房子在天津，我们也能装，在河北地区也能装。再远的呢，抱歉，我们。慢慢发展啊，发展太快呢，就是容易对资金链断裂，容易对这个业主不负责任。
0: 是，刚才说的这种方式啊，0106651-5166，0106651-5166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快的占这个提货券的方式啊。
1: 是的，
0: 再次说一下，2000、5000、8000各10张，当然咱们肯定要占8000的那个呀，所以呢，咱就抓紧时间占8000，如果没的话，这个二话不说占5000的啊。
1: 啊，对，
0: 对，对，这个是我们这次给大伙送的电器的提货券，作为我们之前送给大家一大堆电器的一个补充。
1: 对，
0: 说你没还差几样，或者说你因为洗碗机这东西也不是家家户户都需要
1: 啊。是的，是的，
0: 对吧？有人需要，有人人口少，没必要用那玩意儿。
1: 你也不一定买洗碗机，或者买个什么投影仪，或者买个什么热水器之类的，反正
0: 电视。
1: 啊，对对对，你就缺什么，你拿这个券等于这钱不花白不花嘛。
0: 买收音机，8000块买一收音机，买最贵的。
1: 吓死我了。对对，都可以，就这些在后米店面你都能找到这个电器展示区。但是你如果说你直接去的话，没有一家装修公司电器是给你标配到套餐里面的。
0: 是，
1: 对，所以你就拿这个券到那个展示区那儿，你说哦，这个是送我的对吧？对，然后我不够，我拿这个券我再去提货，你缺哪个再去提哪个就行了。再说一遍报名方式，最快的我建议你就拼手速的时候啊，就别关注公众号了，也别进群了，那有点慢。最快的方式就是打0106651-5166这个电话，记住了吗？6651-5166，我觉得可能一会儿下了节目，可能8000的就没了，因为它就只有10张。
0: 那咱们赶紧说，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优惠？
1: 有，就是后米的这个整装套餐里面呢，大家知道啊，是包含一部分家具的，包含客厅的家具，包含这个定制的家具。定制家具包含什么呢？包含这个两个卧室的这个大衣柜，顶天顶地的，还包含一个入户的一个玄关柜。但是你如果说我想做一个榻榻米，这可能就是套餐之外的了，就不包含。为什么呢？不能包含呢？因为可能你看鞋柜跟那个衣柜，家家户户都需要的，这肯定给您包进去。但是榻榻米不是家家户户都需要的，
0: 个性化需求了、啊。
1: 对，这就给您包含不进去了。就是如果你需要榻榻米呀，你需要你说我家这个储物柜多，我还需要一个什么，就是什么我要做一个飘窗之类的什么的，这个可能就是得单独再额外去补钱了。哎。现在有可能这个钱你也不用补了，你也不用就是签完了后面的整装套餐到外面自己再去花钱去买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又薅了家具厂家跟定制厂家的羊毛。所以你们知道就为什么我们只能半个月这个优惠只能坚持半个月了吧，因为每次薅的都稍微有点那么狠一丢丢。
0: 你们现在特别像玩那个丢手绢啊，就是各个厂家就像蹲着的那帮小孩，他们特别害怕你们绕到他背后来那么一下子呀。
1: 就这半个月不一定薅到谁脑袋上，
0: 一个个都胆秃的。
1: 是的，有这个怎么用呢？就是你用这个代金券啊，买定制家具也行，买移动成品家具，比如说我买床也行。面值是多少呢？从3000到10000。不等，就还是每一个就3000、5000、7000、10000。我再说一遍啊，3000、5000、7000、10000，差不多是3000块钱一个档，还是每个面值只有10张。
0: 哎，
1: 所以这个就还是那个报名方式啊，就我觉得就您要是拼手速就打电话，这来的最简单直接，简单粗暴也最快的。
0: 哎，
1: 电话号码就是零幺。

0: 零六六五幺五幺六六。再说一遍，我说的慢是为了让您记住了，但你打电话可千万别慢，因为它就十张。如果您要真想要那个面值最大的，就真的可能说不上分分钟吧，可能一会儿到了九点半之前，我觉得这个面值最大的这十张一定就会被抢没了。所以大家一定记得打电话，这是占优惠最快的方式了，没有之一。六六五幺五幺六六，或者你说我占完了，我也想看看你们那个成品交付案例是什么样的呢？你可以关注后米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对话框当中呢，回复早安两个字，就把本期的所有优惠推送给您的同时，还会推送您五张在周六那天我去业主家去拍的一个竣工的一个实景案例。他们家的风格呢是奶油中古风，他们家80平只花了不到13万，就是咱们在节目当中给业主的这个钱，80平米连软装带硬装，带家具，带什么什么定制啊，什么门啊，什么反正就都齐了吧，连电器都齐了，不到13万就可以 all in， 是一个落地的价格。90平米呢，差不多14万左右；100平米呢，差不多15万就可以全部打包装完了。
1: 是，
0: 而且我敢给您在这儿保证，这个价格呢，如果说您没有特殊的一些需求的话啊，我们能做到零增项，就基本上你连电器、连家具这个券，你如果都耗到的话，就没有什么可增的空间了，而且还可以给您保证增一赔二，就是如果有增项的话，双倍赔付您。所以大家就如果说在今年内有装房子的计划了，先记电话010-6651-5166，拨通这个电话，在9点整之前，就不是9点01分之前，这个优惠呢是同时都可以薅走的。就9点01分之后呢，跳到另外一个时段之后，这个优惠系统就关闭了，再打电话呢，就价格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恢复原价，大家老问，哎，你老说这个什么100平米15万就够了，原价是多少呢？我跟你说，如果折合到每平米的价格啊，后米正常每平米的价格是2000，以一个平米整装价格2000到2100不等。那在咱们节目当中，差不多是1500左右，所以你自己想想你能省多少钱。
1: 哦，那挺多的。
0: 对，我在这儿就不在这儿按照面积给您分别去算这个价格了。
1: 是，
0: 你要把这个就省的这个钱先 hold 住了，就是打电话这个方式是最直接的，号码就是6651-5166就可以了。如果您人在北京，不用加010。如果您是外地的这个用户，比如说我在河北，我在天津，你需要加010之后再拨打6651-5166占这个优惠。占完了之后，也不会有人说，哎呀哥，我们这个优惠呢就半个月，就到8月份，然后下个月你要不签约，我们就这不给你留了。没有，这太恶心了，
1: 是，
0: 就是10年前的营销套路了。
1: 对，你要是买个家用电器吧，半个月之内就做出抉择也就算了。
0: 对，
1: 你说你装修，谁能在那么短时间内就决定我装不装修啊？这
0: 是的。我建议大家，你可以先把这个优惠薅到您的名下之后呢，你可以多比较一下别的装修公司，包括个性化的公司、整装的公司，甚至你可以跟就那种独立的工长，你跟他去比较一下后米的这个价格。我跟你说，其实就是反正就不能说只低不高吧，基本上是一个持平的状态，就跟独立工厂的这个价格是持平的状态。但是独立工厂还没法送你全屋电器呢，不是吗？
1: 是，
0: 对，所以这个优惠真的很合适啊！每半个月我们就切换一轮新的优惠，下次再来做个节目，说的就是优惠就跟这个不一样了。如果您对这个电器，你说我是智能电器发烧友，或者我这个家具我都要好的，这次优惠您就一定要薅上了，打电话010-6651-5166，或者进群，或者关注后米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当中回复早安，这三个方式你怎么方便你就怎么来。
1: 给大家伙捋一下啊，这个老房的话，80平老房咱那个装完以后落地价是13万，那90平老房的落地是14万，100平老房落地是15万。那我估计啊，就很多外地的朋友呢，对这个数没什么概念。但是我跟你说，在北京的朋友们对这个数是肯定有概念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北京的房价在这摆着呢。你要是外地房价，你可能一个房一米房的2万左右的，1万多2万，你可能体会不出来这个价格的便宜。你要是在北京，你一米就得5万左右，那贵
0: 差不多。
1: 好一点的，那好一点的6-7万。7-8万的这么一个价格，然后你装完了，因为有些老房它地段特别好，
0: 对，
1: 但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地段越好，这房子越老，
0: 是
1: 的，它就住起来它越不方便。
0: 对，
1: 你想换吧，你说你不能往远了换，往远了换呢，就是没这么方便了，而且住习惯了。你要往近了换吧，你买不起，你这而现在未必是一个买房特别好的一个时候，是不是？
0: 嗯，
1: 所以你只花了也就2平米、3平米。这么一个北京房价的这么一个价格，
0: 还真是啊，这样
1: 对吧？
0: 对，
1: 你相当于给自己换了个新房，
0: 对对，
1: 对吧？你换一个逻辑来想，你在北京你花个13万，你装一个80平老房，你相当于换了一个80平的新房，这个概念你就觉得哦，13万真的好便宜，
0: 是
1: 的，真的太便宜了。
0: 对，
1: 再加上我们送了一系列的东西，那这个8月份的刚才给大伙儿两个提货券啊，记好了，这两个提货券的最大面额还都不一样的，一个是电器的提货券。是2500、8000，最大面额是8000，您要8000的，家具那个最大面额是10000的啊，3000、5000、7000和10000，啊，您要那个10000的，那，拨打电话6651-5166，6651-5166，这千万面额别要错了啊。
0: 对，就是，但是呢，各个面额就只有10张，我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常说你就是玩不起，倒也不是，后面不像你们想象的，就那种装修公司就是，哎呀，来吧，找我们家多多益善，都来签我们家。其实后面不是，就是我们的工人都是自己的工人嘛，我们也要考虑工人跟管家的这个精力能不能够得到。如果这个月如果要是签约户数太多的话，有可能开工就得排到下个月，因为他们精力顾不到，会影响业主的装修体验的。所以我们也不需要这么多的这个单子，所以本来就不需要这么多，但是呢，针对咱们的这个渠道呢，又是半个月一换的优惠，所以每个面值就只批了10张券，这个是实体券加盖财务公章的，到时候它有一个唯一的一个编码，需要跟您手机号码绑定到财务去核销这个券才能使用的。所以每个面值，不管是10000的也好，8000的也好，5000的也好，2000的也好，就都是只有10张，所以这个真的就是看看谁手快了。就算你不用，你先抢上了，到时候浪费呢，也是别人捶腿。为什么我当时手慢了就没抢上那个10000的呢？所以再说一遍，怎么最快的抢这个券呢？就是反正咱早点报名，早点站上，您就能抢上那个面值更大一点的券。就2000的也别看不上啊！如果他最后只剩2000的了，那。就是那个苍蝇再小也是肉啊，
1: 是，
0: 对，就是2000，你如果买不了一整件电器的话，比如说你买一个4000的一个电器，到时候你补2000块钱就行了。但你如果要是有那个8000的，你能不用花钱直接再提走2件4000的电器，干嘛不先把那个8000的这个提货券先收入囊中呢？打电话这个方式是最快的啊，电话号码就是010-6651-5166，再说一遍010-6651-5166。
1: 其实除了刚才那个提货券那个福利之外呢，就是老房翻新这一块，我看到了它的整个的价格跟上个福利的价格也是一样，就是鬼鬼祟祟的，就是把那个零头给抹掉了。这个呢，真的哈，就是虽然说抹个零头，比方说那个。100平老房那个原来是15万3，
0: 对，
1: 现在是15万，你看是抹了3000块钱没多少，但是呢，说实话，这个后面整个的价格已经非常非常低了。他抹那3000块钱呢，一个呢是态度，对吧？就是说在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利，但是另一方面也确实说了，就没什么利再能让的了，已经就这份上了，这能做到的都给大家做到了啊。
0: 对，就也就到这要再低，比这个价格再低，然后要不然您就别要送的东西了，行，不要券了，行吗？要不就是咱们少要点那个包含的东西，行吗？但您如果说都不行，这个价格就到头了。如果要是比这个再低，那我估计我们公司就得倒贴，你哪个企业都不可能倒贴着干生意。
1: 后米慈善机，
0: 对，
1: 后米慈善福利装修，
0: 那就挺没必要的。过两天后来跑路呢，那干啥呢？就目前后米的资金链还是正常的，非常正向，不用担心。哎，明天后米关门不会的啊。所以就是占优惠这个事儿，是目前来说对咱们。听友，对咱们准备装房子的听友是最重要的，打电话就可以了，010-6651-5166，再说一遍啊，6651-5166，或者你也可以关注后米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早安这个样报名也是可以的，或者你也可以进群。
1: 那我们的这个福利呢，依然是可以持续两周的时间。所以说，朋友们啊，就是今天，有事儿的话，您可以稍晚一点加群也是可以的。刚才说了，加群的方式呢，就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回复后面两个字，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行了。然后跟管理员说一声我要福利啊，
0: 嗯，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嗯、啊。好了，今天再次感谢袁导来送出这么多的后面的福利啊，
0: 谢谢大家，
1: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央品会好物分享。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仙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悦动车厢。
3: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预防驼背操，来身体坐直，坐椅子三分之一处，双手握拳放在臀后，双腿交叉找到脚踝处，双手伸直，拳头下推，1 2 3 4 2 2 3 4，双腿夹紧，脚底板往下压，3 2 3 4 4 2 3 4，好放松。哇，注意身体挺直，肩膀向后站，5 2 3 4 6 2 3 4，就是这样。预防驼背保健操，坐姿伸展不弯腰。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美丽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4: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5: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哈，来自丝袜快装的创始人薄信礼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薄总，到了七八月份哈，这目前的这个时间段装修和前一阵装修有什么样本质上的区别吗？
2: 是有的啊，这段时间对于我们的施工师傅来讲，确实是这个施工比较辛苦。
1: 哦，是有变化了吗？
2: 天热嘛，因为人坐的都出汗嘛，你想他师傅要干活的。但是好在呢，咱们是做旧房翻新，室内施工啊，同时呢，室内还有这种制冷设施啊，有很多业主家里是有空调的。那你有空调，做一些局改，你比如说我就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刷个墙，这些取暖是取冷设施是可以用的啊，或者我们有电风扇，有电的就可以用电风扇。
1: 是，另外我还想问一句，是不是反而在七八月份，很多朋友觉得现在不是一个装修特别好的一个季节了，但是却恰恰是很多朋友需要装修的一个季节，比如说孩子放假了，
2: 对，
1: 九月份要开学了，
2: 是的，这个呢，就是确实是很多的，有这个。九月份特别要求的啊，我要用的房子的业主，他找我们丝袜快装的特别多，他找我们就几个方面，第一你快，第二个你环保，第三个你居改，所以这个呢几个点呢就综合的业主比来比去，最后他觉得学我们是合适的，很多人最看重的就是我们的环保，他说哎你家这个事儿行，完工当天你敢让我请第三方检测你的环保合格，这是我学你家的原因，对吧？因为我不可能量，我也等不了，对吧？最主要的很多业主呢也特别明白，就是你的环保能达标，那一定不是靠手艺嘛，就是你用的主材和辅材的环保等级高嘛，环保等级越高，那是不是就是我们最终实现的结果才能好嘛？
1: 对，效果最好。
2: 所以有很多的业主现在业主是消费是越来越明白了，他知道装修这个行业低价装不出来好的房子，之前那些年可不是啊，很多业主就认为低价便宜是他最追求的，
1: 对，
2: 我们尤其今年很多客户我们面对面的时候，业主说哎呀特别低的我也不敢找啊，那街边我们家门口又给我报便宜的，有那朋友给我报低的多的是，但我不敢找。
1: 现在大家经过了市场的洗礼，好像已经有了这样一个
2: 概念了，在改变啊，就是那很多装修小白，就是大家不懂装修的人都知道这个行业的道理，
1: 越不懂越怕被骗，
2: 一分钱一分货啊，他知道装修里头几个核心问题，环保是靠材料实现的，质量是靠标准工艺实现的，服务呢是靠人来做的，他知道这些东西对他来讲的重要性，你比如说我们很多年轻的家长年轻的业主啊，他工作本身就忙，你让他天天来盯这个事儿，他又不懂，盯也没用，所以他说我找一个放心的公司，这是我首选，哪怕贵一点，那我买的就是这个服务，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的消费者，我们的主力的年轻人的一种消费的认知啊，在提升，他不像我们老一辈啊，那我就是便宜啊，谁贴的地皮价我就找谁，对吧？恨不得这个工费30，那我就出30，你装修公司就白给我干，对吧？所以很多。

0: 要便宜，那我只能便宜，接受你的便宜，
1: 嗯，
0: 那我就给你材料降低品质，环保给你降低，
1: 嗯，
0: 工艺给你偷工减料，
1: 嗯，
0: 事实上这就是进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斯巴克呢，这11年我们坚持，我们从16年创立的品牌，我们就坚守以服务以品质做口碑，
1: 嗯，
0: 啊，我们不做低价，不做骗人的勾当啊。所以这个跟很多的家装公司，我觉得我这11年是本质的区别，
1: 嗯，
0: 而我们通过我们的坚持，我们也收获到很多认可信任斯巴克的业主，所以我们才能从北京一个店开到全国现在60个城市，
1: 嗯，
0: 有我们的一二线连锁门店，
1: 嗯，
0: 啊，
1: 咱们斯巴快装是16年创办，
0: 16年创办，
1: 对，到现在其实已经
0: 数年头，11个年头
1: 啊，
0: 但是整10年，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咱们全国各地，你今天正好碰巧听到咱们的节目，
1: 嗯，
0: 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啊，想找个用心。

0: 48。那博总，您看方不方便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比如说加一下您微信，比如说要是大家有一些家装方面的问题，想跟您亲自进行一个请教的话，那他们可能也会更放心一点啊。
1: 嗯，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有如果有任何旧房翻新的问题，你加我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138888，13303138888，我的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添加了博总的这个微信号，可以在朋友圈当中看到很多跟家装相关的一些小知识，比如说小空间如何更好的利用啊，然后包括也会有咱们周末的一个直播，就是直播的那个链接的一个分享。
1: 是的，
0: 嗯。周六和周日的时候下午咱们会有线下的一个活动，到时候博总呢也会在现场或者是通过这个线上直播的方式来和大家一起普及在装修过程当中大家容易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积极的报名参加活动哈。那博总您刚才也说了，咱们11个年头目前已经扩展到60多个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具体有哪些城市来和大家说一说。
1: 嗯，可以的。北京呢是我们的总部啊，北京是创立6年啊。
0: 嗯。
1: 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
0: 嗯。
1: 昆明、南通。还有这个合肥、福州、南宁、海口、西宁这些省会级以上城市现在基本上都覆盖了。
0: 嗯，
1: 那么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现在也可以给大家服务了啊。我们张家口承德正在筹建当中。那么河南还有洛阳、许昌、这个新乡还有开封啊，这些城市马上可以开放服务了。
0: 嗯，
1: 我们陕西还有咸阳也可以马上给大家服务了啊。
0: 嗯，
1: 那么还有江苏的宜兴和江阴这两个城市也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
0: 嗯，这个密度其实非常大的。博总您是不是照着地图开的？
1: 我是照着我开店的次序给大家说的啊。
0: 嗯，
1: 确实是跟地图有关啊。嗯，我们就是就是江浙那个地带呢，那我们开的会密一点。现在全国省会城市基本上
0: 都能覆盖了。
1: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在咱们全国各地啊，这个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咱们48块装。
0: 嗯，
1: 48块装这11年就深耕旧房翻新、局部改装这个全新这个赛道。
0: 嗯，
1: 啊，给我们很多住老房子业主提供更就近的服务。所以大家呢想改造房子、老房子，我个人的观点是旧房翻新早翻新早享受。今年装修，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啊。
0: 嗯！
1: 你如果本月找我们订单，性价比更高，省钱更多啊！因为这个月是传统家装的淡季。
0: 嗯，
1: 你要知道淡季，你来找这任何一个公司去签约，一定能拿到最大的优惠福利。
0: 嗯，那我想问一下，到了90月份，是不是又算一个小旺季了？
1: 是的，
0: 所以要抓紧时间。
1: 7、8月份是装修的传统淡季。
0: 嗯，
1: 淡季订单享受淡季的政策和优惠。90月份施工，淡季订单；90月份施工是旺季施工。
0: 哦，
1: 所以性价比直接拉满啊！也就是比我刚才说的10%可能会省的更多，有可能会省到20%。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全国各地，你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您就现在记录好48块装床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嗯，淡季预约，然后旺季的时候去进行一个施工，这种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
1: 非常高。
0: 对，大家有需要都可以先了解一下48块装，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您看咱说了这么多哈，咱们一直在强调，咱们48块装呢是一家非常注重服务的一个装饰公司。
1: 对，
0: 所以咱们48块装到底能够提供哪些服务？咱们详细的来和大家介绍介绍吧，也让大家比如说在选择48块装之前，能够有更多的了解，让大家更加的放心，到底有哪些服务？
1: 嗯，是的，这个你看，我们首先呢，大家如果今天听我们的节目，你一会儿打我们厂位的电话啊，你约我们首席设计师给大家上门量房是免费的。
0: 嗯，
1: 我们不是说是你交了钱我才给你服务啊，很多的公司现在依然还沿用，你付了定金我才上门量房。
0: 嗯，
1: 48块装，只要你打个电话，你有需要，我全国各地都可以派我们的设计师免费上门量房。
0: 嗯，
1: 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的设计费是免的，我们是不收设计费的。啊，上门费、设计费全是免的。
0: 嗯，
1: 那么第三个呢？

0: 就是聊完房之后给你免费出设计出方案出报价，你给家人商量啊，商量的行你找我们做，商量的不行你可以选别人家，在你跟我们只有在你跟我签合同的时候你才交费。如果说你我给你量了房免费出了设计出了方案你不找我定也没关系啊，你没有一分钱成本产生啊。同时呢我们大家如果说签了合同服务了之后呢，我们开了工户首先是自有工人，就是我们给大家派去的业主家的每一个施工师傅都是公司在这个城市从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的专
1: 业师傅，不是路边找的。
0: 那路边找的就我就干不到今天、啊
1: 嗯、
0: 早就四八块钱就口碑干烂了、
1: 嗯、
0: 就没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为了享受让客户能体验到我们的服务，我们的维修师我们的施工师傅都要经过系统培训才能去业主家干活、
1: 嗯、
0: 啊，这样可以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
1: 嗯、
0: 同时我们光师傅培训还不行，专职师傅不行，我们有管家服务，我们管家服务才是我们这个企业服务的核心的核心。也就是说2019年我们新增加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呢、
1: 嗯、
0: 就是管家每天要帮业主去工程现场，首先要待2个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事情、
1: 嗯、
0: 第一件事情帮业主盯工程进度，绝对不能拖工期，一定要按照我们承诺的工期来给业主完工，那这个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1: 装过修的朋友们应该都能知道，
0: 拖工期体验就很差，
1: 是的，
0: 体验差就不会有口碑。
1: 嗯，
0: 所以我想要口碑，我必须要如期完工、
1: 嗯，
0: 所以这个事情我是必须要做到的。
1: 嗯、
0: 第二个是盯质量验收，其实每道工艺完成这个很重要，验收。我们很多业主有的时候在装房的时候，只要自己有时间，都要待到工地现场在这儿去盯的。但是对于很多业主你又不懂工艺、
1: 嗯、
0: 你待在这儿也没用，
1: 只是人在这儿
0: 对吧、
1: 嗯、
0: 给你少做几道工序你也不知道、
1: 嗯、
0: 所以我们有我们主要大家选择四八块钱，就是我们的管家帮业主盯质量、
1: 嗯、
0: 每道工艺完成管家现场来帮业主盯质量验收，必须做到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
1: 嗯，
0: 所以大家未来你们选择四八块钱，我们给大家交付的标准不是简单一个装修的活，是我们装完这个房子是要提升到作品的高度给业主交付。
1: 嗯
0: 啊，同时呢我们是也给业主介绍了最大的风险，就售后的风险。我们给大家装的房子还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并不是装完房子这辈子不管大家，我是要管的、
1: 嗯、有售后
0: 售后的、
1: 嗯、
0: 啊，这是第二个管家做的事情。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我认为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发现很多业主在订方案之前不管大家想的多么全多么细，但往往在开了工的时候实施的时候，很多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订好的方案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要变方案基本上你要加钱才可以、
1: 嗯、
0: 变预算。但是在四八块钱不需要，我们只要合同约定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就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我们的管家在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您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你看自打2019年我们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啊，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这件事情让咱的业主反而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有啥问题跟管家一交流，管家第二天帮你全部搞定。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我们管家带给大家不一样的翻新体验。
1: 嗯，
0: 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块钱到底如何服务的，我欢迎大家在周日的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块钱全国60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我每周日下午会有全国的定点的直播的一个时间，
1: 嗯，
0: 就教大家如何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这些问题我相信只要有装修的业主，不管是新房的还是老房的翻新，我个人认为你都有需要、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有需求现在就可以记录好四八块钱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像博总介绍的这些服务内容，听着貌似很简单，实际上背后要付出非常多的努力，不管是前期工作人员的努力，还是您在前期了解，比如说如果某一项我的服务没有做到位的话，我要搭进去多少成本，其实这个都是要前期付出非常多的，可能大家看不到这些。
0: 很多的业主是根本不知道了，只有我们每一个师傅招聘过来、
1: 嗯、
0: 在我们这儿就培训一个月、
1: 嗯、
0: 他才能去干活、
1: 嗯
0: 啊，那培训的师傅不是培训他施工工艺、
1: 嗯、
0: 是培训他的服务意识、
1: 嗯
0: 啊、
1: 这就是专属工人和比如说我转包出去了，或者我路边找一个过来的差别。
0: 如果转包的我都不用管了、
1: 嗯、
0: 那我们如果转包四八块钱也从一个店开不到60个店、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是
1: 全国都是这样的一个统一标准吧，
0: 都是统一标准、
1: 嗯、
0: 你像我们新开的门店、
1: 嗯、
0: 一个月就要干5户、
1: 嗯、
0: 多了做不了、
1: 嗯，
0: 因为新开门店嘛，你的管理层是新的，交付服务人员都是新的、
1: 嗯、
0: 你签的单多了给人家干不好，口碑烂了，这公司就没了、
1: 嗯、
0: 那这个事儿不是我想要的。四八块钱到目前开到全国任何一个门店，我们是来扎根来了，我们去到每个城市都是希望我们四八块钱生根发芽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开始来了不求数量，我们是求质量、
1: 嗯、
0: 每个客户完工给业主的感受就哎，这个公司不错啊，说的做到了， 对吧？环保做到了，服务也特别满意。
1: 嗯，
0: 不搬家的服务我也体验到了。
1: 嗯，
0: 啊，装修一口价我也做到了，对吧？那给到业主这种感受就是非常好，工期如期完工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很重要。
1: 环保也达标了，
0: 哎，环保也达标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给业主兑现。我只要坚持这一个交付标准，那我相信我们的四八快装开到任何一个城市都会生根发芽的。
1: 嗯，
0: 我慢慢把公司拱雪球嘛，慢慢做嘛。啊，所以这个跟很多的家装公司不一样。
1: 其实大家都希望能够要一个，
0: 啊，
1: 找到一个让自己可以省心的家装公司，然后包括整个过程当中我可以开开心心，然后最后我就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全家开开快快乐乐的一起入住，那这种都是大家所期待的。只不过有的时候在挑选装饰公司的时候吧，你总是避不开比如说坑你一下啊，或者是无限的增项啊，或者是环保材料不好啊，就总是很难避免。
0: 不是很难避免，是业主你选错了。哎，不是很难避免。说实话，如果你今天听我们的节目，你选择了四八快装，就不会有这些开了工给你做增项，环保不达标，开了工给你想方设法让你多加钱。在四八快装没有，
1: 四八快装怎么保证
0: 呢？不允许这样做。我们报的价就完工价，我们去你家量完房，根据你的需求，根据家里的情况，根据我们的专业，出一套最适合你的报价设计方案。根据设计方案，你确定有报价就给你了，
1: 中间不会再要钱了。
0: 这个价格，举例，你这次看完价格，我们签合同13万，好，那这个价格就最终你家完工的价，过程不会加一分钱。现在装修的是一整个服务的这个行业很透明，啊，现在是一做套路的公司越来越做不下去了，做低价的公司，开了工给业主做增项的公司越来越做不下去了，因为你只要一给客户做增项，客户只要不舒服，给你在媒体平台一发布，你的公司的口碑就烂了。
1: 没错，
0: 口碑烂了，别人在选择的时候，在杀到你这个时候就没人信你了。啊，所以四八快装，我们从一开始11年前走的这个就是靠口碑、靠服务赢得业主认可和信任。我们要实现一次服务跟业主交一生朋友，这是我们企业的11年前我创立品牌就已经定好的发展方向。而事实上我们今天翻回来看，我们当时的定好的战略是对的，以服务赢得业主的认可啊和信任。那我们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居改，而现在很多的传统整装公司都翻过来做我们这个赛道了。如果我现在才做旧房翻新，我觉得也没有四八快装的今天啊。所以大家在咱们全国各地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啊，专业做旧房翻新的企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现在全国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参加活动。那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包括厨房的这个防滑服务一次，那这个都是博总的一份诚意。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欢迎大家加一下您的微信啊。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服务号啊，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啊，那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对四八快装感兴趣，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你愿意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们聊了这么多哈，不管是关于施工的、关于材料的，然后这些问题，我觉得说的再好，大家再喜欢，最后还是要落在价格这件事情上，因为大家选择装饰公司啊，包括想装修，最看重的肯定还是价格。
0: 对，是的，这个是个绕不开的话题，
1: 是的，
0: 这也是个核心问题啊。所以呢，大家在装修未来选择的时候啊，比价呢，我个人认为大家要稍微理性一点对待这个事情。装修这个行业是个啥行业？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特点是没有标准的行业。它不像咱买个快消品，买一瓶水，咱定好这个品牌毫升水，咱买，只要咱买便宜了就省了赚了，因为水的质量不会根据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
1: 对。
0: 但是装修可不是一样，这样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典型特点就没有标准。举例，你找了3个公司来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我们很多业主天真的认为就5万这公司最良心，认为5万这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各位业主，这就叫错配的认知。作为业主来讲，你静下心来去想一下啊，签你5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 我相信他不能当活了一分白给你干，
1: 嗯，
0: 多少得留点利润，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五万零一块的活。业主，你这个事儿你自己心里都要知道，
1: 嗯，
0: 所以你也更别想他能装出五万的钱，能装出别人八万十万的活，
1: 嗯，
0: 这个不可能，做不到啊。就包括我们这个月给有再多的优惠，你找我四八过档签单，我可以给你优惠，我可以少赚，但你绝对不要指望我不赚，赔着干。不可能，那我就宁可不接这单。这说实话了，
1: 嗯，
0: 因为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一睁眼睛我是背着债来的。
1: 对，有成本的。
0: 对啊，我这房租、水电、保险、税费、人员工资，我是必须要到点出的。
1: 嗯，
0: 我要不出，公司都经营不了了。我这钱从哪来？一定跟客户挣的合理的利润，维持公司的运营，兑现我的承诺，维持公司正常的经营，是这样来做的。那我哪有那么多钱养这些这么多人啊？事实上不就这样吗？所以你也不要指望五万签你的公司会不挣钱给你干。啊，而且我也没分，对吧？别人五万，我给你报个十万，我别人还多挣你五万。如果我这么报价，这公司早就经营不下去了。因为现在获取信息的时代，这个已经超级透明了。
1: 嗯，
0: 啊，所以有很多的，所以差到哪了？就是差到五万的，只是根据你花了五万的钱，给你匹配五万的材料、五万的环保、五万的工艺、五万的服务。
1: 嗯，
0: 跟人家十万用的材料是不一样的，环保等级不一样，服务过程的标准工艺不一样，服务过程不一样，售后不一样，哪哪都不一样。
1: 嗯，
0: 而这些东西是我们很多业主你根本是摸不着头脑的东西，所以很多的时候业主如果说真的装这个房子自己和家人居住，我个人建议大家不能搞定价。除了价格之外，我觉得有五个问题你必须要了解清楚啊，这五个问题你要搞不清楚，你就天天单从听谁便宜找谁，最后你想买的便宜买不到，最后还生一肚子气，这是很多业主有过的体验。
1: 会，对。
0: 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课堂更多，我给大家发出个邀请，你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四八课堂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我刚才讲这些问题，这五个问题你也就了解清楚了。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课堂更多，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课堂场外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周末的时候，咱们的线下活动，博总会在现场给大家讲很多跟装修相关的一些干货，绝对不是说你一定要选择我们四八快装，我们四八快装怎么怎么好，还不是这么一回事，是给大家讲解如何挑选一个好的装饰公司，然后包括这个公司给你报了五万，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八万、那个十万，这三家到底怎么比价，就是要理性的比价。但你理性的比价，你理性下来了，那你具体要比哪些项目，就这些都会在咱们的分享会上跟大家去分享。
0: 是的，
1: 也欢迎大家可以报名每周末线下的活动，说一下报名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你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或者是有家庭维修的啊，你也可以找我们四八快修，或者是你有办公室装修的、门脸店装修的、酒店翻新的，哎，四八工装也可以服务。或者是你有农村自建房想翻新想改造的，或者你农村有宅基地从盖房子带装修一站式，想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公司，拎包入住的家装公司，你都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啊。以上这四个业务链，四八快装都能给大家马上提供服务。
1: 嗯，老房翻新就是二手房的整体翻新，然后包括局部改造，这是四八快装。然后比如说日常的维修是四八快修。
0: 对。
1: 然后工装的话，门脸店呐、公司啊、这个办公室啊，这些就是四八工装。然后像您刚才说的，还有一些农村自建房的一些改造啊、别墅啊，这个是咱们的一个
0: 雨后森林乡村别墅
1: 啊，乡村别墅的项目。
0: 对，所以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四八快装的二十四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China Traffic Radio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 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腺天然

0: 盘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5: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5: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3:50。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4: 4008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哎，听我说。开车突然被人加塞，是不是瞬间火冒三丈？其实路怒不是你的错，是大脑的警报系统拉得太响了。心理学研究发现，人在车里会有一种领地感，被侵犯时反应会加倍。下次发火前试试这样，握紧方向盘，默数三个数，3、2、1，然后对自己说一句，我不需要为别人的错误买单。情绪降温，安全才能升温，别让别人的坏驾驶毁了你的一路心情。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9: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10点准时锁定收听汽车节目，咱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车生活哈，像是新车的选买啊，然后包括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以及维修保养，包括投诉维权，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咱们都可以一起来聊天。互动方式呢，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在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车生活，也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这个汽车媒体人刘新月，新月老师，欢迎您。
1: 大家好，周也好，上午好。
0: 哎，新老师，这两天啊，因为这8月初这么一个时间段嘛，这个各种网络媒体上啊，铺天盖地的，全部都是各大车企的各种的7月份的一个销售数据。然后我就感觉挺有意思的，就是都说这个整个7月份其实是咱们汽车市场的一个小淡季嘛。但是我从各大这个品牌的这个销量榜单上我来看，其实有很多品牌还是在一个上升增长的一个状态当中的。
1: 主要我觉得还是要价还是要量的关系。
0: 嗯，
1: 毕竟今年的汽车的整年的销量数据吧，应该比去年差了很多。
0: 嗯，
1: 然后呢，跟补贴退坡也有关系，跟技术马上濒临迭代，然后用户这个比较观望情绪比较重也有关系。
0: 我看了。
1: 另外就是。对，九系大车出来以后，对于传统的7座 MPV 跟中型 SUV 的市场，还是有一定影响的。然后九系的车跟雨后春笋一般出来之后呢，价格没有回归理性状态，也是大家捂紧钱包的一个主要原因吧。
0: 是看了一组数据，国内乘用车的一个上险在今年的上半年是基本上累计有872.6万辆，是下降了18.6%，但去年上半年基本上相比的话少了200万辆差不多吧。
1: 我觉得还跟政策补贴的退坡有一定的
0: 关
1: 系。
0: 对，
1: 另外呢，你看到今年年底的上险量跟去年年底相比肯定会差的更多，因为去年年底因为补贴的这个关口的原因，所以导致了去年年底的时候有大量的集中上牌的零公里二手车。而今年呢，明显的这个零公里二手车的数量比原来少多了。
0: 虽然总量下降了，但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油电分化的这种特征已经到达了一个极致的状态。之前我们知道油电分化其实它是有一个比例的，但是到了今年目前这个阶段，你会发现真的已经到了极致的这个状态了。
1: 没错，而且呢，很多人靠分析数据说理想的增程逐月的在下滑。其实呢，这里边的原因呢，首先并不是增程技术不行，而是理想增程在整个的这个车市的大盘里边占的总量不大。它只是处于中高端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呢，就是在大电池成本下降，同时呢，这个内燃机系统的这种技术日趋成熟，以及呢国际油价逐渐的趋于稳定的这多重因素的影响之下呢，传统的插电混动它的电池也越来越大，同时呢传统的这些老牌车企，包括老牌的这个中国品牌车企，在这个利好的消息之后吧，逐渐的大家开始去回到了插电和不插电的混动的这个技术路线上去。这也就让市场中的增程车的这个等于是空间再次受到了挤压。同时呢，以知己以长安为首的走增程路线的产品，就是新能源的产品，逐渐的也在蚕食理想的市场。之前的理想几乎可以说是市场中唯一的热销的增程车品牌。
0: 对，
1: 但是现在你看到合资品牌其实也上了好多增程，所以呢，综上所述吧，我觉得增程在市场中它是技术路线的一个方向，并不是说这东西就过时了。
0: 明白。
1: 这个过时，它跟你穿一个衣服，今年的款式，明年没人穿了，它真是不一样的。车毕竟还是一个长期的大宗消费品。
0: 就是增程现在是大多数车企都愿意去布局的一个领域，包括前两天刚上的这个小米的鹏程系列，对吧？这个 N90 包括 N70 也是走的这个增程的路线。
1: 我觉得这个其实跟车企之前的选择技术路线以及技术沉淀其实有很大的关系。你会发现之前呢，自主研发发动机的车企，大部分

0: 实都是在用这个串速切换上，难度比传统的插件混动要小很多。
1: 嗯，
0: 同时呢，售后备件呢，售后培训方面也不会有特别大的短期上量的压力。
1: 嗯，
0: 啊，所以你会看到今年下半年，尤其是广州车展前后呢，丰田的全新的汉兰达，丰田的全新的赛。

0: 工程呢，一方面呢，丰田可以大面积的降低自己的这个成本，制造成本，购、
1: 嗯、
0: 物成本啊，另外一方面呢，可以为这个车辆的后期进一步的电气化，
1: 嗯，
0: 上更多的偏向采电大沙发的设备，提供、
1: 嗯、
0: 更基础的、更绿色的这种动力源，
1: 嗯，
0: 也就是说呢，走了征程这一步之后啊，丰田就不用再去纠结自己的这块电池到底是镍氢还是锂离子，
1: 嗯，
0: 2.5 的到底能不能拿到国家的这个补贴优惠，然后同时呢，用户能不能会接受这个车在长期地库开空调看电影的时候发动机突然启动那一下能不能接受，这种问题其实都不是问题了。
1: 嗯，
0: 也就是说从这个技术原理上讲吧，其实丰田算是勇敢地走出了后退的这一步啊，但是呢其实从市场方面讲吧，这也是丰田迎合全球最大市场的一招，
1: 对，
0: 一局不得不下的这么一手棋，
1: 以退为进嘛、嗯、就属于
0: 对，而且从综合的整个的产业链的技术方面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和飞跃、
1: 嗯嗯、
0: 因为像日企，尤其是深度接触过日企的朋友，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包括我们去参观这个丰田的工厂，你会看到连那个物流车都是广汽日野的，
1: 嗯，
0: 就是它所有的这些相关的供应商零部件商啊，最好都是曾经日资的或者是国内的这个日资合资企业的这个配件供应商，所以你会发现它的转型速度，它的迭代速度非常的慢，
1: 嗯，
0: 而且呢之前大家都说丰田是成本杀手，都说丰田是零库存，但其实你把库存，你把产品更新迭代的成本压力转嫁给供应商之后，你会发现整个这个体系原来可能是高效的，可能是健康的，可能是天衣无缝的，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它这个更新换代又慢，成本又高，出现问题之后，国内厂商有可能一个 OTA 就解决了，可是你这儿又得召回，又得换零件，又得干这个，又得干那个。其实他就把之前的一些优势，因为在时代的原因，所以就变成了一部分劣势。
1: 嗯，但我也在想哈，就是对于国内现在的这个自主品牌，然后包括新势力品牌来说，一台增程车，你如果说配备的是50度的电池，基本上属于一个入门级别，就是在尤其是在今年开始啊、嗯，你要是想上说是这个品牌这个系列的旗舰的车型的话，那甚至都要到60到80度。这才是一个正常的这么一个状态，目前的一个状态。那对于像合资品牌，就是像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丰田啊等等，他们能一上来增程就配这么大的电池吗？
0: 不会的，这个是
1: 肯定不会
0: 的、
1: 哦、也会的、哦、不会的、哦、对，我也是这么想，
0: 不会的、
1: 嗯、
0: 对，你看日产 N7 跟这个日产的 N8X、
1: 嗯
0: 你就会发现他们并没有疯狂的卷电池，
1: 嗯，
0: 包括这个深蓝的换壳车马自达的 EZ60、
1: 嗯、
0: EZ6 系列、
1: 嗯、
0: 其实也都没有疯狂的卷
1: 电
0: 池，
1: 对
0: 对，主要的原因还是他们一个是要算综合成本、
1: 嗯、
0: 二一个是对于馈电状态下的油耗跟操控这一块儿、
1: 嗯，
0: 其实国内现在能混得下去的日企吧，对于操控还是有要求的，
1: 嗯，
0: 而且呢你会发现这些装了60-70度以上大电池的车企，他们对于车辆调教上基本就是寄希望于空气悬挂跟这个 CDC 动态底盘了、
1: 嗯、
0: 但是呢日企呢在这个价位里吧，几乎就没有采用 CDC 动态悬挂的产品，
1: 嗯，做底盘、
0: 啊、
1: 人家还是抢手，
0: 是也不能这么说，只能说明它对于这个成本管控更严格、
1: 嗯、
0: 对于级别的划分更严格，导致了它不能用过大的电池让自己的操控变得跟以前相比、
1: 嗯、
0: 这个下滑太多，但是呢这也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之前心目中那个10年20年刚过磨合期的日系车的形象，有可能会在新能源时代吧，有可能会有所改变，包括它的减震胶套啊，包括它的轴承啊，包括它的相关的东西，在承受了超过自己原来车重1倍以上的重量的时候，其实你供应商还采用原来的标准的话，那它一定会面临一个不如以前耐用的问题。而日系车之前在中国市场，他们引以为傲的他们的卖点其实就是耐用，但是呢到新能源时代，你会发现首先大家一样耐用，大家都没有变速箱，都没有发动机，大家一样都耐用。其次呢就是当你不愿意这个上一些优质的底盘硬件的时候， 你只能靠减重来维持自己正常的这种物理使用寿命。那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就非常尴尬，就会造成时间长了你会发现日系车它的车况的下滑有可能会比之前的德系车下滑的还要快。
1: 那消费者就是国内目前的消费的一个习惯，比如在选择增程的时候，您认为对于电池的这种

0: 种依赖程度，或者说对于电池大电池的一个偏好程度到底高不高。就像您刚才说，可能像合资品牌像丰田即将要上的这些车型啊，即使是增程它不会有一个大度数的电池，但对比于现在其他品牌国内的这些品牌来讲呢，其实是有明显的一个差别的。
1: 我觉得首先呢是这样，就是增程尤其是大电池增程，如果不用800伏架构的话，我觉得还是很难受的啊。就是你用一800伏，用一个这个容量适中的电池，你去充电的话，其实你稍微跟前后商量商量，你可以插一个队，因为没有个5-6分钟你就充完了。但是呢，你如果来一400伏标压，同时呢，你又来了一个60-70度的电池，那其实你跟一般的电车其实是一样的。
0: 对。
1: 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如果没有电的状态之下呢，其实你高速中的油耗跟传统的丰田本田的混动相比都要稍微的高一些，这个时候它是没有优势的，在高速巡航的时候。但是在城市中，一旦能够充电或者家里能够配备一个7000瓦以上的这种慢充装的话，其实我觉得大电池增程日常代步通勤用起来还是很香的，尤其是座位越多你会觉得越划算。
0: 这还是要看大家的一个使用的需求。反正在比如说真正的固态电池没有到来之前，像是这种有大容量电池然后再配备一个发动机双模式的双驱动模式的这种增程，可能会比较会受得咱们国内消费者的一个喜爱。毕竟很多朋友确实是从燃油车转变过来的，这个续航里程焦虑的问题可能一时半会儿还不能彻底的去消除。
1: 对，而且呢，前两天我在修理厂朋友修理厂里碰见一台算是蓝牌特斯拉的过户车吧。特斯拉 Model S， 而且是一台2014年版本的初代的85G85。然后这车我问了一下，我说这二手车现在值多少钱？他说二手车值个5-6万吧。
0: 值5-6万了吗？我怎么记得好像。
1: 对呀，我说为什么现在还有人买？他说这一批车是免费超充，终身免费。
0: 对，
1: 而且呢，它跟车不跟人。所以呢，它就会造成很多用户，尤其是在国贸附近上班，楼下有特斯拉超充桩的用户。他就能零成本用车。但是呢，他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这车修起来非常昂贵。各方面的零部件也好啊，包括这个三电系统的这种日常的维修养护什么的，确实非常的贵。所以呢，就是你如果是一年跑不了个几万公里的话，这个便宜尽量别占。我觉得还是看用户的使用场景吧。没有卖不出去的车。
0: 已经10个年头了，这么一个初代的特斯拉的这种产品。我因为您刚才说5-6万，我为什么有点震惊呢？因为我记得没有多长时间以前，我们还探讨过这个问题，那个时候好像还在10以上呢。
1: 对，现在就是这个行情。现在 Model X 的2017-2018的版本能够到15左右，但是之前的版本就是这个电脑还是1.0版，没有升级到4.0版电脑的车，也就是个10万出头，12-13万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反正整体来说，目前来看就是新能源市场，就是新能源的这些车型可能整体的保值度确实下降的比较快，是吧？
1: 对，而且呢，你可以这么算，你即使有超充免费，你一年你就玩了命的充，你充个3000块钱的电，我觉得到头了。但是呢，你这车坏一点儿，这个零配件
0: 可能
1: 都不止3000。
0: 对。
1: 而且呢，这车上车损，现在好像没有保险公司给这个老特斯拉上车损，非常难。所以这个背着抱着一边沉，主要还是这个市场，它决定了这些车，它注定是要走下神坛的。之前我们说老皇冠很保值，但是你现在你会发现，同年份的皇冠如果跟奥迪 A8 二手车、宝马7系二手车价差不多的时候，它就不可能还保持那个价格，因为就没人买它了，所以它就逐渐的它也要大幅的降价。所以整个这个市场呢，随着大量的新车的涌入以及大量新技术的涌入，传统的车越来越向情怀车方面去靠拢去发展。
0: 明白。您刚才也提到保险，然后我也想多说一句啊，就前两天我就是也是在网上看一些内容，我就发现现在这个车这些车啊，这个车企造车，比如说旗舰车型4-50万的车，现在新能源车型如果想上一个保险的话，都要在1万块钱以上了。 就是一年的这个保费。其实这个保费我觉得并不低，但是
1: 但是没人敢不上。
0: 对，没人敢不上。放在以前我觉得这肯定都是很多朋友不太能接受，但好像现在大家已经能够接受像是这种新能源车型的保费会比较高的一个状态。
1: 我觉得首先呢，咱们国家的整个保险尤其是车险体系它的计算方式吧，急需与发达国家接轨。我们现在呢是谁开这个车的保费都一样，除非你是有这种酒驾醉驾呀，有什么其他的这些记录的话。但是其实呢这个很多西方国家它是跟人的，按照人的驾驶习惯，按照人的年龄，按照人的日常的这种消费水平来去制定这个保险的价格。就比如说日常如果手不潮手不生，一年到头经常不出险的话，其实这个保险应该是越来越便宜的。可是现在很多朋友跟我吐槽他的车这几年没出险，可是保费一直都在上涨，主要原因还是传统的油车的保费这一块呢它现在利润率比较稳定，但是新能源车这一块呢新手比较多，这个智能驾驶辅助用起来之后，这个车的这个日常的保养保险成本就没边儿了，所以呢保险公司为了保证利润率，他要把一部分的成本转嫁到传统油车保险保护上。所以就导致大家都在涨价，但是呢我没出险它凭什么涨价？主要原因还是10年前这个大街上这个车灯过10000的车非常少。
0: 对。
1: 而现在车灯过10000的车马上就要有了，而且呢以前的车呢，我不知道庄园注意过没有，以前的车后备箱盖上很少有撞伤。以前的车在设计的时候它不偷空间，它会把保险杠设计突出4到5厘米在这个车身之外。所以你撞完之后换保险杠就完了，保险杠喷个漆就完了。可是
0: 现
1: 在呢你会发现
0: 尺寸也变大了。
1: 对，大部分这些新能源车，哎呀这个它相当于是先撞后备箱盖儿，无论是轿车还是 SUV 都有这个问题，有的是直接先把贯穿式尾灯干碎了，先给你来10000块钱的，
0: 对，
1: 然后有的把后倒车雷达把后超声波雷达撞碎了，再给你来10000块钱的，就让你感觉，哎呀，这个钱真的不禁花，
0: 哎，这
1: 不是我们买电车是为了省钱呢，
0: 对，但实际上维修起来真的很贵。
1: 对，我们一年到头我们可以省个1-2万的油钱，可是现在呢造成了你不买保险你一撞就1-2万就没了，如果你买了保险你这一年那两年就10000块钱又出去了，然后这保值率还蹭蹭往下掉，里外里其实你没省钱。
0: 前一阵是哪个车来着，上新的时候出了一个功能，就是开后备箱的时候车可以自动的往前开一点点，然后等你关上了之后它再给你倒回到原位上，好像是问界吧，好像是哪个车型，就是我觉得也都是被迫于现在这种形式没办法。
1: 对，这个功能说实在的真的挺危险的。
0: 是的
1: 啊，这个功能挺危险，如果你前面站着人因为这个功能把人脚压了，你说保险公司是赔还是不赔，是厂家赔还是保险公司赔，其实就跟前两天这个有关部门限制小蓝灯的使用其实一个道理，就是最早的小蓝灯它是 L3 级实验车上才用
0: 的，
1: 那国家没有强制标准，结果大家现在有的连 L2 我觉得都晃晃悠悠都跟喝醉了一样，像某卖的比较便宜的车企的车是吧，那小蓝灯一亮那车眼看着化龙，所以这东西确实得有人管管啊，要不然的话这你不能让这个整车这种成本零整比越来越高，这东西如果不限制，尤其是保险公司这一块，有些车零整比太高的话就是应该指数级提升保费，倒逼车企去把零部件成本降下来，因为成本零部件成本很低，但是呢因为卖车不挣钱，所以厂家一定要把车后市场的利润给经销商给运营渠道流出来。但是这种方式是不对的，对消费者是不公平的。
0: 提到小蓝灯，上周我们在节目里边还讨论了，其实很多车企在最起初去弄这个小蓝灯的时候肯定是一个善意的提醒提示，我周边围的车我现在是正在这个智能辅助驾驶的一个状态，但是到后期呢就像刚才新宇老师说的，甚至连 L2 都开始有小蓝灯，就它已经成为了 对一种炫技的一种展示平台。
1: 对，那天我家门口送快递那个顺丰的车后边亮一小蓝灯，给我惊了，三懵了，给我吓吓坏了。真的，这东西不能随便加装的。而且呢，很多人说我看见小蓝灯，我就会躲它远一点。我觉得啊，只要它亮着小蓝灯，我就敢直接从它后边超过去。 啊，因为它不会乱并方向的、
0: 嗯、
1: 啊。当然我得看什么车啊、
0: 嗯、
1: 你要是有些品牌那个这个小蓝灯上来就化龙的，我肯定不敢。
0: 嗯，
1: 就是你像一些这个魏小李的一些车亮着灯的，其实它不会误操作的。
0: 嗯，
1: 就直接过就完了。你打一转向，有时候其实说句不好听，转向灯都不用打。
0: 嗯，
1: 啊，防止后边的人再超你，转向灯都不用打，直接就过去就行了，
0: 嗯、
1: 因为它会。

0: 比大部分路上开车的
1: 人
0: 要规矩的多得多。
1: 是的，
0: 对，
1: 比人家要更规范。
0: 对，我作为一个从业者，其实我特别希望一些这个驾驶经验不足的驾驶员朋友们多用智能驾驶辅助，这样我们在路上开的会更顺畅。
1: 嗯，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个矛与盾的关系。如果你驾驶经验不足的话，那你在突然发生这个智驾退出你要接管的时候，你一定会手忙脚乱的，
1: 对，应付不来。
0: 我觉得有些路况之下只有老司机能把车救回来，那这种情况你会发现真的事故率就越来越高，那这保险肯定就水涨船高。
1: 嗯，
0: 所以呢这就是矛与盾的关系，此消彼长，这也是技术的阵痛期吧。
1: 是的，当然了，这像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些话题呢，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时间的，需要慢慢的发展，然后不停的迭代，然后可能才会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哈，近期刚好有换车选车购车的这样的一个打算，或者正在纠结买哪款车型，正在纠结选什么样的配置的话，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来一起探讨，一起来分享。那谢谢老师，这小节咱们就先稍稍休息，下小节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
0: 好的，下周
1: 一会儿见，哎，一会儿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们节目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也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那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会儿接着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张彦明，来详细了解一下。彦明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京津高速北京方向武清南联络线 K12 至 K17 处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天津方向 K62 至 K63 加300处施工，占用第一车道；K68 至 K70 处施工，占用第一车道；K120加500至 K121 处施工，占用第一、二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以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专家老师哈，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刘新月，新月老师，欢迎您。
4: 大家好，庄园好，上午好。
1: 哎，新月老师，这一小节咱们继续来聊新车哈，也看看大家发过来的问题。刚才上半段就有朋友在问了，这位朋友就是说，他说我最近看上的是乐道，就在纠结到底是租店好还是买断好，各位老师能不能给点建议？
4: 年轻人当然是更愿意租店，
1: 嗯，
4: 啊，相当于一个无息贷款吧，
1: 嗯，
4: 然后主要看你的使用的年限，
1: 嗯，
4: 如果你想用个10年8年的，那就肯定是买断合适，
1: 嗯，
4: 如果你2-3年就想换车了，
1: 那肯定是
4: 租店的话呢，对，然后呢，这个电池状态不错，还能卖一好价钱，
1: 嗯嗯，
4: 我觉得这个现在的科技进步这么快，2-3年之后市场有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
1: 嗯，
4: 所以呢。现在用最低的价格去买到这款车，同时赶紧享受，
1: 嗯，
4: 享受完之后呢，再以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二手车价格把它卖掉，
1: 嗯，
4: 其实里外里这种费用还是最低的吧，
1: 嗯，
4: 当然了，前提是你周边的这个换电网络是不是完备啊，
1: 嗯，
4: 现在这个未来的就是几代站呢，我都忘了，
1: 嗯，
4: 看看，
1: 因为乐道应该只能是3代站和4代站，然后它不是所有的站都能用。
4: 对，但是呢，现在肯定也是一个越来越多的状态，主要看你身边周围多远有这个乐道能够换电的站。
1: 嗯，明白。那谢老师觉得，就是因为目前能够换电的这个品牌和车型还是比较有限嘛，咱们就拿蔚来来举例子，比如说买一个蔚来，包括买一个乐道，我买这个车呢是采用了一个 bus 租电的一个模式，但是比如说我买另外一个品牌的车型呢，我可以比如说无息贷款，那您觉得这两种模式是哪一个会更划算一些，更合适一些？
4: 啊，如果你家里有装，
1: 嗯，
4: 那肯定是这个无息贷款这个更合适。
1: 无息贷款这就属于你是买断的形式，
4: 啊，
1: 对吧？
4: 对，相当于你买断，而且呢，这个无息贷款呢，当然了，这个车越便宜，这个肯定越合适。
1: 嗯，明白。
4: 这个车贵了吧，主要还是看你从事的是什么行业，
1: 嗯，
4: 是不是需要大资金量啊，或者是占用资金的压力是不是大，这个都得去灵活的去分析。
1: 嗯，
4: 我觉得不同的人呢，他的用车场景跟他这个用车的资金来源啊，跟这个资金流动速度还是不一样的。
1: 嗯，明白。总而言之，现在这个大家想买车的话，不管是各种的金融政策，还是这种买车的方式吧，给大家选择的余地都比较大，还是要看个人的一个喜好和需求，然后再去决定。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啊，他说最近已经定了要买荣放，到底是买纯油的还是买双擎的，这个事儿比较纠结。
4: RAV4 这个车纯油的，说实在的2.0 的使用体验不是特别的好，
1: 嗯，
4: 城市使用我觉得够用了，但是跑高速的时候，最需要超车的时候，它还是差那么一口气，
1: 嗯，
4: 你还是觉得比较着急，
1: 嗯，
4: 我觉得这个还是那句话吧，看日常的使用里程，这个，丰田双擎就是里程越多，其实越值越省钱，
1: 对，
4: 而且呢，路况越堵你越省油，
1: 嗯。
4: 啊，你正常的跑高速不堵车呀，或者天天自驾游的话，其实使用体验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好，它这个综合油耗也没有想的那么低。
1: 现在纯油的和双擎的其实价格也没差太多吧？
4: 配置上差了不少。
1: 嗯。
4: 这个纯油的话，低配车型多一点，而且优惠幅度相对来说可能会大那么一点点。
1: 嗯。
4: 但是呢，这个就这个年代了，你再拉开车门，你再一看啥都没有，确实是
1: 有点别扭。
4: 对于换新车的欲望一下就降低了，
1: 嗯，
4: 就是这一下我图啥呢，是吧，
1: 嗯，明白。
4: 如果只图它一个可靠耐用不坏，那你不如买一个啥都有的带超长质保的，你在质保这个免费保修保养，你在这个之前你把车卖了就完了，
1: 嗯，
4: 我觉得是吧，你现在这个年代再图丰田不坏可靠性高，我觉得就有待商榷了啊。
1: 嗯嗯，他又问了一句，他说那是星越的混动比较好还是荣放的混动比较好呢？
4: 那当然是星越的混动好了，就是在中国市场你做混动你再做不过丰田，就是吧，你没处说理去了，
1: 嗯，
4: 你要说它踏实可靠，一年你开5-6万公里，然后你开个10年，我觉得丰田的混动的可靠性无出其右，
1: 嗯，
4: 但是你没有这个使用场景，你没有这种用车频率的话，我觉得还是日常开起来爽一点，配置高一 点，
1: 嗯，一点，
4: 整车底盘质感好一点，操控好一点，这感觉会更好。
1: 对，
4: 很多人说星越 L， 哎呀，配件好贵呀，啊，然后保养的费用啊，跟 BBA 都差不多了，好贵呀，
1: 啊，嗯，加油 也
4: 你要知道
1: 也贵一点啊。
4: 对，它做工用料，它就是那个级别的。你去看奔驰的 GLA， 你会觉得它不如星越 L 用料好。
1: 嗯，
4: 它就是一个，哎呀，怎么说呢？就星越 L 这个车换了标，在马来西亚换了宝腾的 logo， 然后在韩国换了三星的 logo 之后，得到的是一。

0: 片的这种赞誉。
1: 嗯，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中国品牌在出海之后走品质路线的出海之后给人带来的，就是应该是这种表现。
1: 嗯嗯，
0: 应该在国内其
1: 实卖的也很好。
0: 对，应该脱去大家对于之前传统的中国品牌车的一些旧有的认知吧。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车它是就是我们在收购沃尔沃之后就是吃到了技术红利。
1: 嗯，
0: 就是反哺了之后我们能够让它做到比沃尔沃的成本更低的同时呢配置更高，同时一些更先进的技术没有用在沃尔沃上用到了这款车上，我觉得这就是中国汽车行业的进步。
1: 嗯，是的，当然了这个还是要看你买车购车用车的一些侧重点，这不同的这个侧重点肯定给您推荐的车型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来看一位啊，他说两位老师，他说我是女孩想买一个 Model Y 来作为通勤用，他说前两天啊去看了车，以为那个 FSD 买来就可以开通，没想到是交了定金之后发现现在就算开通了也是不能使用的。他说他每天的通勤基本上就是在50公里到100公里左右，单边一个小时，一周可能跑个两三次，所以现在就在纠结到底要不要买这个车。其实他很看重智驾，但是这个智驾又不能使用。
0: 这个即使它能使用了，我也不认为它比中国品牌的这些车在智驾方面的进步要快。
1: 嗯，
0: 啊，因为这个美国它的路况啊，它的交通啊，它的这个日常的人流啊，包括交通的这种通行率，包括这些东西跟中国市场是完全
1: 不一
0: 样
1: 的。对
0: 对，你看了半天视频，你说哎呀他能走这个什么智能让车呀，他能什么这个他能什么那个，可是这一切都是需要一个大量的数据积累和一个快速的迭代的。你有可能在算法上他是这个领域的奠基者啊，但是你不能代表他以后他就会完全适应这个市场。而且呢有人说花68000能开，有人说在北美市场现在不支持一次性买断了，一个月得交合人民币1000来块钱。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它的一种商业化的一种方式吧，啊，就是维持它的整个企业，包括 SpaceX 火箭这个公司能够正常运转的一种方式，它就把它变成了一种商业模式。但是你要说长期以来要使用，而且每周固定的这几个场景要用的话，我的建议还是去看一下目前国内比较头部的这几家的产品，比如说这个华为乾坤系列的，比如说甚至现在地平线系列的 Momenta 系列的这些智驾方案的车企用的这些，其实都是不错的，都是可以的。
1: 对，
0: 嗯。
1: 看，如果说你看它这个公里数，通行公里数在50到100公里，其实这个也不算低了。然后又这么看重智能辅助驾驶的话，其实真的可以去看一看国内的这种不同，特点的这个智驾平台吧。
0: 就是我提几个例子，比如说上届的这个 Z 系列，
1: 嗯，
0: 啊，它比小米苏七还要便宜，然后华为乾坤智驾。它也能够做到一个半满血的状态吧，日常使用完全够用。
1: 对，
0: 然后呢，同时呢，未来的乐道系列，
1: 嗯，
0: 这个尺寸更大，是个 SUV，然后女生驾驶起来有了智能辅助驾驶跟智能泊车之后，其实它也不显这车大了。
1: 嗯，
0: 然后它 bus 租电的话，它其实比那个上界还，价格已经差不多了。
1: 嗯，
0: 然后再往上呢，问界系列现在溢价比较高啊，但是奇瑞的智界这边智界 R7 智界 S7 优惠幅度都很大，都是满血的华为乾坤智驾，都没问题。然后日常如果对如果日常喜欢越个野玩个什么的，连北汽现在都上这个华为896线激光雷达了。
1: 对
0: 所以这个现在可选的非常多，没必要非得纠结一个在中国迟迟达不到满血状态，达到了满血之后也需要一定的数据积累的这么一个车企的品牌。它名声在外是没问题的，可是这就跟之前大家买电脑纠结到底是用奔腾芯片还是用 AMD 芯片其实一个道理，就是你在实际使用上除了玩大游戏之外，它使用感知没什么区别的情况之下，那 AMD 芯片比那奔腾芯片的一台电脑能便宜好几千，那你为什么不选择呢？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没必要纠结。
1: 在国内的这个新能源市场当中，其实特斯拉的这个智驾并不是它强大的优势所在，其实它最好的点其实并不在于它的这个智驾上。你如果说很看重智驾这回事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去其他的这个自主品牌啊，然后包括这个新势力品牌当中去挑一挑看一看。
0: 嗯，而且呢，实际你看到网上的那些智驾视频，这现实生活中没几个人开，没几个人用。
1: 嗯，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啊，可以综合参考。再继续来看，他说：“各位老师，我是在浙江想买一个电车，现在就在纠结后驱和四驱怎么选。 后驱和四驱的版本配置的电池也不一样。
0: 哦，什么车？
1: 嗯，他具体没说什么车。
0: 哦，
1: 就说想买个电车，在纠结双驱还是两驱还是四驱
0: 啊？如果这位朋友热爱驾驶的话，我建议买四驱。
1: 四驱，对，
0: 因为对电车两驱的话。一旦出现误操作啊，一旦什么这个尤其雨雪天气湿滑路面的话，其实救车会比较困难。
1: 嗯，
0: 这个看驾驶经验吧。然后呢，后驱的问题就是续航里程更长。
1: 嗯，
0: 然后呢，整体的日常的这种购车啊，包括后期养护成本会更低。
1: 对，
0: 但是其实显不出太多啊，主要是轮胎省一些呀，什么刹车片省一些，这些都不是钱的问题。
1: 嗯，
0: 还是购车预算决定的。因为当年你油车时代，你两驱四驱之间的选择有可能差10万到20万，甚至到几十万。
1: 嗯，
0: 但是现在呢，这个时代给了你一个机会，能够用这么便宜的价格直接上四驱，为什么不上呢？
1: 嗯，
0: 啊，
1: 而且现在其实，肯定不完全一致哈，但是一些车型给你配备的这个后驱和四驱的话，其实价格应该也差不了太多，它可能就是一个配置的区分。
0: 之前我在参加银河星耀七的活动的时候，星耀七的这个产品经理就直接说，他说我们预售发布会的时候被用户给骂了，因为低配的两驱版没人订，没人订车，然后我们把四驱变成选装，就是你加几千块钱可以给你选四驱，结果被骂得狗血淋头，所以我们正式上市的时候直接标配得了。
1: 嗯，
0: 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没几千块钱的话，他还是有需求的。
1: 嗯，
0: 因为你在奔驰时代你弄一 4MATIC 得多花好大几万呢，所以我觉得这个电车时代，尤其是像混动、像增程，包括这个纯电的四驱，对于电耗不是这么特别敏感的情况之下，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1: 嗯，是的。而且大家现在去买车的时候，可能也不是像之前的某些阶段说我买这台车，我只要能入门，只要能够上它的门槛就够了。其实大家现在对于选择中高配置的车型还是比较认可且赞同的。
0: 对对，就是你换车干啥？
1: 嗯。
0: 是吧？有些人换特斯拉是因为没体验过，我没开过电车。
1: 嗯，
0: 大家都说买特斯拉没错，可是等你再换车，你就会想买特斯拉干啥？它里边啥也没有啊。所以就对吧？就像以前轩逸卖的好，可是现在你翻回头来，你再看，我现在买新车，我买个轩逸干啥？
1: 嗯，
0: 是吧？它啥也没有，它只是省油嘛，它又不是那么特别省油。
1: 嗯。
0: 然后它不坏吗？它20万公里之后变速箱有一个算一个都坏。
1: 对。
0: 那你买它干啥呢？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是说消费习惯跟这个消费指向性的问题吧，还是市场需要逐渐的成熟起来。
1: 是的。再继续来看啊，这个朋友在问领跑 B10 和银河的这个星舰七，这俩车更推荐买哪一款呢？
0: 这俩车不是一级别的，领跑 B10 是个 A0 级 SUV。
1: 对。
0: 啊，它同级的，按照油车来讲，应该是 T-Roc 探戈，或者是比那还小的途凯。
1: 嗯，
0: 啊，它这尺寸上小一些，然后呢，虽然轴距也给怼到两接近2.7米了，
1: 嗯，
0: 但是它还是小一些的。
1: 嗯，
0: 啊，然后呢，星舰七呢，咋说呢？我觉得银河这边这些车吧，就是之前的名字出得有点乱。啊，然后就让人觉得是吧，东一耙子西一耙子的，这个 E7 L7 星舰7然后 A7，这都是啥？其实我觉得就是看看需要，这车你去体验你就知道了，它明显的比这个领跑的车空间要大。
1: 嗯，
0: 但是领跑现在主打的是8万来块钱给你激光雷达，
1: 性价比呀。
0: 啊，对，但是这激光雷达它也有好有坏，它也有好用有不好用。
1: 嗯，
0: 啊，这个小蓝灯一亮，它就还是不就它还是需要升级一下的啊。
1: 嗯，
0: 你不能拿它当完全体的满血的这种智能驾驶辅助来用。
1: 想要更好的，
0: 啊，
1: 那你就要掏更多的成本，这是肯定的。
0: 对对，这10万以下的激光雷达，它也就是个10万以下的车。
1: 是
0: 啊，这个支架还是要有一定的门槛的。
1: 嗯，那天我们还说呢，我说10万块钱以下现在想配一个这个带城市 NVA 的这种车型，现在有哪几款车，然后就大家一搜索一罗列，其实很少，就是其中就有一个是领跑的车型，但还是像激光，还是像这个幸运老师说的，它配备的是一个什么样级别的，能不能达到您的一个需求，还是说你只需要它有就够了，这是两回事。
0: 对，就像以前的数码相机30万像素跟后来的这个300万像素的，它是不一样的啊。
1: 当然我们不是说这车不好啊，只不过是它的这个侧重点还是那句话，它不一样，根据每个人的这个购车习惯和购车喜好，然后。

0: 后再这个去进行一个选择。最近很多朋友都在问瑞虎这个车，你看这个芜湖这位朋友也在问，他说瑞虎9这车怎么样。我记得上周也有好几位朋友在最近问了瑞虎9，这为什么呢？就最近是瑞虎9这个终端的优惠多吗？
1: 这个看不同的区域啊，不同的城市，它这个终端优惠不一样，大家库存量不一样。奇瑞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个降价销售的问题吧，所以呢，各地的价格有高有低。甚至前一阵儿我发现有星途的有些车型比瑞虎还便宜，但是后来呢，卖完了就没有了。还是跟经销商的经营状况其实有一定的关系吧。我觉得奇瑞的经销商在国内都算是跟奇瑞比较久的老牌的经销商了，所以大家拿货量不一样，导致了不同区域之间的价格也不一样。本身这个车还是那个这个观点啊，我觉得你把当成中国自己的汉兰达就行了。这个车无论是空间啊还是做工用料其实是没问题的。而且这个车呢，只是奇瑞现在主销的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大家买不起，要不然这车是吧，在非洲亚非拉不得杀疯了。我是觉得其实就是因为身边可选择的车太多了，所以就导致了瑞虎9这个车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跟状态存在感没有那么强。行是行，目前来讲的话，我觉得它的产品力甚至比之前这个领域中的销冠，这个传奇的 GS8 现在应该叫向往 S7 吧。比它的整体而言，无论从工用料还是这个发动机啊动力系统的调教上都要好。但是呢，就是还是那个问题，就是它的外形长得，现在流行方盒子，现在流行谁像揽胜谁就卖得好，然后它还像汉兰达，所以呢，就是存在感稍微差一些。我觉得这车整体而言，尤其是在一些理工男心目中，把底盘一升起来一看，呵，这就是奇瑞，呵，哎呦，真好。但是你普通用户的话，你有几个朋友能有机会去看？你真正去看底盘，你能不能看得懂？这都是问题。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车就是酒香也怕巷子深。我觉得买这车本身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庄园经常说的话就是可选择太多了，就这个价位里，哎，横向比较一下，
0: 有的时候你很就是你难免不动心，在这么多产品当中，然后你明明有比如说更新一代的产品，然后会有更炫目的这些东西，更吸引你的东西，你很难不去动摇嘛。
1: 对，但是我的建议是什么呀？我在试了奇瑞的猎鹰700之后吧，就是它的那个猎鹰700支架之后，我觉得这位朋友，如果你想买大车的话，你可以等等风云 T11 的猎鹰支架版价格下来。它比这个瑞虎9整大了一号，它应该叫瑞虎11、就人家叫风云 T11 嘛，是吧？都整大了一号。然后价格上，我觉得这个下降的趋势很明显啊，应该在年底左右就会有一个。这个到一个比较合理价位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我觉得还是建议等一等。
0: 哎，仙儿，那个风云的 A9， 它 A9 和 A9L 他们现在用的是猎鹰500还是猎鹰700了？现在？
1: 他们是猎鹰700、A9 是500 ，A9L 是700。A9L 往上全是猎鹰700跟900，还有900。
0: 我就记得他当时好像是说，就是可能去年的时候他们说会迭代，会升级，但我还不确定他是不是已经迭代升级了。
1: 进步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试爱卡 V27 的时候，应该是地平线的征程几啊那个芯片，我就觉得还是这个望京的路上走起来还是稍微有点画龙，它稍微有点犹豫的。但是在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在怀柔山里试猎鹰700的 T9L 的时候，哇！就是还是地平线的系统，但是真的是惊喜。我全程，我那次智驾得了一冠军嘛，100%的零接管。我连路上堵车了，拉木头的车下山了，我都没踩油门，我都没踩刹车，我这脚就完完全全的放到边上了，我就想拿一第一。结果他真的是全程零接管，
0: 还是给了您很大的一个惊喜。
1: 对，我就觉得，哎呦，真的已经这个速度啊，就让你觉得只有在中国市场，只有在中国这么大的面积，这么多的用户，然后这么复杂的路况的情况之下，你才能够有这么快的迭代速度，真的让我非常的惊讶。甚至一些极限状况，一些之前的短视频平台模拟不出来的一些极限状况，你像收破烂的大哥骑了一电三轮， 后边那个白色泡沫塑料缠绕的比那个卡车还宽，
0: 嗯，
1: 哎，他居然能准确的识别这是个三轮车，
0: 嗯，
1: 我当时就懵了，厉害。
0: 作为媒体人，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未来的工作当中，其实是越来越希望能够看到这种结果的。
1: 嗯，但是这种迭代速度呢，有一些初级使用用户或者第一次接触这家用户，他不知道，
0: 嗯，
1: 他不知道这个标准在哪儿，
0: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1: 对，所以呢，其实还是希望大家这个消费经验多丰富起来，同时呢，用车养车的经验跟这个消费习惯的建立吧，往更健康的一个方向去。我觉得以后的市场中，大部分的车应该都没有坑可以踩，因为这个进步确实太快了。
0: 对，汽车市场一定会越来越好的。那行，来看一下时间，今天也非常感谢谢老师做客直播间，这回咱们就是下周再见了。
1: 好的，下周见。
0: 哎，好，下周见。
1: 下周见。
0: 哎，感谢。
2: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中国交通广播制作的《车坛快报》。首先来关注，工信部将加快研制长寿命锂电池。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加快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装备、新型储能等重点行业技术迭代、场景拓展，推动新一代动力电池、车规级芯片、车用操作系统创新应用，面向干线运输、中短途运输、城建物流以及矿场、港口等场景推广新能源重型货车，加快研制大容量、高安全、全气候、长寿命锂电池产品，拓展高性能锂电池在低空装备、智能机器人、电动船舶等多个领域当中的应用。继续来关注七月份新能源品牌销量数据。七月，国内造车新势力及传统车企新能源品牌销量数据正式公布。本月包括领跑汽车、极客汽车、极狐汽车以及萤火虫等多个品牌同比增长超过100%，尤其领跑汽车正式迈入月销10万级别。在七月份，全球销量达到了101267辆。继续来关注广汽丰田召回部分泊置期。日前，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召回2025年10月28号至2026年6月15号期间生产的部分泊置期纯电动汽车，共计15266辆。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智能蓝牙模块的软件控制程序考虑不充分，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向车辆控制模块发送异常指令，造成车辆在行驶中自动从 D 档跳入 N 档，导致动力输出中断，增加事故发生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最后来关注一汽大众双终身质保权益范围扩大。日前，一汽大众大众品牌面向全系燃油车以及 PHEV 车型的新购车主推出了全系双终身质保权益，包含整车终身质保以及原装备件终身质保，覆盖整车车身、底盘、电气系统等等，以及发动机、变速箱、发电机、空调压缩机等关键原装备件，还包含用户在授权经销商处更换的原装备件，只要非人为损坏，终身免费维修，且不受年限、里程限制，全国联保。那以上就是今天汽车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在明天上午的10点继续在汽车节目当中我们来聊车生活，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后台随时找到我们，在后台随时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加入到官方群聊，我们就明天上午的10点不见不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直供，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康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
6: 很多朋友因为早上时间紧张、做饭不方便等原因会不吃早餐，直接上班。但是中国预防医学杂志上一项最新研究得出结论，长期不吃早餐会导致尿酸水平增高。复旦大学营养研究院联合公共卫生学院团队对近2.3万参试者开展了为期4年的追踪随访。根据早餐食用频次，参试者被分为3组，每天规律吃早餐，每周吃1到5次早餐和基本不吃早餐。结果发现，跟每天规律吃早餐的参试者相比，基本不吃早餐的参试者每年尿酸水平升高4.28微摩尔每升，并且吃早餐频率越低，尿酸升高越明显。专家提醒，长期不吃早餐会扰乱代谢节奏，影响嘌呤正常代谢，还可能会引发胰岛素抵抗，减少尿酸排泄，导致尿酸聚集。您都喜欢吃什么早餐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大家周一快乐，我是君君。
1: 大家周一快乐，我是妞妞。
0: 谨记一句话啊，上班意思意思就得了，别给自己累坏了。送给周一可能很忙很忙很辛苦很辛苦的小伙伴，
1: 一定要注意休息。
0: 对的，尤其很多城市呢这两天天阴阴的，要下雨不下雨，这种天呢就更适合睡觉了，所以大家要打起精神来，希望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可以陪伴大家。说到天阴降雨多，最近多地都有暴雨预警，我们总能听到气象部门那句今天可能是红色预警，今天可能是蓝色暴雨预警，那么不同颜色的预警对应的应该是什么样的级别呢？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就不同颜色具体我们老听不太了解，详细了解该怎么应对。
1: 对，然后在日常的天气播报当中呢，暴雨预警一般是分为四个等级，由低到高的就是依次来排序的话是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
0: 像蓝
1: 蓝色预警的话，就是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就意味着12个小时以内呢降雨量将达到

0: 50毫米以上，它是有一个具体的数据的、
1: 嗯、
0: 或者说已经达到了50毫米以上了，而且这个降雨、啊、还在持续，那路面呢可能也会出现湿滑的情况啊，甚至说可能会有积水，然后这个路况也在持续的变差，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建议大家减少这个远距离的户外的出行，行车呢需要减速慢行。
1: 嗯，就是这个雨呢可能下的比较的大，但是它可能呢、嗯、就是没有那么的多，会让大家觉得说哦，开车缓慢就行了，还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交通出行、
0: 嗯、
1: 但是黄色预警呢就意味着暴雨升级了，标准是6小时内，你想同样一盆水我12个小时慢慢给你下和6小时集中下，它的区别是不一样的，
0: 那降雨量绝对是不一样的，
1: 对，也很急、嗯、6小时就达到了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了持续性的降雨，城市低洼路段呢会出现积水，户外行走容易打滑摔倒，行人、非机动车和机动车的出行风险都是大幅度的增长，所以这个时候呢，非必要的户外作业、短途出行都会建议暂缓。
0: 对，基本上黄色预警的时候，它这个雨量已经是挺大了，
1: 挺大了。
0: 那么如果播报的是这个橙色预警，那大家伙更得打起12分的精神了、
1: 嗯、
0: 因为暴雨橙色预警呢它是属于高强度的降雨预警，标准呢是3个小时以内降雨量达到了50毫米以上，就原来可能是12个小时6个小时，那么到了橙色预警的时候时间就缩短为3个小时呢、
1: 嗯、
0: 而且呢这个降雨呢也会大概率持续，它不是说只下这一会儿，短时集中强降雨呢会引发城市内涝啊，包括道路的大面积积水这些情况，那这个时候呢风险的隐患也会大幅的升级。
1: 嗯，
0: 那么呢如果说这个时候播报的是橙色预警的话，原则上是不建议大家伙外出的，尽量是居家避险。
1: 出门我也看不清，
0: 嗯，
1: 开车呢我也看不清，走路呢我也看不清，就很危险。
0: 对，
1: 那么再往后就是红色预警了，作为暴雨预警的最高级别，标准为3小时内降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标且持续降雨，这种级别呢预判着降雨呢它的破坏力就有点强了，容易诱发路面的塌陷、山体滑坡、泥石流等重大地质灾害，所以红色预警一旦出现，户外出行、生产作业都需要停止，全员就近避险。你看同样在红色预警以下，也就是橙黄蓝，咱们这么理解，差不多是同样的降雨，都是50毫米嘛，只不过时间不同、
0: 嗯、
1: 要么就12小时缓缓的下，6小时集中下，3小时紧急下，它是这样的一个。而到了红色预警，不仅是时间短，且降雨量又增大了，所以大家这么理解呢，以后再去看天气预报就明白了。
0: 对，而且我忘了是橙色预警还是红色预警，就是达到这个比较高的级别的时候，就是必须得停止这个所有的户外作业、
1: 嗯、
0: 这个是纳入了咱们国家的法律的，就是、
1: 哦、那应该就是刚刚提到的红色预警，
0: 对，它是有法可依的、嗯、这个时候就不仅仅是说建议大家减少外行户外的一些活动了、
1: 嗯、
0: 而是你必须得停止户外的一些作业啊。那么包括到了暴雨天气行车呢也一定要注意安全，首先就是低速慢行，再一个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因为你在这个路面比较湿滑的时候，那你突然间急刹车，那可能就刹不住，对吧？
1: 对，你能保护自己，知道自己开车什么水平，你能知道对面开车什么水平，
0: 是你还要防着其他人呢，
1: 对
0: 不对？所以在行车的时候呢，也要避免急刹车呀，避免突然加速，可以采取点刹车的方式平稳的降速，防止车辆打滑失控。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转弯的时候要注意，你不要猛打这个方向盘，要轻打方向盘，然后过弯道的时候要保持低速的这么一个速度、
1: 嗯、
0: 尽量减少并线啊超车这些操作。
1: 我总是在下雨天开车出门就能看到特别堵的地方、嗯、然后开过去发现几乎都是车祸，这个车祸呢几乎都是碰擦，就肯定是一个想往这边并，因为下雨天都堵嘛，
0: 嗯，
1: 可能左边想往右边并，然后右边以为你不敢过来，左边以为你会让，就这么轻轻，其实都不严重，就是轻轻那种碰擦的事故，
0: 嗯，
1: 很麻烦。就一下雨，两个人拎的就像拎的特别的透，还在那拍照，然后又不知道该不该移走、
0: 啊、
1: 然后旁边的车都在这堵，每一个车过去都要滴滴，两个人又焦躁又尴尬，所以这个真的大家不要这样。就雨天呢，像红橙黄预警的时候，驾驶技术不是特别好的人不行咱就不开，
0: 就选择公共交通
1: 对
0: 安全放心嘛。
1: 就是我有的时候就可能是看到了黄色预警，我就知道今天不是我的开车的，我的水平可能达不到了，或者是基本上可能黄色我就不太敢开了，都不用到橙色、
0: 嗯、
1: 其次呢在视线保障方面呢，雨天要开启这个前照灯，不知道的可以打开你们的

0: 散射，你开远光灯更晚，不止你看不清，对面的车完全看不着你，就只能
1: 反而就是成了一个危险因素
0: 了，特别吓人。我都一时之间不知道对面开的是四个轮的车还是两个轮的车，就是摩托车还是机动车，就是还是这个轿车，我是分不清楚的，很危险。积水路段呢也是雨天行车的高危场景，遇到积水路面呢，咱们先观察一下，看看它的颜色，或者是看看哎有没有车先过去了，或者你就停在路边，你不行你自己下去投石问路，确定没有深坑没有井盖的缺失再低速通过。很多时候我看到那个井盖为了能够快速的进水排水，他们会把井盖撬开，按理说根据规定旁边是要围挡的，或者有人在那儿
1: 指手
0: 的，对对对、但是咱们不能把所有的这个自己的安全交给别人，万一这个人就是没放呢，他可能出去拿什么其他的，或者他去拿那个警示牌了呢，就这么一会儿你要是下去了多危险啊，
1: 还是得自己保持一个比较警惕的这么个心态。
0: 对，
1: 再一个要重点观察路面的漩涡状的积水、防止轮胎你卡进去，对不对，车辆被困。再一个车辆在涉水应急处理方面呢，轻微的涉水其实对车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大家慢慢通过就行啊。哎，在这儿还要顺便给大家科普一个这个知识哈，
0: 好，
1: 就是比方说这个路面有积水，你开车的时候没有减速慢行，然后这个水溅到旁边行人的这个身上以后，这个是妥妥的违法行为
0: 哦。
1: 所以在路过这个积水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一个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同时也是为了对这个路人行人负责嘛，
0: 你也趟着点过。
1: 嗯，
0: 你说你开那么快你都看不清楚那个水到底没没我的轮胎二分之一啊，你慢慢开，然后旁边如果危险，你如果行人看见了，就行人可能在路上走他知道、他也来得及喊你，你给自己彼此一个机会，
1: 一个反应的机会。
0: 对，一个反应的机会啊、车别开太快在雨天。
1: 另外如果水位已经到达了轮胎的二分之一的这个位置啊，那么恰好车辆在这个行车的过程当中不小心熄火了，那这个时候切记重新点火启动。
0: 不要这么干，保险就赔不了了。
1: 是、那在行车途中呢，如果发现前方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啊，那这个时候需要立即轻点刹车减速，记住不要猛踩刹车，一定是轻点刹车，同时呢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提醒后车呢及时避让一下，对吧、然后等到平稳停车以后呢迅速撤离。
0: 如果车辆不慎坠入了塌陷区域，待车身完全静止，你就不要挣扎，你先让它先缓一缓，立刻解开安全带，通过车窗天窗破窗逃生。险情处置完毕之后，需要在事故现场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

0: 提醒过往的行人。不过呢，像陕西的东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云南中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北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西部和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北部和西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南西部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所以这样的大暴雨天气开车出行提醒大家就注意安全。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聊到这些，包括雨天出行该怎么办。同时呢，我跟妞妞呢也发现生活中有好多的一些词我们其实老听，别人也老用，但可能我不知道啥意思，
1: 就具体的含义我可能不太清楚，
0: 我也不好意思问。
1: 嗯，
0: 比如说这个蓝色预警、橙色预警、红色预警、黄色预警，具体代表着大概下多大雨，
1: 嗯，
0: 我其实不了解，但是我老听，所以我今天我们是从这个点呢跟大家普及了一下。同时呢，未来节目里也会给大家找一找，有时候有些词儿啊是大人明白小孩不知道，就是已经这有代沟了，有的呢可能是一些网络的流行词，但是我们可能畅游的海域不一样。哎，畅游的海域在网络的流行词里啥意思呢？有些人可能也会，
1: 我们冲的浪不区域不一样，
0: 冲浪又是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是在网上刷刷，你看我有时候刷刷可能都是美食，有的人刷刷可能都是历史，所以可能我们知道的一些热梗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们未来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也会跟大家提到，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有一些词最近不太了解，不好意思问别人，你也可以偷偷的发给我们，我们帮您去查查了解这到底都是什么意思。同样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来说一说你养过的宠物，很大的一个话题啊，从小到大养过的那些宠物。妞妞，你养过什么宠物？
1: 哎呀，我养过鸽子、小鸡、小狗、小兔子。哎，我养过小宠物挺多的
0: 啊。对呀，啊，你养过的小鸽子我就有点没有想到，后面那几个还挺常见的。
1: 小朋友都养过小兔子、小鸡之类的吧？
0: 对，学校门口好像都卖过这种。所以大家养过什么样的宠物呢？跟他有没有什么样的有意思的故事，都可以编辑文字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聊点什么吧。
1: 拿出手机参与今日互动话题，说不定下一个就会念到你的留言哦。话题我们发，互动你们聊，
0: 聊点有用的，脑子不用费。

0: 今天呢，我们聊的互动话题呢，来说说你养过的那些宠物，大家都可以编辑文字来告诉我们一下。
1: 然后今天聊这个话题，主要是这两天有个新闻，就在前不久呢，黑龙江哈尔滨的张先生遇到一件让他非常生气的事儿。
0: 怎么了？
1: 就是他在网上啊买了一只可爱的小狗，然后这个图片上呢是香槟色的蓬松的毛，特别可爱。那想要的话就得到，咱就下单。然后张先生下单以后呢，收到了，
0: 收到货
1: 以后呢，
0: 这个商家就千叮万嘱咐啊，说咱这个狗啊，绝对七天之内咱不能洗澡啊，小狗脆弱，你还有一些运输。其实我也是，不是有一件事儿要插播一下，不是很能理解网上买猫狗的这个事儿。
1: 其实网上买活物。确实
0: 分有些动物，你比如说像乌龟这种，就一个礼拜不吃饭也无所谓，就是它可能你只要给它包的够好，它可能也没有这个意识啊。
1: 就一直躺着，
0: 一直躺着，就是运动量不。这猫猫狗狗在运输途中，就我有点担心。
1: 小猫小狗它比较容易受环境的影响，
0: 除非同城，就可能
1: 从
0: 这个
1: 小时，
0: 对，从这个宠物医院给我送到这个宠物医院，就可能家里我见过那种，就他想洗澡的地方离他住得太远，可能人家会派一个车来送一下。那你说网购，这是题外话啊，大家可以想一想。然后他就说嘛，这有运输的过程，所以这个狗啊，你得让它缓一缓，你不能马上洗澡，它会应激的。张先生听完有道理，对吧？人家是商家专业，他肯定比我懂，他就是严格遵守，为了我们家可爱的小狗。但是七天之后想狗可以洗了吧，七天没洗澡了，这个天儿让它洗个澡融入家庭吧，往澡盆一放，发现这个水的颜色越洗越不对，怎么洗出香槟色了呢？
1: 狗被洗掉色了。
0: 是的。
1: 然后张先生马上联系商家，然后就发现这个人间蒸发了、
0: 啊、
1: 发现微信不回，电话也不接、直接后续这个手机就直接关机、然后这会儿张先生才反应过来，所谓的七天不洗澡啊，不是怕应激，这就是为了逃避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这个规定。
0: 咋想的呢？人在无语的时候都会乐出来。我当时看那个新闻的时候，我说我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他，那脑子真是聪明没用在正地方上。现在张先生呢已经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了啊，我们就是觉得这个事儿呢太夸张了。但是啊，该说不说，染色这个事儿，就连咱们人的染发膏，大家染过吗？就是人类的染发膏，虽然经过这么多年的更新换代，现在有什么植物萃取，就我们以前褪这个颜色它叫做漂，对吧？现在有一种叫褪，就没有漂需要做那么长时间，相对健康了很多。但是染头发很多人还会头皮发痒。
1: 对，你就不用说什么褪还是漂了，我就普通的染发，我头皮还是有那种刺痛感，
0: 还是有点痒。那你说狗，你说宠物，而且人的这个染发膏呢已经相对监管比较成熟了，但是对于宠物来说呢，它可能宠物的染发膏啊，它都是个监督盲区，是不是咱都不了解。
1: 对，
0: 你怎么敢随便给狗用？
1: 对，所以说给小狗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宠物染色，其实会面临很多的问题。首先毛发是小动物们自我认知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就像小动物它特别在意的毛发。
0: 对呀、
1: 你就比方说，对，有的小泰迪它刚可能给它剪完这个毛以后，尤其剪得不好看的时候，让它一照镜子它真的会抑郁。
0: 你想啊，就是在动物界、像鸟啊狗啊，好多动物，比如说老虎，它们的求偶都是看它的毛皮。
1: 对，
0: 尤其是那个鸟，人家那个求偶舞，对吧？人家
1: 孔
0: 雀，为啥公孔雀那么漂亮，就是人家是这个市场婚恋市场是要求它的毛发比较好看的。
1: 对，
0: 那狗狗猫猫可能也有，只是咱人类不懂嘛，咱不能说咱觉得怎么样好看就好看，只是可能狗狗泰迪觉得我这多漂亮。
1: 对呀，你非得给人家对吧染个色，
0: 然后它就难过了。
1: 是，所以染色确实会造成小动物对自己身份的一种认知障碍吧。
0: 对，我妈妈说我是棕色的，怎么今天变成白色了、妈妈说我是棕色的，我们泰迪都是棕色的呀，
1: 然后突然
0: 变色了呢？怎么还有粉色？就是狗的世界里可能都没有粉这个概念、为什么这个狗是粉色的？它有问题，别的小狗都不跟它玩。
1: 对，然后很多案例也表明，一些小宠物在被染色以后啊，确实出现了明显的一些情绪的波动。
0: 对，
1: 比方说恐惧啊、狂躁啊、emo 啊，这些情绪
0: 对
1: 会严重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
0: 我之前看过有把那个狗狗的耳朵，他们可能觉得身体不好，耳朵就那种垂，
1: 尤其那个小白色的小狗，
0: 对，给它粉色、橙色、绿色，就是五颜六色，甚至一个耳朵上两个耳朵颜色还不一样，你说好看吗？怎么说呢？就是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但是看着时候心里都咯噔一下。 还有一点呢，就是对宠物的健康是有一定威胁的。有一些宠物的染色剂它打着是高端安全无害这样的旗号，人的现在都未必能做到完全无害，何况狗狗的。还有一些染料成分上面最后会写说含防腐剂，它只写了含防腐剂，它没有说这个防腐剂的成分。你要知道呀，就到底是啥，你这狗能不能用咱不说，而且有些颜色如果不用绿不用过氧化氢，在化学程度上它是没有办法调出来的，它肯定得是个化学产品，
1: 而且它不可能上色，你要上色就意味着必须得把它那个毛鳞片给打开色才能进去，对吧？
0: 哦，除非你拿火龙果
1: 火龙果那可能就是掉色了，
0: 那就另外一种了。
1: 对，洗一次可能下一次就没有什么其他色了。
0: 对，正常的染色膏它肯定是有化学成分在的。嗯，
1: 对，就像君君刚刚提到的，目前呢给咱们人使用的染发剂，即便是在严格的这种标准的监控下，都可能会对这个头发造成伤害了。嗯，那你宠物这块更别说了，监管盲区啊。而且我说到就是给人染发这个事儿，就是我家里有位长辈，就是他上年纪了嘛，然后有点白发，然后他呢就属于是对这个染发剂严重过敏，就过敏到就是不是普通的那种皮肤泛红。然后我呢就是给他买了一款，就是作为这个晚辈还是想让长辈打扮打扮自己嘛，尤其还是女性，对不对？
0: 标写着说无害，
1: 它纯植物染，就不会致敏。
0: 嗯
1: 啊，而且还是咱们国内什么品牌我就不说了，做的很大的一个品牌。
0: 它听上去不错呀，
1: 听上去不错。结果染了以后过敏了，当时给我吓的呀，
0: 还会过敏
1: 啊！赶紧就是我家人去买了那个跑着药店买了过敏药什么的给吃上。所以说，即便是它写着健康无害，但实际上真不是这么回事儿。
0: 这好在是人。我这么说好像也不太合适，但人起码会告诉你，
1: 它会表达呀，
0: 对啊，
1: 嗯。
0: 但你说猫猫狗狗，尤其狗啊，有时候忍痛能力真的很强，它可能表现不出来，最多就是表现它吃饭少了。嗯，你可能真的，
1: 就是我们感觉到它可能只是情绪方面，但其实它身体已经很不舒服了。
0: 对，所以这个真的，哎，大家还是要慎重啊，
1: 嗯，
0: 还是要当回事儿。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你养过哪些宠物？可以编辑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告诉我们，一直等待着大家。
2: 杨森来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的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有时候快乐很简单，穿一双合脚的鞋，吃一口爆汁牛排，选一个满意小家电，
1: 解决生活小无聊，
0: 就在
1: 买点有用的。我是你们的首席买手，买东西就买你需要的。
0: 买点有用的，世界好物只说给你听。

0: 世界好物只说给你听。今天呢，我们这个好物分享呢就比较有趣了。首先要提醒大家呢，到了中伏的天气，天气比较热，这两天都别说出门了，我觉得在家我就汗流浃背了。这种时候呢，开空调吧，它有时候还冷，因为有那种寒风从我的后背飘过来。但你不开空调吧，屋里太闷了，
1: 确实受不了。
0: 纯靠意志力硬扛是绝对不行的，而且我们这些上班上学的人还必须得出门，所以需要点物理外挂才能稳稳接住这份炎热。
1: 对，然后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好物呢，都是我和君君私藏的一些夏日清凉神器，包括养生搭子，都是我们自己在用的一些产品，无广纯案例啊，也不涉及品牌，大家可以在网上自己搜。
0: 我之前好像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就是冷不丁提了那么一嘴冰感毛巾，好多人在我的案例下就了解了这个神奇的产品。哎呀，好想当时应该提一个品牌让他给我打钱。夏天出门呢挺遭罪的，身体脖子啊脸都会晒得红，如果你一直用纸巾呢，它可能用到不好的，或者是它那个纸巾屑粘在脸上很尴尬，你自己可能还不知道。湿巾呢可能还会让你刚刚化好的妆或者把你的防晒给带掉，很狼狈。冰感毛巾就是户外救星，它的面料的科技感非常的神奇，就它只要沾水拧干后甩几下，温度就会降下来，你可以往脖子上搭，还有个地儿可以往头顶上搭。
1: 哎呀，这个给我整好奇了，我特别想研究一下，就是它到底它的原理是什么。
0: 原理
1: 它是不是有薄荷类的那种东西，
0: 我看
1: 是凉凉
0: 的。对，配料表它应该是有一些化学的原因在，但是这个呢是你沾了水抖一抖，这个是可以反复利用的。还有一种冰感毛巾是一次性的，更适合有一些人户外你知道热的时候我哪还有心思往回拿呀。它那种户外，但这个一次性有一个问题，它除了价格贵没有任何缺点，就是它有一点点贵。
1: 它客单价比方说一条大概是多少？
0: 一条因为它一包可能是15.9块，里面只有三条。
1: 哦，那价格是不低呀、
0: 但是你就看自己嘛、
1: 哦、
0: 但是它如果是那种可以反复利用的就还好，就可能10几块20块一条，但是你可以一直这么用，回来洗一洗就行了。
1: 哦，也就是说它第二次用的时候它还是凉凉的，
0: 还是可以的。但是一次性的不行啊，一次性的就是它那个面料两个都不一样，厚度都不一样，长度都不一样，
1: 价格也不一样、哦、这个就看个人的情况了。
0: 对，它其实有几点好处。第一个呢，它没什么味儿，就有些人呢如果不喜欢什么味道，或者是就是我讨厌有味道的，我担心它有什么香精，它这个没有味道。另外一点呢就是很方便，还有呢很多人买到是缠在手腕，就觉得这个卖的这个地方如果凉快了整个人凉快。但是我个人建议，如果大家买了这种呢放在后脖子上你会一直凉还有点不舒服，你可以给它放在头顶，先就是人体像一个暖壶，之前有养生专家说过头顶就是那个壶塞儿，
1: 你给他换个凉的冰感的壶塞。
0: 对，换个冰感的壶你就盖在头顶、比如说你有一些时候可能室外的一些工作，或者有一些人室外的运动可能室内场他没约上，他就要去户外场，
1: 必须得去室外。
0: 好晒啊，这个天是晒又闷，几蒸几煮、你休息的时候就把这个凉感的毛巾盖在自己头顶，你就稍微让它静置个2-3分钟，你整个人都平和。
1: 哦，那个温度就降下来了是不是？
0: 对，最近的广东人民真的应该整一双。
1: 哎，那脑袋上是不是有一个什么降温的开关啊，类似那样的？
0: 可能是，不就说头顶是、我们整个人是暖壶，头顶是瓶塞吗？可能就让它凉下来，就心情就会舒适很多。等到你打球或者开始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系在自己的手腕上，时不时的擦一擦。
1: 哎，确实可以。
0: 我这两天还有一个跟它类似，就也是好聪明啊、是我在那个打球的时候在场边看到有人留下来的一个包装，就是
1: 你过去再看了一下，
0: 看了一眼退烧贴。
1: 哎，退烧贴，对，
0: 这个成本低，我看有人买完之后就直接贴在脑门开始打，我一开始还以为人家发烧了还来打球，我说这
1: 没想到纯是为了降温。
0: 对，我说不至于这么卷吧，都发烧出来打球、然后发现它是降温，他就说脑顶就脑门这一旦凉了整个脑袋就清醒了，
1: 对，
0: 就没有那么烦躁了。我说这也是个办法啊。
1: 是，我原来有一次出去玩就买了一包那个降温贴啊，不是就退烧贴、真的有用，就是它不可能达到就是说瞬间好像身体哪哪都凉快了，但起码它让你脑袋不是那么晕晕胀胀的感觉。
0: 对，
1: 要不人一热吧容易迷糊，
0: 大家的中暑好像都是从头晕开始的、
1: 对，
0: 有一点点不适啊犯恶心啊，但是这种冰凉一下让你自己就是下来了，还不是那种喝了冷饮的凉，不是那种不健康的凉。所以呢朋友们可以试一下冰感毛巾，
1: 然后让你的体感啊，包括情绪方面能缓解舒缓一些。
0: 是，
1: 然后我要给大家安利一个，就是几乎人手必备的那种小风扇。
0: 哎，好神奇！妞妞第一次掏出来的时候，我就默默的回头，什么声儿？
1: 突然拿出个什么东西来了，是不是？
0: 它包里能装好多东西。
1: 然后我要推荐的这款呢，跟手持款不一样，因为你手持的话，其实有点不方便。
0: 哦，啥都干不了。
1: 比方说我出去的时候，我手又得拿手机，又得可能得打个遮阳伞，再拿个手持的小风扇，就有点手，毕竟手也小，拿不过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他现在呢，出了那种就是可以夹在衣服上的小风扇，这款必须放在 C 位啊，朋友们。
0: 等一下，就是它像那个麦克风似的，可以别在这儿。
1: 对，而且现在的那种小风扇，它看似小，但其实风还挺大的
0: 哦。
1: 义乌制造确实挺厉害，
0: 厉害。
1: 就是它最大的设计亮点呢，就是你不需要一直拿手举着，直接往衣领上一夹，瞬间就解放双手了。这款就非常适合夏天出去玩的朋友们，还有就是有些小的饭馆，它可能没有那个空调，只有风扇，但里边确实挺闷热的，你吃饭的时候又容易出汗，这时候往衣领上一夹，哎呀，挺得劲儿。
0: 而且这个还适合很多人，不是户外工作吗？比如说一些销售啊、推广啊、地推啊等等的，或者户外的，我们有一些接活的主持人，你就可以别在这儿，它也不是
1: 很方便，
0: 对，也很方便，然后也不耽误你说话，不耽误你拿麦克风，不耽误你招呼客户什么的，
1: 对，也不占地儿嘛。
0: 而且也是同样的，就是人的上半身，尤其是大脑凉快了之后，他那个脑子就会清醒一点，也不耽误你工作，挺好的，
1: 一举好几得。
0: 哎，这有声吗？
1: 声肯定是有的，但是相对来说它声没那么大，
0: 不
1: 会那么吵，
0: 不烦躁就行。
1: 现在我们的这个技术已经挺厉害，
0: 挺厉害，真挺厉害。
1: 不过要提醒朋友们，在下单的时候选择那种有3C 认证的，这毕竟是小电器嘛，对吧？安全性我们还是要保证的。
0: 说到冰凉贴，刚也说了，很多的电商平台一搜就出来了，战场之曲在我们的视频端就说了，据说人头部散热占人体的30%呢，所以才会反复强调冬季保暖夏季降温都需要注意。
1: 哦，
0: 你看就是暖瓶塞嘛，
1: 这是通俗来讲就是暖瓶塞。
0: 对呀，冬天的时候你需要把这个身体所有的地方都保暖，就暖壶里面的水要热，所以你要盖住头啊、什么帽子啊、毛线帽啊之类的。那夏天的时候你需要这里面水凉，就要把它拔掉，所以是。哎，你别说，真的是养生专家，这个专家会说话啊，就一下就明白了。这个冰凉贴啊，各大平台也都搜得到。虽然冰凉贴小小个，但是它的物理降温效果是非常好的。就你在夏天，我们一开始说的，如果你感觉到晕、难受，就可以贴一下，整个人都舒服了。它跟在你的那个太阳穴涂那个风油精，我感觉效果是一样的。
1: 对，凉凉的。
0: 哎，你说大家如果在单位午睡的时候贴完，会不会？睡醒了之后又凉快，脑袋又清醒，
1: 不是，他很有可能贴完以后就不困了。
0: 哎，不是凉的时候才容易睡着吗？要不晚上怎么都开空调呢？
1: 也有道理。
0: 就是在那种他也不是贴完马上凉嘛，就一点点凉的时候，你整个人就哎，像开了空调一样，慢慢的就入睡了。
1: 也有道理。
0: 但是伏天这个午睡时间不能长啊，亲爱的朋友们，20分钟到30分钟，3分钟已经是最长的了。一会儿休息，那么一会儿就会让自己舒服很多。
1: 对。你午睡时间太长了，反而会影响人体健康。说完物理外挂，咱们夏天养生也很有必要。
0: 是，
1: 朋友们，这块就插播广告了啊！
0: 哎，就要说我们的。
1: 就要说我们的这个
0: 山药粉
1: 以及玫瑰花茶。
0: 对对对，
1: 因为首先一个就夏天出汗多嘛，你即便在空调房也是需要及时补充水分的。
0: 对，
1: 那光喝白水的话可能觉得味道有点寡淡，这时候可以来一杯花茶，然后就给大家推荐我们的玫瑰花茶，又疏肝解郁，给你的情绪也能败败火。
0: 对，
1: 比方说你放办公室里边随手泡一杯，这也是独属于夏天的一种挺治愈的一种仪式感。然后想得到链接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它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
0: 是的，而且大家呢，如果是觉得说我早上啊要补充一点碳水化合物，还是人要吃碳水化合物的，尤其在伏天，伏天我们特别容易生气，但是我们的脾胃呢有的时候也是情绪的一个开关，所以把它养好了很重要。那山药粉呢就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帮助，大家可以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山药就可以得到。我看到之前有这个健康的公号推送说，在早餐呢最好是有几样东西，一个是膳食纤维素，好多人会忘掉，就可能吃个饼就完事了，这个要有，蛋白质要有，碳水化合物要有，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比如说啊，我带一袋小坚果，冲一个山药粉，我再吃一个鸡蛋，可能就够了。
1: 基本上已经营养搭配的挺好了。
0: 对，但如果你又是、你是那种早上起来吧，胃口还不错的，你可以配一个馒头，配一个比如说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什么恰巴塔啊之类的那种面食，
1: 或者配个黑玉米，
0: 哎，或者配一个我们的黑豆玉米、如果你吃得下的话，就很不错，我觉得就够了，反正我
1: 是
0: 够了，停下来，
1: 而且挺丰盛的了已经。
0: 对对对，
1: 而且山药粉它和普通的这种碳水还不一样，山药粉它是有养脾胃的这么一个算是作用吧。
0: 这几个东西听上去它都特别的好弄，
1: 很方便。
0: 对，很方便、很方便。
1: 比方说给大家推荐的山药粉、它一小袋独立包装嘛，然后这个时候选择的话其实真的很方便。再一个就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喝冷饮啊吹空调比较多，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整个脾胃它是处于比较虚寒的状态，然后这时候早晚啊包括到了下午你想吃点东西垫吧一下了，冲一杯这个山药粉，它可以起到一个温补的这么个作用。
0: 对，
1: 你喝下去以后胃里暖暖的，然后脾胃的这个运化好了以后，体内的

0: 湿气排出去了，然后整个人也会感觉是通透轻盈的这么个状态。那么想要山药粉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而且现在是有活动的，如果说买那个拍二发六的那个组的话，哎，拍三发六吧，
1: 等一下，拍一发三，拍二发六，
0: 哦，拍二发六，
1: 对对对，
0: 它是要比拍一发三的那个性价比更高的，
1: 对，它总体价格是减了十块钱，
0: 对，减了十块钱，
1: 然后它等于说到时候有九十条差不多，嗯，就是你攒全打开之后啊，九十条可以喝很久，嗯，所以您回复山药或者玫瑰都可以得到这个可以让我们大量喝水对身体好的两个产品，
0: 嗯，
1: 当然黑豆玉米如果你想要卖的话，想要买的话可以回复，啊，
0: 黑豆玉米也不错，好多朋友这都回购几次了，嗯，
1: 对，我特别希望大家在本周开始呢可以就是把自己平时买到东西的买完之后拍个照片发给我们，我觉得挺好的，就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然后发一发，你可以告诉我们说，哎，这个产品我觉得不错，也有的人呢可能有一些小意见，就觉得说，哎，这个口感这个里面如果多几个或者是它的这个包装怎么样，也可以拍照片给我们文字，我们会及时帮大家反馈，
0: 对，收集大家的这种想法和建议，我们也在不断的这个提升和改进嘛，
1: 对，嗯，同时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您养过什么样的宠物，编辑文字告诉我们吧。

0: 聊点什么吧。
1: 拿出手机参与今日互动话题，说不定下一个就会念到你的留言哦。话题我们发，互动你们聊，
0: 聊点有用的，脑子不用费。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如果是此刻通过视频端看到我们的朋友呢，就像定量吴定量说的，什么时候中央广播多了这么多美女主播，我一直以为只有凡科，
1: 没发现吧？还有君君和妞妞，
0: 好押韵啊。我给你数数啊，刘康、大迪、小雪、凡科、君君、妞妞等等等等等等
1: 等等等等，
0: 对吧？你看，但是我们的帅哥也很多呀，比如王上，还有王上，
1: 还有王上。
0: 为什么不提大明老师？那是我们主持界的天，
1: 那就不能是只用帅气来形容了。
0: 对对对，那只仅仅用这个词来形容吗？
1: 太肤浅了，
0: 太肤浅，太肤浅。咱俩今天能涨工资吗？完事儿？
1: 能涨个10块8块的。
0: 今天和大家聊说宠物，看到平台上有朋友在互动自己养过的一些小宠物。你若自知说他养过一只小黄鹂，他名翠柳吗？小黄鹂每天闲着呢就打苍蝇给他吃，养了几天之后被我妈发现就送人了。
1: 小黄鹂真的是吃苍蝇的吗？
0: 鸟吧，
1: 那不能够吧。
0: 他吃苍蝇我是能理解的，那你鸟在户外他吃啥？
1: 小虫子啊，苍蝇也属于虫子，
0: 苍蝇也可以，还是害虫呢。但是吧，我觉得在家养的鸟一般不都给吃米吗？
1: 还真是，你这喂的饲料吧，有点纯是为了打苍蝇养了一只小黄鹂吧。
0: 你说这个阿姨把这鸟送走了，目的是不让它养鸟，还是看它天天打苍蝇太烦了？就是
1: 就每天就拿个苍蝇拍。
0: 我吧对一些异虫很好奇，比如说蛇，但我至今没敢往回家养的主要原因，妞妞你猜是什么？
1: 怕被赶出家门呗。
0: 不，那倒也不是。
1: 不至于吧。
0: 对，就毕竟也不住在一起嘛。我最担心的是什么？最担心
1: 有天跑了。
0: 是他喂的东西我有点接受不了。
1: 哦，他喂什么呀？
0: 老鼠。
1: 哎呦，
0: 还是冻干老鼠。
1: 我天哪。
0: 就蛇本身我觉得还可以，挺可爱的。但是你
1: 没有一些素食的蛇吗？
0: 对，我也想问一下，
1: 吃素的、
0: 为什么呀？人家容易吗？
1: 不是，吃的这个东西有点太……
0: 不是，就是他吃，我甚至想说能不能有别的东西替代一下。那没有，
1: 那算了吧，那这一点就打败了很多人了。
0: 对，这一点就一下阻挡了我，但我觉得肯定未来会有的，就可能也有一些人，就是他，那我怕老鼠怎么办？他可能想办法呗，谁知道呢？
1: 然后君君怎么说？怎么对于养蛇还有一些自己的感想？
0: 那蛇挺好的。
1: 小玉米蛇，我住那个小区啊，就是前段时间吧，就发生了一个事儿，就突然有人在这个群里说谁家的蛇跑我家了，是一条小玉米蛇，
0: 哦，
1: 就看着还挺可爱的。但是对于如果说真的是
0: 怕
1: 蛇的朋友们来讲，这天塌了呀。
0: 我在这儿真的想分享一点，就是对于恐惧这个事儿啊，它无所谓大小。这就跟我们常说的那句话，就是这个话听得特别多，苦难啊也无所谓大小，小孩的痛苦和大人的痛苦它是一样的，只是我们看他觉得说这个苦难可以解决，但是他的世界觉得这是天大的事儿。
1: 他的世界就那么大。
0: 对，所以恐惧的东西也是一样的，不能因为你不怕狗你就觉得有些人怕狗特别可笑。他恐惧啊，这就跟恐高一样，你恐高，你有的人甚至脚离地他都害怕。
1: 每个人点不一样，
0: 每个人就像这个玉米蛇，你可能这个邻居会觉得说，哎，这蛇挺可爱的，我告诉大家这有个蛇，但是你对于恐惧蛇的人来说，这什么呀？
1: 哎呦，就可能留下心理阴影了，就
0: 对，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1: 然后还有朋友说养过柴狗、柴犬吧，现在才听说，
0: 不是柴犬，
1: 大名叫中华田园犬，
0: 是那个、对，是那土狗
1: 啊、
0: 嗯，
1: 我理解错了，就是中华田园犬。
0: 对呀，我们不都叫土狗吗？
1: 比较喜欢对本土的动物，
0: 哎，
1: 他们待人绝对忠诚。我们一生能有很多宠物，可他们一生只有你一个主人啊。所以有些狗狗被主人遗弃，如果不爱护他们，也别伤害他们，就不要轻易的把他们带回家。很有道理啊。
0: 对啊，咱们本土的猫狗都很厉害，狸花猫战斗型猫啊。
1: 而且我们的中华田园犬那却是绝对的忠诚，
0: 而且很聪明。
1: 嗯，
0: 因为小田园犬太聪明了，
1: 也不挑食啊。
0: 你见过那种就是家里田园犬给就是同村的两个家送菜吗？
1: 哎呀，还有这个功能呢，
0: 认道。你知道农村的房啊，在我眼里都大差不差。他就知道我哪个院是谁家，这是我二姑家，
1: 这个路线是什么样，
0: 对，这是我大娘家，这个家送什么。
1: 哎呀，小狗挺聪明，
0: 很聪明的。就狗有很多的冷知识，包括刚刚我们的公众号有朋友说，哎，狗不是只能看到黑白吗？其实不是的，人是三种视锥的那个细胞，所以我们能看出很多颜色，但是狗是两种，所以按理说它是能分出蓝色和黄色的，准确来说是蓝紫色和黄色，所以它的视线里呢，可以把蓝黄合到一起的那种颜色它都是能看出来，所以它其实能看出好多颜色，上千种。但是有个问题，它有点色弱。
1: 就是它看的没那么清楚，
0: 对，它不是那种色彩就非常饱和的那种、哦、那狗肯定能辨别颜色，那不然导盲犬咋工作呢？
1: 对，而且你看小狗的那种小玩具都是做的五颜六色的
0: 哦、
1: 嗯、
0: 就是赌它认识那个颜色。
1: 对，
0: 所以你看蓝和黄合到一起也能演变出很多颜色，所以它是可以的，在狗狗的世界还是挺丰富的、
1: 嗯、
0: 但是呢不能随便给人染头发啊，这个慎重。还看到苏苏说我养过蚕，你说这是不是上学辅导功课就留那个作业养蚕？
1: 以前不是养蚕的话得观察它那个整个过程吗？
0: 对，我前两天看到个新闻、嗯、说为什么感觉现在的丝绸不如以前那么好了，说因为现在蚕吃的太好的胖，所以它吐那个丝就没有那么细，
1: 不纯了是吗？
0: 为什么减肥风都要伤害到蚕，真的吃太胖
1: 蚕关我什么事儿？
0: 然后它那个丝吐的就没有那么细，所以丝绸不如以前了、嗯、他说看这个蚕呢、啊、慢慢的长大，吐丝成茧再成蛾呀，你还能等到它成蛾，
1: 你养挺好啊，看来
0: 你养挺好的、
1: 嗯、
0: 生命太奇妙了。哎呀，
1: 对，
0: 养宠物这算宠物吗？
1: 这对小朋友来讲算是，
0: 是
1: 也算是，它毕竟是个活物嘛、
0: 嗯、对， 对，
1: 对吧，
0: 对，我宠爱它就算宠物、
1: 嗯、然后小菊也说了养过鸡鸭鹅羊兔子刺猬金鱼太多太多。小菊你们家是开了一个小型的动物园是吗？
0: 它养的比你丰富，还有刺猬呢、
1: 嗯、还有羊，
0: 还有羊。
1: 嗯，
0: 哇，家里还能养羊。
1: 哎呀，我小时候我跟你说我很想要一只小羊，就那会儿看电视的时候
0: 啊，
1: 那个小羊羔
0: 太可爱了，
1: 白白胖胖奶奶的很软，然后我当时还跟我爸说，我说爸，我这个拴小羊的这个绳包括铃铛我都备好了，就差你给我往家拿一只羊了。
0: 叔叔说是是、嗯、是，要不我们出去你在家就跟羊过吧、嗯、还有那个你小时候听过那种话吗？就我想养猫，妈妈就会在门口说这屋里现在今天只能有一种活物，是你还是猫，你自己合计。
1: 还有就是我看你像猫。
0: 对，我看你像猫。你说的这个特别像未成年人给我们发的这个、
1: 嗯、
0: 他说一种会飞的神奇动物，每当半夜会自己出来找他的主人，还吵得主人睡不着觉，他叫做蚊子。
1: 蚊子，那这么说的话每个人都养过，
0: 都养过是吧？我们对蚊子
1: 血来寄养它。
0: 对呀、啊、我们对蚊子多好啊、
1: 嗯、
0: 心血啊，我们养什么动物用过血来养它，
1: 真是。
0: 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呢是宠物啊，就大家有没有养过宠物。最后念的这个朋友叫 Z， 他说养弟弟算吗？你弟弟这你这你
1: 怎么这虽然说有血脉压制，但是你不至于把人规划到宠物这个类型。
0: 这不行，这不行，
1: 过分了、啊、
0: 过分了，过分了、
1: 嗯。
0: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感谢您的陪伴，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明天的同一时间
1: 不见
0: 不
1: 散，
0: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现实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7: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6: 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观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对外公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报批稿拟于2027年7月1号实施。标准公示后，不少内容创作者截取碎片化条款，主观推演所谓未来 L3、L4 车型强制搭载激光雷达、纯视觉路线无法合规的不实信息。此举不仅误导了公众对政策本意的理解，也曲解了标准背后的技术中立初衷。
8: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4: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顺利建成，一座城市146座无人机机场将织成怎样的低空感知网？
4: 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持续升温，一张不到20元的球票何以撬动76亿消费？
3: 环西部火车游添避暑新线，兰州铁路今年首趟武威周末避暑动车旅游列车顺利开行。
4: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3: 从长江之滨到百湖之畔，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并顺利进入应用新阶段。一张由146座无人机机场，也就是由城市智眼织就的智网，正悄然改变城市的治理方式。
4: 从交通疏导、资源管理到森林防火应急处置，无人机如何从飞起来加快走向用起来？这双城市智眼又怎样让城市治理更加及时、精准、智能？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王月峰、张文的报道。
5: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接到任务指令后，行李箱大小的机场顶盖缓缓打开，一架无人机自动完成开机检查，随着螺旋桨转动迅速升空，系统根据目标位置自动生成航线飞往指定地点。那么与此同时呢，飞行高度、速度、位置和实时拍摄画面同步显示在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为后方研判和现场处置提供参考。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6: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5: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无人机要在楼宇密集、地形复杂的城市上空安全准确飞行，离不开精确的地理信息数据支撑。依托已录入的地理信息，系统可自动调度机场、规划航线、避让障碍，让无人机从过去依靠人工提前踏勘的经验飞，逐步转向自动规划航线的自主飞，进一步提高任务响应速度和飞行效率。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7: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呢、这种电线杆呢、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能够实现我们目前来说我们机场的智能调度、航线的智能生成和一个障碍的一个智能规避，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就通过我们整个智能导航 真正能够实现我们直纳非纳。
5: 让无人机飞得安全、飞得准确，是城市低空治理的基础。而飞到现场后，如何快速识别问题，形成处置闭环，则要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借助智能分析，系统可自动将捕捉到的画面识别为违规停车、占道经营、建筑垃圾、水体异常、森林烟火等问题，并将事发位置、现场影像和问题类型推送给相关部门，形成发现、定位、推送、处置的工作闭环。
7: 无 AI 不低空嘛，无人机来说，其实飞它是个感知的一个手段，但是飞完了我们成果怎么去用，怎么去为我们各个用户去做服务，这一块就一定得用到我们的这个 AI 这一块。其实它这个平台里面也实现了我们这个问题的自动识别、事件的自动推送，让无人机做到自己看、自己想和自己干。
5: 在武汉中心城区，无人机机场间隔约2至3公里布局，在新城区和开发区则按照约4至6公里服务范围进行布设。除禁飞区域外，基本可以实现无人机在5分钟内抵达全市任意指定地点。道路拥堵、交通事故和监控盲区是超大城市交通治理中最考验响应速度的难题。如今，无人机可以快速抵达指定道路，从空中连续查看较长路段的车流状态，帮助交管部门及时判断拥堵原因，调派处置力量。基于无人机的城市智眼正成为武汉交管的新警种、新同事、新力量。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无人机应用专班负责人谢先锋：
8: 结合我们的业务进行了深度的研究，我们是4大类20多个场景，现在场景的话呢，基本上是每周或者每月都会在增加，早晚高峰道路拥堵巡查的情况。以前的话呢，我要巡查10公里或者5公里的路面，我需要调用多个高点，然后我的民警、辅警在指挥室用手动切换，这个程序的话呢比较麻烦、比较复杂。它有些地方的话呢没有高点覆盖，就形成了盲区。现在的话呢，我们巡查5公里、10公里，调用2架或者3架无人机，3分钟之内就可以看到整个辖区的拥堵状况，然后根据拥堵状况实时调派我们的警力前往处置。
5: 除了道路交通，城市智眼还广泛。

0: 行业应用代表孙明明说，
1: 过去的十年我们在想一台台机场，实际上它还没有组网，都是单个的去飞一台机场，你只负责你范围五公里范围内的事情，或者你负责你半径八公里范围内的事情。那么我们未来一定会实现什么呢？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比如说我告诉他一句话，让他自动去飞行哪个区域，让他自动去规划航线，规划航航线以外，你只要告诉他我要采什么内容，然后把数据最后回传回来，一定会形成这样，真的是实现一种智能化的一种应用，而且实现一种无人化的一种应用，完全实现了路径分配调整以及态势的感知。
0: 从单机飞行到全域组网，从人工巡查到智能识别，从一个部门单独使用到多部门共建共享，如今无人机不再只是天空中偶尔出现的稀罕物，而是逐步成为城市治理中一双看得远、看得准、反应快的眼睛。这张由146座无人机机场织就的低空感知网络，正在补齐地面巡查和固定监控的感知短板，推动城市治理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发现，从平面管理走向立体感知，为低空经济服务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提供新的实践样本。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2: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未来的这些起降点、无人机的无人值守的机场、飞行服务站，包括低空数字平台、空域网络化管理，我觉得会成为啊核心的底座，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3: 7月31号，由中铁22局等单位参建的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段正式开通运营。至此，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可实现100分钟内互达。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建设再添重要轨道交通支撑。
4: 穗深城际竹料至新塘南段全长48.2公里，新设中洛潭东、九佛等7座车站。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将串联广深2座机场，加速构建广州东部纵向轨道交通骨干通道，进一步提速扩容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中国铁建珠三角城际项目群指挥部工程部部长王小志：
5: 穗深城际竹料至新塘南段桥梁及路基段占比达95%，涉及大量房屋拆迁及高压线迁改工程，线路跨度广，协调难度大，中国铁建项目团队提前谋划，坚持精细化施工，系统优化设计与施工方案，有效提升建设效能。
4: 面对架梁最小曲线半径仅600米，远低于运梁车和架桥机要求最小曲线半径2500米以上的施工难题，项目团队持续开展科研攻关，精准破解施工难题。中铁18局穗深城际项目技术负责人周拓：
6: 我们通过优化施工方案，并对现有 TLC 900型运梁车及 TLJ 900型架桥机设备进行改造，有效解决了运梁和架梁设备在城际铁路小曲线半径工况下的施工难题，加快了施工进度。
4: 作为全线重难点工程，跨京港澳高速特大桥全长3887.26米，其悬臂线交连续梁最大跨度达128米。是全线单跨跨度最大的混凝土连续梁结构。中铁22局穗深城际项目经理支文龙：
7: 这座桥上跨国家级交通大动脉，与既有高速公路小角度相交，面临大跨度、高悬空、近高速、高精度四大施工难点。团队全过程严控预应力张拉、挂栏行走、梁弹浇筑、急转换、合龙锁定等关键工序，化解了交叉施工干扰、高空作业风险、限行进度控制等难题。在保障高速公路全天候安全顺畅通行的前提下，高标准、高质量、零安全事故完成全部施工任务。
4: 穗深城际竹料至新塘南段开通后，将与已经开通的穗深城际铁路新塘南至深圳机场段贯通运营，串联起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中心广州知识城、增城开发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等重要片区，进一步完善粤港澳城际轨道交通网络，对推动区域产业协同、资源共享、促进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8: 听热点，

0: 这个夏天，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点燃整个东北的激情。8月1号晚，东北超第六轮焦点战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最终大连队4-0完胜对手。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沸腾全场的比赛最高票价仅为19.9元。正是这张不到20元的亲民球票，在开赛以来的前六个核心比赛日里，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一张小门票如何带动数十亿元的大市场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带来的报道。
1: 自东北超拉开战幕，每逢沈阳队主场作战，可容纳40000人的铁西体育场场场爆满。凭比赛的有效票根，观众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实实在在的福利让远道而来的外地球迷心动不已。
2: 我们进来就是免费的了，
3: 感觉怎么样？
2: 非常不错，非常不错。我们感到就是很荣幸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
4: 我这第一站到的故宫，完了到东陵、北陵、棋盘山，还有那个动物园，咱都去，还有中街、太原街，都想溜达溜达。
1: 场内观赛激情持续升温，场外消费场景同步发力。铁西体育场专门在场外打造近5000平方米的东北超主题大市集，民俗展演、特色巡游、美食文创、文旅推介齐聚一堂。沈阳市文体旅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斌。
5: 据不完全的统计，我们前三场市场的累计的总销售额达到了近70万元，官方文创产品销售突破了30余万元，合作商本地的冷饮同步推出了东北超文创的足球冰激凌，铺设了东北区域10万家的终端市场，较去年的同期增加了大约20%。
1: 为打破体育场空间限制，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介绍，六个核心比赛日期间，辽宁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同比增长21.9%，拉动关联消费76亿元。
6: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7: 19.9元的票价撬动了几十亿消费，背后的核心密码就是亲民。东北超赛事主办方敞开大门，给本地小微商家提供了舞台。夏日的绿茵场上，赞助托举了比赛，赛事又带火了本地品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家10多年来一直摆摊卖铁板鸡架，今年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还借机注册了公司。
8: 现在来看来，就是我赞助的物超所值吧，属于
9: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鸡架，哎，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10: 来猪蹄鸡架啊！
1: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投入15万元成为首批小微企业赞助商。
11: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1: 比赛开幕式最具氛围感的标志性符号，当属2300多平方米的巨型 TIFO。这件作品也出自沈阳本土小企业正新起制厂。厂长庄红回忆起制作过程，难掩激动。
12: 23号不是开幕式吗？下午3点的时候，然后那个主办方就给我打电话，这个 TIFO 在我们下午彩排的时候给刮坏了，而且坏了2处。我带两个工人，我们就拿着手持的缝纫机，然后进到了现场拼接完事了以后，记得我就围着那个厂走了一大圈。就当时看到这块布起来的时候哈，我内心特别的震撼。第二天的时候，我打开社交媒体，只要是东北超，第一个封面全部都是我的巨型 TIFO， 我很骄傲。我们目前照往年同比周期做 TIFO 的数量，我们增加了最少20%。现在呢，我们外省的客户也很多，都联系我们制作了 TIFO。
1: 一项足球赛事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辽宁省东北超赞助签约近1亿元，达到同类赛事的3倍以上。足球赛事为城市商业、文旅产业、实体经济注入长久动力。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3: 这场赛事啊，带来的远不只是90分钟的精彩，比胜负更动人的是城市温度，比奖杯更珍贵的是游客口碑，比赛事更深远的是文体旅融合迸发的城市活力。
1: 听出行，
0: 8月1号8时32分，动8891次避暑旅游动车满载110名游客从兰州西站驶出，奔赴马踏飞燕故里武威，正式开启2天1夜周末温泉避暑之旅。这是蓝铁国旅今年推出的首趟武威周末避暑动车精品旅游团，依托环西部火车游品牌，打造一站式短途度假产品。该旅游专列精准覆盖亲子研学、银发康养、青年休闲三类客流，充分利用周末时段设计行程，无需占用工作日，实现快旅慢游无缝衔接。
7: 线路串联丝路古迹、祁连森林、天然温泉多重特色资源，首日打卡雷台汉墓，探寻马踏飞燕历史，午后前往武威温泉度假区康养泡汤，傍晚逛明清街夜市，感受凉州烟火，次日走进冰沟河天然氧吧，徜徉夏季均温18至22摄氏度的雪山草原溪流间，午后参观国家一级博物馆武威市博物馆，傍晚乘动车返程，避暑研学休闲一站式兼顾。
0: 依托铁路出行优势，蓝铁国旅为旅游团配套全流程专属暖心服务，协调兰州西站专门开辟旅游团绿色通道，设置独立候车区，提供行李搬运、饮水补给、分批次分流引导等服务，重点帮扶老人与孩童。抵达武威东站后，导游旅游大巴定点等候，实现到站即接驳、零等待换乘，全程配备专职全陪导游与本地持证的双语导游随行服务。
7: 今年以来，大同铁路物流中心围绕辖区内企业特点，从营销攻坚、产品创新、组织提效等方面协同发力，深挖公转铁、集改散货源潜力，持续扩大集装箱运输市场份额。上半年集装箱发运量同比增幅48%，多次刷新日装车记录，集装运输实现规模化增量。
0: 中心按照煤炭、焦炭、粮食农产、新能源制造等分品类划分营销专班，班子成员带队对集装站、发运客户、货源吸引区内主要生产企业实行网格化全覆盖走访，全面摸排企业实际产量、库存、月度外运总量，定制集装箱运输方案，精准匹配客户需求，协调解决卡点问题，灵活调配箱源、运力资源，同时加强上下游联动，打破只对接发货企业的单一模式，向港口、终端企业开展逆向营销，联动供需两端，打通全链条合作通道。
7: 陆汛以来，极端降雨天气多发，铁路路外安全风险持续攀升。为扎实筑牢汛期铁路安全防线，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七台河站、海拉尔电务段深化双段长联动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汛期路外安全宣传整治工作。工作人员深入沿线村屯，走进居民家里，通过发放安全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科普等方式，细致普及汛期铁路安全知识，重点讲解线路积水、山体落石、水漫线路等常见险情的识别方法与上报流程，同时积极引导沿线群众主动参与铁路安全防控，发现险情第一时间拨打铁路报警电话。通过构建专业防控加群众监督的立体化安全防护体系，全力保障汛期铁路运输安全稳定、畅通有序。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10: 气象信息。
13: 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我是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高宇安。未来几天呢，我国的高温天气大致分布在一东一西两片区域，东边集中出现在辽宁、河北、山东到浙江、福建、江西等地，西边则是在新疆、甘肃一带会出现干热性高温。 乌鲁木齐今明两天就有38-39度的高温出现。而降雨今天主要会出现在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到京津冀、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四川、重庆、云南、广西和广东东南部沿海局地大暴雨。到明天，海南、西藏东南部局地也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并且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了，以上就是由高原在中国气象局为您带来的最新天气信息，祝您路上好心情。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比的歌。
1: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
3: 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4: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2: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4: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2: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4: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5: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今年夏天 China Cool 彻底火了，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0.4%、30.6%。今年暑期入境游 TOP20 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去年增长275%。2026年盛夏，北半球深陷极端高温围困，气候变暖加剧下，夏季持续高温已成为很多欧洲国家的常态。本土传统避暑地人满为患，消费成本水涨船高。中国独一无二的国土与气候禀赋，恰好填补了全球避暑市场的供给缺口。我国疆域横跨热带至寒温带，高原、山岳、海滨、森林四大避暑体系全覆盖，不用辗转多国便能一站式体验多元清凉生态，为全球游客提供了颇具诱惑力的避暑解决方案。天然的清凉家底是吸引海外游客奔赴而来的第一道底气，硬核综合优势叠加，让中国避暑体验拥有不可复制的竞争力。稳定可靠的基建与能源保障，筑牢夏日出行的安心根基。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电力供应体系，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超60%，特高压技术保障全域电力稳定供给，商场、酒店、高铁、街巷冷气常态化供给，彻底告别高温限电困扰。清凉红利叠加生活便利，这种出门有冷气、回家能乘凉、出门能夜游的体验，对饱受热浪困扰的海外游客极具吸引力。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的客源国，其中欧洲游客呢大幅增长，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的介绍。
1: 首先呢，今年上半年入境旅游市场，特别是外国人入境旅游市场的增长，是2023年以来我国旅游经济进入繁荣发展新周期的一个体现。我们看，从2023年到2025年，过去三年，我们的入境旅游人数增长了35.7%，而这个入境旅游的总收入则增长了43.9%。跟与此相对比的是，我们看2012年以来，我们的入境旅游人数只有1.0%的增长，收入只有6.2%的增长。那我们再看，从1978年我国发展入境旅游以来，我的人数增长的年均增速是9.9%，而收入的年均增速是13.7%。那为什么会出现过去的三年和今年上半年这个高速的增长呢？我想从短期的因素来看，有我们的高温天气的问题，欧洲高温。但我们想一想，没有，我们中国有些地方天也很热呀，对不对？他就说他有天气的原因，也有从中期来看，跟2023年以来我们实行一系列的签证便利化政策，以及便利外国人在华观光游览休闲度假的一系列政策是密切相关的。现在大家到中国来，可以说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么从更为长期的视角来看，我想这一轮的繁荣增长是和中国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成就密切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可以让游客，外国人入境游客可以从北京、上海等主要口岸城市入境以后，快速地分散到包括张家界、长白山、宜春这样一些地方去，也可以分散到更多的，甚至包括县域中心城市中间去。这个没有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显然是不现实的。那么同时呢，我们的公共服务，不管是公共文化服务还是我们的安全各方面，也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所以说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高质量发展的成就啊，吸引了外国人到访中国，这是根本的原因。
0: 这次榜单上的都是热门的避暑胜地，比如说张家界、长白山等等。那么这一波增量是不是冲着避暑来的呢？我们继续听听。
1: 我说短期内有避暑的因素，从我们客源结构上去看，外国人入境市场仍然是以周边国家为主，比如说东南亚。那还有我们要关注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来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多，还有一个全球南方的国家。这三类这个客源市场构成了中国来华外国人入境市场的基础市场。那么这些市场他们到中国来，除了我们天气凉爽或者部分旅游目的地天气凉爽以外，我们想想为什么广州、深圳、北京、上海依然会吸引大量的外国人到访呢？我想跟他美好的生活方式有关。我一直讲，入境旅游也好，国际旅游也好，我们要的不仅是美丽风景，还是美好生活。我们政策是给了我一个来得更方便，但是我能不能一来再来，我的理由是什么？你有没有高品质的生活能吸引我？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外国人为中国的这个高科技所吸引。就是我们在发展国际旅游的时候，不能够只是跟他讲我过去有什么，还要跟他讲我现在甚至将来会是什么。
0: 今年夏季入境游的旅游项目上又有什么样新的亮点？
1: 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呢，就是过去外国人到中国来旅游啊，我经常归纳为叫看山、看水、看风景。可是今天看大家来了以后啊，叫品城、品文、品生活啊。对啊，你看大家去到这些这个张家界这样的一些地方去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县域中心城镇或者国际化大都市也好，大量的这个能够吸引游客多停留，特别是能多花钱的场景是什么？那还是我们的从戏剧场到菜市场所有的当地的美好生活。我们的公共服务起来了，那我们的高科技发展起来了，我们的工业发展起来了，大家觉得看到一个 绵延不绝的文化，又能看到生生不息的未来，所以他们更愿意到访中国。所以我甚至很到北京，我们看很多到愿意到紫竹院公园去看我们晨练的，或者是晚上一起来合唱团的这些大爷大妈们，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就是体现了我们跟国际上一种更加平等、更加自信的交往，那种松弛感吧。
0: 我们再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魅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1: 我觉得是开放和自信带来的松弛感，成为吸引外国人到访的一个深层次的因素。你想一下，我们过去请外国人来看是哪些？看的是我们要给他看的东西。我们有些东西，客观地讲，不见得所有的都希望他来看。可是今天我们几乎所有的这个中国人可以到访的地方，对外国人都可以开放的。我们觉得大家是可以平视的，他们来中国不是看一些稀奇的，是要看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也愿意通过我们的日常生活来展示我文化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令人自信的一面。那么这些人，外国人到了中国以后啊，他就会觉得哦，原来你可以自然而然地包容我啊，我也不会见到一个外国人就像过去我要围观他呀，哈喽啊，去给人家打招呼呀，那可能是一种我的美好生活，您来体验我的生活空间，向您开放。其实这是国际旅游发展最和谐的也是最理想的一种状态，中国正在慢慢地接近这样一种状态，我们的自信和松弛感越来越好了。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China Cool 不只是凉爽，完整工业供应链同步释放红利，喷雾风扇、便携降温设备等消暑好物批量供应，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往商贸市场扫货，中国购与中国游双向赋能。此外，四通八达的高铁网络、密集国际航线、全覆盖移动支付、繁荣夜间经济编织起智能便捷的出行服务网络，将舒适清凉转化为触手可及的日常。开放包容的制度安排与高效治理效能，扫清跨国出行的各类壁垒。我国持续扩容免签国家范围，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增开国际航线，优化通关流程，各地同步完善双语标识、多语种服务，升级离境退税 2.0 政策，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全方位降低来华门槛。中国向世界共享优质清凉资源，既能守护本国百姓夏日安宁，亦能敞开国门接纳五洲宾客。这份治理效能化作了超越国界的责任与认同。入境游持续火热，折射出国内文旅产业迭代升级的澎湃活力。贵州避暑、上海看展、北京购物，从打卡到体验，外国游客的旅行方式也正悄然转变。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来北京游玩的二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从避暑刚需催生跨国出行，到多元优势留住八方来客，入境游热潮充分说明，对外开放不是单向输出，而是文明互鉴、机遇共享的双向奔赴。

0: 入境游客的体验项目越来越多元化，体验的深度上也越来越市井烟火气，是不是也会倒逼我们的旅游服务业的发展呢？我们继续来听听戴院长的分析。
1: 我觉得需要三个方面的改变。第一，我们空间上需要更加优化，我们需要陆海统筹，城乡协同，构建一个立体出游的新格局。过去我们出去一讲中国的旅游目的地建设呀，总归是往陆地上去想，可是我们是一个海洋大国，我们要建设一批海洋特色的，这个具有文化特色的海洋旅游目的地和海洋旅游产品，我们还需要建设一批内核行业的产品，这样的目的地要建设起来。我们不仅要发展高铁旅游、自驾车旅游，还要去发展低空旅游、航空旅游。我们需要建设一批枢纽城市和特色城市、重点旅游城市，我们要需要建设一批重点旅游乡村，这是一个方面。我们目的地建设要进行统筹和协调，就优化我们的空间结构。第二呢，要提高我们的产品的品质。那我们不仅要发展传统的观光旅游产品，我们还需要建设会讲旅游、冰雪旅游、研学旅游和夜间旅游等一些新型的旅游产品，让产品的品质得到更大幅度的提高。那么同时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来升级推动我旅游传统的产业，比如说旅行社、景区和度假区旅游住宿机构能够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我们需要更好地发挥旅行社导游的作用，也需要发挥我们一些新业态的作用。所以这个是三个方面，我觉得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的。
0: 过去传统的自然风光游，如今也变成了科技游等等等等。那么我们接下来该做些什么？
1: 我觉得可以三个路径，一个是融合化发展，我们要更推动文化，包括我们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跟红色文化和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跟旅游业广泛的融合。我们还要推动文化旅游业与第一二三产业乃至经济社会发展体系的广泛融合，这样才可以让神州无处不风景，每个地方都可以向入境游客展示一个现代的中国形象。第二一个呢，我就需要通过智能化的路径，旅游业的发展绝不能够只是一个劳动密集型，只是吃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个历史文化资源、老天爷留给我们的自然资源的一个产业，而是广泛的应用先进制造、中国服务和人工智能在内的一些先进的生产力，来给我们推动产业发展。第三一个呢，我觉得要走绿色化的发展道路，我们要让我们的人民让我们的广大游客在行程当中能够爱护自然环境，跟人类、跟我们的环境、跟目的地的居民和谐相处。所以我们要开发更多的绿色产品来吸引外国游客的到访。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总花费超过1500亿美元。那么挑战大不大？为什么要确定总花费的目标呢？我们继续了解。
1: 任何一个国家要建设旅游强国，入境旅游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关键指标。如果我们在入境市场上、在国际旅游市场上占不到应有的份额，我们很难说我们是个旅游强国。所以我们刚才讲这个数据，2900万的这个数据呢，是我们的入境外国人的人数，我们的入境人数是包含港澳台地区在内的。所以总体上的入境旅游发展，我刚才讲我们的数据，从过去的历史数据来看，过去3年我们的人数平均增幅是35.7%，收入的平均增幅是43.9%，当然不可能保持这么高速的一个增长。但我们综合考虑旅游业的入境旅游的人次、收入的增长的历史规律，特别是我们现代化的建设成就，以及包括你好中国在内，我们的一系列的宣传推广的这个政策的促进，我相信我们这样一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0: 根据一个国际最新的民调显示，五大洲民众对于中国的好感度在提高，那背后是什么原因呢？
1: 我想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他们亲身到访了中国以后， 看到了中国的变化，中国的进步，打破了过去可能传统的靠媒体来去给他们营造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形象，才会发现他中国不仅是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的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传统中国，也是一个现代化建设不断进步的一个中国形象，所以他们会中国好感度会越来越好。
2: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0: 这一时间带您关注，入汛以来，极端降雨天气多发，铁路路外安全风险持续攀升，为扎实筑牢汛期铁路安全防线，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七台河站、海拉尔电务段深化双段长联动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汛期路外安全宣传整治工作。工作人员深入沿线村屯，走进居民家里，通过发放安全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科普等方式，细致普及汛期铁路安全知识，重点讲解线路积水、山体落石、水漫线路等常见险情的识别方法与上报流程，同时积极引导沿线群众主动参与铁路安全防控，发现险情第一时间拨打铁路报警电话，通过构建专业防控加群众监督的立体化安全防护体系，全力保障汛期铁路运输安全稳定畅通有序。
3: 苗苗啊，奶奶看你抱着两个手机打游戏，可真够忙的。
4: 奶奶，不是两个手机，有一个是充电宝。
5: 充电宝不能长时间用啊。前几天我看新闻上说，有个小伙子就是一边用充电宝给手机充电，一边看视频。后来呢，充电宝太烫，他爆炸了他。
3: 哎呦，那真是太危险了。苗苗，以后咱可不能用充电宝了。奶奶先给你没收了。
4: 奶奶，那个是个别情况，我一般不会玩太长时间的。再说我这个是大品牌，正规旗舰店买的，绝对安全。奶奶，你快还给我吧。
3: 充电宝外边应急用一下就可以了，这家里又不是没有插座。
6: 苗苗啊，奶奶说的有道理，这充电宝使用太频繁的话，会减短使用寿命，还会加大发生危险的几率。以后你在家呀，最好别用充电宝了。
4: 好好好，我先放包里收起来总行了吧。
6: 哎，苗苗，就你刚刚这么一扔，这充电宝很容易因为震荡短路的，你等你一充电特别容易爆炸。而且你记得啊，要把这充电宝放在通风干燥的地方。
4: 知道了。
5: 苗苗啊，上回爷爷出去玩的时候啊，看见那个机场的工作人员把装了充电宝准备托运的行李箱给拦下来了，耽误不少时间呢。你也快放假了，出去旅游的时候也注意点啊。
4: 我记住了，爷爷。哎，别看您不用充电宝，知道的还真不少呢。
5: 哎呀，虽说这老来多健忘，但安全意识不能忘嘛。
2: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正确使用充电宝，保证安全享便捷。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7: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耳蜗操。右手食指中指轻柔按摩耳蜗，注意控制力度，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找耳朵中心区域，对应耳穴，食指轻按，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再来，换左手食指中指轻轻按摩左耳蜗，五二三四，六二三四，食指轻按，七二三四，八二三四，就是这样。对耳蜗各点刺激，调节五脏六腑，缓解耳部有帮助。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学问不少。
8: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7: 红灯操。
9: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0: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5: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5: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2: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哎，听我说，堵在路上眼看就要迟到，是不是越想越急？焦虑其实是因为你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来不及这件事上，但你越急，时间越不会变快，反而让你的血压先升高了。试试把堵车当成一次强制休息，调一下座椅，做3个深呼吸，给自己放一首喜欢的歌。你控制不了车流，但你能控制自己的呼吸，心静下来，路就宽了。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

0: 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大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3: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4: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5: 大家好，我是广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6: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7: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8: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9: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0: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0: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最近啊，熟悉咱们畅游天下的听友都会知道，我们推出到的是呼伦贝尔旅行团，一个6天5晚大巴加双越野之旅的优质小团，这回也是小雪来亲自带队啊。其实呢，说到这回我们给大家也是费了很多心思啊，做了几次的一个升级，而且在这里面有很多让我们觉得比较值得骄傲的，优于在市面上其他同款旅行团不一样的一个线路的升级。之前有听友在咨询的时候也给我们留言啊，说为什么不安排住一晚蒙古包呢？跟大家来说啊，蒙古包啊是去呼伦贝尔一定要体验的，但是我们没有安排大家在这住宿哈，是因为再好的蒙古包在晚上的时候也有可能被隔壁的鼾声来吵醒啊。因为其实我曾经呢是在乌兰巴托啊有亲身实地的体验过非常纯正的这个蒙古包，可能很多的朋友虽然说里面有独立卫浴并不一定能够接受得了，或者说它的外形就很像蒙古包，其实里面也是进行改装过的。其实在今年草原蒙古包啊是暑期搜索量热度比较高的房型，但是坑确实也是非常多的。像传统毡房就是真正的蒙古包，它的隔音效果很差，防潮也是比较堪忧的。改良之后呢是那种砖混结构的带着星空天窗的现代蒙古包，然后有独立卫浴的这种哈、你觉得好像哎看起来还不错哈，但是它的隔音效果却没那么好啊。所以说这种特色住宿你觉得自己拍照很漂亮，但是呢有甜也有痛，所以说我们果断的给大家舍弃了入住蒙古包，把这晚升级为在城市当中的4钻的酒店，但是呢也给大家有体验。我们选择是特色的家访，当时是在蒙古族牧民家访当中啊，亲身实地的走到蒙古包当中，感受一下游牧民族原始蒙古包到底是什么样的。而特色住宿我们选择的是木克棱，木克棱的话在今年其实它价格炒到1200左右，尤其带有独立卫浴的这种小木屋啊，整个的价格呢是炒得比较高的。它主要是分布在市委还有恩河的边境小镇啊，就对面你可以看到的是俄罗斯风情。这个房间的话呢是木质结构的，入睡的时候带着松木的清香了。所以呢其实我们每一个小细节给大家都是精挑细选的。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3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 那么在住宿当中还给大家升级到满洲里的套娃城堡酒店。说到这个酒店的话呢，采用的是城堡造型的设计，里面的装潢大多数都是套娃的元素。不少朋友都说来到满洲里啊，不管是厕所还是地面啊井盖都有套娃的元素，所以呢小朋友们会非常的喜欢，这里营造出很独特的童话氛围了。当然说到套娃酒店也是在当地啊，不管有什么大型活动都会在这举办的，曾经呢也是中俄蒙万人跨年活动的主要场地之一了，也就是在刚好就是2026跨年的时候，2025年12月30号到2026年1月5号期间啊，跟周边的冰雪节在这儿非常盛大，然后有一个活动的联动。这回我们去到套娃城堡酒店当中，大家可以好好发一个朋友圈了。说到这条线路也是我们团队在选品的时候特别来升级的。最早啊，收听咱们节目的听友都知道，我们选择的是自驾游旅行团，从北京出发的，然后当时是9天8晚。有不少朋友在咨询的时候呢，首先啊，这个外地的听友会比较多一点，可能北京呢一听说哎呼伦贝尔，好像自己呢有的是有去过的，那么外地朋友到达北京然后再去到当地的话相对比较绕，所以我们这回呢选择可以全国各地朋友们在海拉尔来落地集合，24小时接送机和接送站的服务，直接呢省去了中间的一个路途。因为毕竟我们在自驾游的时候没有9天的时间的话很难完成，但是如果要是直接飞到海拉尔的话，那6天5晚就可以玩到很多的精华线路了，这样也比较迎合大家说马上要开学了，这个时间比较宝贵，然后上班族的请假的话也比较方便一些。另外就是大巴车兼顾到草原越野，如果是纯的大巴团，咱们团队又觉得好像会有点可惜，为什么呢？有很多的草原腹地，咱们的一些独家资源就是私家的牧场，这个是大车进不去的，一定是要越野车的。那我们又紧急安排到了有2天哈，都是双穿越之旅，一次呢是穿越草原腹地，还有一次啊就是涉水穿越了。那每车4人，还配备到的是越野车手，这样的话大家哈基本上想玩的精华的线路都给串起来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网播直接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那在其中我们还特别安排了是呼伦贝尔的6卡，说到了这一段呢也是自驾游爱好者啊他们的天堂了。虽然这回我们升级之后啊它不是完全的自驾游，但是也一定要去到大家比较关心或者是这些好的目的地的。为什么叫做6卡呢？其实它并不是6个关卡的意思，而是在历史当中呢当年清政府边境设立的这个卡伦，也就是哨所，由它演变而来的村庄的名字，而且直接呢现在用作为地名了。它是沿着中俄界河额尔古纳河的西岸来进行分布的，从市委一直到黑山头的边防公路，你会看到了有5卡6卡7卡8卡9卡啊，很多的一些路标和地名，可以说非常的有意思了。这是呼伦贝尔最为经典的自驾路线之一，我们这回也会带领大家打卡到。沿途呢是左手是额尔古纳河，右边的话是草原的丘陵，景观带非常的丰富啊。那在8月份的时候路边还有油菜花的盛开啊，非常的难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可以来赶上咱们的最后的报名时间了，因为名额确实非常的有限。我们在内蒙古啊这趟线呼伦贝尔不想人太多啊，走的是精品的小团，所以说大家抢位报名抓紧时间啦。稍后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邀请到本条线路啊一起参与到采线参与到设计的咱们的工作人员啊，也是畅游天下旅游记者畅晓东文员来上线，让他跟我们来讲一讲当时啊我们怎么样来优中选优整个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在旅游产品跟市面上其他的线路相比的话有哪一些不同。

0: 被挖宝的吃货旅行博主，粉丝量达105万，多年来行走四方，专注探索小众旅行地和特色美食。
1: 我是旅游达人宁辉，自驾打卡过12国、90多座城市，全网粉丝超280万。作为自驾游圈内的热血男孩，光是川藏线和挂壁公路我就去了10几次。我喜欢挑战极限。
2: 我是旅游达人小泉英谷，自驾游走过82座城市，目前全网粉丝95万，更是圈内为数不多的女越野车手，自驾318国道就有15次。我喜欢挑战自己，享受生活。
3: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节目组和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
4: 好，接下来时间马上邀请到央广旅游超天下的旅游记者畅晓东，他也是这一回啊跟咱们共同来策划，而且呢深度的这个线路当中的策划者之一哈。文员来上线，文员你好。
5: 主持人好，畅晓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其实说起来，这回咱们团队在选择这条旅游线的时候啊，最早的时候9天8晚特别的深入，但后来迎合咱们广大听友的需求啊，说最好玩一个中线比较好，然后我们呢又升级为6天5晚。那区别于市面上比如说那些短线相比的话，咱们其实把它推为了特别精品的小团。那这里面的话有很多的一些升级，比如说大巴加上越野车的一个组合方式啊，真的是市面上非常非常少有的。详细情况跟我们来具体分享一下。
5: 对，其实我们前期实地走访对比了大量呼伦贝尔常规旅游线路，像我们看到绝大部分短途团存在3大痛点。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景观单一，大多数的这个旅游团它只逛市区的浅滩草原，会直接跳过大兴安岭林区，像边境边防卡线、原生态私家牧场。那么像市面上很多普通的团，它游玩是走马观花的，每天都会在长途赶路，像骑马、越野穿越、民俗体验会直接的压缩您的游玩时间。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隐形消费特别多，相信很多听友都会遇到过这种情况，像景区里边的 景区交通、骑马、航拍、幕布体验，它都会全部单独收费，而且还会给您推一些购物店呀、车销、按推，这些都是层出不穷的。但是我们这条6日环线的一个核心初衷呢，就是一次性集齐草原、湿地、原始白桦林、驯鹿部落、中俄边境、界河风光，还有边境小城这些多元地貌，让您能够不用拆分2次出行，全程真的是做到零自费、零购物、零套路。而且我们包含所有的网红体验、景区观光车、民俗互动，这些都是全部一价包含的。而且6天的行程节奏是非常的松弛有度的，25人风景小团完全不会拥挤，还有陆地2+1头等舱大巴搭配专属 SUV 越野，兼顾这趟旅程的舒适度与深度野趣。不管您是家庭出游，还是摄影爱好者，还是说年轻伙伴们结伴出行，都是非常合适的。
4: 没错，所以呢，在这一回我们给大家做的是全新的升级啊。那首先呢是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没有任何的车销，咱们的景交的话基本上都是包含在其中的。然后整个的这个6天啊，它有很多的核心的亮点，比如说咱们骑马不限时啊，双越车的穿越呀，还有就是民俗家访。那这个的话，很多朋友一听哈，哎，这外面的话呢，比如说都是2选1的，去到的是蒙古族还有俄罗斯族的家访啊，这2选1，但是我们给大家全部都涵盖在其中了，我们不做选择题啊，都去到，一个是去到蒙古族家访，感受到游牧民族的文化，看一看他们住的蒙古包，然后再去到俄罗斯族的家访，然后穿上俄罗斯族的衣服，穿上服装，好好的拍照打卡，在穆克隆里面去感受一下俄式的下午茶。而且其实像民俗家访啊，我们最主要是给大家呢原生态的感受到当地的一些民俗文化，有的市面上旅行团还要索要小费，我们这些完全不需要担心，一价全含，哎呀，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给大家都处理到位了啊。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3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跳出的2维码扫码添加进行客服的咨询就可以了。想问一下文员啊，咱们跟市面上其他的这个去到呼伦贝尔的旅行团相比啊，主要的区别啊都在哪些，可以详细来讲一讲。
5: 对，因为这方面可以从两点来讲。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独家的一个双越野独家穿越，市面常规的团就是很难同时安排到的。一方面呢是三小时草原腹地 SUV 深度穿越，全程会赠送无人机航拍，然后还会驰骋在无边草原

0: 深处，让你感受到在大草原驰骋的快感。那第二点呢，就是私家牧场越野车涉水穿越，穿行河谷、湿地、原始滩涂，近距离能够感受到这个原生态草原狂野的风光。而且这个普通的大巴团就根本就无法去驶入这片秘境的。那么我们这一次呢，是双越野，能够让您一次性感受到两种不同的游玩乐趣。那么第二点就是不现实的草原骑马福利。我们会去到黑山头马术基地，全程让你感受到这种自由驰骋的快感，不用限时半小时、一小时那种打卡式的骑马，因为市面上很多的团它都会有这种，半小时、1小时这种很短时间的打卡，您根本就玩不尽兴。而且我们傍晚骑乘，还能拍摄草原的落日大片，在这儿拍照打卡，真的超级出片。我们还会赠送配套专业马术表演，这些都是免费观赏的。那么这些都是普通的旅游团都没有的安排，真正能够让大家深度游玩。
1: 其实刚才说到了这个不现实的骑马，真的是一个草原的福利啊！因为好多朋友他是零基础嘛，没有什么马术的基础，刚一上来的话要跟马倌来学一学怎么勒缰绳啊，骑马的一些姿势等等啊，可能他刚刚熟悉这一两个小时的时间还没有玩过瘾。但是咱们给大家不现实的骑马，真的一次性的让大家特别畅快淋漓的畅游在整个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包括像大型的马术表演，咱们也是包含在其中的，这一点大家完全不需要操心了。整条线路我们给大家也涵盖到了很丰富的打卡点位，基本上在呼伦贝尔的这个行程当中哈，应该要去或者说深度去游玩的线路一次性都给它涵盖在其中了。那之前文员呢也有亲身实地的去踩过线哈，跟我们分享你的踩线经历是怎样的。
0: 对，这条线路它真的是涵盖了非常全面的一个游玩的地点，整条线路海拉尔往返6天时间，真的是串联全部呼伦贝尔王牌地标，每一处都能够让您预留充足的游览时间。像老舍笔下天下第一曲水莫日格勒河，还有4A级景区白桦林风景区，还有驯鹿苑、恩河或者市委穆克棱小镇，还有俄式边境小镇、黑山头草原部落、满洲里、北疆异域小城，还有包括呼和诺尔湖、成吉思汗广场，这些都是会带大家深度游玩的。其实我们在当时设计这条线路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听众朋友们想要一次性玩遍蒙古，不想再来回折腾分成2次啊3次游玩，所以选择这条线路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条线路几乎涵盖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全部的核心游玩亮点，绝对能够让大家一次性玩得尽兴。
1: 所以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在8月15号到20号啊，刚好是小朋友开学之前，那官方微信平台可以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刚好6天的时间啊，这个大人朋友们请假的话也不费劲儿啊，小朋友呢刚好我们回来之后20号以后啊，还可以有个写作业休整一下马上开学的这个时光了，最后的一个放松时间，比较适合在暑期的时候亲子出游啊。很多朋友其实也比较关心咱们关于吃和住，首先说一下住宿的标准啊，这回其实还是很用心的，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啊也是优中选优哈。6天的住宿具体是怎么规划的呢？
0: 其实我们熟悉我们交广的听友们都知道了，我们在品质上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一次的住宿安排上呢，我们特别安排2个地方，一个是满洲里升级套娃酒店，这是非常难得的。像恩河市委俄式穆克棱房屋在暑期也是1200一晚，独立卫浴可以洗澡的，这两个点都是非常难得的。我们不会安排简陋的传统蒙古包，后面的城市住宿呢也都是星级标准，也是3钻4钻的这种星级标准的。我们全程不会安排您去住那种偏远简陋的住宿，我们每一类的特色住宿都是做到升级优化，平衡到城市舒适度与草原特色体验的，能让大家不仅玩尽兴，在住宿体验上也是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体验的。
1: 是的，就是因为很多朋友的话到达草原说，哎，我看一下蒙古包其实挺好的，但是当您需要住宿比较纯正的这个蒙古包啊，又怕大家就很难去适应，但是呢又要兼顾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在家访的时候去到蒙古族人家去牧民家访，然后就可以看到非常正统的这个蒙古包，但是没有让大家去到里面住宿啊，反 反而呢选择在市区升级了这个四钻三钻的酒店。俄式穆克隆的房屋的话呢，这里面晚间的时候其实早晚温差比较大啊，还提供了像供暖啊等等啊，虽然是在夏季，算是避暑之旅吧。但穆克隆其实在今年的话非常的火，在旺季的时候都是1000块钱以上的啊，那这回也是给大家安排在其中了，所以说既有特色的也有舒适的，全部都给兼顾到位了。想要报名的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出发，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复内蒙古，回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呢报名抢位。8月15号啊，其实名额已经是不多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那刚才说到了出行配套服务和保障哈，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硬性的优势，比如说咱们在车辆上的安排，具体有哪一些比较好的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
0: 对，这一点我们在当时排线的时候想到了，我们首先我们这一次的出行车辆配置是全面升级的，像常规普通大巴升级2+1陆地头等舱，满15人就能直接升级，像越野穿越专属私人 SUV 全车有独立的空间，穿越的体验感上是非常自由的。其次呢就是全程专属服务配套了，24小时我们会有1对1接送基站，落地就不用您自行打车，一车一导是全行跟随的。其次呢，我们这个24小时是有专属的旅行管家，车辆也会实时定位，而且我们会配备应急的备用车，如果旅途中出现了这种突发状况，能够随时的响应。而且我们还会赠送草原限定纪念易拉罐，全程景区观光车、无人机航拍视频等，这些都是全程无任何消费隐形套路的。
1: 其实在今年这个草原限定的易拉罐非常的火啊，这个分为两种，一种是说这易拉罐里放的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草，还有一种说法说是里面放的呼伦贝尔的空气啊，我们这个基本上里面放的是草啊，给到大家，所以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这种感觉。因为像之前咱们的旅游团当中去到过西沙群岛嘛，有的时候我拿一个沙子不让啊，因为有这个西沙公约，但是去到这个腾格里沙漠，我看到当时我的旅行团当中呢也有听友拿塑料袋装了一把沙子，我说您干嘛呢，他说想带回去啊，包括有捡石头的，然后回到家里面，这就是一种旅途当中的纪念。那这回我们直接把网红的限定纪念易拉罐给到您了，省着大家说我想带一捧草，这个是直接做好的这种小文创给到大家哈，所以其实还是比较用心的。包括说送的这个大航拍非常非常的漂亮了。很多家庭其实都是亲子出游嘛，因为暑期的时候确实在草原呢，在8月15号左右啊，这个温差开始大起来了，一早一晚的话确实要穿上长袖或者是小的冲锋衣啊，当然不需要那么厚啊，所以说在这条线路当中我们也是顾及到了家庭出游啊，有老有小的话呢，它的节奏整体来讲我们也是有一定的优化，是不是？
0: 对，没错，这一点大家其实完全不必担心的。我们当时采线时专门调整每日车程，我们会分段行驶，像中途呢我们会多次停靠观景平台休息区，可以随时下车拍照透气，也不会说是连续的长时间的赶路。我们每日的景点都会分散安排，比如上午自然风光，下午就会安排民宿互动，傍晚还会有草原特色体验，这种动静结合的方式能够让老人小朋友都不会感觉到疲惫的。同时我们这个行程配套中会有完整的出行提示，我们会提前告知您草原的昼夜温差大，备好长短衣物啊，防晒防蚊用品，像林区啊草原这种蚊虫多的地方，住宿酒店也可以协助清扫，像骑马边境出行全套安全规范导游都会提前讲解，降低出行的这些顾虑，所以说您这一点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自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雪开超市了。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是旅游超市。
4: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5: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6: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7: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8: 中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自驾加游轮，全程高端纯玩。
9: 这一次到祖国最南端西沙群岛参加升旗仪式，看最透明玻璃海，
8: 六天五晚沉浸体验，
9: 自驾海南环岛公路，到山海之间看火山海岸，游轮登西沙绝美海岛，
8: 到长江蘑菇屋体验向往的生活，明星同款打卡地，看棋子湾西海岸最美日落，
9: 登冲锋洲到渔民村看海上生物，深度体验西沙群岛人生活。
10: 我们到西沙了，
9: 席位有限，报名请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获取详情哦。
1: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在这一回我们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选品呐、一起来做线路哈，咱们的成员之一啊，畅晓东文远啊。其实呢，文远也是之前梳理了特别多的一些线路，然后我们呢也是针对着咱们听友一边在咨询的时候啊，大家的一些反馈呀。然后优中选优又开始做了一个升级，因为最早的时候咱们是9天8晚的自驾游旅行线，那有些听友的话就觉得，哎呀，自己开车9天能不能行啊？哈，其实是没问题的。还有的大部分朋友说，这9天的时间确实请不下来假啊，因为好多家长啊，他是一个礼拜的假期哈、加周六周日的话，工作日请个5天啊，这样。包括小朋友可能也是快要开学了，因此呢，我们迎合大家的需求啊，也是做了一个6天5晚的线路，这样的话呢，比较迎合外地的朋友，比如说像有无锡的呀，有广东的呀，福建的呀，有西北的呀，啊，咱们的全国各地朋友都可以来进行报名，落地到海拉尔集合，咱们省去了一些时间哈。当然，如果喜欢自驾的朋友，依然可以报名咱们9天8晚的线路啊，咱们呢都是可以来进行选择的。那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那直接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3个字可以来报名抢位。那咱们6天5晚的这个是大巴加上双越野之旅啊，那咱们上线是25人的这样风景小团，目前的话呢确实名额也是不多了，大家要报名的话也是要抓紧时间。接下来继续有请文员来上线。文员你好。
3: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其实呢在我们的整个设计当中哈，给到大家呢迎合在暑期的旅游旺季，刚好也是适合如果您带着小朋友，如果是一家五口的，有老有小的这种哈，还是比较适合的。因为咱们呢首先是大巴车，在刚才上半段也说了，本来应该是左边2排右边两排中间过道，我们给您设计的就是右边2排然后左边1排，直接把它的这个空间给它更加优化，所以说老人小孩在坐的时候又很舒服，然后整个的行程节奏的话也不赶，最主要的是每天都有不一样的亮点啊。我们当时在选品啊，然后在开会的时候也说到了，必须每天给咱们所有的听众哈带来一个亮点，就是一天有一个新鲜感啊，有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其实我们确实也是琢磨了很久，央广旅游畅游天下一直是做了一个选品的严选，最主要这回小雪带队嘛，作为旅游节目的主持人啊，大家肯定是不能让我们说失望哈，一定是不虚此行啊，算是此生的一个难忘之旅。因为刚好呢草原旺季就是在7到8月份，草原旺季里面它也是颜值巅峰，来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呢，我们马上感受到这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感觉。包括如果说您回复内蒙古，回内蒙古3个字，也可以看到路书当中的啊各种各样的一些照片儿。如果呢加入到咱们听友群当中的朋友，也能够看到咱们定期发的一些相关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视频了。其实我们当时哈在优中选优的时候也发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啊内蒙古的呼伦贝尔草原团有低价的乱象啊，因为我们说今年特别的火嘛，所以说它的这个各种的这个层次都有。像我们选择的是一价全含高端纯玩，其实它本身啊跟普通低价旅游团有很大的一些不同啊。我们来说一说咱们的这个核心差距主要在哪儿。
3: 对，其实就像咱们前面说到的，我们在采线的时候发现了市面上很多低价团都普遍的暗藏多重消费，比如说像骑马单独收费，包括景区观光车还会让您自费，航拍呢还需另购，然后还有幕后体验呀也会让您单独花钱，特别是沿途穿插特产店，包括车销特产，部分线路呢就直接会砍掉白桦林、卡线、越野穿越这些核心景点，他们就是为了全程的赶路去安排的这样的线路。但是我们这条线路呢会硬性承诺零自费、零购物、零按推、零车销，我们所有的宣传体验项目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不会删减任何的打卡点位， 导游也是没有任何权利去擅自缩减游玩的时长的。我们所有的赠送项目也是不会设置任何隐形的消费门槛，消费是完全透明的，真正做到纯玩回归旅途本身。
2: 哎，对，就是真纯玩。所以就是很多朋友开玩笑讲说，基本上跟着我们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的团也不用带钱包了。就拿刚刚过去的小雪带队的暑期腾格里沙漠之旅这个旅行团，有听友啊就过来找我说，小雪你们这个是真的是纯呐、啊？我说怎么呢？他说想买个冰箱贴什么的，导游都说不要买不要买，某宝上都有啊。然后问他买什么特产，我们都直接劝他不要花钱，不要买，不要花钱啊，就是整个来讲就是捂住你的钱包哈、啊。我们因为是一价全含，也不会说有在车上什么卖点牛肉干啊，卖点特产这些，我们明令禁止的，在我们团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更不会去什么进购物店浪费大家的时间。所以其实咱们在要整个行程的时候，如果说您咨询客服啊，我们也会说的很细的，在整个路书当中每天的吃住行，只要您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之后有一个链接，上面有路书哈，点开就可以查看到每天的吃住行安排，都是相当的详细的啊。就是我们上面写到的都会带领大家去，其他的像那些购物进店哈，我们完全没有，咱们把心放肚子里就可以了。其实很多朋友啊还有一个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有的呢尤其是南方的听友啊，他第一回去到了草原，那第一回去到草原的朋友啊，面对这种比较新的游客，有没有什么需要提醒的呢？
3: 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全程实地踩线最直观最想重点告诉大家的一点。其实刚刚来到草原呢，不用去担心其他的，我们这条线路首先非常适合亲子家庭。我们在踩线实测的时候，全程没有高强度的徒步，没有连续的长途车程，每天的游玩节奏都是非常的松弛的，而且我们这个会安排很多的民宿互动，拍照的点位也是非常的丰富的，不论你想在哪儿拍照都是非常出片的，而且整个行程的趣味性真的超级强，很多咱们的听友都会带孩子过来报亲友团，会带孩子出去玩，那么这趟行程真的非常推荐您家孩子去玩一玩，孩子全程不会感受到无聊的这种情况的，全程的路况都是非常平稳，住宿的方面呢也是非常的干净舒适，像我们的餐食啊都是荤素搭配，也非常适合小朋友们出行。其次呢，第二呢就是非常适合长辈中老年出游，很多长辈也会害怕，就是说草原路远，怕颠簸，怕条件差，这也是我们这条线特地优化的一个特点。首先我们会避开所有的这个颠簸的路，也会避开长时间的赶路，景区的全部景交啊都会包含在内，不用再爬坡累走，像木克棱房屋啊都全部升级独立卫浴，不会说出现将就简陋的情况，长辈们玩得舒服，不累腰不遭罪。另外呢，像情侣啊闺蜜啊摄影爱好者真的非常推荐您去这里，全天的日落机位、边境航拍呀、白桦林、曲水河全部都覆盖，您在这里出片率真的超级高。
2: 所以呢，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内蒙古，回内蒙古三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那完全的高端纯玩，而且六天五晚给大家呢都是走的精华线。我们有独家资源的，就是私人的那个牧场啊，它的整个的草长得非常的好，高的话能够齐腰的这个草啊，所以呢，我们整个的线路给大家也是优中选优了，完全放心的游玩就可以了。那目前呢，报名的名额啊，已经真的是不多了，因为只有25个名额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就可以来抢位报名了。
0: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4: 一分钟教会你骑马。
5: 首先站在马的左侧，左手收紧缰绳，同时抓住桩头，左脚踩好脚蹬，右手扶住马鞍，同时发力，我们就可以上马了。坐在马上不要含胸驼背，也不要前倾，要坐直身体，打开肩膀，脚后跟往下沉，需要前进的时候两只脚轻轻磕一下马肚子，马就会往前走了。接着学习控马，手里的缰绳就是方向盘，往左带缰绳马就会向左转，往右带缰绳马就会向右转，抓好缰绳身体往后 后仰就是刹车。当马快步的时候会垫屁股，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动作叫做打浪，跟着马的节奏，像这样起坐起坐起坐。起坐是我们骑马的基本功，基本功练扎实之后就可以学习压浪。跑步的时候要进行推浪，也就是跟着马的节奏柔软的推屁股，屁股不离开鞍子，这样骑起来会比较舒服。你学会了吗？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刚才呢说到了骑马，其实啊如果来到内蒙古呼伦贝尔想要骑马，首选一定是黑山头了，因为这边的草原比较开阔，还能够骑马登上山坡守候草原的日落。当然呢新手要建议，就是一开始第一个小时草原骑行的时候胆子是慢慢大起来的，就可以直接呢冲一下日落的这个路线了。要提醒大家哈，千万在骑马的时候最好要穿长裤，还有防滑鞋是必备的，别穿凉鞋，别穿短裤。在马场啊，旷野晚风，马蹄声声，这才是草原该有的样子。然后有几个小技巧，首先就是永远不要站在马的正后方、侧后方啊，就是马的话它会抬那个蹄子啊，非常容易被踢伤。另外不要大声的尖叫，忽然挥手马容易受惊。还有就是大家前脚掌踩马镫，不要整只脚都踩进去，防止坠马卡脚。上坡的时候呢身体要跟着一起来前倾哈，下坡的重心要向后，想要停下来呢就是缓慢向后一点拉缰绳。如果是新手，不要私自要求马快跑，要听从马官啊向导的安排，尤其在骑行途中不能够随意下马脱离队伍啊，都是很危险的一个行为了。如果说要是胆子很小，只想说我骑马就拍个照的，可以选择基础的小圈，一般呢骑一个小圈在15到20分钟，就是在马场周边短途溜达，大多都是马官给您来牵马的，比较适合小朋友啊初次尝试啊，或者害怕骑马只想拍照的朋友。如果单算的话，一般其实市面上就是100块钱是小圈，但是我们这回啊是没有任何额外的消费，骑马也不需要额外花钱的，就是一价全含在里面了，团费当中都包含了，最主要是骑马不限时，当然到底骑多长时间的话按照您自己的意愿来选择就行了。如果说胆子稍微大一点，有曾经有骑马经验的，可以呢选择草原的大圈来体验，全程呢有马官来进行带队的，有穿行草原的这个感觉啊。如果说呢自己比较适应了，哎，就可以呢多骑一骑，比如说2-3个小时啊，那个路线可以往草原和山坡的制高点去看一看，等待一下草原的日落。夏天的时候草原日落大概在晚上6点半左右啊，这个时候光线比较美，包括照相的话呢也是比较出片的。当然如果之前呢有一定骑马经验的朋友啊，可以选择2到4个小时啊，这个4个小时以上的，这个都是因人而异的啊。我们之所以选择骑马不限时，这个其实还是蛮厉害的，就是看大家的适应性啊，看自身的能力啊，就是看大家的一个意愿，这样的话是比较有选择性的啊。有的说我没有过瘾，那您就可以骑的时间长一点，有的说我就去拍个照啊也没有问题啊，所以呢是比较灵活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可以跟我们在8月15号一起来出发了。因为日期呢确实已经是非常非常临近了，又是草原的旺季，我们都是要提前预定房间啊，哎，提前来定位的，所以说呢想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跟着教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小东，今天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一条高口碑纯玩草原线路，呼伦贝尔梦回草原6天5晚大巴加双越野之旅，8月15号到20号出发，海拉尔往返精品小团，草原湿地大兴安岭林区中俄边境风光一次性全覆盖，骑马越野异域民俗全部包含，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真纯玩，安排草原双越野穿越之旅，一车四人有专车司机带大家穿越草原秘境腹地，送无人机航拍，还有 SUV 涉水穿越，深入私家牧场感受原生态狂野。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带队游玩，暑期想奔赴草原的朋友这次千万别错过，现在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可以抢位报名了。8月的呼伦贝尔气温舒适，没有城市的闷热喧嚣，是避暑的好去处，但是很多朋友反映市面上有不少草原团暗藏自费购物陷阱，很是担心。咱们这条升级款呼伦贝尔之旅线路是真正做到高端纯玩，彻底告别旅游套路，安排骑马不限时，穿越草原腹地，大型马术表演等10多项娱乐项目，我们走进牧户生活，喂小羊，射箭，沉浸式体验草原风情，做客华俄后裔家庭，品味地道俄式下午茶，到白桦林景区看鄂温克族的驯鹿，漫步呼和诺尔湖，坐赏湖观光车，还送呼伦贝尔草原限定易拉罐。住宿方面，市区入住4钻3钻高端智能酒店，搭配一碗特色俄式木可棱，一碗套娃城堡酒店，舒适感满满。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先跟大家说说这条线路独一无二的核心亮点，每一处打卡地，每一项体验都经过精挑细选，出片率真的直接拉满。第一站我们打卡老舍笔下天下第一曲水末日格勒河，乘车蜿蜒行进在草原腹地，俯瞰河道九曲盘旋，一望无际的草原铺展到天际，随手就能拍出治愈系的草原大片。随后前往国家4A级白桦林风景区，这里是亚洲最大的原始白桦林带，15公里的木栈道穿行在7000公顷的纯白桦林里，还有300米长的空中栈道横跨8米高空，透明玻璃桥和彩虹阶梯特别出片。接着带您去铜根石珠的十全十美树，这里是热门打卡地，走在其间呀，能让您一下子回归自然，感受城市里完全感受不到的自由与浪漫。林中藏着鄂温克驯鹿苑，这里的驯鹿超过1400头，定期轮换展示，保留着搓骡子原始住宿形态，森林覆盖率在全国前列，素有在中国冷极看驯鹿之称。大家可以近距离互动，邂逅童话般的森林秘境。离开白桦林，我们前往华俄后裔家庭做客，有地道的俄式迎宾仪式迎接各位，桌上摆满果茶、列巴、红肠、俄式糖果与巧克力，听当地俄族长辈讲述民族发展历史，大家可以跟着当地人学俄语，跳俄罗斯舞蹈，撞特色彩蛋，还能换上俄式民族服饰拍照留念。不用走出内蒙古，就可以沉浸式感受异国风情。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行程第3天精彩全面升级，我们专属私家牧场深度游玩90分钟，在草原上自由漫步，重头戏是3小时 SUV 越野车草原腹地穿越，驾车涉水穿过德尔布干河，沿途湿地河谷、原始山林、河滩耕地层层铺开，全方位感受草原原生态狂野风光，之后驶入网红边防卡线公路，途经5卡到9卡全线边境路段，四季风光各有特色。8月份有万亩油菜花铺满河岸，沿路都是绝佳拍照点位。而且我们还会走进原生态牧户人家，品尝现熬蒙古奶茶、手工酸奶、奶干、奶片、炒米等特色奶食，亲手喂小羊，体验草原射箭，沉浸式感受蒙古族原生生活习俗。抵达黑山头马术基地后，重磅福利给到大家，草原骑马不限时，专业马官全程教学基础马术技巧，大家可以迎着落日自由策马，夕阳草原骏马同框，氛围感真的超绝。 到了傍晚，仪式感同样拉满，体验内蒙传统开阳仪式，这是草原招待贵宾的顶级宴席。餐后参加电音篝火联欢，和蒙古族小哥姑娘围着篝火载歌载舞。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第四天，沿边防公路一路向北，奔赴满洲里。中午安排草原特色手扒肉，这是蒙古族待客必不可少的美食，大口吃肉，感受草原豪爽风情。满洲里是国内最大的陆路口岸，整座城市遍布俄式城堡、洋葱头建筑，白天观赏震撼实景马术表演，演绎人与草原骏马共生的壮阔场景。等到夜幕降临，夜游满洲里，体验满城霓虹灯火的璀璨，还能看到俄式建筑流光溢彩。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不及满洲里满城灯火。晚上入住套娃城堡，沉浸式住进童话边境小城。第五天从满洲里返程海拉尔，途中打卡186彩带河观景台、呼和诺尔湖，观光车全程包含，轻松欣赏湖光草甸交融的美景。下

下午还有专属福利，3小时 SUV 深度穿越草原腹地，深入寻常游客抵达不了的草原秘境，全程赠送无人机航拍，把一路美景定格成专属旅途视频。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整条线路住宿分层打造沉浸式体验，海拉尔全程高端四钻三钻智能酒店，恩河市委入住特色俄式木可棱，满洲里升级套娃主题酒店，多种特色房型一次性体验，25人封顶精品小团，全国朋友都可报名。海拉尔集合配备24小时专属管家接送站，出行全程无忧，深度畅玩草原秘境。而且这趟行程的性价比真的超级高，成人5580元一人，儿童景区3800元一人。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夏日限定的呼伦贝尔已经备好，策马奔赴无边草浪，跟着主持人小雪一起开启这场治愈又自由的草原之旅吧。

0: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每当码头琴声响起，打草原上的风就被我握在手中。别计划了，下一站就来呼伦贝尔吧。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河流，一定会令你感到眼前无比震撼。躺进了 Windows 的桌面里，原来是这种感觉。我说过只想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之中安静地遛一匹马。你要知道，草原上的草风吹日晒都是自由自在的。这些生活在这里的呆萌原住民慢悠悠地啃着青草，怎能不会沉溺其中，因为他们而重新获得感知快乐的能力。身处旷野之时才顿悟，任何方向都应该是前方。莫尔格勒河是我永远都待不够的地方，我想让你和我一样来这里感受自由与明媚，在这个最好的季节中一起看草原吧。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黔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康姐说健康，
9: 大家好，我是刘康。
8: 腐乳四四方方，咸鲜下饭，是很多家庭的餐桌常客。关于它的传言可不少，有人说它发霉致癌，有人说它没营养。事实果真如此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长安医院营养科专家表示，把豆腐做成腐乳反而是一种营养升级。发酵不仅能让豆子的蛋白质更好消化，不易胀气，还让大豆异黄酮活性更高，有助心血管健康。更神奇的是，腐乳还合成了植物性食物中少有的维生素 B12， 对素食者非常友好。不过腐乳确实有个硬伤，就是含盐量高，所以健康吃腐乳的关键是少量和替代。如果今天吃了腐乳，那么炒菜就少放盐，做饭时用腐乳汁代替盐和酱油，既增鲜又控盐。在这儿也特别提醒，腐乳一定要买正规产品，每天控制在半块到一块，痛风和高血压人群要少吃。您平常喜欢吃腐乳吗？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第三次审讯，古正文开始发难，吴石默不作声。古正文又说，密码电文老郑笔记本上的吴次长与聂科长有关，陈太太能借由您夫人的关系出入吴公馆，实则是为了和陈宝仓将军交接情报。田黄再贵只是块石头，白纸黑字可是证据确凿。这么看，您应该只是被他们二人利用，也就是个渎职罪而已。吴石皱了皱眉说，
4: 古组长先用遗书再用田黄石，这是在串供啊。你们保密局就是这么办案的吗？
3: 古正文一看被说中了，附和道，
5: 是，
4: 毛局长已经批评过我了，但是没办法，现在需要定案，好给总裁汇报。陈将军已经在战场上失去了一只眼睛，也算有功，所以我们不想再对他动刑，但他确实还有一些情况没有交代清楚，或许吴次长您能帮我们提供一些他去您家交接情报的证据，如果能顺利结案，您也能早日带着太太回家和两个孩子团圆。
6: 你就不怕我会说我一无所知，就此脱罪
4: 啊？您如果一口咬定自己和聂科长及陈将军通匪行为无关，那我们也无可奈何呀。
6: 古组长还真是审讯高手，你是希望能利用我和他们之间的情谊，迫使我主动认罪，减轻他们的量刑，不是吗？
3: 古正文内在的算计被摊开在了面前，一下子给噎住了。吴石又笑了笑说，
6: 古组长这一次对我做的功课总算是到位了。那好，我告诉你，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不仅仅是我。
3: 古正文一时不敢相信，明明听到的是吴石认罪的陈述，直觉担心这惊喜可能是吴次长设下的逻辑陷阱也不一定，于是就怯生生地试探道，
4: 看来您并没有打算要替他们二位揽责。
3: 吴石慨然一笑，声调有所提高，
6: 从聂科长和陈将军落入你们手中的那一刻起，我想他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既知来处，何问归途？古组长，你认为生死很重要，但是在我们眼里，生死也许是最不重要的。你利用我们的软肋作为审讯手段，可你以为的软肋，恰恰就是我们的盔甲。
3: 对这样的回答，古正文闻所

0: 不在意古正文的反应，继续说：“让我和陈将军见一面，你们想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们。”好，古正文终于说出来这么一个字，他的脑海里不断的自我强化的是，无论对面这个人展现出来多么高尚，自己有多么的卑鄙都不要紧，因为此时此刻对面的吴次长已是阶下囚。吴石的这番话如一道飞雨射出般，令审讯室单向玻璃背后的毛人凤、叶祥之、周志柔及蒋经国皆是一惊。蒋经国迅速拨通了电话：“父亲，他开始招供了。”“是，明白。”毛人凤、叶祥之屏住呼吸，竖起耳朵，似乎试图去听蒋介石要说什么。和吴石交情甚笃的周志柔更是被惊到了，呆滞地注视着玻璃另一面的吴石。而此时吴石正直视着单向玻璃，仿佛两人的目光相接了似的。蒋经国放下电话，对毛人凤说：“父亲要亲自过来一趟。”“
1: 是，我去安排。”
0: 毛人凤说着就走了出去。陈宝仓戴着手铐走进了审讯室，吴石一见疾步过去，戴着手铐的四只手紧握在一起。吴石笑了，他说：“
1: 能让你如此无畏前来，我们必然是成功了。可事到如今，怪我天不遂人愿，让我连累自珍兄了。”
0: 陈宝仓笑着答道：“
1: 哎呀，于勋兄，大丈夫坦坦荡荡，问心无愧，更不后悔。”
0: 吴石潸然泪目：“
1: 当年在第四战区桂柳战役最困难的时候，你我曾下定决心同生共死，没想到子珍兄果然践行了自己的诺言。吴某人何德何能，此生有你这样生死与共的朋友。”“有我这个老友相伴，在哪儿都不会寂寞。”“子珍兄，既如此，那便如此吧。”
0: 两人相视，慨然一笑，海阔天空。最后一次审讯，吴石一个人坐在毛人凤、叶祥之的对面，身后站着两个全副武装的宪兵，古正文和做笔录的书记员坐在一起，等待获取吴石最后的口供。叶祥之发问：“既然吴次长已经承认了自己是东海，那请陈述您的通匪事实。”“
2: 包括舟山群岛和台湾岛在内的整个东南地区布防计划，每一支部队的位置，每一块阵地的部署，我都亲手绘制了下来，送到了解放军的手里。”
0: 毛人凤插言道：“
1: 每一支部队的位置，请吴次长详细交代。”“
2: 那就烦请毛局长给我解开手铐，再给我准备纸还有笔。”
0: 解开手铐后，吴石抖擞精神，像一个画家似的提笔纸上说道：“
2: 需要一点时间，要辛苦各位等一等。”
0: 众目睽睽之下，吴石把硕大的纸张平铺在桌面上，开始手绘整个东南地区的布防图。虽已褪去了军装，但此刻的吴石面对着满屋子国民党高官，从容镇定，一丝不苟。空白的纸张上已经被毛笔绘满舟山群岛、台湾岛、澎湖列岛、金门岛的各军各师部署情况都。

都被吴石详尽地绘制了出来，台湾防区的部分甚至详细到了连一级。绘制完毕，硕大的手绘布防图被吴石高高举起，展示在众人面前。我送出去的情报内容都在上面了。看着这幅图。

0: 不到40万人，要守金门，守台湾，还要管澎湖列岛和舟山群岛。调兵到舟山，台湾就会兵力空虚，要保台湾无虞，舟山就无兵可派。你可以去问问国防部的各位参谋们，面对如此捉襟见肘的局面，要怎么调整部署。说罢，吴石转头看了一眼单向玻璃，显然他在特意对观察室里的蒋介石说话。毛人凤看着一脸坦然的吴石，表情复杂极了。
1: 吴次长，你我也算共事多年，我不明白你出身正统，总裁也待你不薄，以你的军事才能，明明可以前途似锦，为何你要自甘堕落，选择这样一条路啊？
0: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已久，我只希望战争能早日结束。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浩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

0: 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一闪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此刻蒋介石站在单向玻璃后面看着吴石，面色凝重，蒋经国、周至柔陪在一侧，尴尬不堪。手绘图被呈到蒋介石面前的时候，蒋介石拄着拐杖，目不转睛，一寸寸地看着。
4: 吴状元是把这里当成陆大的教室了，想必自他通共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和我的办公桌上就有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3: 蒋介石的声音仿佛从深深的水下传来，透着彻骨的寒意。一旁的蒋经国、周至柔看着详尽的手绘布防图，倒吸了一口凉气。蒋介石凑近单向玻璃，紧紧地盯着吴石，似乎要在吴石那张平静如水的脸上寻出个答案。渐渐的，蒋介石的脸上被阴云逐渐覆盖，巨

0: 的无力感袭来，一直保持站立的他最终坐了下来。父亲，我扶您回去休息。不料蒋介石摆了摆手拒绝了。毛人凤的审问还在继续。
1: 除了你说的这些，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比如说你在台湾还有什么同党？
2: 那我的同党可就多了去了。你们从他们只有几十个人就开始剿灭，越剿越多，越剿越多，剿到现在你们被他们赶到了几个小岛上苟延残喘，还想抓住他们，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1: 吴次长对共党还真是情真意切。您是哪一年加入的共产党？
0: 我从未加入过共产党。此言一出，全场安静了许久，书记员也停下了做笔录的手，看向了吴石。
1: 你既未入共产党，为何要背叛党国？
2: 我从来就没有背叛党国，我忠诚的是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党国，是那个无数仁人志士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而前赴后继的党国，是那个在北伐时期所向披靡的党国，而不是现在这个人人蝇营狗苟、个个贪污腐败的党国。不是我背叛了党国，是现在的党国背叛了天下为公。
0: 事到如今，蒋介石并不想成为最难堪的那个人。吴石戴着手铐被毛人凤带到草山行馆，走到一间会客室门口，吴石停下步子没有进去。蒋经国从旁走来说道：“吴次长，请。”

0: 吴石晃了晃手铐，笑了。怎么，还怕我跑了不成？给吴次长解开吧。蒋经国发话了，信步在晨光之中，吴石反比蒋经国怡然自得许多。父亲的意思是，现在悔过还来得及，只要你发表通电，坚决反共，党国还有你一席之地。公元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飞赴重庆和谈，你在现场迎接，毕生难忘吧？哎，他是什么样的人？吴次长，父亲网开一面，希望你不要辜负最后的机会。那天，毛泽东主席在机场发表谈话，说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当时刚开完国民党六大，蒋先生亲自做了总报告，你我都在场，蒋先生却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你我早就知道，所谓和谈，蒋先生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才有今天。那么蒋先生为什么不亲自来啊？是怕被我当面拒绝吗？蒋经国不知该如何回答。蒋先生会心存幻想，是因为你们至今都不明白，我为什么会选择这条路。你们不敢明白，因为在蒋先生的党国，人人心中有自己，大多心中有派系，少数心中有党国，唯独无人心中有人民。而心里一旦有了，就再也无法泯灭了。蒋经国眼光游移，扭头走了。吴石看着他的背影，淡淡一笑，面朝毛人凤，他伸出了手。聂西拖着脚镣，带着行伤，一步步走到保密局监狱会见室。阿美正坐在小窗外。
1: 你瘦了？
0: 你也瘦了。
1: 你真狠心，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那样的话，来台湾以后，起码我们还能有半年幸福的日子。
0: 阿美，按照我们之前约好的，和我离婚吧，你去过你想过的日子。
1: 我想要的从来都是我们一家三口团圆，你都骗了我那么多回了，为什么不能再骗骗我？
0: 允诺你能回福州，不是在骗你，是我能力不够。
1: 我不管你是不是骗我，总之我会等你出来，我要我们一起回福州。你已经抛下女儿一回了，不能再有第二回。
0: 阿美从包里拿出了女儿的照片，递到聂西的面前。
1: 你走得太急，女儿的照片都忘了带了。
0: 聂西攥着女儿的照片，嗫嚅着，当初在福州，你就不该和我过来，你为什么要来？宪兵提醒道。
2: 探视时间到了，
0: 阿美，照顾好自己。聂西说完起身跟着宪兵走了。

0: 阿梅忍着泪说，
1: 也许我从来不后悔我的选择，你听见了吗？
0: 保密局监狱里，朱峰站在窗边，看守特务敲了敲铁门。
2: 朱晨志，有客会见。
3: 不见。
2: 是你女儿阿菊。
3: 不见。我不是她的亲生母亲。
0: 王碧奎提着食盒，透过会见室的小窗口，紧张地看着里面。吴石脸上伤痕累累，戴着手铐脚镣从里面走了出来，夫妻二人隔窗而坐。夫人，王碧奎敏锐地注意到丈夫眼睛上的伤痕，痛心地问，
3: 雨轩，你的眼睛怎么了？
0: 无妨，小伤而已。
3: 你把眼镜拿下来。
0: 吴石无奈，艰难地抬手拿下了眼镜。王碧奎看见吴石左眼伤得很重，暗淡尽盲，眼睛瞬间就红了，却强忍住泪水说，
3: 他们怎么能把你打成这样？怎么可以？
0: 没事的，就算一只眼睛也足够我看清这个世界了。王碧奎看着丈夫瘦削的面庞，说不出话来。
3: 家里都还好吗？薛成跟建成是不是都吓坏了？
4: 薛成很懂事，照看弟弟，照顾我，他长大了。
0: 吴石欣慰地点点头，孩子总会长大。然后瞥向王碧奎带来的食盒，问道，
3: 夫人给我带来什么好吃的？
0: 王碧奎这才打起一些精神，
3: 我给你做了凤梨酥。
0: 吴石打开食盒，二人才看见里面的凤梨酥个个都被掰得稀碎了。王碧奎再也忍不住了，一下失声痛哭起来。
1: 他们连一个完整的都不给我留。
3: 不哭，夫人。
1: 于轩，你能不能跟他们说说，让周总长通融一下，下次不要把我的凤梨酥给捏碎了。
3: 碧奎，可能没有下次了。
1: 不行，我说过，如果你要比我先死，那也得是在福州，而且我会跟你一起死。福州有我爸妈，他们能照顾孩子。雨轩，你不可以违约，你不可以的。
0: 吴石也再也忍不住了，热泪横流着。
3: 碧奎，对不起，我这辈子骗了你太多次，这回我不愿再骗你了。以后的日子可能需要夫人分外辛苦，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我知道你总是对我有求必应的。
0: 王碧奎默默地点头。
3: 夫人，把凤梨酥递给我好不好？
1: 都碎了，
3: 我想吃。
0: 王碧奎让宪兵把食盒传到吴石面前。吴石艰难地捧起碎了的凤梨酥，吃了一口。
3: 夫人的手艺又精进了。你还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你给我唱的那首福州小调吗？
1: 再给我唱唱呗。
0: 王碧奎轻轻地哼唱起民歌《月光光》。吴石边听边吃着凤梨酥，带着笑意。
5: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0: 士林官邸花园的红色凉亭内，蒋经国给蒋介石递上了一个皮质文件夹。父亲，这是吴石案审判小组给国防部的呈文，请您过目。不远处，周至柔立正候着，面无表情，他只能看见蒋介石的背影。蒋介石并没有打开，发问道：他们是什么意见？建议对吴石、陈宝仓、朱晨之、聂希给予重判，但免于死刑。反对党国有二心者，无论如何宽容待之，都不能城府感化，其心永不甘。必杀无赦，否则无意养虎自害。是，父亲。国防部军法局特别法庭，这里将进行一场非同寻常的审判。审判长蒋鼎文站在中间，两位审判官韩德勤和刘永尧分站左右。审判台下一排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宪兵严阵以待。审判台对面的旁听席空无一人，很明显，这是一次秘密审判。聂希、吴石、朱峰、陈宝仓并排站在四个被告席上，法庭上响起蒋鼎文的声音：
2: 我宣布判处吴石、朱晨之、陈宝仓、聂希四犯死刑，死刑已经最高当局核准，于十日下午四时立即执行。
0: 书记官说：你们有十分钟的时间可以写遗言。宪兵为四人拿来纸笔，陈宝仓开口说：
6: 宇轩，我们四个应该就属你的书法最佳，你代我们写吧。
0: 聂希和朱峰笑对吴石表示认同。吴石拿了一支毛笔，认真地摘掉了毛笔里的杂毛，蘸好墨，从容提笔写下了12个大字：俯仰不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一气呵成，泼墨成诗。
2: 如有悔罪之言就说，没有羁押赴刑场，立即执行。
0: 台北的六月，阴雨中，行车抵达马场町，四人先后被押下卡车。河边的一片坡地空旷而荒凉。吴石、朱峰、陈宝仓和聂希面色平静地走向刑场，枪声齐响，飞鸟惊起。此时建成打开了鸟笼，把那只从福州带来的云雀捧了出来。云雀翅膀扑棱了几下，从手心里飞走了，越飞越高，从郁郁葱葱的棕榈树间消失不见。宁波镇海医院病房，床头上静静地放着一块黄铜怀表，一个瘦削的背影坐在床边。窗外枝繁叶茂，风声沙沙。 一名护士走过来说，李晴同志，您的伤恢复得很好，需要跟您核对一下信息。李晴，27岁，籍贯重庆。那个瘦削的背影纠正着护士，不是李晴，是林晴，双木林，晴朗的晴。请帮我修改登记本上的名字。那名护士划掉了李晴，写上了林晴。那个背影看着护士，欣慰地说，谢谢。然后又转回头看向窗外，一只云雀正落在窗外的树枝上叽叽

您刚才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总策划花玉萍、赵建新、周敏，策划袁丁、李向辰、马俊丽，感谢您的收听。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据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汽车出口量达到531万辆，同比增长53%，月份单月出口量为107万辆，同比增长73%，环比增长8%，超出预期。俄罗斯成为中国汽车出口第一大目的国。上半年，我国对俄出口整车448157辆，同比增量高达267411辆，涨幅约148%。六月份对俄出口达到84451辆，单月增量58053辆，在所有出口目的地中遥遥领先。
8: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2: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文龙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那今天的这个切入点呢比较特别，我们聊肺结节。前面咱们其实说到了甲状腺的结节，说到了乳腺结节，
1: 是啊，
0: 结节家族一脉到底。今天我们到了这个肺结节，
1: 对，我们一气哈成它，
0: 一气哈成。王老师，其实说到这个肺结节哈，就是因为我们最近不是也在体检嘛，就确实有好多人都发现自己有肺结节啊。然后所以呢，就是包括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也都提过这个问题，就感觉这两年怎么好像听到查出肺结节的人变多了。大家就有一个疑问，说到底是我们因为什么原因，这个诱发的这种问题啊，得病的人他就是突然因为某个原因就多了，还是说现在这个检查检得比较细了，就能看得更准确了？
1: 确实是我们的检测手段在不断的升级啊，现在有很多的一些现代的这个 CT 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检测手法也好，确实比以前的时候查出来的那个更加的仔细，
0: 精度高哈。
1: 对，但是呢，这个也确实是因为我们得病的人也多哦，所以说呢，这是既要又要，
0: 多重因素叠加了。
1: 没错。那么对于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检测手段，检测出来之后，通常来讲的话，都不是特别严重的话，人家都会说建议你最好是观察。
0: 对，尤其是大家会说，一般西医都会说回去多观察观察，然后每年记得要再去拍一拍，是吧？但是好像往往中医就会说回去调理调理。所以大家还说，那我这到底听谁的？我是观察还是调理啊？
1: 这个观察也对，调理也对，我倒不是两面派，而是说一件事儿。咱们大家要知道，人呢自我的修复能力啊，它是非常强的啊。你比如说做完手术之后，大部分人能够自行吸收各种各样的一些淤血和积液，最起码吸收一大部分。
0: 对。
1: 所以你看，这人体质恢复的非常的快，是因为什么呢？这个他的体液各方面都恢复掉了，所以他基本上3天就可以下地儿，在那个

0: 手术呢做的不是特别的这个成功，然后呢，它的刀口愈合这方面就相对比较慢。在这种情况呢，腹腔里边有大量的淤血和一些这个积液无法自行吸收，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去给它破个洞，然后呢给它导出来，放在腹腔这块，要不然的话它慢慢会形成腹水。所以呢，你看光简单的一个术后，你可以看得出来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反应。所以有些人呢，就是我们首先说观察是没错的，那有些人呢就是不需要调理，他自己就好了。但是有一些人需要去进行这个
1: 调理一下。
0: 对对，调理的时候呢，一观察发现他不太对，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就需要快速的介入了。这个是我们讲说他进行观察的一个，一般在8毫米以内都是观察的。
1: 8毫米
0: 对，
1: 就是比较小，
0: 0.8厘米之内都是可以说是作为无威胁的，那无论它是什么几级的，或者是这个什么，基本上来讲的话都是无威胁的，那么这个是观察啊，因为它从整体的拉起一条线来啊，超过某一个限度之后，我们就需要密切关注，甚至可以积极的开始进行这个，对对对，然后呢，作为中医，有很多时候说需要去进行调理的，这个事儿吧。我是既赞成又不置可否。其实
1: 这话怎么讲？
0: 其实我觉得吧，它是这么个情况，因为肺结节呢，在我们看来的话，它实际上是两个方面的要素。第一个呢，是它有淤血存在
1: 啊，对，
0: 肺潮于百脉，所以呢，全身各个脏器组织受到打击、受到影响，哪怕就是一次高热之后，它出现了一些淤血，有很多小孩子他有一些那个胎毒带出来的，像痰不能够及时的排出去，而且呢，他有一些那个淤血在体内的话呢，一方面情绪会不稳定，小孩子的情绪会不稳定，另一方面来讲的话，你有没有发现他一发烧，他脸上、身上会起一些那个红斑，那这个实际上就是说，从娘胎里边带出来的是有一些那个淤血的，等它稍微大一点之后呢，我们就及时的给它活血化瘀，就防微杜渐，防微杜渐的就给它清理掉了。那么如果不清理掉的话呢，其实它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这个出现一些情志方面有一些异常，就是它可能会情绪很难控制，动不动就要
1: 发脾气，
0: 对对对，发脾气，就是很难控制，这个是淤血症的第一表现。第二表现就是它大便。其实是有一点点，偶尔说会发黑的，但是大便正常，那个小便也正常，胃口很强，能吃能喝，但是记忆力不好，爱忘事，那么就像这种情况，如果在一发烧的时候身上带起红斑，尤其是脸上或者是后脑勺等等脖子这个地方，它如果起红斑的话呢，一般来讲都是那地方是有淤血的，得及时清理淤血，那么这种淤血如果没有及时的被我们发现清理掉的话啊。这个，那么它很快就会形成肺部的结节和阴影。所以有些人说没有抽烟，我们家没有人抽烟，所以没有吸烟或者是二手烟的这种，是吧？这种长时间的对它的伤害，它为什么会得肺结节呢？实际上，我们认为内伤性的就是淤血是很多的。我说这是一个以小孩为例，那小孩子尚且如此，老人、成年人更是这样啊。成年人的诱因会更复杂一些啊。跟心理上有一些关系，跟抽烟啊有一些关系，
1: 生活环境哈，
0: 对对对，跟我们的这个工作有一定的关系，等等这些东西呢，它就是交织起来就会更加的复杂啊。那对于就是完全没有什么其他的那种，就是纯粹的这个诱因的话，也分为两个，第一个是淤血，第二个就是痰
1: 啊，
0: 痰不能够及时的清出体外。
1: 这个痰是那个痰，
0: 就是那个痰
1: 啊。
0: 那么所以呢，我们上一个问题说的是肺潮百脉，所以你全身各处，无论是头上也好，还是身上哪块受到了外伤也好，或怎么样也好，到最后的时候，是不是都需要动静脉血的这样的一个流动，会对我们的肺形成淤血，这个逐渐的一个累积。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说我有这个蚯蚓腿，然后呢，泡了泡脚，晚上的时候去急救去了。肺动脉栓塞，那是因为它那个血栓它脱落之后到肺这儿来了，那么大的是这样脱落，小的更是这样脱落，所以呢，我不抽烟到最后出现了一些肺结节，里边有一些阴影，而且这个阴影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移动啊，或者是这个怎么样，这个像这种情况一般来讲我们都是说需要去清理淤血。那第二个就是痰，痰的话呢，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大家知道我们的肺里边是有一层绒毛的， 啊，这一层
1: 小纤毛
0: 短短的

0: 这个绒毛纤毛呢，它会往外推，因为我们的肺脏暴露在空气当中，它是唯一暴露在空气当中的内脏组织。那么所以呢，我们每一天吸的空气，大家告诉我，它是不是里边一定会有细菌？
1: 当然，
0: 一定会有病毒，一定有会有一些肉眼不可见的灰尘，或者是肉眼可见的也吸进去了。
1: 对，
0: 把它总而言之是吸进去。
1: 就我们不可能在一个无菌环境。
0: 对对，那么所以我们为什么是有鼻腔里边是有粘液？黏膜以及鼻毛，包括我们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气管肺里边之后，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纤毛，非常短，但是它倒着长，它就是往外推的啊。所以当它功能正常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进来的所有的细菌病毒就会快速的被黏膜所阻挡，黏膜碰到异常反应之后，马上它就会分泌粘液。就像是人进了沙子之后马上流眼泪。哎，我眼里边进了一粒沙，流眼泪干嘛呀？实际上就想把它给冲
1: 出来。
0: 哎，
1: 对，
0: 这是人体的自我反应啊。就像有人碰你一下的话，你不自觉的就是你为什么要碰我啊？就是我们的黏膜呢也是一样，肺里边如果进了东西之后呢，它马上就会有感知，这个不需要大脑去思考，它快速的就开始分泌粘液，就像眼睛流眼泪一样。那么这个粘液呢，在纤毛的作用之下，快速的开始堆积堆积的往外推，然后呢，形成
1: 就透出来了。
0: 那么如果这个功能受到了压制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吃的有一些，我直接说有一些西药类的东西，它是镇咳的
1: 啊，就是让你不要有这个反应。
0: 对对对，它是缓解平滑肌痉挛的。所谓平滑肌痉挛，用今天来讲的话，平滑肌指的是什么？它不是说我们的胳膊上的啊，是我们的内脏气管
1: 的
0: 这个。

0: 际上是跟这个有关系。当然还有其他的，像抽烟的过多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工作场景，是在棉纺厂工作的，
1: 嗯嗯
0: 啊，怎么这个
1: 环境比较的复杂，嗯。
0: 所以大体上，简单的分类的话，就是淤血，内生性的。

0: 是，
1: 嗯，
0: 所以有痰就要吐，
1: 就要咳
0: 啊，
1: 啊，
0: 有二便就要排啊，这个
1: 嗯，
0: 它不能说是自己夹在里边，然后慢慢自行吸收啊，这个是有问题的，会出问题的啊，
1: 是，我记得原来您好像说过，就是肺是焦脏是吧？
0: 对，
1: 嗯，焦是那个很娇气的，
0: 娇气，
1: 娇气的焦，毫毛必咳
0: 对，
1: 啊，进点什么东西，我非得给它倒出来，不倒出来我就难受，容不得沙子。
0: 对，它如果能容得了沙子的话呢？
1: 啊，
0: 那他早就成垃圾堆了，
1: 他是个贝壳，那不行，
0: 对，他
1: 咱就
0: 必
1: 把它
0: 须，
1: 养大了，不行。
0: 对，必须得有个问题。您说这个贝壳里边的珍珠啊，它跟肺结节是非常相似的。
1: 啊，这是一个意思，是吗？
0: 那个肺结节，刚才我说那个痰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因为有外界的刺激物进来之后，触碰到黏膜，黏膜上自动的就会开始分泌粘液进行包裹，要排出体外的。本质上来讲，跟那个贝壳里边的珍珠一样。
1: 有个核啊，然
0: 对，
1: 后慢慢的一层一层给它包裹住。
0: 对对对。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那么我们现在呢，开始给大家去正式的进入肺结节。肺结节刚才我们讲了它的病因。简单来讲啊，先不论什么情志上的啊，说啊被人气出来气的啊等等这些情况啊，这个有啊，就是这个简单来讲是两个方面的诱因。第一个是淤血，内生性的内伤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有痰不能够及时的清理掉，所以它会形成一块干的东西，啊，磨玻璃状阴影啊等等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依次来进行这个介绍。在介绍之前呢，我们刚才刘康老师是问我一个问题，说那爱生气的、爱焦虑的人，那容易得肺结节啊，这种情况是真的是这种情况吗？
1: 因为前面您说过，爱生气、爱焦虑的，乳腺结节躲不过，这个甲状腺结节也躲不过，所以到肺结节这儿了，就也想问，是不是也一样躲不过？
0: 哦，这个关联性呢，不是特别的强了，
1: 不像前两个，
0: 对，你说我生气是气出肺结节来的很少，相对比较少。
1: 哎，但感觉这儿跟气儿有关呀。
0: 对呀，是跟气儿有关。
1: 对呀，
0: 这个但是呢，这个肝气横逆
1: 啊，
0: 然后呢，它横逆之后呢，它主要是克的是土，
1: 哦，
0: 就是木克土，然后呢，肺金呢是克制肝木的，它实际上很少被它反侮。就是反过来侮辱啊，那个意思就是说，本身这个，比如说我们的上边的这个领导，然后呢，就是管我们的，我们一般来讲的话，人家说啥咱就干啥，是不是？
1: 是是。
0: 偶尔的时候发神经，老子不干了，那个是属于很
1: 小事儿，
0: 很小很小概率的。
1: 对对对。
0: 是吧？这个回头一琢磨，又过来认错来了。
1: 刚才是我冲动了，
0: 对对对对，
1: 领导包容。
0: 我家里有事儿，情绪不好，
1: 您
0: 多包容我啊。
1: 对，
0: 这个，所以反侮的机会啊，其实是相对比较少，或者是几乎都不存在的。
1: 对，
0: 所以说我因为生气，所以气出肺结节来，这种概率不高。就是它不像甲状腺、乳腺结节啊，像这种情况是经常生气的，容易得这种结节。没有谁，或者是很少有谁。生气得肺结节，那么我们现在呢，给大家首先介绍一下淤血，那么它会给我们带来这个肺结节，我们怎么去进行判断呢？首先第一个，他就没有什么感受，这个人没有感觉，
1: 感觉不到自己有不舒服的
0: 感觉不到
1: 啊？
0: 嗯，
1: 这么隐蔽吗？这个事儿
0: 一般都是没有感觉，查出来了，是查出来的，一般都是属于淤血啊。如果说是不用查。是吧？我知道自己有，那么像这种呢，一般都是外感，就是他有痰，
1: 有表现的，
0: 对他大量的吐痰，查出来肺结节我也不稀奇，因为我一天到晚咳咳咔咔的，他说结果呢，有些人他成天咳咳咔咔的，反倒他没有那个没有肺结节，是因为他把痰全给吐出去了，
1: 还有这个
0: 他吃了大量的排痰药啊，桔梗、甘草、贝母等等这些东西，他根本就让他没站住，难受是难受。风一吹晃三晃，但是他偏偏就没肺结节，活到了很大岁数，有这种人，
1: 说明他的抵御功能很好，是吧？他就毫毛必咳嘛，我都咳出去了，就不会在身体里。
0: 没错，所以说呢，人都往往都是对外界的入侵呢是非常的敏感， 对于内

0: 伤性的不太敏感。
1: 哦，
0: 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基本上来讲，如果是说查出来、检查出来有肺结节，你自己有什么感觉吗？胸闷吗？你有这个吐痰多吗？
1: 没有。
0: 或者是你感觉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受影响吗？二便正常吗？这个是不是啊？哎，呼吸上感觉怎么样？没感觉，就是正常啊。
1: 嗯。
0: 你要硬说的话，我是稍微有点这个强行的关联了啊。就是一般来讲，它没有什么明显症状。那这个一般就是淤血了。这个淤血呢，假如说出现的话，我们的第一处理方式方法，我告诉大家，我最喜欢用的就是桂枝茯苓丸。
1: 活络
0: 啊。对，那么桂枝茯苓丸里边这个一共是五味药，我们快速的帮大家去这个了解一下。有一些新朋友嘛，桂枝茯苓丸这里边五味药都是等量的。你可以做成丸剂啊，也可以去买中成药，也可以自己做成汤剂。做成汤剂的话呢，就在饭后喝就行了，是药力堆叠在上头。那么这五味药分别是什么呢？是桂枝、白芍、茯苓，再加上桃仁、丹皮。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什么？
1: 哎，这不是五味吗？
0: 已经齐了。
1: 对
0: 对。对，然后呢，这个桂枝是通我们的动脉。白芍是通我们的静脉。那么所以说呢，当我们的动脉和静脉都能够去正常的流动的时候，朋友们，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它是不是就不容易形成粘连、淤堵？那这个就是我们讲说它为什么是常常这样去使用它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三味药是茯苓。那茯苓呢，是这个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它是通利三焦。古人讲三焦，它有两种所谓的说法，上焦是心肺，中焦是脾胃，下焦为肝肾。这个事实上来讲的话并不正确。为什么呢？它是包括但不限制于此。三焦呢，焦者焦也，就是那个烧糊了的意思。
1: 对啊，
0: 但是真正古文当中的那个三焦的焦字是有一个月字旁
1: 啊，这个字啊，
0: 对，那个
1: 焦就是
0: 那就像是我们的脏器的脏，
1: 它是有身体哈，
0: 有一个就是这个月字旁的，那么它就是说身体的正常的一部分。那么三焦实际上它指的身体的一部分，哪一部分呢？是淋巴代谢系统，淋巴排毒系统，
1: 不仅仅是脏，
0: 对，
1: 还有别的系统。
0: 对，实际上呢，这个淋巴系统呢，它是包膜。由肝而发出，肝主筋，它应该说是包膜筋膜，所以它能够去束住，能够去包裹住我们的心肺，包裹住我们的脾胃，包裹住我们的这个肝肾啊等等这些大肠小肠所有的这些东西。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在折跟头从台阶上跳下来啊，从哪块来回跑的时候，我们不会说里边翻江倒海的然后呢里边各种各样的乱窜的，
1: 都
0: 是始终各就各位嘛，是不是？各居其所。那么这是因为有这个三焦在这儿。那么这个茯苓呢，它就是通利三焦的。所以因为有些人出现一些所谓淋巴癌，或者是淋巴上出现了一些结等等那些情况来讲，我们一般都会离不开用茯苓。茯苓呢是可以通利三焦油膜网。那么它呢是下水管。这个我们说这个三焦啊，它跟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是构成了两套系统。血液循环以及淋巴代谢，血液循环是上水管。然后呢那个是下水道。所以下水道不通的时候，那上水管这块也会受到影响。因为都排着队啊。
1: 对。
0: 就是出不去堵了，是吧？那后边的话就等等吧，排着吧，是不是？你前面堵着呢。所以这个茯苓呢就起到可以疏通堵塞，疏通下水道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个是我们讲，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呢，身体里面沉重，有毒素堆积非常的多啊，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代谢不是特别的畅通的，这个我们一般都会用到茯苓。那么这个茯苓呢，这个应用的时候，它不仅仅使我们的代谢畅通，身体轻飘飘的，是吧？而且它会使我们的心情很舒畅。你想想看，就是你身体里面有大量毒素堆积的时候，是不是白天也烦，晚上也烦，一天到晚都很不安，有一肚子的这个窝窝囊囊的事儿，
1: 苦水
0: 还没法跟别人说，
1: 是，
0: 这个时候就很烦，
1: 难受啊。
0: 所以茯苓四逆汤是在四逆汤的基础之上又加入了红参，红参干嘛呢？可以强心健脾。那同时。

0: 如果这个人有烦躁，其人烦躁不安，也就是倪师所说的，你看这个人临终病房都是烦躁病房，临终之前这个人都是烦呐，完事之后呢，半夜这个不让人那个陪床的人休息啊，那很辛苦。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它里边有大量的垃圾毒素是没有办法及时清理掉的，
1: 积累过多了。
0: 所以像这种烦躁不安者，茯苓四逆汤主之，是一边振奋新陈代谢，一方面给它强心给它补益，然后呢，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呢，还要给它代谢毒素，
1: 赶紧带走。
0: 所以说呢，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平时的时候睡觉不是特别好，然后呢情绪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呢，再看他脸上有一些那个起斑啊，包括会有一些这个轻度的浮肿。但他身上有点怪怪的，你都会给他加上茯苓。茯苓这个是几乎现在，不能说人人需要吧，反正是十人九茯苓啊，是这样的。
1: 就是现在，因为经过王老师的介绍以后，我们家现在常年都会放着咱们那个小小块的那个茯苓。就是我婆婆煮粥啊，然后有的时候做饭的时候炖汤都往里面放一点，就大家反正没事都喝一喝，就觉得这个东西。它一个是很安全啊，
0: 对，
1: 然后再一个就是你总是需要去疏通疏通，然后好像感觉好像对睡眠也挺好的。
0: 那肯定的。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好的，今天呢我们聊肺结节。上一小节呢，王老师介绍了针对于无症状的肺结节可以使用桂枝茯苓丸来调理，而桂枝茯苓丸的组成除了桂枝、白芍、茯苓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
1: 茯苓几乎现在不能说人人需要吧，反正是十人九茯苓啊，是这样的。
0: 就是现在因为经过王老师的介绍以后，我们家现在常年都会放着咱们那个小小块的那个茯苓，就是我婆婆煮粥啊，然后有的时候做饭的时候炖汤都往里面放一点，就大家反正没事都喝一喝，就觉得这个东西它一个是很安全哈，
1: 对，
0: 然后再一个就是你总是需要去疏通疏通，然后好像感觉好像对睡眠也挺好的。
1: 那肯定的，所以说就是现在我有一个外号嘛，叫王茯苓。
0: 王茯苓，
1: 对，
0: 我们这个王老师真的是把这一个药材或者叫什么药食同源的这个食材吧，给推广的很好。我们家全家都知道这个。
1: 然后呢，这个后边的一对对药就是桃仁和丹皮。桃仁呢和丹皮，这个是在干什么哈？他们是良性的活血化瘀药。你别那么热呀、是不是啊？尿圈的干事儿啊，好吧？就是别还没办成呢，到处就张罗去了、
0: 闷声发大财是吧？
1: 这个闷着干比较好一点。
0: 对，
1: 这个桃仁呢，它是属于良性的，那么同时它又是属

0: 属于仁儿剂，油油的
1: 啊，
0: 啊，桃仁、杏
1: 对，
0: 仁啊，这些
1: 滑
0: 都
1: 滑
0: 是属
1: 的，
0: 于这个油油的、滑滑的。所以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都会这个注意到它有持续性的活血化瘀的作用。啊，我们经常说油滑油滑嘛，是吧？你不油就不滑啊，因为有油脂在这儿，所以使它能有耐力，是吧？肚子里油水少，动不动又饿了，是吧？油水充足的时候呢，它就比较有耐力嘛，
1: 对，
0: 好吧？这个汽车需要加油，人也一样。
1: 当然是。
0: 然后呢，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因为有油的存在，所以它软坚散结、攻坚的时候啊，它比较容易一些。就是说，就是这个事儿吧，按理说不太好办，但是呢，这个，给您送点小礼物啊，然后呢，或者是给您弄点
1: 说
0: 什
1: 说
0: 么别的
1: 好听
0: 啊，
1: 的话，
0: 哎，
1: 对吧？
0: 对，反正总而言之呢，它带股子软和劲儿 啊，
1: 是
0: 别人就
1: 是，
0: 好接受。
1: 对，
0: 那种不是被你命令着干事儿，而是好像是，对吧？像朋友一样这样的去相处啊，你对我很好，所以我也想回报回报你啊。那这个是我们讲说桃仁儿，它呢能够去攻坚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而且呢，仁儿剂就有一个特点，叫有深浅之性，它可以能够鼓得住劲儿，它能够不去外张，它不像川芎啊，川芎呢是属于这个嚣张的那种的啊。这个桃仁儿它是属于低头闷事儿、闷头干事儿的啊，就是这个闷着去干，所以它能够去把这个事情啊干很长时间，然后呢，当你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就把这个淤血块给它溶解开。那么丹皮呢是牡丹的根
1: 的皮是
0: 的
1: 吧？
0: 皮啊，所以叫这个牡丹，一般我们在经方当中呢，就是用到牡丹，就是这个去心儿。那去心儿实际上它就是牛皮嘛，所以我们现在呢就直接叫牡丹皮啊，叫丹皮啊。所以这个牡丹皮呢，它可以清除血中之浮热。那今天来讲的话，就是血液当中有一些炎症，血中浮热嘛，知道吧？那么所以这个当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一些脉管炎，有一些这个血液里边有一些血象不是特别好，C 反应蛋白有点偏高啊，白细胞包括我们的一些什么什么一些那个反应，代表是里边有炎症啊。这个时候呢，一般都会加一点点丹皮进去啊。这个是我们这个用桂枝茯苓丸，你看，首先有带动的，然后呢，第二个是有通利底下那个三焦的，也就是全都活化起来了，该动的都动起来了。那这块呢，还有两个小哥俩在那里边，一方面消炎，另一方面给它软坚散结啊，就是这个
1: 配合
0: 软
1: 的
0: 化掉。
1: 好，
0: 所以说这个桂枝茯苓丸啊，我这个爱的死去活来的，我就是喜欢桂枝茯苓丸。
1: 就感觉特别像是那个家里那个地暖隔了2年之后的清洗的那个过程，
0: 哎，没
1: 要
0: 错，
1: 往里面放一些溶液，能把它一些陈年污垢给它溶掉，然后快速的通水，然后另外一半赶紧给它排出去。
0: 地暖那个它是有溶液啊。
1: 它有专门的一个，我不能叫溶液，我
0: 哦，
1: 不知道那叫什么
0: 我
1: 东
0: 们家
1: 西
0: 那个地暖，反正不太暖和，我还真是不知道这事儿。
1: 它要往里面放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可能是类似于溶剂还是什么。
0: 哎呀，这样的话，今年我这个，你看 我
1: 能暖和了是
0: 试试
1: 吧？
0: 啊，这个还真是
1: 对，
0: 不知道
1: 就很像您刚才说的桂枝茯苓丸，这相当于三组角色的定位，是吧？
0: 我扔点桂枝茯苓丸就行。
1: 给身体里边也洗一洗，
0: 对。那么桂枝茯苓丸呢？它常常会有一些加减法了啊，一般来讲的话不会减，只会往上加啊，因为它很简单的无味药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首先要加杏仁儿。
1: 哎，有桃仁，还要再加杏仁。
0: 对，李可老中医呢就很喜欢淘杏仁儿，然后呢给它捣成泥去使用啊，就是说各等量。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就是它在清理肺结节的时候，像肺里边有一些这个咳喘，有一些黏痰或怎么样，需要润肺的时候，它认为里边肯定会有一些淤血了，是吧？这个没有内伤的话，它不可能这么重了，所以它本身是用杏仁，但是就是带上一个哥们儿啊，就是带上这个桃仁。然后呢，像我们这个就反过来了，我们现在呢，它是没有感觉，没有感觉是没有感觉，但是假如说我们只用桂枝茯苓丸的话，它是把全身的血脉全部给你疏通一遍。而且它会重点放在腹腔里面，因为腹腔里边淤血会多一些啊。就是这个，所以桂枝茯苓丸在它出现的时候呢，原经文当中是说的什么呢？是说它针对于妇人的真假积聚，就是子宫里边出现一些什么小肌瘤啊等等那些东西的，这个是最为常用，这是它出现的原始的。所以有很多人说："哎呦，这个肺脏出现结节还用桂枝茯苓丸？" 男同志都可以，没有子宫都可以用桂枝茯苓丸，为什么？因为

0: 为它不是说一个妇科专用药。现在的桂枝茯苓丸，为什么我经常说直接写了个啊，那就是妇科用药啊，就是管的是这个真假集聚什么什么之类的，感觉好像如果男人要吃的话，那很奇怪啊。这个，
1: 因为你把妇科写上了之后吧，往往就哪怕是它其实都可以治，但是反正我理解男性一般就有点紧张谨慎。啊，尽量我别用，用坏了。
0: 没错啊，男科用药，女人吃了怕长胡子。
1: 对，
0: 女科用药的话，男人吃了之后怕也出现纳的，
1: 是
0: 不是啊？这个事实上来讲的话，它不是，你真正深究它的原理、药理啊，研究它的这个真实的应用的时候，实际上桂枝茯苓丸像胡锡树先生常常是结合着大柴胡汤治疗高血压的啊，治疗冠心病常常这样去用的。
1: 其实是一个原理哈。
0: 胡锡树，胡老，是吧？那是我们现代这个经方研究、经方的临床应用，
1: 是
0: 这个三大家之一啊。胡锡树、刘度洲、叶菊泉，就这三位老先生，这个各自都有很强的这个很精深的医学造诣。那他会说啊，桂枝茯苓丸这是妇科用药，所以不用。那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你只要有冠心病，只要有高血压，他常常给你开这个方子。
1: 对，
0: 你去看他的低压就知道了，
1: 对，
0: 棒极了。
1: 对，你家里只要有地暖，你就可以经常清理清理。
0: 对，是那么回事儿。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加入杏仁？是因为啊，有了这个杏仁的话呢，就使得它可以往肺里边走。
1: 带一带哈。
0: 对，所以说呢，就是。这就是我们讲说药性，它是彼此之间有牵引的，所以不要随便的加药，随便加药的话，一定会形成障碍，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会这个来的比较晚，我到这儿的时间比较晚，就是
1: 不算晚，
0: 我比您早点，
1: 我在那屋
0: 啊，就在那屋啊，我常常在楼底下待着，我不上来，为什么呢？因为我只要一上来的话。那就不可避免，人不可能不搭理我呀！人肯定是哎，这个跟我说两句话，
1: 打招呼寒暄。
0: 我有时候也忍不住自己那个，也愿意跟人家说两句话。这个一来一回之间，彼此之间一聊还挺热乎。完了之后，
1: 是
0: 这就容易浪费时间，浪费精力。
1: 是。
0: 所以我宁愿一个人待着。我就在楼底下车里边待着，或者是找个什么地方待着，没蚊子的话待着。这个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要想一想。我待会儿的时候我要怎么讲，我怎么样才能够让别人一听能听得懂，
1: 组织一下，
0: 哎，而且呢就是介绍的过程当中啊，不仅仅是浅显易懂，而且最关键是要求要有实用啊，那么要有实用还不算完，最好是能够让别人印象深刻，一下他就能够记得住，
1: 是，
0: 这些都是需要去花时间动脑子的，所以说就是我为什么我要减少跟外界的接触啊，不光是减少跟我们这个所有人哈，就是这个就连我们栏目组我都接触的不多，为什么？就是因为要简单。
1: 对，
0: 人之所以能够活出丰盛的生命，能够去做出一点点事情，就是因为他够简单。他没有那么浪费时间浪费精力的
1: 专注，
0: 哎，全部都这个给他隔开了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去做成事儿。
1: 是的，
0: 这对我来讲是这样啊。那用药来讲的话也是一样，桂枝茯苓丸这五味药其实就能够达到很好的一个目的。那么我们一般就不会去再去额外的多做什么加减了。但是假如说它是在腹腔里边，我们一般都会加大黄，有下清之行
1: 啊。
0: 如果它是在这个胸腔里边，我们都会。肺里边的话我们就会加杏仁了，好吧，如果不是纯纯的肺的话，我们可以加黄芪也可以啊，就是你要知道药一旦介入它就不会闲着的，
1: 对，
0: 药一旦介入它就会开始有牵引，好吧，它就开始引着你，引导着你往哪儿走了，
1: 还有存在感，
0: 杏仁不可能给你引到肝里边去，
1: 是
0: 啊，这个或者是哪儿也没引，就是反正就是来之后干瞪眼，不可能的，所以一旦加药这个药就容易错乱，莫名其妙的，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那么居家的时候，它就错乱了，
1: 是
0: 啊，它就容易出现一些就是消耗了，就像你单位不需要100个人，咱只需要20个人，那剩下那80个人你永远塞不出来，因为每个人都想表现着自己是最重要的那个，
1: 是，
0: 所以做领导的就很难去分辨这里边该删除哪个，是不是啊，哎，就是这个就很难去进行这个清理。
1: 我以前这个就插一个小小的小八卦，以前去配音的时候，就以前我们录广告是要在一个那种专门的录音棚嘛，不像咱们现在台里那么方便。那个时候就是里面是配音员，外面是那个广告公司的一堆，可能六七个人啊，就那么一句话，然后外面的每个广告公司录完了以后，就是他好像都要凸显一下自己的存在感，
0: 要不然的话，那在旁边就跟观众混吃混喝的，那感觉多不好啊！人家得像我是有想法，
1: 对，他要提，他是为了表现自己而提，然后就会哎，这个您能不能再深沉一点啊？那个就说哎，能不能再外化一点？下一个人就说哎，能不能让您的声音听起来更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其实听起来吧，就是一些很含糊不清的要求。然后我们当时有一个老师，我就问老师这该怎么办，老师说你就这样，你每一遍呢你都给他说好的，然后你就给他录，录完了之后好像每个人都觉得哎，我的要求达到了，他的目标
0: 根本就不是让这个事情更完善，
1: 是的，
0: 他的目标只是想凸显一下他是有用的，是，
1: 实际上内行听到第一遍老师的这个声音跟最后一遍教的其实是差不多的，
0: 对，
1: 但是呢中间一定要这么折腾一圈，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就跟您说的这个要简而专其实很重要。
0: 对对对对对，就很简单的一件事儿，桂枝茯苓丸就够了。那么再加杏仁。那么假如说它里边有一些那个比较顽固的、比较凝固的，我们可以有一些解凝的药进来。解凝的药的话呢，比如说夏枯草，比如说生薏仁这些呢都是可以的。那么假如说它是顽固性的淤血，
1: 顽固怎么判断？是说，比如说我用了一段时间这个药，依然没有办法很好的清除吗？
0: 对，它是这样，就是假如说啊，你给它用上之后，快速的给它这个消融了，消融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不动了，
1: 卡瓶颈了，
0: 对，卡住瓶颈阶段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知道它是碰到了顽固性的内核了，碰到顽固性内核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给它加入这个土元，这个以及赤小豆当归散，赤小豆当归散它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土元这个好理解啊，这个赤豆当归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使用呢，是因为我们要知道从我们人开始出现一些炎症，比如说我这个其人目如鸠，鸠呢就是
1: 老鹰的那个
0: 不是老鹰，是那个谁这是个什么东西啊，其实反正眼睛是红的，眼睛都充血了，眼白整个都充血了，那种鸠如鸠之眼，是一种水鸟还是什么东西，反正是那个关关雎鸠那个鸠字啊，然后呢老鹰的视力很好，它一般不充血啊，就是这个那如果你刚开始直接介入治疗的话是很容易的，用点三花清心汤，或者是蒲公英，
1: 当发的时候，
0: 对对对，给它消一消炎，利一利水，然后呢，给它把眼压去掉、卸掉就可以了。但是，假如说你当时发的时候啊，没注意，或者是没有碰到好的大夫，不知道该给他怎么去处理，没处理，硬生生的，反正或者是做了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动作啊，点了一些什么眼药水，乱七八糟的，到最后反正就也就过去了啊，他自愈了。那么好了，那他后边有可能出现黑眼圈。它整个这一圈是轻的，那被人打过之后这块也容易是轻的，不打它这块也是轻的，甚至会发黑的，那像这种情况呢，有一圈是黑的，这种有人说啊，这个是属于怎么着那个酒色财气成天沉迷于女人怎么着的，不是，它这个可能人很正派，但是眼圈就是黑的，那这是因为有淤血，淤血里边还夹杂着有炎症，
1: 就是把慢性的给生脱成就把急性的给脱成慢性
0: 的，是的，
1: 是吧，
0: 对对，那像这种情况一般我们都是赤小豆当归散，当归呢是温性的活血药，比桂枝茯苓丸相当于就是弥补其这个利有不逮之处，那么这个赤小豆呢它又是一个可以去快速的清除慢性炎症的这么一个特殊的药，那么这儿的赤小豆当归散，赤小豆需要发芽，发芽之后把它各等量，比如说各用50克啊，赤小豆的芽这发芽很快的，拿点那个
1: 泡一下，
0: 对对，一泡它就几天它就长出来很长的芽了，
1: 是只用芽还是连豆带芽？
0: 连豆带芽都用，都一块打就行了，这个所以很出处啊，然后呢这个就像豆芽你没必要非把豆子剪掉，
1: 是
0: 那么再加上这个等量的当归，那么一个是清除慢性的 炎症消脓，另一方面呢给它温性的活血和补血进来，然后呢会支撑着它，当归也是油油的，可以形成这种物资上的支撑，好吧，就是你没钱哈不要紧，咱们一块儿，好吧，我卡里我饭卡里边还有钱
1: 带资，
0: 对，就咱们一块儿花，是不是一块儿吃饭就行了嘛，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桂枝茯苓丸我们开始的时候更优先使用的是什么呢，是杏仁和薏仁是进行加入，当然如果说是有那个需要排痰的话，有痰在里边排不出来可以加点冬瓜子，
1: 冬瓜子也可以，
0: 冬瓜子是排痰的同时美白的，那么这个如果说是它已经溶解的还不错，但是溶解来溶解去这个不动了，那这个时候呢换掉腔尖儿，把薏仁去掉，你已经发挥不了解凝的作用了，冬瓜子去掉，这个杏仁爱保留不保留无所谓了，是吧，这个时候给它换上什么呢，赤小豆当归散，给它加上去，像香蒲草啊，专门的就是
1: 直眉瞪眼
0: 就是攻坚的了，这个土圆上，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在加减的时候，如果说刚一开始的时候我用了桂枝茯苓丸加上那个薏仁等等那些东西，它就没感觉，说明它一开始它就是一个顽固的像石头的一样的东西，那你基本上用上半个月一个月，你看它没变化，直接就换了，还是桂枝茯苓丸作为打底子，但是马上就换成赤小豆当归散加土圆，那些晒不草了，
1: 所以大家其实是有叫什么由浅入深的用药是吗，
0: 对，
1: 这么理解，
0: 对，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讲到第一个这个淤血症的相关的这个处理方法，这个一般都是针对于无感的没感觉的，那假如说他有感觉，
1: 咳嗽有痰，
0: 对，咳嗽有痰，痰中还带血，手绢上圈，
1: 在电影的里边桥段来了，
0: 来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用到一张著名的方剂叫做血府逐瘀汤，
1: 这个您
0: 血府逐瘀汤呢是很多人都把它以为是治疗心脏病的冠心病，
1: 对，
0: 那么这个前降脂堵塞等等那些东西，大家很喜欢这样去用。
1: 对，
0: 实际上我告诉大家，它不仅仅限制在治疗这个心脑血管，它其实也是针对于我们的肺脏出现这个结节阴影的时候，一个几乎是最常用的药，比桂枝茯苓丸用的还要更加的概率更高一些。
1: 它叫血府逐瘀，但是它其实针对的是痰而不是淤血。
0: 它针对的是淤血，
1: 也是淤血。
0: 对，针对着淤血，就是我们现在还是在针对淤血。
1: 淤血
0: 这方面的话呢，我们一共是四个方子，四张常用方剂这是讲到了淤血的第二张。
1: 第二种情况。
0: 那第二张方子的话呢，实际上它还是桂枝茯苓丸。就是这个血府逐瘀汤啊，在胡锡树先生的这个讲解过程当中说，这就是四逆散合并桂枝茯苓丸，
1: 这俩并到了一起。
0: 四逆散干嘛呢？旋转胸中之大气，让我们胸中之郁热开始往这个四肢上进行输送嘛，所以它被称之为四逆散，柴胡炙石，芍药炙甘草，知道吧？那么再加上桂枝茯苓丸就完了，等等那些情况。那么这个我们看一下血府逐瘀汤。我有时候我常常这个用的时候啊，我就是按着四逆散和桂枝茯苓丸这样去合的，但是呢真正的血府逐瘀汤它稍微有一点点用药的出入，
1: 比如说
0: 它用柴胡，用的是炙壳，炙壳，
1: 还不一样，
0: 这个它没有用炙石，
1: 为什么有这个差别呢？
0: 这个因为炙石的话呢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的这个所有的管腔，而炙壳的话呢它针对于我们的脏气，给它撑开，肺这块给它撑开，这个
1: 换大伞和小伞的区别，
0: 对，一个这个一个大一个小，完了之后呢，那一个劲儿猛，一个劲儿相对比较柔和，就像太阳动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到，飞机在天上飞动的时候，你几乎看着它很慢，你感觉还没你跑得快呢，实际上是因为它那个区间比较，它那个空间比较大一些。所以呢这个炙石呢是针对于各种血管管腔胆管输尿管输卵管所有的这些管啪快速给它打开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是要给它打开肺，我们用炙壳会比较合适，比较恰当一些。那么下一个它用的是炙芍而不是白芍。
1: 这儿要规定必须是炙芍。
0: 不一定，白芍也一样，只不过是清代的时候吧，用炙芍多，就是包括到现在，还有很多人都是用炙芍的，无所谓，其实用炙芍也能够活血化瘀，用白芍也能够活血化瘀， 因为芍药呢，它这个有很多人把芍药理解为是一种补品，实际上不是。芍药呢，第一药性是疏通，我说了，它是针对于静脉血的，
1: 对回流哈，
0: 对回流的，所以有那个啊蚯蚓腿，静脉曲张的，重用这个白芍就可以让它拉平，所以体现了它两项价值，第一个，它可以疏通，不疏通的话，怎么可能里边疙瘩溜秋的就没了呢？对吧？所以它有破血逐瘀、疏通这个血管的作用。第二个，它对于我们的血管的柔韧性、弹性的恢复有帮助，所以它才不至于弄得跟老棉裤裆似的啊，里边是清理干净了，但是呢，那块还是松松垮垮的，还是变形的。它可以让它恢复正常的弹性。所以一方面是破血逐瘀，能够去有这个疏通之性，这是它的第一要性。第二个就是它有这个恢复血管弹性的这样一个价值。所以为什么我经常说桂枝和白芍一通静脉，一通动脉，一通静脉，但是这两个是有着同样的这个性格。什么性格？藐视规则，完成目标啊，就是我甭管你怎么样，我反正总而言之，通过性是我的第一位要求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说这个白芍。
2: 好，关于肺结节的调理，如果没有症状可以使用桂枝茯苓丸，而如果有胸闷胸痛的情况就可以用血府逐瘀汤来调理。当然关于血府逐瘀汤，王老师还没有全部讲完，咱们在下次直播的时候会继续这个话题，我们下期节目见。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时不着急，小雪教你口部操，把车停好。
9: Follow me。
8: 你有听过舌头操吗？舌神经，直通大脑。不要小看舌面活动，防止面部老化。准备好。脸部松弛。嘴巴慢慢张开，停顿几秒，1、2、3、4，舌面慢慢伸出，2、2、3、4，马上还原，3、2、3、4，头部上扬，下巴伸展，嘴巴慢慢张开，伸出舌面，停顿几秒，1、2、3、4，马上还原。2、2、3、4，就是这样。跟着熟悉音乐来做操，保持精神，效率更高。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时来做操，缓解压力，没烦恼。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10: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1: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17:05，来关注路况，来关注河北高速京哈高速，因为车辆比较大，滦州服务区附近的177公里处，北京方向车辆缓慢通行约2公里。大广高速因养护施工，目前是在大明方向车辆缓慢通行约1公里。京沪高速因车辆大，青建服务区附近151公里处，北京方向车辆缓慢通行约1公里。再来关注湖南京港澳高速长沙段1499公里处，雨花收费站附近以北往南因为施工缓行。另外是沪昆高速的怀化段1496公里处，柳寨收费站附近以西东往西因事故占用应急车道，提示路上的朋友们小心慢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

0: 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
1: 行，更新生活方式，
2: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7: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凡客，新的一周又到啦，视频直播间已经开启了，各位可以走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啊。很多朋友都说了，说这个怎么回事，又是二缺一啊。熟悉的朋友知道啊，昨天早上5点多钟王上已经在大兴机场起飞，听说他是5点钟就已经到了大兴机场啊，对他来说挺难的，已经昨天下午3点多落地了乌鲁木齐，今天已经开启了我们跟着交广去旅行系列的新疆游，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刚才在节目之前我还跟他稍微聊了一下，说今天的行程，他们今天第一站就去到的是独库公路，然后本来呢是想说要不然今天连个线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他说今天的这个行程啊比较折腾，因为去独库公路呢这个要大巴换小车，在路上的时间还是比较久的，我不知道现在他的这个行程目前是到了什么阶段啊。今天是旅途的第一天，他们今天去到的是独库公路，我刚才说让他一会儿给咱们的群里面可以发点照片，我们可以看一下，因为独库公路说实话我去了3-4次新疆了，确实一直都还没有机会去到独库公路，这次他们的第一站就是去独库公路感受。而且独库公路每年其实它开放的时间很短，就短短的暑假的这段时间，所以我觉得还是很难得的，看看一会儿能不能让他给咱们发点照片，能够发到群里，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今年独库公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景啊。大家如果还没有进群的朋友也可以来回复下班，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两个字，识别那个二维码就可以进群，进了群之后稍后这两天吧，网上都会持续的把一些他在新疆的风景啊、美照啊，至于他的照片那就算了，我们看看美景，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他带了一个大队伍去到了新疆啊，可以先进群，我们这两天持续的来跟着他云旅游，感受一下新疆的赛里木湖，感受一下新疆的那拉提草原以及天山天池。哎，说到天池啊，因为我上周休假了。上周我去到的是长白山啊，我也去看天池了，但是我没看到，因为最近这个天气确实是变化挺大的，长白山那边呢也是持续的雨天，包括有大雾，有人说这个看天池是要看缘分吗，好像我跟天池的缘分好像不是很好啊，但好在我当年去新疆的时候啊看到了天山天池，所以觉得还是没有那么遗憾吧。还想进群的朋友记得回复下班，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下班，识别那个二维码就可以走到群里面，然后呢王上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最近他在新疆的行程安排，这些风景照啊，每天呢让他持续的来跟我们更新一下啊，8天7晚的行程，我们看看这次我们跟着他云旅游没有去到的朋友也不要遗憾啊，我们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当然刚才还有朋友问说还有没有什么样的国内游啊，我们还有一个呼伦贝尔大草原也是小雪带队，也是在8月份，大家应该是回复自驾好像就可以啊，就可以看到了。刚才说这两天这个天气啊，好像新疆应该已经到40度了，包括今天杭州的朋友说最高气温也是到40度以上了，所以这个天气啊，对于我一个刚从东北回来的朋友，我确实有点不太适应，因为上周我7-8天的时间都在，我去了伊春，林都伊春，哇，那个地方太漂亮了，小兴安岭，那个最高气温可能就25、26度吧，特别的舒服。之后我又去了延吉，去了长白山度假，就是上周啊休了一周的假，所以我觉得这个季节去东北还是挺好的，就是真的是没有感觉到热，我以为全国可能都是那么舒服，结果刚回北京，天哪，这个天气确实是，有人说长白山的天气很舒服，真的很舒服。最高因为那儿的广告语是什么22度的夏天嘛，虽然说最高可能到25、26度吧，但是太舒服了，就是你完全没有那种体感上面的热，甚至到傍晚的时候还得穿一件外套，所以这个哎呀休假就是不一样啊。有人说回来之后确实元气满满了。哎，我们今天呢趁着这个天气就来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天气的问题，因为最近很多的城市都是高温持续，尤其这种闷热的天气就像蒸桑拿一样，所以今儿我们的话题也来说一说这么热的天气我只想点点点，留给各位这么热的天气你想干嘛呢，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也已经开启了。

各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么热的天气你只想干嘛呢？想要进群记得是回复下班，回复下班两个字，识别那个二维码进群。这王上这会儿又失联了，因为我知道有时候他在路上啊，这个信号不是很好。应该这个点儿，他们昨天到了乌鲁木齐，这个点儿应该已经逛完独库公路了。稍后各位进群之后，我们可以来让他给我们发一波照片，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40度的新疆的天气啊。可能想想他的这个处境，我们就没有那么难受了。这两天听说在那边，因为每天的行程安排还是比较满的，而且因为在新疆的话，在路上的时间确实会稍微久一些，因为比较大嘛，一个景点跟一个景点之间可能需要5-6个小时在路上的时间，所以还是比较辛苦的。但是能看到更多的美景，我觉得这也算是很值得的。好，我们今天就来说说这样的高温天气，这么热的天气。我只想点点点留给各位，你只想干嘛呢？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等待各位的留言。

0: 听哦。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趟漂流终于抵达终点，几乎所有下船的人都狼狈不堪，丢鞋丢手机的情况随处可见。景区工作人员说，整不好就翻，一切看造化，一车一车的伤员往外拉。所以再次也提示各位，如果说您暑假有要想体验这样的漂流项目，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是要选择一些合法合规的项目去游玩。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高温天气啊，很多朋友大量的出汗，出汗之后听说大量喝水反而会损伤肾脏。最近长沙的一名外卖骑手高温天每天呢饮用2升的白开水，引发了急性的肾损伤，引发热议。专家介绍，大量的出汗不仅流失水分，还会带走钠、镁、钾等电解质。单纯的饮用白开水呢，容易出现隐形的脱水，诱发稀释性的低钠血症，严重可能会损伤肾脏，危害大脑。医生提醒，大量的出汗可以选择淡盐水、电解质饮品，分次均匀的补水，切勿短时间猛灌水，不要等到口渴再饮水，尽量少喝冰水。老年人、高血压人群饮用淡盐水的时候，需要控制盐分摄入。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周备餐这件事情靠谱吗？因为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吃饭成了很多上班族头疼的问题。出去吃太贵，长期点外卖呢又怕不健康，每天做饭又太麻烦，一周备餐成了不少人的新选择。什么是一周备餐呢？就是说把一周所需要的食材集中的进行预处理，分装之后冷冻保存，每次用餐前再取出来再加工的这样的一种备餐模式。社交媒体上有着丰富的教程，但是不少网友也担忧这样的吃法是否会产生亚硝酸盐。专家指出，不同食材的处理方式会导致截然不同的亚硝酸盐生成曲线。对于一周备餐的食材，大多数人会选择生食、煮制或炒制等方式。在适宜的温度下，比如20摄氏度到40摄氏度，蔬菜的细胞破损，硝酸盐流出就会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与之相对的，鲜肉当中的硝酸盐含量极低，没有硝酸盐底物，硝酸盐还原菌再活跃也没有原料，只能依靠蛋白质腐败分解生成微量的亚硝酸盐。好，最后我们同样啊，还是跟最近的高温天气有关系。那最近呢，我们离不开空调，空调开26度，到底省不省电呢？夏天高温，空调成为了家家户户消暑降温的刚需。空调如何使用更省电、更健康？空调开26摄氏度最省电，这个说法是否科学准确呢？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供电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给出了一个解答：26摄氏度并非绝对的最省电的温度，而是兼顾人体舒适、健康与节能的推荐设定值。影响空调制冷耗电量的因素很多，其中比较关键的就是室内外的温差。温差越小，压缩机的负荷越低，那耗电就会越少。26摄氏度之所以被广泛推荐，在于它贴合人体体感，是大部分人的温度的舒适区。那谈到省电的技巧，相关专家也是给出了4条比较实用的建议。一个是勤清洗，定期清洗内机滤网，避免灰尘堵塞导致制冷的效率下降。2是巧搭配，采用空调加风扇组合，借助空气流动让体感的温度降低2到3摄氏度。3是善用模式，南方梅雨季节巧用除湿模式，湿度下降之后会感觉更凉快。4是分时用电，利用夜间低谷时段合理的使用空调，降低用电的成本。好，来到了17:21啊，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来说一下这么热的天气我只想干嘛呢？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很多城市都是这个持续的高温天气，不光是说高温，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湿度比较大，所以体感温度很热。可比山说，我就在杭州，是真的很热呀，我只想跳进西湖洗个澡。我看了一下，今天好像杭州显示的最高气温是40度，但我有一个朋友，他今天中午的时候在杭州给我拍了一下车里面的那个显示室外的温度是43度。天哪，他说这么热的天只想开着空调行驶在下班的路上，然后回家继续吹空调追剧。各位也可以来说一下你所在的城市这2天的气温到底怎么样啊，反正看到的好像都是一些高温天气。有哪些比较适合避暑的好去处，最近也是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因为尤其到了暑假也算是到了一个旅游旺季了，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合适的城市去度假，去过一下暑假，去感受一下清凉的夏日。如果你所在的城市就是这样的温度的话，欢迎推荐给我们。

好，来到了17:25啊，我们今儿说到的话题，来说说这么热的天气里，你只想干嘛呢？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两天我们正在跟大家分享的还是沉香手串，这两天给大家换了几个啊，尤其是对于很多女士来说，因为我比较推荐大家的，刚才有朋友问，一个是我们的树心圆珠的单圈的手串，各位可以回复沉香。这两天呢，我们给大家换的这几个品呢，都是属于比较入门级别的，因为对于沉香，我们之前给大家去溯源的这个沉香，我觉得尤其到了三伏天的时候，你的情绪有的时候会因为这个天气会受一点点影响，所以需要一些精神上面的 SPA。 比如说我们闻香，人家有一个词叫什么闻香定心，依旧是我们情绪的稳定剂，万香之王沉香嘛。沉香作为四大名香之首，所以它一定是它的沉香的那个味道，就是一闻之后能够让人静下心来。为什么叫什么国色天香里面的香，说到的就是沉香。因为首先这个东西它本身呢，它就是有这种安神呢、助眠呢，能够让你缓解焦虑。另外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戴在手上特别漂亮，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上一次我们在视频直播的时候，包括我们当时还跟沉香协会的副会长李会长共同跟大家去介绍到的一个沉香的手串。一个是那个九咪的那个沉香的树心圆珠的单圈手串，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像原来

到1000块钱的价格。我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沉香树心的圆珠的单圈手串，原价1500，现在是599。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点第一个链接呢是一个专区的链接。下面如果大家对这个沉香的树心圆珠的单圈手串感兴趣的，你可以直接点下面那个链接介绍的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大家回去之后你可以自己去搭配一些别的颜色的，比如说这个绿松石啊、红玛瑙啊等等啊，这些包括小金片啊、小金坠啊，跟它搭配起来会特别漂亮。可以去小红书上去看，它有很多的这种攻略，怎么去佩戴它，或者怎么去搭配 DIY 让它更漂亮。戴在手上即使会显得颜值很高，然后它闻一闻整个人又会很舒服，而且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纯天然的东西，包括多圈的还可以做手串，也可以做项链，和沉香的那个无饰牌叠戴起来高级感也是满满。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去回复沉香啊，可以看到现在是599的那个还是有现货，大家可以回复沉香，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了。刚才我给大家换了几个链接，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一个呢是那个树心圆珠的单圈手串，现在是599。如果是你是女士的话，你就选那个9米或者10米的；如果男士的话，你就选10或者11米的，稍微大一些的，可以单戴也可以叠戴。有单圈的，也有多圈的。单圈的呢是，我们平常就戴在手上；多圈的，你既可以在胳膊上戴，也可以在脖子上戴。搭配的方式很多，冬天也可以当个毛衣链啊，等等。大家都可以回复“沉香”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点那个链接就可以看到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

0: 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到了17:34，来关注北京路况，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李平警官。李平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司机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我市正值晚高峰时段，现在城区内的整体交通流量已经明显增多，特别是东西部环路以及部分高速路段的出京方向。首先有个事故路段特别提示大家，目前在京港澳高速的大井西桥出京方向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对后车通行造成一定影响，现在后车的队尾已经排到了大井桥。那么目前看京港澳高速从大井桥开始一直到宛平桥的出城方向都是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特别提示行驶在此路段的司机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环路方面，主要是东部环路的交通压力还是比较突出的，东二环的北段南向北方向，东三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以及东四环的北段北向南方向交通压力比较突出。西部环路中的西二环北段南北双方向，西三环的紫竹桥至六里桥北向南方向车多。北部环路中的北二环德胜门桥至小街桥的西向东方向交通压力比较大，北三环的马甸桥至太阳宫桥的西向东方向车多。南部环路中南二环南三环西向东方向车行缓慢。联络线中的万泉河路出城方向，京通快速路的四惠桥至高碑店桥出城方向车多。高速中京藏高速的马甸桥至北沙滩桥的出京方向，还有南部地区的京开高速玉泉营桥至新发地桥出京方向车行缓慢，建议大家在出行中尽量避开上述路段行驶。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李平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1: 好，来到了17:36，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档。我们先来关注，随着海南全岛封关运作后，运输往来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提升，海南与全球的空中联系持续加密。今年上半年，海南三大机场境外航线旅客增长超30%，跨境流量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好，再来关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已经开启预约，有出行计划的旅客朋友可以注意，8月3号就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2号，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后，可通过微信地震预警小程序的预警详情页，便捷反馈所在地震感的情况。那地图精准定位，快捷选择对应的震感，相关信息经专业算法规则处理后，形成震感分布地图，为公众快速了解不同地区的实际震感提供参考。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茶卡盐湖。最近呢是有网友自己从青海的景区拾捡了一块盐块带回家了，评论区有人称这个盐块存在放射性，引发关注。8月2号呢，是在查尔汗盐湖景区的工作人员称呢，是确有部分游客捡拾这种小盐块，但是景区不建议游客携带，日后恐会出现误食的情况。工作人员称没有提纯过的盐块里面可能会有轻微的毒素，所以建议大家慎选啊。那就是你看着玩一玩可以，但是回家之后千万别食用它，别真的把它当盐啊，这个跟我们的食用盐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好的，来到了17:38，我们今天跟大家说这话题，来说一说这么热的天气，这么热的天气你只想怎么怎么样，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啊。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所在的城市这两天的温度，有高温的城市，当然也有非常适合避暑的城市啊。Snow 说来这儿吧，苏州不到40度，才38度而已。这个季节的苏州好像也比较热啊。有哪些城市这两天高温持续呢？有哪些城市这两天比较适合我们去度假的？暑期大家还没有安排的，我们可以听听各位的建议，有哪些避暑的好去处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要来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的监控室的刘玉环。刘玉环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刘玉环带来的路况提示。

好，来到了17:43，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正在陪伴各位的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芬克。哎，我今天啊是属于休假回来的第一天上班，然后我还坐在了这个主驾的位置上，相当于是这个直播间所有的东西需要我一个人来操作。其实这对于我来说倒也不是个什么大事儿，但是对于刚休了一周假回来的我来说，确实是有点不适应，有点手忙脚乱。就是本来吧还想再慢慢的适应一下，逐渐走进这个工作的状态，但一上手就要让我搞这么多。今天还得让我适应一下啊。张弛有道说，恭喜柯总换位置的，我终于上位了。男主播不在，我终于坐在了主驾的位置上。但这个位置并不是那么好干啊，这个位置上你的责任感就得更强一些，你需要操心的事情就更多了，所有的声音的输出都在我的两个手的掌控之中。平常吧我可能坐在副驾的位置上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反正错了也不是我错，对不对？但是现在呢，错了就是我的问题了，压力就会比较大一些。就刚今天来上班的时候都有一种恍惚的感觉，因为每次就是休假这种感觉，你确实是就是休的时候你最开心的就是你休假那天早上在机场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心情是最好的。那你知道从昨天晚上开始，你整个人就进入到了一种非常焦虑的状态，要上班了。然后今天来的路上有一种特别恍惚的感觉，就是我是在哪儿，我要干嘛去啊，我怎么又要开始上班了，就这种心情。但当你坐在这儿的时候，好像一切又回来了，那个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好，慢慢适应一下。但是你说一回来王上就跑了，哎呀还不错啊。王上给这个，哎，我一会儿跟他说一下，他好像只发了一个群是不是，他先给我们晒了一张照片，这个群里的朋友可以看到啊，上来就喝了一大杯的啤酒，这是乌苏吗？果真是王上的风格啊，第一天可能是不是就得被人抬回去，你这酒量还这么喝真可以啊。今天他们的安排呢是去到了独库公路和那拉提草原，然后有一些视频，这个那拉提草原确实不错啊，因为那边呢新疆那边的雨天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呢就是蓝天白云的特别漂亮，这个大草原特别的辽阔。这个草原呢因为这个季节我觉得应该算是最漂亮的时候，草也绿，非常的绿啊，然后一片一望无际啊。一会儿大家可以回复一下下班，回复下班，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之后，识别那个二维码就可以走到我们下班快乐的群聊当中。王上呢就给大家分享一些视频呢，分享一些照片啊，看看他们现在在新疆的这个状态怎么样啊，还是挺让人羡慕的。那个新疆的那个景色确实是你去几次你都觉得去不够就上瘾，因为那个景色非常非常的难得啊。来看一下我们今儿的话题，说到了这么热的天气想干嘛呀，你想干嘛呀，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方说这么热的天气我只想喝个小啤酒打个小麻将。哎呦，喝着小啤酒打着小麻将，这得是想象一下，得是我退休之后的生活了。深海说天太热了，我们两个人准备了啤酒，边吃晚饭边看直播。唉，是说我一个人辛苦了，还好还好，上周刚休假回来，现在还属于状态满满的时候啊，就是你刚休完假。

的时候属于一个刚充完电，现在电量还是比较满的，还能坚持几天。虽然说凡哥休假回来了，去哪儿休假了？我去东北了，从先到的是哈尔滨，然后又去了伊春，又去了延吉，哎呦，大吃特吃，就是真的是吃了一周。我觉得东北的美食太多了，就是你真的是数不清，你到哪个城市，就属于你到东北，你如果你要去吃烧烤之类的，我觉得真的不用做攻略。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你不要去看什么大众点评啊、小红书啊那些什么网红，你去了排队又特别久，没必要，你就随便去一家馆子，绝对都错不了。我觉得他们那儿就任何一家餐厅的饭，尤其像烧烤类的，绝对不会错。后来，然后最后又去了长白山，在长白山待了几天，就是感受了一下那种慢生活，特别凉快，特别舒服。哎，所以建议大家啊，在这个假期里面，如果有时间的话，多出去走一走，去到一些凉快的城市。如果你所在的城市比较适合避暑的话，也可以来给我们推荐一下。三人说，单位集体放高温假了，到贵阳了，凉快，晚上睡觉还要盖薄被子。哎，对，这两天好像很多朋友去贵阳，包括还去那个哪儿啊，去看那个黄果树大瀑布那个照片，跟那个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课本上跟那个合影。很漂亮啊，还说跟大明商量一下，你陪他上早高峰，他陪你上晚高峰，那不太可能，他是领导，我是员工。我说领导你来上个班吧，你觉得合适吗？领导说冯科你来上个班吧，我说好嘞。我怎么说？我说领导你来给我上个班吧。领导说你想干啥？你想多了吧。好，一会儿让王老师给大家发到群里面，给大家看一下啊，看看大家可以回复下班，回复下班先进群，进群之后一会儿可以看一看，看一看王上从新疆给我们发回来的视频。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这么热的天气，你想只想干嘛呢？因为这两天这个高温天气确实是全国性的，我看到很多的南方城市啊，包括一些北方。其实新疆这两天温度也很高，而且新疆是属于干热的那种。但是你看北京，虽然说我们在北方，但是我看了一下今天的湿度也要到80%多的湿度了，所以真的是体感是很闷热的。所以这城隍局律师说，这么热的天气，我只想去陕西宝鸡吃擀面皮，喝江水汤，上太白山，哎呀，睡在关山牧场。其实陕西也是，很多人说西安热，西安确实这两天温度会比较高，但是陕西其实也有一些避暑的好去处，你去到山里面也是非常舒服的。就是大家这两天在暑期如果有想出去玩的，你可以做做攻略了解一下，就是不必要非得去那些热门的景点，其实有很多小众的旅游的目的地在这个暑假的时候也是非常舒服的，就是那个天气很舒服，人又少，所以你到哪儿，只要我觉得离开这个工作的这个城市，你都会觉得你的心情很舒服啊。早就习惯你主导我奉陪。好，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话题，这么热的天气你只想干嘛呢？这两天我们给大家上新的啊，还是这个沉香手串，因为给大家换了几个沉香的款式，各位可以看一下，尤其是对于很多想要入门级别的朋友，现在你就是入门浅浅的尝试一下的这个机会来了。一个是那个树心圆珠的单圈的，就是圆珠子的那个，因为那种的它是最大众化的，也是最不会出错的，而且你去搭配别的珠子的时候，搭配一些绿色、红色、黄色的蜜蜡呀等等搭配上的时候也是最好看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出了几个入门级别的，原价1590的现在是599，女士可以选那个珠子小一点的，不知道，哎，我们直播间好像有，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有那个9米和10米的，女士其实选，如果胳膊稍微细一点的，你就选9米的就够了，男士选10米和11米的，你可以单戴，也可以叠戴，有人甚至现在说手表搭手串是一个搭配方式啊，这是一个单圈的，还有一个树心圆珠的多圈手串，有5米、6米的，男士和女士都可以选，而且还搭配高定的礼盒，这几款都是搭配高定礼盒，包括一物一证，就是所有的都是大家拍了之后，我们在鉴定中心给大家鉴定完，出了证书之后才给大家发货。多圈的这个
原价是2380，现在是999，多圈的，因为你绕起来在胳膊上是可以戴四圈，差不多四圈啊，而且也可以戴在脖子上，你穿裙子把它当一个搭配搭在脖子上，或者冬天穿毛衣当个毛衣链都非常好看。你再搭一些别的珠子，你在北京你去潘家园随便搭几个珠子，搭个什么蜜蜡呀，这些都没有问题，会非常好看。网上有很多这样的攻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是这两天我们给大家换新的这几个款式，大家可以回复陈香，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陈香之后就会出来第一个链接，是一个专区链接，点进去之后款式非常多，除了我刚才推荐的这两款，大家可以去看看其他款。但如果你就想要圆珠子，我就想要圆的，哎，现在我们追求这种什么圆的比较好嘛，那你就可以去看那个树心圆珠的，就底下的这个第一个链接是单圈，第二个链接是多圈的，我比较推荐大家入门级别的选这个，它不会出错，而且你戴多少年你都不会后悔。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回复陈香，回复陈香之后点那个链接就可以看到了。魏安说欢迎凡客老师满血归来，说实话感觉凡客单播的时候这个风格真的是和双播的时候不一样，变得甜美了很多，可能这就是凡客老师本身的风格吧，之前都是被王上给影响。是啊，你旁边坐了一个那么什么的人，你就是会被他影响啊，是不是？所以一个人的确实跟两个人的时候不太一样，我一个人没有人跟我杠了，所以我就跟随着自己的脚步随便来了啊。好，大家可以回复陈香，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陈香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链接了。桑安说建议大家经济允许还是买收藏级别的，可以收藏。收藏级别的就是大明自己买的那一款，我也有一个，就是那个好像原价是16000，现在是8000多吧，是纯水级的一个多圈的手串。大家可以回复看一下啊，回复陈香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郑奇卫问东北热吗？热不热？我觉得它到大中午的时候稍微热一点，但是你在外面待着完全没有说我想进屋太热了，我想进屋没有那种感觉。但是我回到北京之后，这种感觉就是我在室外有点待不住，就有点想赶紧去到空调房。但是在东北不会，在东北你就觉得哦还行，在外面待着也不错，尤其到早上呢还有点冷，傍晚特别特别舒服。好，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我们今儿的话题。这么热的天气，我只想怎么怎么样。

0: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1: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2: 真的崩溃了。
0: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好，来到了17:57，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一说关于高温天气。这两天你所在的城市的天气怎么样？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么热的天气，我只想干嘛呢？刚才看见这个王上把这个视频发到了13群吧，就是啊，发到13群里了。有他这两天，今天去到的独库公路和那拉提草原的视频，还有他在吃烧烤嘛，这是。喝着啤酒吃着烧烤的照片，大家可以回复下班进群之后就可以看到了。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也是因为这两天啊，很多朋友所在的城市这么热的天气，就这种感觉是一种什么感觉，就是说这个桑拿天这个形容我觉得太贴切了，就是你走在路上你都感觉你不是去上班的，你感觉在铁板烧一样。就是最近它主打一个属于是物理超度，就是气象台已经有这种高温的橙色预警，但是你有时候觉得哎呀这个预警我都觉得这个不够，感觉应该是红色预警了。还有朋友说我感觉我的城市所在的风都不叫风了，叫暖风机，就你迎面吹来的每一口气都像是从烤箱里面漏出来的一样。所以这么热的天气，有人说，哎，这个西说，我对人生的追求已经从年薪百万降级成了活着就行，现在只想干嘛呢？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还没进群的朋友可以回复下班进群啊，就可以看到现在网上正在发这个视频，在13群里面发视频，可以回复下班就可以走到我们的群里了。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公安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为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5: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6: 4008-00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央品会好物分享。
8: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名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哎，听我说，开长途眼睛发沉，脖子发僵，是不是总想再撑一会儿？我劝你不要，疲劳不是意志力不够，是你的身体在发出求救信号。最危险的还不是走神，是你的眼皮合上的那一秒。最好的治愈不是靠咖啡或茶或功能饮料强制提神，而是找个服务区闭眼休息15分钟，哪怕只是洗把脸走2步，都能让你的神经重新开机。安全到家比按时到达重要10000倍。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方科。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儿是周一，大家在暑期啊，在八月份这么热的天气里面，其实非常羡慕人家有的公司会有那种高温假，这个月可以休息休息啊，或者趁着孩子放暑假可以出去玩一玩。但是我们作为打工人，我们还得坚持啊，虽然这么热的天气里，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心情，我们的这个状态需要自己去调节。你比如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找一些假期出去玩一玩。你看此时此刻的王上带着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在新疆啊，今天他们去了独库公路，去了那拉提草原，是不是？今天还有很多朋友分享他的所在的城市啊。我看有内蒙古的朋友说，推荐大家在这个季节可以去到这个大兴安岭的西南侧哦，森林小城，他说特别凉快，很舒服，然后森林的覆盖率也比较高，包括还有朋友推荐陕西汉中秦岭山区的这种天然的避暑小城，就是陕西也是一个美食之都，碳水之都，盛夏的时候大家可以去，就是西安可能温度会比较高，但你去到汉中的刘坝呀等等这些地方，盛夏它的气温可能大概就是22度左右，满山的绿野，清爽，非常的舒服。你所在的城市这两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有没有可以推荐给我们的，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一说，这么热的天气，我只想怎么怎么怎么样啊。前两天这个包括今天有朋友问我说我休假去哪儿了，我休假第一个去到的就是黑龙江的伊春，然后我之前其实不知道伊春这么火，也是去了之后才发现，包括我后来又了解说暑假的一些避暑的圣地都提到了黑龙江的伊春。其实当时我想去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在当地租了一辆车想要自驾，然后那边呢有乌代公路啊，可以说是一条自驾特别漂亮的一条路，主要是想去那条路上感受一下。后来呢又去到了伊春的金山鹿苑啊，去看梅花鹿。但是后来再了解到就会发现这个城市太美了，这是一座小城，但是它那个地方就是20度左右的温度里面过夏天，然后那个森林的覆盖率，为什么它叫林都嘛，所以80%的森林覆盖率，就是整个这个天然的氧吧，我觉得在那个城市真的太合适不过了。那种红松原始林，一眼看不到头的那个林区，然后早上起来可以去看那个日出观云海，然后去到金山鹿苑里面喂那个小鹿，还有那个汤望河，这也是一个特别值得大家推荐大家去的地方。还有朋友说到了雅安，四川雅安啊，也是一个森林覆盖率很高的城市，然后市区它的这个郊区的地方比市区的温度要低10度左右，就是这个山区里面可以选择住民宿啊等等啊。这么热的天气你想干嘛呢？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非说我就是下周放一周的高温假啊，就是让人羡慕一下。蓝天说我们贵阳26度，非常推荐大家去啊。好像这个我昨天周日的时候，我在北京，在四环啊，我都感觉路上的车没那么多了，我都觉得是不是大家都出去玩了。平常周末的时候10点11点，尤其是往北走啊，在四环那个路肯定堵得特别严重，但是昨天路上车竟然不是很多，你就会觉得大家是不是都出去玩了呀，这个感觉这个这么热的天气里面大家都在过暑假了。

半米糖说感觉柯柯胖了，确实是胖了。你知道我去到东北这几天，那真的是从来就没有再考虑减肥这件事情，一天三顿饭顿顿都得吃啊。早上去东北的早市，吃他们那儿的当地的特别多的什么油条里面加巧克力啊，就是热量炸弹。然后中午吃什么东北菜呀、烤肉啊，到了那个吉林，到了延吉又吃什么，再去那个啤酒屋啊。然后又吃那边的韩餐呢、反正就是什么铁锅炖呢、等等啊，反正就是确实是胖了。但我决定了，我从明天开始要去健身房了，已经联系了教练了。明天开始啊，我要减肥一个月，希望各位监督。张弛有道说，本周西安其实挺凉快的，几乎天天都有雨。哎，那就推荐各位啊，如果还在这个暑期没有什么安排的，也可以去到西安。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一说

山东的温度都这么高了吗？但是是不是去到一些沿海城市还会好一些，去到烟台，去到青岛，去到威海，不知道会不会好一些啊。好兄弟说，欢迎大家来到湖北凉城利川。阿兵说，什么时候陪大明上早高峰？我这周我自己都自顾不暇了，我还陪他上早高峰，他怎么不来陪我呢？你们去要求一下，能不能让大明老师陪我来上个晚高峰啊？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得礼尚往来一下啊？有朋友在问陈香啊，陈香的话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微信公众平台去回复陈香，回复陈香之后就可以看到了。尤其我觉得三伏天就这两天啊，我觉得这个天气里面你手上拿着一个沉香手串，或者你晚上尤其是睡不着的时候，就是很多人说他会把那个放在枕头底下，就是他那个不是说像什么作用很大，它是淡淡的，你闻到那个味道你会很舒服，就像一个情绪的稳定剂一样。包括它的那个颜色又很漂亮，就是你去摸着它那个手感真的是不一样，而且它本身它又是一种什么药材啊等等啊。那除此之外，它从颜值上面也非常好，就平常大家很多人会带沉香，包括很多人在北京去买，你会发现它的价格确实是高。但是这次呢，我们之前去到广东的电白，就是沉香之乡，包括当时我们还跟沉香协会的副会长李会长一起做了一场直播，现场看到了从16万的那个沉水级的沉香手串啊，再到99块钱的沉香的线香，就什么都有。但是这次我们在大家看到的这个链接里面，基本上都是源头价，就是3折的一个优惠，所以大家挑的时候也是眼花缭乱，现场有很多的款式，所以我觉得不如我给大家来推荐，尤其是对于入门级别的朋友，如果说你想推荐的话，我们现在就是这个秒杀捡漏的一个沉香的树心圆珠的单圈，我非常推荐给大家，就入门级别大家可以先去试一试，原价1590，现在是599的单圈的手串和一个多圈的手串。因为树心料它是沉香树树干就是最中心部位的那个结香，也是整棵树比较好，也应该是最好的这个结香的一个区域，所以树心料它是比其他部位的沉香料它的油脂会更饱满更均匀啊。这个也是我这次去电白啊学到的一些知识，去之前我是对沉香也是一点都不了解，但是你到那之后你会发现好东西真是好东西。所以树心料它的材质会比较密一些，珠子也是更容易不开裂，而且这个树心料和香味单一的那种其他的皮料它是不一样的，你去闻或者你买回来之后你去别的地方你去对比它其他的，它的那个香味的层次会更丰富一些，里面有那种乳香花香啊，有那种蜜甜会更柔和一些。但是很多朋友在北京啊，在很多其他地方你去看它的树心料，唯一的缺点就是贵，因为树心圆珠它要整块的这个实心的树心料，原料的损耗会比较大一些，那价格就会肯定是会更高的。但是这次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九咪的树心的圆珠单圈手串599啊，男士的话我建议你去选择那个10和11米的，就稍微珠子大一些，女士的话9米10米都可以啊。可以回复沉香，这个沉香手串你可以从19岁戴到99岁你都没有问题，很多家庭还会把它收藏，就用来传家，沉香的香气会一直很持久，所以大家可以回复沉香，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就可以看到那个链接，点第一个链接是一个专区的链接，下面的两个链接就是我比较推荐给大家入门级别的沉香的树心圆珠的单圈和多圈的手串，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就可以了。

0: 听哦。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0: yes!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4: 好，来到了18:19，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这样的一位瓜农，39度高温下，瓜农中暑回家留喇叭，5元一个自己付，回来发现多收了几十。一个网友出门买东西啊，走没走多远呢，就热得满头大汗，然后就看到有人在卖这个西瓜，发现这个喇叭在反复的放录音，声音还有点沙哑，说西瓜便宜5块钱一个，自己挑，自己装袋，自己扫码付，或者现金扔副驾上。老板中暑先回家了。那天呢，当地是39度，正是高温的预警。那网友以为老板躲在后面歇着，转了一圈没人，喇叭一直循环。附近的店主说呢，卖瓜这人那天中午热上加热，坐车边歇着呢，突然就头晕想吐出虚汗，于是呢就回家了。但是呢又不想这个放弃卖瓜，于是呢他就拿手机喇叭录音，摆好这个码和盒子，锁门骑共享电动车回家了。网友表示，这就是东北人的松弛感啊，在哪个地方呢？说我要不我拿个西瓜去看看你。很多人都说这就是东北人的松弛感吗？你看，这更是我们普通人骨子里的那种敞亮和信任。你想想39度的高温天能把人烤化的柏油路，大哥宁愿回家自己躺一躺，要把生计守在那儿。但是你看人家路过的人，哪怕天再热，心里那杆秤是平的，你给我信任，我还你诚实。你说这年头大家都说做生意很难，人心浮躁，但是这位大哥用一个略带沙哑的喇叭告诉我们，就是这种最朴素的买卖靠的就是最原始的东西，那就是信。所以网友们说的也好啊，就是这么热的天气里只想干嘛，我们只想在空调房里待着呀。但是总有人在这种烈日下奔波，也总有人愿意给这份奔波一点温柔的回馈。而且你看那天他说多出来了几十块钱，买的也不是西瓜，是在这样的一份燥热的城市里面难得的清凉和心安。所以如果啊，真的如果我们在路边遇到这种无人售瓜摊，你别忘了，那不仅仅是一个5块钱的一个西瓜，更是这位大哥的这种信任啊，咱们兜里的钱也对得起这份信任，也对得起这39度的高温天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吃了抗抑郁药、抗焦虑药不能开车。除了感冒灵，还有什么药是吃完别开车的？医生表示呢，服用感冒灵期间都是不能开车喝酒的。比如你今天吃了感冒灵，那么这一天就不能开车。有人可能连续吃了3天感冒灵，那么这3天都不能开车。除此之外呢，就是专家还提醒大家，除了感冒灵，包括还有一些抗抑郁药、抗焦虑的药，在服药期间也是不建议喝酒或者开车的。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开学季数码涨价超1000元。开学季准大学生的数码3件套全线涨价，配齐一套中配的3件套，较去年要多花1500到2500。部分游戏本单台涨1000到1500。专家分析，涨价的根源在 AI 数据中心爆发式的增长， CPU、GPU 等等内存需求提升，挤压消费级的市场产能。近期一年多价格仍处走高阶段，面对涨势，商家推出了组合套餐、国补、电补等优惠，也是建议文科类学生选购4000到5000元的轻薄本即可。理工科学生建议优先保证笔记本的显卡和内存配置，平板可以按需延后，游戏本非刚需可观望至双11，或者考虑上一代机型，性能差距不大，但价格实惠不少。好，来到了18:22，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话题，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么热的天气里面你到底想干嘛？这么热的天气里我只想干嘛呢？各位继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刚才在看大家视频直播间里的留言啊，有人说你跟王上是隔离了吗？不能见面了吗？是上周王上单播，这周我单播，所以我跟王上应该差不多得半个月的时间见不了面啊。因为上周我休假，这周他又去到了新疆。哎呀，王菲说上周想念柯总，本周又想王上了。

连续两周你俩分别单播，你俩都是出去玩，但是吧还是王上更厉害，又不需要请假又不需要花钱。是啊，你说说这么好的机会啊，要不然人家向上社交呢，人向上社交还是有用啊。所以我们职场的各位打工人，我们还是得向王上学习，向上学习啊，这样有好机会才能留给他呀，是不是？留给我们这些会向上社交的人，不需要请假不需要花钱。此刻的他正在达拉提草原现在他已经把这个视频发在了我们的群聊当中，应该是所有的群里都有啦，所以大家可以进群看一看。带团到新疆了，他把所有的视频还有照片都发送在了我们的群聊当中，这个确实是很美啊，这个、我们也跟着一饱眼福。独库公路，好像去年的时候有一个阶段，独库公路还挺堵车的，但我看今天他发的这个视频，独库公路还好哎。就每年短暂的这个开放的时间，能让我们的听众啊，能让王上带着我们的听众能够遇上，太难得了，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还没进群的朋友可以回复下班，回复下班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那个二维码，识别二维码就可以走到群聊当中，就可以看到王上给我们分享的这两天他在新疆的美景美照。还有人想看王上自己说，这照片只有美景，你人呢？你也不想，他是个 I 人，他怎么可能站那儿拍张照发给你们？他有点害羞，他就给大家发点美景啊。我们这两天也持续的关注一下，看看他给我们分享一些什么样的好的照片吧。

首歌是来自周蕙的《叉烧包》，我看到大家的评论了，这首歌有没有觉得它不像是周蕙唱出来的？好魔性的一首歌啊，来自周蕙的《叉烧包》。就是这歌啊，就是周蕙在2001年的那张翻唱专辑里面唱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在这个这么热的天气里面听这个歌，像不像那种冰镇甜点一样的存在？就是原来因为大家提到周蕙，好像都会想到她那个《约定》里面那个温温柔柔、惹人掉眼泪的姑娘的样子。还有人说，冯轲这歌是你唱的吗？我能唱这么好吗？

当时盛夏的傍晚，那个巷口蒸笼掀开的那一股热气混着那个香味儿，还有人说周慧你还是正经点唱吧，觉得情歌女王突然唱这种歌有点太跳脱了。但是更多人也会说，哎，原来她还能唱这么

0: 降温，脑子里面想想今天晚上吃什么吧。周慧唱着你自己爱挑你自己爱吃的包，哎，然后下班回家之后手里揣俩包子，烫着手也比较快乐。好了，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这么热的天气里面你只想干嘛呢？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跃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好，来到了18:34，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我们先来关注男子同意停车场逃费183次。最近呢，浙江宁波警方接到某停车场报警，称有一辆黑色轿车长期只进不出，涉嫌恶意逃费。民警调查发现呢，驾驶员王某多次驾车离场的时候紧跟前车，利用道闸抬起尚未回落的短暂窗口快速驶出，累计逃费183次，金额超3000元。目前王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警方提是盗窃罪的侵害对象不限于现金、手机等实体财物，也包括财产性的利益。停车场的计时收费服务属于经营方提供的有偿服务，逃费行为本质上就是不支付对价而获取服务，直接造成停车场经营方的财产损失，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好，我们再来关注交个停车费顺带被办了个套餐啊，还是关于停车这件事情。一通陌生的电话，一次停车缴费，一纸无意的触屏，在毫无察觉当中，不少的消费者就被被动的办理了服务套餐，同意了自动续费，等到发现账单异常扣费想要取消的时候，却四处碰壁，麻烦不断。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额扣费暗藏诸多的消费陷阱，不断的侵蚀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亟待规范整治。前两天还听我们邻居讲，他的电动自行车因为在小区门口充电，充电现在大家知道，其实有的时候停车是这样，充电尤其是给电动车充电的，它那个扫码，扫完码之后跳转的那个程序会特别的复杂，你一不小心就会点了很多的广告啊。于是呢，他在充电的时候不知道点了什么东西，第二天他的手机扣了180多的一个什么保险的费用，好在是后来打电话又把这个费用给退回了。但是他也是说，不知道为什么你在充给电动车充电的时候，就它会跳出那么多的广告，而且那个广告你没有办法关，一不小心就会给自己上了一个什么样的保险。所以希望这样的行为啊，能够及时的规范整治，来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疆的赛里木湖，这也是我们这两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去到的新疆要去到的一个景区啊，而且是一个比较特色的景区，就是赛里木湖。最近赛里木湖的自驾按人收费改成了按车收费。近日呢，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联合工作组通报称，新疆赛里木湖景区自驾的服务费呢，原来是每人75，正式调整为了按车收费。不同车型的收费标准是5座及以下是每车120元，6到7座每车180元，8到19座每车300元，20座及以上每车600元。因票务系统需要调整升级，此方案自8月20号开始执行。好，我们继续还是关注旅游方面，来关注丽江一个景区，最近有游客在退票的时候被拒绝了，录像取证时手机遭打翻在地，司机疑似喊话威胁，你们一车人的命都在我手上。事件呢也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目前官方回应称，涉事的司机已经被训诫，工作人员已登门向游客道歉。所以也再次提示大家，出门旅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合法的权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短剧带火招聘市场，有人月薪6万元。2026年 AI 短剧产量暴涨，相关的招聘需求大幅增长，但行业两极分化明显，复合型核心人才月薪最高6万，部分基础岗薪资仅3000元起步。有相关的从业者表示，在社交平台自嘲是赛博流水线的工人，日常工作局限在优化提示词、批量生产素材、筛选素材、简单的拼接镜头，工作内容高度机械化。这真的是有人高兴有人忧啊。好，来到了今天的18:38，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么热的天气我只想怎么怎么样呢？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么热的天气你只想干嘛呢？这么热的天气里，很多朋友说了，我想出去玩，我想在空调房里待着。还有朋友说了，这么热的天气里面，我不想工作了。但是要想一想，这个其实我们现在所工作的环境，就是免费蹭着空调啊，蹭着电呢、就要这么想，你的心情是不是就能好点了？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说啊，包括你所在的城市这两天的温度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比较推荐我们大家去旅游的？因为暑期还正在进行当中，啊，有什么避暑的好去处，也可以推荐给我们。

0: 听哦。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气象信息。
4: 出行天气早知道，今天是8月3号周一，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今后3天北京雷雨天气依旧频繁，以短时强降雨为主，需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注意出行安全。同时空气湿度大，气温高，体感闷热，要做好防暑降温。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有暴雨，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后天夜间多云渐晴，最低气温25度。明后2天，北京的最高气温都会接近35度高温线，加上湿度大，体感温度比实际气温更高，务必要小心中暑。我是李可亮，再会。

好，来到了18:49，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帆克。好，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一说，这么热的天气我只想干嘛呢？说到这么热的天气啊，刚才其实很多朋友也说有一些非常适合在这个夏天里面推荐大家去到的一些城市啊。红柳林还说我在西安这两天爽歪歪，25到30度适合游玩，欢迎各地的朋友来西安。这两天西安的人应该挺不少的吧。一说前两天刚从西宁回来，凉快舒服啊，这都是旅游胜地啊，这两年特别火的一些旅游景点啊。你会发现这个暑假啊，真的那些景点那个人呢，哪儿都是人呢、啊。所以希望大家出去的时候提前做做攻略，看看有没有一些人少小众的好玩的地方啊，或者提前规划好时间。就像我上周出去玩，就是那天也是去漂流，下午到的时候说大概可要等2个多小时，后来甚至工作人员都开始劝大家说退票吧退票吧，就等不到了。但是第二天早上你稍微起早点，一大早去的话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所以大家还是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时间，不要赶着那种人比较多的时候，就时间其实都浪费在等待上面了。这么热的天气你只想干嘛呢？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小豹说，我今天中午在东三环，骑着电动车差点没热死我，然后朋友给了我一瓶冰冻的矿泉水，我差点给他跪下。哎呦，就是你会发现那个时候喝一个那个冰矿泉水确实是特别解暑，但人家一直说你特别热的时候又不能喝那种冰水，好像对身体又不好。就是反正哎，大家看身体吧啊。范范说，我们行政小姐姐今天在茶水间冻了10根绿豆冰柜，我太爱她了。天哪，这哪是行政啊，这简直值了。我觉得如果每个办公室能有这样的一位同事的话，简直太幸福了。就这两天真的就公司要准备一些什么冰冻的这绿豆冰棍啊，什么藿香正气水啊，都得备好了。小奈说，今天骑车，车座烫的我当场表演弹跳芭蕾。我记得好像共享单车的那个车座有那种防烫的，就是有一些上面有啊，包括冬天有一些装备，夏天它有一些。然后他说，我还发了一个朋友圈，今日坐起已就位，敢坐赠全套的烫伤膏。战神说，我家猫今天把肚皮贴瓷砖地上，四脚朝天一动不动，我试图把它挪到猫窝里，它怒抓我手，眼神仿佛在说别碰我。这猫主子也属于物理外挂的，你与其跟它去抢地盘，你不如直接铺个凉席睡它的旁边。信说，今天连喝了3杯冰美式，现在心跳的快的在像在蹦迪。你这不是在喝咖啡，你这是搞人体水冷系统实验啊！喝太多了，记住我，咖啡过量了会手抖。但是你说高温天不喝咖啡，你又会觉得这个灵魂都不在了，所以还是适量啊。种植大户哦，说我在阳台种的小葱昨天还绿油油的，今天都蔫儿成烫青菜了。我昨天回来，前天回来之后，家里的花也都蔫儿的，都不知道成什么样了。但是你浇完水之后，发现它一立刻就活过来了。哎，还是感叹一句啊，就生命还是挺强大的。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一说，这么热的天气里你只想干嘛呢？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还有朋友在发动动鞋，好像还有货，记得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去回复动动鞋。卡洛驰的动动鞋目前还有啊，原价500多，现在259，男士女士的动动鞋都有。女士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个云朵呀，泡芙款啊，有增高4厘米、增高7厘米的，身高可以拉长，秒变瘦腿精的，都是200多块钱。男士女士

都有，男士的也有一个檀健次同款，也很漂亮，颜色的搭配方式也非常的多，大家可以回复洞洞鞋。除了洞洞鞋呢，这两天就是沉香，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燥热的季节里面，大家需要静下心来。我们除了说让自己好好的休息，那更多的我们就是从这个心灵上面给自己一些，让自己更舒服一些，更安静下来吧。因为沉香这个东西，它利己也利他，自己闻香品优雅，他人近身也是一种福泽深厚嘛。就是有腕表有价，但是沉香无价。很多人会现在还会搭配那种戴的方式，就是手表搭沉香，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种搭配方式啊。反正就是都在戴在一个胳膊手腕上，沉香搭手表，腕间脖子上你天天戴着，非常的舒服。因为这个沉香它在香道里面，它算是顶级的香韵，就是是属于由内而外的这种治愈。但是我觉得，因为我对这个东西确实不是很懂，我只能从它的颜值上面来看。这次上次去这个电白去感受的时候，你会看到，就是一开始我是什么都不懂的，但是你看完之后，你会发现好东西真是好东西。你戴上之后，你就不想摘下来了。你手摸着它那个真的沉香的那种很润的感觉，然后它那个颜色特别自然的感觉，不是那种工厂里面流水线打造出来的，就基本上属于每一串手串它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为什么说大家拍完之后，这个手串才会拿到鉴定中心去给它去鉴定，然后出一物一证，包括去有一个高端的礼盒，所以送人也是非常合适的。就是你送。

些东西，你送这个东西，他会觉得你沉水级的那个8000多，因为那个原价16000，那个多圈的那个就是算非常非常好的了。现在8000多，然后现在很多朋友说，哎，我现在想只是想先试一试，我觉得这个挺漂亮的，先入门的话，就当一个搭配的。入门级别的我比较推荐大家的就是今天给大家推的这几个，一个是沉香的树心圆珠单圈手串，一个是多圈手串，就是一串你可以多戴的，这个多圈的我觉得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原价都是1000多，现在都是几百块钱，就是一条不过千。女士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5米6米的，男士的话选7米的，每个规格呢还是还有最后的5条，现在大家多圈的就是你可以当手串也可以做项链，包括还可以跟那个沉香的无事牌去迭代带起来，都是高级感满满，大家回去也可以自己再做一些搭配 DIY 一些其他的颜色跟它做一个搭配，会高级感会更好，而且会显得是独一无二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第一个链接是一个专区的链接，大家可以看到款式很多啊，丰俭由人，而且每一串的沉香的手串都是带有这个国检的珠宝材质的一个备案证，是一物一证，而且是扫码验明正身，保质保真，每串还会佩戴一个礼盒礼袋，比如说你想孝敬师长啊，礼赠贵人呢，也是仪式感满满啊。还有朋友刚才提示大家不带的时候记得把它放回到那个盒子里面去，防止它氧化，可以回复沉香，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那个链接了。这两天天气比较热，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防暑降温，好好休息。好了，祝大家也下班快乐，那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钟不见不散。

0: 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丽，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弹簧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8: 爸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京津冀频率，北京天津 FM 99.6，河北 FM 101.2，湖南 FM 90.5。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出发，中国交通广播，服务中国出行。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马玉坤，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在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来欢迎有请我们最喜爱的老朋友楚老师啊，继续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喜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最近我们很多新朋友哈、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啊，说听了一段节目之后啊，特别的有收获。楚老师不仅是帮大家总结了这个排浊气的具体的实践方法啊，让大家明白了疾病的根本所在。那还教给大家呼吸吐纳方法，每天呢坚持练习。
3: 对。
2: 那真是特别感谢楚老师哈、但是大家心里始终有个疑虑啊。很多人也在问，说是不是每天坚持呼吸吐纳的方法，那就可以告别多药缠身的现状了呢？其实这一点吧，我特别能理解大家的心情。因为就我所知，因为很多人身体毛病多呀。
3: 对。
2: 每天吃的药啊，那是中药啊、西药啊一大堆，吃了一年又一年。那可以想象啊，大家难以承受的痛苦。那毕竟吃药啊，它不是吃粮食啊。
3: 是。
2: 长期一直大量吃，那什么样的身体也承受不住啊。
3: 肯定的。
2: 所以说大家都是希望啊，这个排浊气以后是不是能让他们彻底摆脱药物的长期依赖啊，包括疾病的反复的伤害，完全能够减轻经济的花销和心理长期的压力负担呢？
3: 这样吧啊，这个大家问这个问题比较大是吧？是个大问题啊。
2: 对。
3: 啊，咱们这样，我感觉咱们先抛开浊气这概念，咱抛开呼吸吐纳这个方法理论咱先不说。咱们可以先针对这个，就大家伙不管是用中药用西药，是治这个病治那个病，咱们就针对大家这个用药和停药这两个核心的关键问题上呢，咱们和大家展开的聊一聊。为啥呢？我感觉的啊，我感觉就是应该有很大的一部分人呢，在面对各种疾病，在选择药物在用药的时候，不管是用药还是停药方面，他们这个思想的意识方面的，或者是对于药物的一些理解啊，我感觉还是有偏颇的。
2: 太好了，我觉得确实应该跟大家讲一讲、
3: 是吧。
2: 虽然说这个有病吃药，这是大家都认为这天经地义的事儿。
3: 对。
2: 但是说如何的用药，你说用什么药，用多少药，
3: 对。
2: 我觉得大多数人是没有一个准确概念的。就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家人们啊，很多听众他都是就是药不离身，甚至说我了解到有胡乱用药的，就是吃药啊，
3: 感觉挺简单的。
2: 对，觉得吃药挺简单的，停药但是挺困难的，
3: 是吧？看看
2: 这让很多的我们这个老人们都觉得，很痛苦。也不光老人吧，也有一些慢性病，中年人也存在长期吃药，就大家就反映，就不能停，也不敢停。
3: 嗯，对吧？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说的很好，就是药的种类太多了，是吧？用什么药，该用什么样的药，啊，那用多少？什么时候能停，什么时候不能停，对吧？就是很多人可能对这方面他因为了解的不够深刻吧，
2: 嗯，
3: 对吧？
2: 嗯，
3: 所以说我们首先我认为我们要先明确的第一点，一定要明确什么呢？就是什么是药，到底什么是药？可能我要是这个，问完这个问题，可能大家能感觉说你这问题问的是不是有点太幼稚了，是吧？药呢，谁不知道啊？啊，那药不是用来治病的呗？
2: 嗯，
3: 没病谁吃药啊？啊，你不管是药片啊，什么胶囊啊，你是汤药啊，你是口服液、药丸啊，又是颗粒的，各种各样的，对吧？不同的病用不同的药呗。可能很多人心里，我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可能都是有这些想法，感觉我问的可能幼稚了。稍微明白一点的呢，我问完刚才这问题啊，可能会给出另外一种解释。我指的是稍微明白一点的啊，会怎么解释呢？说这个既然是药品呢，它一定首先要具备有治疗功效的。
2: 哎，对，它得治病
3: 啊，对吧？
2: 嗯，
3: 也就是说什么呢？它一定得是经过国家食品药品什么监督管理局，它必须得是有正规审批认证的，得是带有国药准字号的批号，这才是叫药品，才会被允许当做治疗使用。所以说能回答到这一步的啊，这样的人。我可以这么讲，为这些人点赞。

0: 是吧？这么回答就很专业了。那么接下来，大家再听听我对药的说法。我把这个药，就这个字啊，咱们这个，通过说文解字的方式，咱们把药这个汉字，咱们把它拆解开，一起跟大家伙分享一下这。我相信我把这个药这个汉字，通过说文解字的方式，给大家拆分开了，再一讲啊，我相信，大家应该对药的概念会更加清楚了。首先啊，你看这个"药"字怎么写？大部分人应该都会写，是
1: 嗯，
0: 吧？
1: 草字头儿。
0: 上面一个草字头，
1: 嗯，
0: 下面什么字儿啊？
1: 约吧，
0: 对，
1: 约，大约的约。
0: 约等于的"约
1: 对，
0: ”啊
1: 嗯，
0: 啊，有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等于大约的"约"字，放在一起合上叫"药"字。但是要这么说文解字，你把它拆解开之后，你这么一说，其实说到这儿就已经很好理解了。因为咱们中华文字的汉字都是有形象化和形意化的，那既然要这么来写，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就告诉我们用来治病的东西应该以草木为主啊，上面是草字头嘛，以草木为主啊。所以说，在战国时期，周公旦的《周礼》当中怎么讲呢？有这样一句话叫"五要，草木虫食谷"。当以草木为主，你看这话好理解吧？
1: 嗯，
0: 也就是说，治病方面呢，五种，草木虫食谷，当以草木为主啊，也就充分的表明什么呢？这个药啊，用来治病，应当以草木一样，就像跟草木的特性是一样的。怎么的啊？它不能给身体带来伤害，应该像草木那样的温和，而不是那种剧烈的和迅猛的。或者怎么说呢？这个药。它就应该约等于像草木那样，不会给身体带来任何的伤害。所以说，在汉字上面，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等于的"约"字。你看，我要说到这儿的话，是不是我们首先会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啊？也就是说，药物治病干啥？我们用它是来解除病痛的，
1: 嗯，
0: 对不对呀？
1: 对，
0: 而不是说给你身体带来额外伤害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所有人啊，一定得明白这一点是个基本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你看看现在这个药物成分里面啊，各种各样成分太多了，肯定不可能都是以草木为主了。那西药呢，更别说了，连草木的边儿它都挨不上，
1: 这好多都是化学的吧？
0: 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说，你想现在这个药，像古代一样，说想要实现像草木般的这种温和。对身体没有伤害，你想想肯定是做不到了，因为里面成分太多了，各种各样啥都有
1: 嗯，
0: 啊。所以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我们就要明确一点，我们吃的这个药能不能治好你身体的病啊？这个事儿咱们先抛开在外不讲。也就是说，如果你吃这个药已经给你身体带来了其他额外的一些伤害了，就坚决不能再用了，这是最基本的原则。你不要听现在有些医生大夫怎么讲啊，说哎呀，现在啊，你吃的这一类药呢，在临床过程当中啊，已经验证过了，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啊，吃完以后会引起哪方面的不适，但是大夫也说了，说不要紧啊，这都属于正常现象，都经过严格临床的，啊，有点负面作用也是正常的，然后你就认为就没事了。所以说，你吃完这个药的时候，已经感觉到明显的身体有不适感了，然后你还坚持吃呢，你说这是什么？你这不就是慢性自杀吗？为啥？你的身体已经给你信号了，他已经告诉你他不适合这种药，然后你还坚持让身体来吃，你说这不是自杀是什么？所以说，我们记着，就即使说你现在你用这个药效果对你的病再好，但是。它如果给你的身体带来了其他方面的负面作用和任何其他的不适，我告诉你，这个药都不适合你，更不能长期吃，一定要记住这一点。那说完这个问题呢，咱接下来再说第二个问题，啊，也是我想问问大家伙的啊。那你说这个药物的出现，就是说最开始研发这个药物，把药物这个东西研究出来了，到底是为了干什么的？啊，你不管是中药也好，西药也好，我们大家再想想这个问题。
1: 那肯定是因为治病啊，
0: 嗯，
1: 您刚才说的说这个治病肯定就离不开用药啊，
0: 哎，说得好。
1: 嗯，
0: 什么是病啊？感冒发烧了， 浑身哆嗦还打冷战，我问问你是不是病呢？
1: 嗯，感冒了，浑身难受，那肯定就吃感冒药，或者是呢，要打针输液。嗯，虽然说这个不算什么大问题哈，但是我们习惯把这个感冒叫生病了。但是，按照您之前的这个说法，说这个感冒不属于病，属于症状表现啊。因为您讲过说这个病是病损，
0: 对，
1: 我们身体组织器官出现了损坏了，出现病变了，或者是说这个结构都发生改变了，这才能说是病。
0: 嗯。
1: 那要按这个说法来讲的话，那感冒肯定是不符合说这个病的这条件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感冒它是，你比如说这个气候有变化呀，着凉了，伤风了，是不是？或者是有一些人他是什么细菌感染的、病毒感染的，出现的一些症状嘛。发烧也好啊，头痛也好啊，或者是什么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就等各种各样的这种难受的这些不舒服的症状。
0: 是症状是吧？
1: 应该是这么理解对吧，楚老师？
0: 哎呀，为啥说你能把这个你这个事业能做这么大是吧？这是有原因的，当然现学现卖都来得及了。
1: 对，现学现卖的，
0: 其实我们所有人呢都要记着，啊，就刚才其实喜儿老师说的是对的啊，我们要知道啊，药是治疗的，治的是什么？一定治的是病，就只有搞清楚了什么是病，我们呢才能知道自己到底该不该用药啊。你得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病。是病了才能选择到底应不应该去用这个药，对吧？因为前两天在节目里我一直讲这个话题了。病是什么？病是损坏，是改变，是器质性的一些损伤，结构性的一些变化和改变。你比方说我们这个出现了这种血管出现了骤样性的硬化了，这是不是属于血管的结构发生改变了，它都硬化了？或者血当中有血栓和斑块形成了，它这个是不是也属于一种病了？或者是血管有破裂了，这是不是属于损坏了？出血了，或者是神经发生萎缩了，是不是神经结构发生改变了？
1: 对，
0: 或者胃肠道黏膜出现溃疡糜烂了，这是不是都属于损伤啊？对吧？骨头出现增生长骨刺了，这是不是都结构发生改变了？
1: 对
0: 啊，或者是某些器官都长瘤子了啊，肝脏都出现硬化结节了，心室出现扩大了，肺子有纤维化了等等啊，你出现了这种什么？它叫实质性的病损，都已经实质性发生改变了，这什么？这才是病。那这种情况，你就需要用一些对症的药物去进行治疗和干预，这是无可厚非的，是吧？你不管你这药是该溶解去溶解，该修复修复，该抑制去抑制，该清除去清除。就像这个机器的零部件似的，机器零部件坏了，你必须得进行修理，对吧？你或者换件，它一样的道理。那如果说你没有出现这种任何器质性的这种损伤和病变，它只是单纯的出现了一些难受不适的症状，那它就不属于病，它属于症的表现，对吧？它只是一些症状嘛。我们总说疾病这个词儿，什么是疾病啊？这是两个概念，大家要知道啊，是出自于中医啊。疾是什么？疾在中医当中指的就是症状，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啥呀？疾是代表着快速的意思啊，疾风骤雨啊，所以疾也代表着快的意思。那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就告诉我们，一旦身体出现了各种难受不适的症状的时候，中医叫疾，疾已经有了，怎么办呢？你一定要快速的去解决它，去消除它。因为有了症状以后，如果你不重视，不去解决它，很容易很快就能发展，就容易形成什么了？
1: 成病。
0: 成病了吧？因为疾在前，病不在后嘛。
1: 对。
0: 对吧？所以你看看，这是中医的智慧。西医是啥呢？只要是你身体出现了你任何方面的难受和不适，只要有难受不适症状啊，西方医学告诉你啥？你就是生病了，生病怎么办？就得给你吃药，是吧？迷糊吃点止眩晕的，疼就给你开点止疼药。所以说，你看看人家老外会做生意，老外把什么？把这个药啊，都作为完全性商品的特性了。他既然变成商品了，他追求的是啥呀？
1: 那肯定
0: 肯定是利益，
1: 对，
0: 因为商品呢就是有利益挂钩啊，
1: 嗯，
0: 所以人老外把药品都当做商品了，不管你是脑袋疼屁股疼，你即使检查完了你没有啥病损，没有啥器官性的改变，他也告诉你没事，我给你开点止疼药吧，你先吃着看看，是不是啊？啊，就是把药都当做商品化了，所以说人家把追求利益放在了首位，所以才出现才衍生了一种很严重的现象，这个现象现在是很普遍的，什么现象啊？以药养医呀，不就这情况吗？医生大夫他不管你这个是病还是症，他不管这个，只要你找他去看了，看完之后我告诉你给你开点药已经成了首选了，即使不开，可能老百姓患者自己还得问呢，大夫你看我用不用吃点啥药啊，啊，他自己还找呢。
1: 是，
0: 对吧？这就已经形成了这种习惯了。但是我这么说大家可以有个正确的理解啊，你可别理解偏了，我可不是说这个药不好啊，也不是说西医不好，跟这没关系啊，这个中医他同样他也开药，对不对啊？所以说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开方用药这属于正常，但是一定要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你才能去用这个药。所以中医的博大在哪儿？你看中医的博大在古代为什么说深受贫苦老百姓的爱戴啊，就是因为中医啊很多时候它并不是以药为先的，
1: 嗯，
0: 对不对啊？辨真灸药这在中医当中是有顺序的，叫中医的四大法门呐、啊。你看是不是把药放到了最后啊？
1: 嗯，对
0: 啊，也就是说不到万不得已啊，不轻易的给患者用方用药。所以说中医老祖宗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句话，今天老百姓也都耳熟能详，叫是药都有什么
1: 三分毒
0: 嘛，
1: 嗯，
0: 对不对啊？所以说怎么办？就是不能多吃，不能乱吃，更不能怎么的啊，
1: 长期吃
0: 啊，
1: 嗯，
0: 对吧？这是不行的。只有患者也真就是自身脏器已经出现了各种病损以后来配以对症的药物来进行治疗和修复，在这种情况下这是无可厚非，但是只要是你没有出现任何病损的情况下，只是单纯的出现一些症状的话，中医其实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更安全更省钱更有效的方法来帮助大家来消除症状的。因此呢，就是我们在吃药的时候，你首先要明确你吃的第一个是不是正规的药品，第二个你吃的药到底是干什么的，对吧？你要知道你一定是你身体的组织器官出现了病损以后来进行对症的治疗干预和修复。那么第三点就是到底这药要吃多少，假如说这个你身体出现了各种组织器官的病损了，需要进行药物治疗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长期的使用？现在这个很多声音也都在表述啊，怎么表述的？说这个很多病没办法，因为这病治不好，所以说必须得长期坚持用药啊，或者叫终身服药的说法。
1: 嗯，
0: 是不是这种声音很多吧？
1: 对
0: 啊，逐渐的呢，让患者也有了同样的认知了。虽然呢，从内心当中很不情愿，但是又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因为医生不让停啊，自己不敢停啊，而且一旦停药以后也发现这症状啊或者指标啊，他马上他就不好了。
1: 嗯，
0: 因此怎么办呢？他只能长期用药进行维持。最典型的，你比方说这个三高的人群，是吧？降血压、降血脂还降血糖的，你看这些药基本上他就不敢停，甚至他一顿他都不敢落下啊，只要不吃马上就高了，症状马上就加重了。所以长此以往它就会造成一种什么呢？是必须终身用药，没办法了，他有这种想法了。实际上啊，我跟大家讲是大可不必的，大可不必的。你比方说这个身体的组织器官出现了损伤病损以后，你只要采用对症的药物和方法，只要在对症的情况下啊，在很短一段时间内啊就能够实现完全恢复的。因为我们这个最终我们吃的各种药是不是都经过血液通过细胞来吸收啊？
1: 对，
0: 这是我们最直观的理解，
1: 嗯，
0: 对不对呀？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看看我们细胞的代谢周期它是有时间节点的。你比方说咱们身体皮肤这个表皮细胞它代谢周期多长时间？28天。
1: 一个月，
0: 对吧？
1: 嗯，
0: 血红细胞120天，肝细胞300到500天，你看看，它都是有这个周期和。

0: 时间的，它不是无限的。所以说，你吃各种药物来进行治疗修复，实际上呢，就是啥？不就是归根结底对细胞的治疗和修复？我们人体所有的组织器官，实际上不都是细胞构成的吗？所以说，你用这药不就实际上归根结底不就对细胞的治疗和修复吗？那如果按照细胞的代谢周期，你看看是不是都是有具体时间的？它不是无休止、终身的吧？你再比方说，你看我们身体的像神经细胞啊、视细胞啊、脑细胞啊，或者心肌细胞等等，那这些细胞叫什么呢？叫永久性细胞，因为这些细胞是没有自我更新能力的。那这样的细胞，它肯定它就没有代谢周期了。所以说，这些细胞假如说一旦出现病损以后啊，是没有办法进行重新的更新换代的，只能怎么办呢？只能通过药物，尽量的怎么的呀，阻止这些细胞快速的丢失、快速的死亡啊，尽量的控制这些细胞数量的减少啊。大家记着，就这类永久性细胞，你吃任何药，它都不可能实现这些细胞的修复，或者是实现这些病损细胞再生的，是不可能的。啊，它数量就这么多，所以说你这些方面出现病损损伤，积极治疗的目的，说简单啥，它就是及时止损，就是把你这些病变坏死的细胞，通过药物它怎么的，给它处理干净以后，这就可以了，没必要长期去用啊，就止损就可以了。就像一棵树似的，它只能结这些果子。如果这个树上的果子有一部分出现了霉变、出现腐烂以后呢，我们及时的什么，把这些霉变、腐烂的果子，你把它清理掉就可以了。目的是啥呢？你别让这些坏的果子污染、影响到好果子，这就行了，是吧？你采用其他什么办法，也不可能让这棵树上这些霉变、坏的果子再重新再长出新果呀。你只有等到下一个开花结果期了，对不对？但是啊，这是树，这是结果的事儿。可是我们人体很多细胞，它是属于叫永久性的，一辈子就这么多，它只会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多，是没有下一个开花结果期的。这只是针对于病损的情况采用药物治疗，我们首先一定要明确的一个最终的目的。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跟大家这么去一讲，我相信大家应该就明白这个事儿，它没有一个终身的说法。所以说，你长期用，你用一辈子，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你吃的药多了，吃的时间长了，它反而肯定给你身体带来的是另外一种伤害，这是一定的。那么，如果说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病损，只是单纯出现了一些症状，或者是指标的异常，大家记着啊，只要是没出现病损，或者没发生结构性的改变，那在中医里面叫啥？不都是症吗？那症状的解决呀，不一定非得采取药物的方法，就像我节目当中教给大家的6字诀36式，呼吸吐纳的方法，大家掌握了、学习了、坚持练习去做，就可以消除各种各样身体难受不舒服的症状啊。
1: 可是楚老师是这样的哈，你看我们现实当中其实很多患者哈，他不管是说通过药物治疗来控制症状啊，还是说控制指标啊，还是说通过药物治疗修复身体病损，我们发现吃一段这个时间的这个药以后，就觉得症状的确消除了，指标你一查稳定了。或者说药物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身体病变的组织都修复好了，这个是不是咱们就认为就可以停药了？但是，一旦停药之后，哎，没过多长时间就又复发了，就又反复了，就是没办法啊，那只能是继续再用药呗。还有的人说，即使是各种药物大量的长期的用啊，就不管是身体症状啊，还是说病损呢，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没效果，甚至说还越治越严重了呢。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不回到了节目开始的时候，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核心了吗？就是说，假如说我学会了呼吸吐纳这些方法以后，是不是可以摆脱药物的长期和终身依赖？而且刚才你就加了一条新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人身体出现病损以后，需要借助药物进行治疗和恢复了，那为什么效果很慢，或者是干脆没效果？
1: 对呀。
0: 而且用的药还都是对症的，也都是经过国家审批正规的药物，为什么效果不理想啊？现实当中真有这样情况，同样的问题，老张用的很好，老李用他的就不行，为什么呀？要回答这些问题啊，还得从。

0: 空气污染等等，你说这些是不是都属于浊呀？不好的、脏的、不干净的，对不对？是不是我们都要去远离它呀？这个是我们也是常见生活当中难免会有接触到的吧？对吧？这个是啥？这是属于叫外部自然环境当中的浊，所以我们大家伙都不陌生了。那我们身体当中有没有浊呢？
1: 那肯定有啊，那不洗脸、不刷牙、不洗头、不洗澡，这不都是浊吗？
0: 对，不 干
1: 是吧？
0: 净。
1: 很脏啊，邋遢呀，这衣服穿的都油光鲜亮的了，也不换洗，那肯定我觉得这些都属于浊。
0: 对，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些呢，肯定是因为它脏嘛，脏就是浊嘛。但是你说这些都属于外表的浊，洗脸、刷牙、梳头、洗衣服是吧？换洗衣，这属于外表的浊。身体里面的浊，实际上我们更要高度重视。
1: 里面儿的，
0: 对，你比方说这个血液当中，你说形成的血栓斑块，这是不是不是好的东西？它是不是叫血浊呀？就血液当中的浊物啊，过多坏的这些胆固醇在血里面了，它是不是浊呀？大量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没有及时代谢掉，它是不是也是浊呀？粘附在血管壁这些大量的质子沉着物，它是不是也属于浊呀？体内各种细菌、病菌的寄生物，胃肠道当中消耗转化不掉的食物的这些残渣糟粕，等等等等，这是不是都属于浊呀？是不是我们都应该是远离、摒弃掉的？你一旦没有及时的把这些浊，你给它抛弃了，给它摒弃掉的话，那下一步它就会产生气。什么气？肯定想的不是什么好气，它一定是浊气了。

0: 好理解呀。就所有不干净的，大家注意观察，所有不干净的，什么脏的、坏的、腐败的、变质的，就这些浊物，如果你想想，你要不及时的把它处理掉、清理掉，它会不会产生气味呢？
1: 嗯，肯定。
0: 什么气味啊？
1: 肯定是很难闻的味儿呗。
0: 对，它肯定不太好闻的。
1: 嗯，
0: 是难闻的气味。最简单例子，比方说他家里的剩菜剩饭馊了，你怎么判断这个饭菜还能不能吃了，是不是馊了？首先我们的第一感觉或者第一个习惯动作是什么动作呀？
1: 你先闻一闻，
0: 是不是？
1: 对，
0: 你闻闻味儿，看看是不是坏了馊了。
1: 嗯，
0: 你看看，也就是说它一旦腐败了变质不好了，通过气味马上就能感觉到的啊，这不是实际上这不是属于浊气吗？不好的气味吗？
1: 嗯，
0: 一潭死水，这个水呀特别的脏，特别的浑浊，时间长了，你说它会不会散发难闻的臭味啊？
1: 那肯定是，
0: 对吧？咱总说叫臭水沟子，
1: 嗯，
0: 对吧？水都臭了，为啥臭？它水肯定不干净，有污染的东西在里边了，它才能臭吗？这不是都属于浊味浊气吗？那垃圾箱里的垃圾你要不及时清理了，会不会散发难闻的气味？
1: 那肯定的。
0: 哎，所以说这都是浊气，不好的气。那同样的道理，你说身体里面我刚才讲的各种所有这些脏东西，这些浊物不及时的给它排泄，不及时的代谢掉，不及时清理出去，是不是在身体当中同样会产生这种浊气呀？
1: 嗯，
0: 哎，所以你看看，总有这个口臭的人，怎么刷牙他也无济于事。说明啥？一定说明他胃肠当中肯定有很多的这种食物的糟粕呀，他没有及时的转化和排出去，在胃肠道当中堆积的时间久了，就像发酵了一样，他就会产生难闻的这种气味啊。下面二便排不出去，他就会顺着食道、气道，他就反上来了，对吧？他出现口臭吧？
1: 嗯，
0: 你包括血液当中啊，这个可能很多人不清楚，但是我非常清楚。你看看这个西医大夫啊。做临床的都知道，就血液当中这个病人呢，就取这个血栓，或者血当中这个斑块，包括血管壁这些粥样的质子沉着物，就这个味道，告诉是刺鼻的这种腥臭味儿。这都是什么？因为它浊时间长在里面，它一定会散发这种气，全是一种腥臭味儿，包括血管内壁这些质子沉着，像粥一样的东西，非常难闻的腥臭的气味儿。咱们再说再简单点，你看吃进去的各种食物，吃进去都是香的。
1: 嗯，
0: 吃到胃里了，与胃酸融合分解以后，你看看，如果要突然间你把它呕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这股难闻刺鼻的气味是非常难闻的？
1: 对。

0: 哎，所以说呢，我们就要知道了，浊气是从哪儿来的？是从污浊、脏的、坏的这些物质当中才产生的这种气体呀。所以这回我们大家知道什么叫浊气了，是不是都明白了？怎么产生的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浊气它有了以后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呢？啊，或者是浊气的特性是什么呢？浊气两个特性，一个是弥漫的特性。什么叫弥漫？好理解，就是扩散的意思。因为所有的气体它都具备弥漫的特性，它不可能这气它只是一个团儿、一个点、一个面儿，是一块地方。气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四处弥漫呢。就比方说呢，还是我刚才举的例子，你家里假如说有这剩菜，这盘剩菜呀，刚开始散发这气味的时候呢，你可能呢只是你厨房这一小块儿，你能闻到这股难闻的气味儿。但是你不及时处理的话，这个气味会不会慢慢的逐渐弥漫，扩散到整个房间都是啊？
1: 对，那整个家里都是这种难闻的味道。
0: 哎，那说明啥？它是不是有这种弥漫扩散的特性啊？
1: 对。
0: 啊，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所有这个浊气呀、不好的气呀，它都是困重、沉重的。啊，这个就其实挺有意思啊。你看气本身是啥？我们知道气本身它应该是轻盈的，它应该是往上走的，那气体嘛，它应该是往上走的。但为啥说浊气是往下走，是困重的呢？说清扬之气上升，污浊之气下沉。我就说一个事儿，大家就好理解了。咱说雾霾，大家知道吧？空气当中是不是有大量的粉尘颗粒，有这些脏东西
1: 对，很多
0: 啊？
1: 脏东
0: 哎，
1: 西。
0: 这叫雾霾嘛，它很容易吸入到咱们身体当中啊，是吧？但是为什么说这个空气当中这些脏的东西，我们就很容易吸入进去呢？
1: 因为它往下沉嘛。
0: 哎，对喽，因为这空气当中啊，它有这些脏东西，它就增加重量了嘛，它就往下沉呐，往下走。所以说我们人，你想想你身高才能有多高啊，对吧？你很容易就接触到了。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再严重的雾霾，你要往上到大气层的时候，你看它就特别干净了，没有任何的粉尘颗粒了。因为啥？因为它这里面大量的这些粉尘颗粒、脏东西，它沉重，它只能往下走，它不可能往上升，所以雾霾就这个道理，它很容易吸入到身体里面。哎，所以说这个浊气有啥？有这个困重、沉重的特性。那么这回你看看啊，我们知道了浊气的来源，刚才讲了从哪儿来的了，又了解了浊气的特性了。那浊气的危害是什么呢？那就好理解了。对吧？你看自然界当中，如果自然环境当中这个浊气过多的话，我们长时间生存在这种臭气熏天，在这种浊气的环境当中生存，你说会不会给你身体的健康带来严重危害啊？
1: 那肯定是会的。
0: 对吧？这都不用说，大家都能理解。所以说，你看现在我们把环境治理呀，都放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上了，啊，绿水青山，说是什么金山银山呐，是吧？保护生态环境啊。让我们生活在干净的环境当中啊，吃干净的食物，喝干净的水，呼吸什么干净的
1: 干
0: 空
1: 净的
0: 气，
1: 空气，
0: 这才能让我们少生很多病。那我们生活的大环境，我们都知道，如果一旦不好，有了浊气，会给我们健康造成危害。那你想想，我们身体的内环境有了浊气以后，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器官也造成伤害呢？
1: 那肯定会呀，
0: 对不对？
1: 对，因为我觉得这同样道理嘛。
0: 对呀。
1: 那自然环境当中说这个浊气太重，我们吸进去的都是浊气，我们身体就出问题
0: 那
1: 了
0: 肯定的，对呀。
1: 啊。那如果说身体当中本身有大量浊气，那不就直接对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啊，这些器官就造成伤害
0: 对
1: 了？
0: 吧？就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浊呀。本身呢，它就是我们应该是远离的，因为它本身就是腐朽的、衰败的、腐败坏的、脏的东西。所以说，这些浊物它所散发出来的气就是什么？就是浊气。那这样不好的气，如果你想啊，它长时间大量存在于在咱们身体当中，它肯定会影响咱们身体正常的一个秩序啊。它就会导致咱们的什么身体的元阳之气和清阳之气，它就被浊气给压制住了。因为干净的这种清阳之气、元阳之气，它就没办法往上走，没办法升腾了。清阳之气不升反降，那就坏了。所以大家记得，体内的清阳之气一定要往上走，才能让我们有活力。但是如果被浊气给困浊、给压制住了，往下走或者升腾不了，

0: 这叫啥？这叫气逆，就逆了，反了。
1: 嗯，
0: 这样一来，人就没活力，没状态了，因此就影响了咱们整个脏腑气机的正常运行啊。你看这个清代有个名医叫黄元玉，他有一本著作叫什么？叫《四圣心源》。它里面所讲的内容呢，就是气在咱们人体当中正常的一个运动的轨迹，要把它总结以后啊，其实四个字可以概括一下，叫什么呢？叫一气周流啊。
1: 嗯，
0: 什么意思呢？要说简单点啊，就是咱们身体当中的气是以中焦脾胃为枢纽，就相当于这个点在这儿了，就像圆圈一样，它是在不停的转动。带动全身气机叫左升而右降，左升升的是什么？就是清阳之气要上升，右降是什么？就浊气要往下走，需要排出去的，这样才能什么周流循环不息呀、啊？是不是？就像这个我们说用这个圆规画圆似的，
1: 嗯，
0: 它有一个中心点，围绕中心点，无论是你逆时针也好，顺时针也罢，它最终画的什么？就是画出一个完整的圆来。是一个正常循环的过程，而我们身体当中这个气啊，也是这样一个流动的顺序。也就是说，咱们身体这个气，正常情况下没有意外、没有任何阻拦的话，它会始终在我们体内按照圆形这个轨迹在运动。啊，元阳之气、清阳之气什么，该升的要升，晦浊之气该降的要降。
1: 那您说到的这个不出意外。或者是没有任何阻拦的前提下，那这个指的是什么呢？
0: 这个意外和阻拦说的是啥？就是影响咱们身体气机正常运行的一个内部吧，或者一个外部的因素。
1: 嗯，
0: 啊，你比方说这个身体外界啊，就自然界当中这六邪，咱知道，淫邪之气、风寒暑湿燥火嘛，这些外邪、淫邪之气入侵人体以后，它是不是会扰乱咱们体内脏腑正常气机的运行啊？
1: 对呀、
0: 啊。对吧？你比方说叫风寒暑表，就风邪浊气入侵人体，啊，这浊风邪啥特性啊？善行数变，游走不定，而且气性上扬，容易上乘于脑，蒙蔽我们的清窍，哎，导致脏腑气机升降正常顺序就被打乱了。
1: 嗯，
0: 啊，就像啥？就像这个，工厂流水线作业一样，你看每个人都负责一道工序，咱叫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1: 对，
0: 哎，一道一道的接力啊，最后它是出成品了。它一切这个顺序是不是井然有序啊？
1: 嗯。
0: 结果如果半道突然来了个愣头青，你看他手忙脚乱的，他跟着瞎忙活，这一把那一把的，他是不是就把这正常秩序就给打乱了？
1: 乱套。
0: 乱套了吗？
1: 嗯。
0: 哎，所以说这就是外邪的入侵。你这不光是风邪浊气，你像寒邪浊气，一旦进入身体以后，寒则凝滞啊。咱们这个肌肉腠理肌肤毛孔很快就会紧闭闭合了，浊气没办法向外宣发了，啊，瘀滞在体内，这气机就乱了，它凝滞啊，导致咱们这个清阳之气无法升腾了，运转了，包括暑湿这些浊气，也是它都不好的气啊，一旦进入身体，都会导致脏腑气机的升降发生异常了，这是一个身体外部的啊，就是这些外淫邪气啊入侵。另外咱们本身如果从精神情志角度也是有影响的，喜怒忧思悲恐惊，这叫啥？咱们叫七情嘛。
1: 嗯，
0: 咱们的情志如果这七情你要把控不好呢，我之前都讲过，它是不是也会化生浊气呀？
1: 对，
0: 哎，这也会影响脏腑气机的一个正常升降运转呢。所以说呢，也就是说不管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如果一旦不好的这些浊气一旦形成，就会影响咱们体内正常气机的一个运动循环的一个规律啊，让正常的气机发生紊乱。那同样脏腑气机发生紊乱了，那你想想会不会损伤或者降低咱们脏腑组织的功能啊？
1: 那一定是，
0: 对吧？那一定会呀、啊尤其这个浊气在里面一掺杂，浊气什么特性？弥漫困重。
1: 对，
0: 对吧？那这种困重的特点，它最容易，假如说某一个脏腑器官被浊气包围所困重，那你想想这器官是不是就干不动活了？
1: 嗯，
0: 咱就像心脏的整个的收缩泵血靠什么？是不是靠心脏的阳气来推动啊？
1: 推动，嗯，
0: 才能完成泵血、助血、行血。但如果说浊气一旦聚集于心脏，

0: 弥漫困中啊，是不是把心阳之气就给压制住了？那这样一来，心脏是不是跳动就会变得没劲儿了？
1: 对。
0: 干不动活了，泵血不足了，啊，是不是就出现心慌、胸闷、气短，走两步喘，甚至晚上睡觉都躺不平、躺不下，躺下就憋得慌，气儿都不足了。那如果说浊气要聚集于脾胃呢？脾胃属主运化、主吸收啊。一旦它这浊气困浊于脾胃，是不是脾胃的吸收运化就不好了？吃东西是不是就不愿意消化呀？经常出现腹胀啊，不想吃饭，食欲减退呀，甚为什么大便黏腻不成形啊？所以说浊气困浊在哪个脏器，哪个脏器它就干不动活，就没劲儿了，功能就减退就低下。那你想想，长此以往，是不是身体逐渐就给拖垮了？所以说，为啥说浊气什么是为正？
1: 正。
0: 哎，它能给我们带来很多。最开始是症状啊，当大量的这浊气扰乱体内正常的气机运行，困浊脏腑，脏腑功能下降，持续时间长了，那你想想，脏腑器官功能长时间被压制，持续下降，是不是从症状开始到后期，是不是容易出现疾病啊？
1: 对，
0: 出现病变了。哎，所以说啊，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啊，这个六字诀36式这套方法，就是让大家一定要先把浊气得排出去，掌握会了，坚持去做，能给我们带来两个核心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吐故纳新呐，让清阳之气充盈，把浊气向外排出，然后让你的元气就能够根基好，元阳之气充盈，稳固。元阳之气充足，是吧？不让浊气在体内大量的聚集，就像啥呢？就像这个说，我们就这个给这个车的轮胎打气儿一样。你往这轮胎里打气儿，用气筒子一下一下的往里充气儿，对吧？但是如果说你充到一定时候你不积极的制止它，那这个车胎是不是就打爆炸了？
1: 那不爆了吗？
0: 对吧？那如果车胎爆炸，是不是容易造成伤害呀？
1: 对。
0: 对吧？哎，所以说为啥你想想，体内这个浊气如果聚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排不出去，
1: 它也爆了。
0: 哎，是不是就会给什么脏腑器官就会造成损伤啊？
1: 对。
0: 所以如果说呢，排浊气，让元阳之气充盈，元阳之气是身体的根基，是保护咱们这些脏腑器官的，让它有劲儿、有动能的，如果浊气多，把它压制住了，然后浊气呢又越来越多，到最后了呢，聚集到一定程度就爆发了。爆发以后，咱们整个这个脏腑器官就容易发生各种损伤，形成各种各样的病变了。所以从中医角度来讲，你看中医不管是讲什么，讲阴阳啊，中医讲气血、讲经络、讲五脏，你看中医把第一个位置永远是气放在了第一源头。那中医讲的气啥，就是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的根基是我们的元阳之气，而不是浊气。所以中医强调气的重要性，是告诉我们如何守护好我们身体的根基，守护好元阳之气。实际上呢，我们想守护好元阳之气，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好处，可能很多中医也跟大家都讲过，大家应该是比较熟了，是吧？元是啥呀？元代表着不就是初始吗？开始吗？你看一年之初1月1号这一天，我们叫什么呀？
1: 元旦。
0: 叫元旦。是吧？就代表什么？新的一年、新的一天的清晨，是最好的一个开始啊。所以我们说，人活一口气，这口气什么？就是元阳之气呀。所以说，中医告诉我们说，元气是我们的根基。如果把身体比作是一盏灯，那这个元气就是灯油啊，是吧？灯油，你不把它调和好了啊，你不把它看住了，你不把它养护足了，那不有个词儿怎么说呀？叫油尽怎么的呀？
1: 灯枯，
0: 油尽就灯枯了，
1: 对，
0: 是吧？那为啥会油尽灯枯？不就浊气重吗？一旦浊气重之后，元气被压制了，没办法向上升腾，清阳之气升不上去了。然后咱们所有的脏腑器官，一切的功能活动还全靠元气去带动。那你想想，元阳之气升腾不起来了，然后脏腑器官是不是还得干活呀？它还得耗费体内的元阳，就像那什么呢？这个男主人拼命的出去挣钱养家，女主人在家里拼命的去花钱，那你说这个时间长不就垮了吗？
1: 对。
0: 对吧？哎，它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啊。所以说这个，大家伙儿啊，无论要都要记住啊，无论是从这个疾病的干。

0: 育角度，还是说从预防的角度，还是说我们从这个人生这个做事儿的角度来说，大家记着啊，永远我们要是积极向上。你看，我们什么事儿不都喜欢往上，不喜欢往下，
1: 对，
0: 对吧？所以有句俗话叫什么？叫人往高处走，对不对？
1: 水才往低处流，
0: 哎，对吧？所以我们都是希望正向的、积极向上的啊，是我们活着的目标。所以说，身体当中的气也是要正向的、积极的、升腾的、向上的这种啊，代表一种活力的状态，而不是这种浊气什么始终给我们压制，让我们一直向下，让我们低沉。所以说这一点啊，无论是从中医角度，还是从我们这哲学角度啊，其实这个呢，都是非常好理解的。而且从元阳之气，就是先天之精气禀赋哪儿，我们都知道是来自于父母，先天之火啊，也是咱们身体动能或者叫热能的根本，封藏于肾而得化生。元阳是啥？元阳是火种，那火烧起来什么状态？那火苗不都往上走吗？包括生的烟儿啥，不都往上走吗？对吧？它没有火是往下烧的，所以说元阳之气是根基，是主生发、主升腾的，是向上的，一定要它升腾起来。只要它升腾了，它能够什么？温煦全身，驱散寒气，元气足，火自旺，三九寒天的嘛，四纯阳嘛，对吧？元阳之气向上升腾的时候。啊，就像什么身体里边天然的暖气一样，它能把身体里的寒，它能很好的把它驱散了。再就是元阳之气是推动脏腑啊整个功能活动主要的动力来源，啊，就像车子要跑要动得需要什么需要油一样，所以元阳之气向上升腾的时候，就相当于什么让我们这个机器让这个车始终加满油的状态。哎，让咱们脏腑机能干活活动都非常有劲儿，代谢都自然。所以说，我们身体一旦有浊气聚集多了，它就会向下走，会压制你的元气，让这元气没有办法往上行，无法生发，无法升腾。再加上你看，有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或者是有一些疾病的发生，它是不是都会消耗你本身这个元阳这个元气呀？相当于耗你的家底儿一样
1: 对。
0: 啊，啊。本身就压制了，本身就不足了，然后你再去过度它去耗散它，那你想想，那你的身体受得了吗？你很多病，你想快速的恢复，怎么恢复啊？它只能让你的身体越来越差呀，啊，进一步加速你各个脏器器官这个衰老和老化呀，你的病只能越来越多呀。所以说，每天坚持练习36式呼吸吐纳的方法，让浊气随时随地啊都能排出去，不在身体里面。这就是养护我们自身元气，让元阳之气升腾最好的办法。元气只要升腾的好，脏腑就能得到充足的温煦、濡养和动力，脏腑的功能和机能就会强。所以说呢，就能够避免很多疾病过早的发生，包括你出现疾病以后，哎，在治疗过程当中，随着元阳之气快速的升腾，也会加速你整个疾病的一个恢复和愈后。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周老师，您这话呀，真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啊，咱也不说那些大道理哈，就说平常我自个儿的一个感受吧。啊，有时候就是胸口发闷啊，心里都像堵着个东西似的，就浑身不得劲儿。
0: 啊。
1: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哎，能痛痛快快的要叹一口长气。或者是打个嗝，或者放个屁啊，就会觉得，哎呦，这个胸口敞
0: 松
1: 亮
0: 快
1: 了，
0: 了是吧？
1: 哎，脑袋也清醒了，整个人都松快
0: 感觉
1: 了，
0: 就松快。
1: 对，就感觉把一块大块的这个包袱给卸下来了。那这是不是就是浊气排出去的感觉？
0: 哎，对喽，啊，说身体这浊气聚集过重，因为你元阳之气压制了，元阳之气不能升腾发散，脏腑器官就失去动能动力。然后呢，这个浊气的困住是吧？就如同像背负重物一样，它就干不动活了，啊，身体各方面的功能状态它就会下降，脏腑器官长期功能下降，就容易发生早衰和各种疾病的发生。所以说，一定要学会排浊气的方法，给脏腑器官相当啥？给它减负啊，不让它压制元阳之气的升腾啊，这是恢复脏腑器官机能很好的方法。那么教给大家做这36式呼吸吐纳的方法呢？给大家带来第二大好处是什么呢？ 对于已经出现疾病病损的朋友，学会呼吸吐纳，这就是加速疾病病损恢复的重要手段，是吧？为啥这么讲啊？因为元气调养的好，这话我都反复在强调，因为你脏腑机能才会增强啊，才能有利于什么这些病变损伤器官的恢复啊，这在各种疾病治疗方面助力你的效果是最直接的方式。是很多人也都知道这个道理啊，说出现疾病以后再采取一些对症治疗的一些方法，也兼顾着培养自身的元气，但是你看啊，它收效都是甚微的。为什么呀？实际上不就是他没有做排浊气这一步吗？
1: 嗯，
0: 所以这元阳之气他不管用什么办法他始终也调养不起来呀。你要如果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呢，那现代医学研究疾病是从什么方向研究呢？是从这个细胞角度，是吧？这大家知道，哪怕说我们这个有个感冒发烧了，或者哪怕是有个坏肚子了，肠炎，这医生是不是也得让你抽个血呀，做个化验呢？那抽血看的是什么呀？是不是看的就是细胞啊？
1: 对，
0: 哎，看你比方说白细胞高不高啊，中性粒细胞高不高指标啊，淋巴细胞指标高不高啊，啊，通过这些能看出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你看这些都是什么，通过观察细胞的状态来判断的。所以说现代医学你看它是以细胞来基础来观察疾病，那在治疗方面你看它也是从细胞入手去治疗。那为什么说即使说现代医学你看即使从细胞的角度去入手治疗肝郁疾病，很多人也说了，哎呀，但是结果也没达到理想的状态呢？原因啥呢？它只看到了细胞发生老化了、病变了或者坏死了，但是导致我们所有这个细胞发生老化病变坏死的原因是什么呢？啊，你看西方医学说了，说这个各种细菌病毒的感染，或者是营养物质的缺乏啊，或者是基因突变啊，或者是免疫能力失调等等原因吧。所以在源头上呢，一直也是说法不一，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呢也是没办法从源头上来解决这些细胞的病变。那怎么办呢？只能针对已经发生病变老化坏死的这些细胞来进行干预了。那就意味着啥？源头治理不了，只解决下游问题。
1: 嗯，
0: 这不就是抑制控制维持吗？来了我就挡呗，反正挡不住那就没办法了，是吧？就像治理河道似的，上游不治理那你下游不白费力吗？那实际上造成我们细胞发生老化呀、病变呢、坏死死亡的原因，你不管是营养物质缺乏，还是说细菌病毒的感染，还是说基因突变，还是说免疫能力失调，你要从中医角度什么呢？就是元阳之气的虚亏不足。元阳不足，正气虚弱了，你身体抵抗力下降了。抵抗力是啥？西医所说不就免疫力吗？免疫力就失衡了，就容易遭受各种细菌病毒的入侵，对细胞造成伤害吗？元阳不足，脏腑器官那个动能机能是不是减弱了？
1: 嗯，
0: 就会出现过早的是不是发生老化和衰退呀？
1: 对，
0: 元阳之气不足，气血津液是不是就运行无力呀？那各种营养物质是就没办法充足的供应给细胞啊？还有说先天元精，你看先天元精要不足的话，是不是就会导致咱们的组织器官生长发育出现问题呀？也就西医所说什么叫基因突变的问题吗？
1: 对，
0: 你看这一切都是和元阳之气的虚亏虚弱有直接的关系。那元阳之气为什么虚亏不足？就是我们身体浊气过重才导致的嘛，这不一环套一环嘛。所以说排浊气一定是啥？它是第一步最重要的源头啊。你不管是养生还是防病，是吧？还是出现疾病以后在治疗干预方面，你学会这呼吸吐纳排浊气都是很重要啊，非常关键关键的一个环节呀。这也就回答了你刚才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很多患者在治疗的时候用了很多的药物和方法始终不见好的原因。原因是啥？不就是这个源头的浊气一直没有排出去吗？至于你说的说学会呼吸吐纳排浊气是不是可以实现疾病的完全恢复啊？不用任何其他的治疗手段就可以完全恢复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节目当中我一直和大家说的很清楚了，你学会呼吸吐纳干什么呀？调和脏腑气机，吐故纳清，吸清吐浊。第一个好处是什么？未病先防。
1: 嗯，
0: 哎，这是预防各种疾病发生和形成，这是很好的方法。第二个是什么？你出现疾病以后，你在治疗，不管你用任何的方式去治疗，你记着，浊气都是源头，浊气过重都是导致脏腑器官或者叫组织细胞发生老化和病变、坏死甚至疾病的形成。那么我们通过吐纳的方法排浊气是解决源头问题，是避免你这个病怎么的反复的发生发展或者持续的加重和蔓延呢？那对于已经形成的这些病变和损伤，你肯定还得结合一些对应的一些治疗手段，你该修复得修复啊，是吧？哎，你该怎么去治疗去治疗啊，对吧？你不能说通过呼吸吐纳排浊气，好家伙，把你瘤子也给你吐没了，把你结节也吐没了，把你增生骨刺吐没了，把你血栓斑块都吐出去，它不可能啊，对吧？说你病变你该怎么去治，你正常去干预治疗，但是你必须要学会吐纳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对你后续的什么恢复方面，它是提供极其重要的助力啊，很关键的一个环节啊，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清楚。
1: 嗯，这回大家应该清楚了哈，为什么楚老师一直强调呼吸吐纳的重要了啊？无论是预防，那还是说在治疗和干预方面，学会运用呼吸吐纳，吸星吐浊，那会为我们疾病快速的恢复来添砖加瓦。
0: 对，
1: 哎，能提高更好的助力的。
0: 嗯，
1: 能遇到如此的良医良师啊，那是我们所有听众家人们的福气啊！
0: 您太客气，太客气，不敢。
1: 由于时间关系啊，就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
0: 嗯嗯。
1: 大家呢有病症方面的任何问题啊，需要楚老师解答帮助的，大家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进行沟通咨询。那也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啊，辛苦了。
0: 嗯，不辛苦。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嗯，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科普好医生，我是主持人阿汤。在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请到了一位从我们隔壁啊天津坐着高铁来的一位专家，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来自于天津市天津医院脊柱矫形科以及脊柱创伤科的两个科室的主任啊，但是是一个人，宁香龙主任，欢迎宁老师。
2: 主持人好。
1: 哎呀，真的是看到了宁老师有点亲切啊，毕竟是从我的这个家乡，跨越100公里啊，今天是刚过来到北京来上我们的直播节目啊。
2: 对，
1: 真的是在去年我们的这个科普好医生的这么一个推选工作过程当中，也是非常感谢天津医院的大力支持，也是选送了好几位这个科室的专家。宁老师是今天我们才相见，但是认识了好些日子了，因为准备今天的这个选题啊，也是费了一些功夫。的确，在现在的这么一个日期当中，大家可能会更多的集中注意力是关注到了一个暑期档的这么一个时间段，是吧？
2: 对，
1: 有很多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问题，可能家长就会格外的去关心和注意了。毕竟可能每天看见孩子的这个时长越来越长，不像平时在学校那样，所以会看到好多的问题，就是很多的这个朋友会给我们发来信息啊，会问孩子关于脊柱的这么一个健康的情况。比方说关注到了孩子两边肩膀好像不一样高了，背部一边有突出了，坐姿总是歪七扭八了，写作业喜欢趴着，走路姿势感觉也不太对了。所以就这些个种种的问题，今天我们跟宁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哈，青少年脊柱侧弯的这个话题。首先来我们厘清一个概念吧，宁主任，就是大家都说脊柱侧弯，而且听到之后都会很紧张，那到底什么是脊柱侧弯？它跟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弯腰驼背姿势不好，它有什么区别呢？来，宁主任，
2: 是这样，家长朋友们，

0: 我们人的正常的脊柱呢，从后背看呢，是一条这个笔直的竖线。
1: 是。
0: 而脊柱侧弯呢，它实际上是一个三维的骨骼的一个病变。脊柱呢，不仅向侧方有弯曲，常常也伴有这个椎体的旋转。在我们医学上的标准是靠不久大于10度，常常诊断为脊柱侧弯。它和站歪呀、坐歪是不一样的。我们平时在生活中说的弯腰驼背啊、姿势不良这些，大多都是姿势性的体态的问题。只要通过我们这个调整站姿坐姿，放松肌肉呢，立刻就能够恢复咱们的一个直立的状况。
1: 我现在就下意识的调整一下自己的坐姿，是吧？
0: 脊柱侧弯它是指骨骼已经弯曲了，你靠自己调整可能无
1: 调
0: 法
1: 整不
0: 恢
1: 过
0: 复。
1: 来
0: 对，
1: 哦，不是说咱们自己干预干预，说孩子坐好了，或者是咱们把腰板坐直了，坐如钟是吧？站如松，走如一阵风，可能自己这样无法用这种意识或者是这种肌肉的力量去改变它的形态了，已经。它是病理性的一种结构的一种病变了，
0: 对，没有那么容易了
1: 啊。那刚才说到一个靠不脚，这个咱们把这概念留到后面啊。只要您把我们的节目继续听下去，一会儿我们来跟大家来讲这个靠不脚的这个角度的问题。当然，现在很多的科普的内容，大家也是从网上看到了很多林林总总，但是不知道跟我们这个孩子有什么关系，或者跟我们个体有什么相关性啊？一会儿给大家来梳理梳理。接着来问一些个普遍性的问题啊，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观察到自己家的孩子就是高低肩膀的这个问题，背部也不对称了，甚至是穿起衣服来一边高一边低，就这些表现是不是都是提示有可能会存在这种脊柱侧弯的可能性？一般的家庭有没有一种简单的方式或者方法，咱们早发现呢？
0: 我们见到平时生活中注意到的这些情况，的确是一些预警的信号。如果发现了，要引起家长朋友们的重视。我们在生活中怎么自查一下孩子有没有脊柱方面的疾病，或者有没有脊柱侧弯呢？比较实用的方法，大家可以借鉴。一个就是这个前屈实验，我们说的前屈实验，让孩子双腿双脚并拢，然后身体向前屈，弯腰90度，手啊自然下垂。这时候呢，家长站在孩子的后背，看他的两侧背部是不是对称的，有没有起伏不平啊，两面不对称的。这是一个检查的手段。另外呢，有一个口诀叫四横一竖的观察法，一竖就是我刚才说的脊柱这个棘突正宗是不是在一条线上，四横呢就指的是这个肩膀、肩胛骨的下角、腰，还有这个髂脊，双侧是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如果出现这个偏斜或不一致的话，就需要我们家长朋友们警惕，是不是有脊柱侧弯的情况，需要到这个正规的医院去做检查。
1: 自己在家里真的是咱们总在说早发现、早治疗、早获益。是吧？如果真的是耽误了的话，可能到后面就治疗起来也不是特么的容易。所以咱们今天总在强调说，要从青少年、要从孩子的时候，要早点给他治疗、给他矫正。那我就想问了宁老师，就是为什么青少年阶段，是早发现？为什么这是一个高发期吗？就像咱们之前说的某一些个疾病，比方说这个强直脊柱炎，它可能是在这个20来岁的这个年轻的这个男性身上可能是高发人群。打个比方啊，都有一些个发病的特征。那这个咱们说的脊柱侧弯是不是也是有它的这么一个相关的年龄阶段的高发区域？是不是我在想啊，我个人在想啊，是不是因为咱们这个青少年长身体都在说23还窜一窜呢？生长发育的这么一个高峰阶段，所以它有可能会小树长弯了呢。
0: 对，这个青少年时期最常见的就叫特发性脊柱侧弯。原因呢，就是在青少年青春期的时候，这个骨骼是一个快速发育的过程，特别是在10岁到13、14岁这个左右，这个孩子呢，脊柱全身的骨骼包括脊柱快速的生长。如果说他在这个过程中有这些遗传的易感因素，他这个在骨骼快速拉长的过程中呢，他原来这个脊柱的歪曲就会明显的加重。而且在这个年龄段呢，孩子常常呢需要久坐学习啊，然后自主的体态管理呢要稍微差一些，
1: 是
0: 肌肉力量也相对薄弱，所以呢在小的时候可能这种情况并不明显，到青春期之后呢，当发展之后就会很快的被我们家长看到
1: 而且还有一个原因，我刚才也想到了，就是咱们在这个年龄段里面，大多数的这个青少年，他是面临着一个上学的这么一个阶段，每天都得写作业， 都得上课。我记得我在

0: 小的时候上小学前几堂课，咱是不是第一堂课我就不记得了啊？前几堂课老师总在要求我们坐直，手背后，然后紧贴后面的那个那个椅子的靠背，
1: 靠背，
0: 哎，或者是咱们如果是前面的话，把两个手这样交替的，就是这么一个笔直的一个状态，
1: 对，
0: 两个手这样，特别的这个板正。但是稍不留神，上课45分钟一节啊，你坐着坐着就会塌下来腰了，就会放松了。然后写作业也是这样的，总在说有一个小臂那么一个距离吧，离着这个眼，离着这个作业本，但是写着写着就趴下了。我在想，是不是也是因为小朋友们或者是青少年。他在这种学习上课的过程当中，甚至是说咱们这个书包啊，咱们拎的这些个东西，包括现在又有了这些个电子设备啊，我好不容易不写作业了，咱们不涉及到这问题了，那我就趴一会儿啊，躺沙发看会儿电视，玩会儿手机，是不是正是这种不正确的或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咱们这种脊柱侧弯的发生呢？
1: 这个说法是不完全正确，不完全准确的。
0: 嗯，
1: 这种不良姿势啊，趴坐，它不会，直接的产生这种脊柱侧弯，结构性的脊柱侧弯。
0: 哦，
1: 脊柱侧弯的根源还是这种先天发育啊、遗传和椎体的生长失衡带来的。但是呢，你长期歪坐、翘二郎腿、趴着桌子，也会产生一些严重的问题。一个是呢，就会造成姿势性的高低肩、腰背部包括颈部的肌肉劳损。孩子长期肌肉失衡呢，会掩盖你脊柱本身的问题。如果一个孩子已经有这种轻微的这种结构性的脊柱侧弯呢，长期错误的坐姿站姿呢，也会牵拉脊柱，使这个侧弯呢它的程度会有加大的趋势。
0: 嗯，
1: 所以不良的姿势还是要注意。
0: 啊，我刚才还在担心啊，说终于听到了宁老师为我们学生这一族啊发声了，说别总说我们这个姿势不对啊，我们可以趴着，但是咱们后面是有但是的，您总这样的一个不正确的姿势在那看书，或者是哪怕玩手机玩电脑，也是不太好的。你就别说那这个正在长身体的青少年朋友了，就是咱们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比方说司机群体，长时间的一个姿势你保持不动，甚至是有的开车的这个驾驶员，他的姿势也不是特别的这个规范的话，长时间的也会很疲劳。所以就不正确的姿势，脊柱可能它不会就是叫什么，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也会长此以往影响我们的这个肌肉的牵拉的一些个问题吧。
1: 是的，这个就好像主持人刚才说的，这个不管是司机啊、学生啊，长期久坐或者低头，会产生这个一个是颈椎的生理曲度变直，颈椎的一个劳损，再有呢上半身长期前屈呢，会破坏躯干的一个平衡，导致背部肌肉一个劳损性炎症。长期的这个单侧的好比歪歪扭扭的坐着歪斜坐姿呢，也会导致这个胸背腰背部的一个疼痛，严重的呢可能会诱发一些肩盘方面的疾患。
0: 所以咱们得还是首先姿势得正确，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些个我小的时候上学的这些个姿势，宁主任您觉得现在来看的话，咱们有没有一些改良的方式，比如说小朋友们在坐的时候最好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坐姿呢？
1: 其实还是跟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讲的类似。坐姿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还是要像以前常说的一尺一寸一拳啊，就是腰背呢还是要贴紧这个椅背儿，然后胸口呢离课桌还是有一拳的距离，书本呢尽量与视线平齐，不要过度的低头。而且呢就是避免这种僵硬的强制性体位，每过40-50分钟呢要站起来活动一下，让你这个紧张的肌肉得到一个放松。
0: 是，
1: 哎，
0: 你就是再正确的姿势吧，就是这个咱们长时间的保持，
1: 对，
0: 就是也会酸痛的这个感觉，
1: 对，会让肌肉疲劳。
0: 但是有的朋友说了，那好了，那我们现在去上体育课了，是吧？上体育课了，让孩子多动一动，会不会就增强他的肌肉的这么一个张力，或者是能不能帮助我们这个小朋友在看书的过程当中有一定的支撑力，或者是对我们今后的骨骼发育有一定的帮助呢？
1: 体育运动，
0: 您指
1: 的是体育运动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对孩子有身体健康
0: 全方位的
1: 综合性的影响，对心肺啊，对这个肌肉关节脊柱啊， 单纯说从脊柱，咱们这个脊柱方面来说呢，其实运动最好的方式是游泳。
0: 游泳啊，
1: 哎，游泳对这个不管是颈椎腰椎呢，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影响，能让你的核心肌力得到比较好的改善，包括可以做一些平板支撑啊，
0: 平板支撑，
1: 哎，小燕飞啊，这些动作，
0: 都是增加咱们的这个肌肉的这么一个啊支撑
1: 性，核心力量，
0: 啊，核心力量，
1: 对对对，
0: 啊，有的朋友说了，那这个孩子背书包，这个也是用不到核心了吗？确实是啊，这个虽然是玩笑话啊，但是现在这个我们也在想，我来的时候，就是我们每天通勤上班的时候，就是喜欢背一个双肩背，但是这里面就有问题了。我观察呀，好多的这个上学的青少年朋友啊，小朋友啊，还都老老实实的背这个双肩背，但是一旦到了通勤上班的时候，我们就总习惯单侧背双肩背。
1: 是的，
0: 我发现好多的这个医生朋友也是这样的，就感觉我们双肩背，一是后背容易出汗，会非常的闷热，但一个就是我们总觉得啊不太好看，是吧？一是美观，耍帅。但是背包这件事儿的确是不是有点学问？
1: 是的，这个特别是在发育期的青少年这个朋友啊，成人好像还好一些。青少年朋友呢，过重的书包虽然它不会直接导致结构性的脊柱侧弯，但是它会破坏咱们躯干的平衡。
0: 嗯，
1: 如果像主持人阿汤刚才说的单肩背包耍帅这个动作呢，对孩子还是有影响的。
0: 有影响。
1: 哎，这个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伤脊的一个行为，还是需要杜绝。我们还青少年朋友包括孩子们上学，还是要背一个双肩后带的一个背包，保持一个躯干的平衡，而且呢，书包里边的东西要放置稳当一点，避免这个多的左右晃动和对身体的持续的拉扯，这样对脊柱发育健康都不是好的影响。
0: 而且我看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背包啊，尤其多说一句，咱们成年人，比方说出去徒步啊，或者是旅行啊，一是轻量化，二一个它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好的背负系统。是吧？我试过这么几款包，有的就是把那个力量全都给你卸到了你的腿上，你感觉不到双肩的那个负重感，你的腿上这个力量就感觉你要使出来了，就完全是不一样了。就是背负系统也挺重要的，
1: 比较一个稳当的力学负荷的传导
0: 啊，
1: 哎，这对人的脊柱啊，脊柱就是人的大梁骨嘛，
0: 大梁骨，
1: 承受力量主要的一个装置，
0: 对，
1: 一个稳定的。一个比较好的力学传导对脊柱还是有保护作用，
0: 那么有一个问题我发散性的想了一下，孩子总在背着书包，我能不能让他换过来在前面背，就是放到前侧来，这样会不会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合适吗？
1: 这个我觉得可以尝试，
0: 脑洞有点大了。
1: 但是呢它可能带来一些不方便和不安全的因素，
0: 是是是，主要还是一个重量不要特别的重，
1: 哎，对对对，哎，还要稳定，再有一个呢，让它这个力学传导要平衡
0: 啊，
1: 这两点比较重要。
0: 所以您还别说，我看到好多的这个接放学的这个家长，基本上都拎着一个小型的拉杆箱
1: 哦，
0: 哎，这个主意就特别的好。
1: 对对对，
0: 是吧？小朋友这个背着包太沉了，变成了一个哎拉着走的一个小行李箱，这样就没有这个肩膀的这个负担了。
1: 哎，是个好办法，
0: 是吧？但是体育运动这方面就不能少了。咱们没有负重的这么一个，咱们不能说训练打上引号的这个所谓的训练吧，但是依然是要增强咱们平时的一个怎么讲呢，自重也好还是负重的也好的一个体育训练。
1: 对
0: 啊，当然不能总是在桌子面前去，再正确的姿势您也不能总这样坐着，
1: 是的
0: 啊，这就是另外一个久坐的问题了。话说回来，说到咱们这个脊柱的这么一个健康的情况啊，现在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好多林林总总的一些个说法吧，比方说有的朋友说我想去按摩，按摩可不可以把我的脊柱推直呢？这个您老师听说过吗？
1: 这个网上有很多呀，
0: 有很多，
1: 一个是按摩呀。包括一些家长说这吊单杠啊，这些，一些矫正带呀，会不会对这个脊柱侧弯有帮助呢？实际上它是这些都是一个辅助的锻炼方式。就拿按摩来说吧，它只是放松咱们这个颈腰背部的肌肉，有时候能缓解部分疼痛，但是它这个对矫正脊柱侧弯是没有直接没有帮助的啊。包括吊单杠，这个。只能作为辅助锻炼，它实际上对这个脊柱侧弯的治疗也是没有意义的。家长朋友如果说把这个全部希望 放在吊单的杠上，可能会特别对于严重的比较明显脊柱侧弯的孩子呢，可能会错过他们正确的治疗的时期，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0: 哦，还有一些个吸引眼球的，吸引这个大家用户去点击的一些标题，什么教你几个动作，30天改善您的脊柱侧弯，这种基本上靠自重或者是一些个所谓的外力是无法达到咱们的医疗效果的。
1: 对，它这个其实问题有很多很多呢，一个是它会让你寄希望于这个治疗上，有一部分人可能错过了它一个
0: 黄金的治疗周期，
1: 干预期，包括我们侧弯比较严重的孩子需要带支具。如果你不去做正规的支具治疗，寄希望于这个简单动作训练上，可能就会影响他最佳的治疗的一个方案的实施。所以说呢，不管是轻度的侧弯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侧弯，最好还是到正规的医院。
0: 对，
1: 需要带支具，带支具，或者说，正规的康复科在康复医师的指导下进行一个科学的一个锻炼。
0: 真的是啊，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脊柱啊，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早干预早治疗，真的是早受益。听到这儿，我相信从一开始节目的这个开头的时候听起来的家长朋友们，可能真的现在已经开始给孩子在找这个刚才宁主任说的这个是四横一竖啊，我还少记了一横，四横一竖。
1: 对对
0: 对，宁主任再给大家再重复一下这。一会儿我们正好是一个半点休息，您可以这个趁着这个半点休息的时候跟家里的小朋友去看一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四横一竖，宁主任再来给大家来重复一下。
1: 对，我们的四横就是这个肩膀、肩和肩胛骨下角，肩胛骨摸双侧肩胛骨，再有就是腰窝腰，再有就髂脊，就骨盆髂脊，这四条线是不是在一条水平线上。另外就摸咱们脊柱中间的这条直的线，就是后面骨头能摸到，实际上脊柱的棘突，这个骨的凸起是不是在一条直线上，叫四横一竖。
0: 四横一竖这个方式啊，各位家长朋友，现在真的是您记下来之后，一会儿我们半点休息的时候，您给家里的小朋友啊，来过来我来看一看，给检查检查，真的是有问题的话，咱们及时去挂号去就诊。
1: 对，
0: 首先是很多的这个不正确的或者是咱们不知所以的一些个所谓偏方吧，打引号的偏方，或者是一些个道听途说的方式，不正规的一些个医疗的干预的场所，
1: 对，
0: 这些其实大家都是要持一个谨慎的态度。
1: 对，
0: 即便可能不是宁主任本人给您看啊，
1: 对，
0: 因为确实是刚才也介绍了两个科室，脊柱的这个矫正啊，一个是脊柱的创伤，
1: 对，
0: 工作还确实是，但是团队很强大，
1: 对，是的，
0: 团队很强大，有很多其他的优秀的医生啊，这个帮您去排查，
1: 对，
0: 没事更好。是先得上来拍一张片子吧。
1: 对对对，如果是我们通过查体或者是前期的筛查发现有这个可能有脊柱侧弯，怀疑有脊柱侧弯的孩子呢，我们常常要给他拍的是 X 光片，脊柱全长，脊柱全长的一个 X 光片正侧位，来看看他一个角度的问题和平衡的问题
0: 啊。这样的话就不能光说大夫你给我先摸一摸啊。但是还有一个家长非常担心的，咱们多说一句，就是 X 光会不会对孩子造成一定的辐射影响。
1: 低龄儿童呢肯定要控制一下这个 X 光的辐射影响，但是呢两点，一点呢是我们在给孩子做这个 X 光片检查之前呢，是要给他一个评估，一个查体，看他需不需要做拍查。如果说通过我们各方面的检查觉得他风险很低，或者没有这个脊柱侧弯的可能性呢，就不需要查了，通过我们医生的一个查体和一个问诊就可以有个初步的初筛。如果说这个孩子觉得他有可能是脊柱侧弯呢，我们在拍片的时候呢是有这个保护措施的，有这种牵衣会对这孩子的关键部位有遮挡。退一步说，这个现在这个生活环境下，咱们那点 X 光片的辐射比咱们一些家电呢手机的辐射还是要小很多的。
0: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扫除大家的一些个顾虑嘛。
1: 对, 对，
0: 我觉得有很多能够理解啊，大家对于医疗科普可能不是全方位的方方面面都知道，说哎呀孩子现在正在长身体，你让我们去拍这，但是咱们叫什么，老百姓总讲两害取其轻，
1: 对对，
0: 再一个是科学理性的去看待，
1: 理性没有那么可怕。
0: 对，我们跟通过专家啊，通过科学，通过科普给大家去厘清了这里面的一个常识， 常识。其实我们都没有就是严格的说告诉您多少多少这个剂量单位，但是打个比方您就明白了，剂量没有那么大，不用担心，不用焦虑，放下这些个负担，放下这些个思想包袱，让孩子健健康康的，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上半时段咱们跟宁老师聊了很多在我们发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科普好医生，我是阿汤。咱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这位专家呢，是来自于天津市天津医院脊柱矫形科以及脊柱创伤科的宁尚龙宁主任。刚才在跟宁主任去交流了一下，最近在忙些什么？最近在忙些，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了。
2: 对对。
1: 哎，今天主要是跟大家聊的是，青少年的脊柱侧弯的真相和误区。上半时段我们跟宁主任聊的一些个自查的啊，一些个小方法，四横一竖。所以这个暑假宁主任没忙别的事儿啊，每天可能都在跟这些个学生家长青少年朋友的这个家长一直在反反复复的讲，是门诊都已经被挤爆了。
2: 是的，那个门诊已经被让这些孩子家长号已经都挂不到了，很多患者说。
1: 哎呀，真的，最多问您的问题都是什么？
2: 最担心的还是说，孩子这个脊柱有没有侧弯，会不会对以后的生长发育有影响？
1: 嗯，
2: 肩膀啊，骨盆啊。问问这些，特别是很多女孩子的家长呢，对外观呢可能忧虑的更多。
1: 哎，我就想知道了，这些家长来之前，您有没有问询过？就是您是怎么发现自己家孩子这个可能会侧弯的呢？哎，您是怎么觉得他不舒服吗？您有问过他们这些问题吗？
2: 这个是经常确实问的。现在的到我门诊看病的孩子呢，有的就是在学校筛查。
1: 嗯，
2: 哎，有这个相关，我们也进行筛查活动啊，筛查出来的孩子家长带着来。
1: 嗯，
2: 再有呢，就是在常常这个家长给孩子洗澡啊、换衣服的时候呢，发现一些
1: 蛛丝马迹，
2: 哎，对，痕迹。
1: 嗯，然后这些个家长可能当时还没有听咱们的节目。啊，一会儿我们也可以让宁主任给咱们录一个短视频科普，告诉大家这个如何初步先认识一下，或者是简单家中查体这么一个四横一竖，
2: 对，
1: 哎，这么一个方式。很多的家长确实是他不清晰，但是他知道，他可能没有那么系统的知道四横一竖是什么，但是他知道我看着就不直，
2: 对，
1: 这是最基础、最简单、最直观的一个反馈，
2: 对，
1: 所以就来挂号了。其实来挂号，您在门诊当中，包括您整个的科室团队，大概得有20%多是，其实没问题的。
2: 应该说，咱们青少年朋友来看的，大部分还是轻度的，或者说是问题没有问题的。
1: 嗯，
2: 少部分是严重的，需要支具治疗或者手术的，大概是这么个比例啊。
1: 嗯，但是去您那儿挂个号，查一下体，或者是咱们拍个片子，至少能够踏实一下。
2: 对。哎，能够弄清楚，而且很多家长对孩子这个行走坐卧的一些方式，他的行走的习惯呢，包括他这个睡觉啊、姿势啊，都怕对这个脊柱嘛，都怕对心脏啊、肺啊有影响，也会来我们这儿查呢，会破除家长对这些方面的一个顾虑。对，
1: 哎，但是我挺想问您的，就是如果一个家长他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您给他说哦，这个问题并不严重，或者是您这个孩子并不属于我们临床上讲的脊柱侧弯，
2: 对，
1: 但是家长可能还下一个问题还要问了，说那主任，那我怎么就看到这个不直呢、不平呢、别扭呢？您怎么给解释一般？
2: 这个我们还是基于一个客观的查体和这个影像学的表现来解释的。
1: 得循证一下。
2: 这里边有个概念，就是说脊柱侧弯是超过十度靠不脚，
1: 嗯，
2: 超过十度我们在医学上才诊断脊柱侧弯。实际上就像主持人说的，有很多72年朋友都是有几度的侧弯的，这是不会对人体有太大的影响，只需要定期观察就可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常常就从生长发育角度和这个医学专业的一个测量一个概念，包括一些身体啊综合角度去跟家长去把这个概念说明白，另外呢交代他一些以后怎么做，做一些什么运动动作呢，对预防孩子出现相关的疾病有好处，
1: 是
2: 这么交代。
1: 是吧，确实是这个工作很难做呀。今天通过咱们的这个直播节目啊，希望能够让更多大部分的听众朋友，
2: 对
1: 尤其是家长朋友们能够知晓一下。
2: 是的，
1: 的确有很多是不良的姿势习惯养成了。
2: 对，
1: 你比方说有的朋友就像我们正在听交通广播的很多的司机朋友一样，开车吧，很难说保持一个很正的一个坐如钟的形态开车。有时我也是这样，就咱们哎呀累了，尤其堵车，我这歪着这个扶手箱，中央扶手箱咱们靠一会儿，或者歪这边靠一会儿。尤其是像咱们平时这个剪辑节目啊，或者是写东西啊，身子不一定是非得这么正的。
2: 对
1: 啊，这个也不摆拍是吧？当然了，咱们现在要给大家呈现出来一个就是正确的一个坐姿嘛，但是确实有很多的时候哎呀真的是累了之后就歪七扭八了，
2: 无暇顾及。
1: 对，尤其小朋友可能是自己就长时间的就习惯了，但是有可能是他们这种习惯，但没到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病，咱们在临床上的这个病的这么一个标准。
2: 是的，
1: 纠正还是挺重要的，体态的纠正。
2: 对，
1: 所以这里面咱们后面啊告诉大家这个体态怎么纠正。刚才有一个细节，宁主任说了有一个叫靠不脚。
2: 对，
1: 靠不脚，大家这个事儿吧，我也是从这个大家的科普内容当中获得的。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啊，靠不脚多少度？刚才宁主任说了是十度。
2: 是的，
1: 十度。很多人说哎，你这个要五度以上就要注意了，怎么怎么样的。其实我们科普的目的是让大家放宽心，别焦虑。别焦虑的这个我们的原则是用我们科学的临床现在我们认可的这些个标准指南或者是共识，我们来约束一下，告诉大家现在我们是哪些这个水平线以上以下，那到什么程度您开始注意，到什么程度咱应该干预，到什么程度您就放宽心，是吧？所以这个靠不脚，宁主任先给大家来简单的说一说什么是靠不脚。其实现在因为我们应该有一个演示的一个黑板，
2: 对，
1: 下次给您准备一个简单给大家描述一下吧，
2: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
1: 脑补一下
2: 靠不脚呢，就是医学上我们判断脊柱侧弯的金标准。
1: 嗯，
2: 它就是这个判断脊柱这个弯度的一个弯斜角度的一个测量的一个方式。它实际上就是在可以把脊柱想象成一排士兵，找到两个其中最歪的两个士兵，就这两个锥体，它
1: 夹角，
2: 它这个中板或者说就它的边缘形成的夹角就是靠不脚。这靠不这个人是我们业内一个比较有名的医学的教授。所以
1: 是个人名。
2: 是的，所以呢就通过靠不脚的数值我们可以把侧弯分成几个水平，是这样。
1: 哦，医学上真的有很多用医生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个疾病的名称，当然这个靠不脚它是一个有点像咱们在形态物理形态上的一个命名，因为疾病名字也有很多了，当然这就像我们前一段韩英教授来给我们讲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一样。
2: 是的，
1: 也是一个德国的医生。
2: 对
1: 啊，这个靠不脚这个也是一个医生来给命的这个名，所以靠不脚其实这个角度哎呀精确到多少度这是医生来干的事儿。
2: 对，
1: 我觉得就是咱们在听科普节目的朋友们您就知道啊，我先肉眼看上去四横一纵这个事儿有没有这个不太对，这个事儿您做到了带着孩子去挂号，后面的事情您交给医生，众说纷纭，但是还是得以我们现在的这个临床标准来作为一个判断的依据，是吧？
2: 对的，
1: 裁判咱们作为裁判员吧，打个比方咱们的尺子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不要道听途说，因为道听途说的话有的时候确实是一是自己焦虑了，二是孩子可能也会紧张了。咱们发现了这个测完之后，咱们说的是这个家长先带孩子去，比如说找宁主任挂号了，医生说了啊，您这孩子哎呀确实是这个靠不脚大于十度啊，这个已经到了我们这个指征了。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一定得治疗，还是说我们还有一些窗口可以观察呢？
2: 是的，不是所有的侧弯发现了都需要去干预，有很多这个发现的侧弯是可以观察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小于10度的患者呢，就定期复查就可以。
1: 嗯，
2: 然后呢，可以做一些有益的肌肉功能锻炼，像练练游泳啊这些锻炼就可以。在10度到25度之间呢，我们常常采取的措施也是，做一些肌肉功能锻炼，定期复查，或者是到这个正规的医院、专业的康复科做一些康复训练。
1: 嗯，
2: 然后超过25度，我们才会给他做一些支具的治疗。
1: 哦。
2: 矫形支具，
1: 你看看，这个也是分不同程度的。
2: 对，
1: 那最后是不是如果是真的角度比较大了，得手术干预吧？
2: 超过这个45度，就是如果超过45度或者50度，简单来说，往往就需要手术了，还要考虑到他年龄，发展的骨骼的情况啊，发展的空间呢。
1: 嗯、
2: 但是如果靠不脚，它的弯度达到了45度或者50度以上，往往需要手术来干预了。
1: 其中就是在手术之前，咱们还有这个支具来进行治疗。
2: 对，所以说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可能
1: 少受罪。
2: 绝大的孩子还是能避免这一刀，能够把他的侧弯控制在一定的可控范围之内的。
1: 嗯，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很多的朋友这个觉得，哎呀，小朋友这么小，带个支具可能觉得不太好看，是吧？是不是影响我的这个社交啊，或者是影响我的生活或者学习呢？
2: 应该说是，支具现在呢，我们支具的不管是质地啊，它这个还是它的设计还是比较轻量化，而且，这跟身体贴附的应该也是比较好的，对于孩子的学习啊活动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为支具主要在束缚在躯干上，它通过外力啊限制这个脊柱侧弯进一步发展，通过这个一些加力让它侧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矫正。他对胳膊和腿是没有固定的，所以说跑啊跳啊对孩子这些活动是没有影响的。再加上如果外面穿上厚校服或者是穿上外套的话，
1: 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的，也不影响日常的社交。而且我经常跟孩子们说，就是没有什么可害羞或者受心理受影响的，就好像你牙齿不好戴个矫正牙套一样，
1: 是
2: 我戴一个这个矫正让我这个身体更加这个曲度更好啊，或者身体这个更笔直啊，这样一个塑身的，我觉得现在大家都能理解，也不会有人就对这个指手画脚啊。
1: 确实是因为现在也是一个我们对于健康的一个认知的一个普及，
2: 对，
1: 不仅仅是对于疾病的一个科普，也让更多的就是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小朋友都认识到我们的这个健康的重要性，以及我们的一些干预手段它是为了我们更健康的这个未来去着想。
2: 对，
1: 不是说好看与不好看，那些个我觉得都已经可能是我们应该摒弃掉的一些个旧的观念。
2: 对，
1: 是吧？说到旧的观念，我们现在的医疗水平的发展，宁主任也完成了大量的脊柱侧弯的这个手术了。医疗水平，我们的这个临床的技术手段真的是日新月异啊！所以就是现在脊柱外科的这个技术发展，目前来讲，对于这个严重侧弯的孩子，您的这个感受来说啊，有哪些帮助？就现在咱们这个技术水平的这个发展，
2: 现在这个我们脊柱外科技术的发展呢，应该说是，已经很在脊柱侧弯的治疗上已经很成熟了。
1: 嗯，
2: 不管是我刚才说的，这各种支具啊，对这个小角度的患者的支具的矫正，包括大角度的这个患者这个手术治疗，也相对比较安全了。因为我们现在有电生理监测呀，包括一些导航啊、机器人啊、数字骨科的一些应用啊，让我们这个手术更加完善。手术的风险呢是进一步降低了。能够很好的矫正患者的这个形态，让他这个孩子这个回到一个正常的一个体态。另外，对他这个心肺啊功能的保护啊，包括可能阿汤也看过我们医院一些重度脊柱侧弯矫正
1: 的
2: 一个效果。严重的他肯定会挤压咱们的脏器，甚至说神经，会缩短孩子的一个生命的周期。 我们脊柱侧弯呢，现在矫正呢，能够达到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矫正，除了外观可一个平整平一个平衡的重建，可能外表让你更加美丽啊，或者是外观看不出来。另外呢，我们对它的肺功能、胸腔、腹部这些重建功能，包括神经的一些方面的一些截骨啊、矫形和神经的保护呢，现在也是比较完善了。很多家长都担心这个手术的风险。但是呢，在我们中心进行这么多例的脊柱侧弯手术呢，严重并发症的概率是很低的，因为我们现在从手

0: 入前的预案，术中的一些监护、一些设计，包括术后的一些康复，已经在现在的脊柱外科技术下已经成为一套规范性的操作，有个熟悉的流程。我们脊柱侧弯的矫正，一个是效果那现在达到的比较理想，再一个风险还是比较低的，我们控制的还是比较好的。
1: 嗯，如果是咱们的这个小朋友没有到达这个手术指征的话，也甚至是说没有到达这个使用支具的这么一个指征的前提之下，咱们能不能给小朋友们提供一些体态矫正的这么一些个训练呢？
0: 是可以的啊。一方面呢是要最主要的核心的理念是要让我们的核心肌力得到一个锻炼。我常说就像那个船的桅杆和帆船似的，如果你这个帆啊，它这个力量在力学负荷上是比较牢固的，对你主的桅杆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说呢，我们能做到的包括孩子包括家长呢，要督促这个有脊柱侧弯的孩子呢进行核心肌力的锻炼，其中像游泳、平板支撑啊、小儿飞这些动作，坚持说的简单，要坚持下来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你还得考虑到学习啊，考虑到作息啊。但是呢如果说坚持不懈的这个运动呢，我觉得对孩子的这个矫正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能让避免你从发展到严重，避免你带支具或者说避免你去手术啊，能给他降低他的这个畸形的角度。另外呢就到我们正规的医院去进行一个系统的科学的一个康复锻炼，对孩子的这个脊柱侧弯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大家可以去像我们一些像我们医院或其他一些好的医院康复科去锻炼几次，学一些动作，也可以回去尝试。
1: 对，其实是这个宁主任的科室啊也是成为了众多家长朋友的好朋友，因为毕竟有的家长朋友说在家里说的他也不听，这倒霉孩子怎么弄？
0: 是的，
1: 就得给他带到医院里面去，
0: 对，
1: 让医生啊，这个跟他讲一讲，怎么讲呢？一个权威的一个角色。确实，有的家长可能自己有一些方法，但是还是那句话，没有那么的系统，他可能考虑的没那么多，可能只是家长若干年之前听到的一些个方式。你看，就像咱们今天节目里上来，我就得让宁老师得给我去，这个去伪存真一下，或者是咱们与时俱进的看一看以前的那套坐姿，现在还适合不适合？
0: 对，
1: 是吧？因为不同的时代咱们有不同的这么一个认知的提升嘛，因为咱们总是在不断进步的，所以咱们得听一听临床医生对于孩子的现在的这个脊柱的这个健康啊的建议啊，还有训练方式。即便咱们现在不用支具，咱们也得去注意，因为我想就是您既然能把孩子带到医院里，肯定是发现了一些个可能不太水平或者是不太对称的这么一个微小的现象，咱们从微小入手，这件事儿尽量给它杜绝掉，尽量不去往下一步去发展，是吧？
0: 早干预早治疗，早采取措施是这个成本最低的方式。如果说延缓了一个恰当的咱们一个发现或者干预的机会，往往会造成一个更加不好的一个
1: 更严重
0: 后期发展情况。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总在说呀，就是劝别人去治疗的时候，说你要是自己活蹦乱跳走着去看病，你就能活蹦乱跳走着从医院出来。你要是非到那一天你动弹不了了再去医院，那你还得担架抬着你出来。就反正严重的时候你治起来恢复起来其实都比你好一点的时候更要费劲一点。因为很多的这个我们上班的这个白领朋友们可能现在已经怎么讲呢，已经失去了我们正确的坐姿很多年了。最后我们想请宁主任来给我们这些个平时伏案工作的这些个包括我们的这个司机朋友们一些个建议吧。对于我们日常脊柱的健康来讲，您有哪些忠告呢？
0: 现在的确是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比较多啊，不管是这个低头族啊，或者是司机呢，我想呢，就是还是咱说就是保健方面哈，不是说治疗方面，保健方面还是从两方面下手，一方面就是正确的一个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再有一方面就是正确的一个锻炼方式。正确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呢，就避免这种长期的僵硬性的体位低头，长时间的让局部的应力过于集中，造成局部的劳损，不管是你颈部的劳损还是腰背部的劳损，进一步会发展颈椎病或者腰间盘突出，这是我们需要去调整你的 咱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1: 对，
0: 这日积月累的损伤会造成一些严重的或者不好的后果。
1: 嗯，
0: 再有呢，就是我们在生活中要采取正确的锻炼方式，不要是去做那种就是伤害过度伤害，从我们骨科来角度，不要做过度伤害关节脊柱的那些
1: 危险性动作。
0: 哎，对，那些需要这个暴力或者是重复的一个姿势的锻炼，还要采取一个能锻炼肌力的，像这个游泳这种身体没有太大负荷的这种锻炼方式，或者说是其他的像健身房的一些力量的练习、肌肉的功能的锻炼结合的方式。当然呢，我们锻炼方式有很多种啊，也包括跑步啊，对心肺有改善。但是呢，我们要破除以前有一些就是单纯就做瑜伽呀，就做几个动作，或者重复反复的，或者公园里边老年人那些反复的那种扭伤关节的
1: 是
0: 健身方式，这是全是给我们骨科医院带来病人的一些方法方式。所以说呢，一个是改变咱们的日常的生活习惯，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有个正确的锻炼方式。
1: 对，你看啊，就咱们聊到这儿的时候，有的朋友给我发来了信息，就是说刚好昨天带小孩去订的支具啊，之前在某家医院骨科拍的片子 ，S 型侧弯，胸弯24度，腰弯35度，说不用手术，就是带支具加上体操矫正，半年复查这个角度。然后这家医院的这个确诊就是和评估就是是不是需要手术，但是得康复医学科带着去做操。后来换另外一家医院也是这个意思，也带着支具，然后可以自行的去搜索嘛，有一个叫做施罗斯操。哦，不知道宁主任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刚才这个位家长讲的是胸弯24度，腰弯35度，现在还是一个带支具的一个矫正一个阶段。
0: 我们不知道这孩子的年龄哈，从这个角度来说，肯定是他一他没有到手术的标准，二呢他角度也比较大了，需要我们积极的干预治疗。
1: 是，
0: 支具是这个主要的一个核心的治疗的方式，支具要严格佩戴，以支具为主，辅以这个咱们肌肉功能锻炼和康复锻炼。支具呢，他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就每天要戴20多个小时以上，然后呢要定期的复查，然后呢每周呢最好做一次或两次游泳锻炼，练习核心肌力。然后呢，要选择正确的一个正规的一个机构，不要去一些保健场所或者一些不正规的场所，他有可能会给你带入歧途。其实正规的医院，这个比较正规的康复科可以做一些康复锻炼，但是呢，这里面最核心的还是支具，一定要这个严格的佩戴。当支具把咱们角度控制下来之后呢，再逐渐的把这个时间减下来。
1: 其实我就想知道有一个细节啊，就孩子带支具又在生长发育阶段，是不是这个支具到了一定程度还得换呢？得换更换一个型号啊？
0: 是的，随着支具你的角度的矫正和孩子身高的增加，往往呢一年多或者接近两年就要换支具了，就好像咱们穿的衣服变小了一样
1: 啊。是的。
0: 因为每个支具都是根据孩子的胖瘦和角度量体定制的，是个体化的。
1: 个体化的哦，
0: 哎，它不是那种就成这个号码了。
1: 嗯，
0: 哎，当你矫正一段时间，有自身情况胖瘦、身高、角度有变化之后呢，是要给它更换支具的。
1: 嗯，这样才能有的放矢的这个量体裁衣嘛，让孩子这个脊柱发展的更为健康。好了，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来自于天津市天津医院脊柱矫形科以及脊柱创伤科的宁尚龙主任，感谢您啊！这个咱们另外一个科室的话题，咱们择期邀请您继续来聊。那今天先聊到这儿，感谢宁主任，
0: 谢谢主持人。

0: 大家好，我是虎眼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虎眼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哈喽大家好，我是董乐，来关注成联分会最新数据。六月我国汽车进口3.8万辆，下滑11%，但由于2025年一月基数低且运输受阻，故汽车进口总体下降较小。今年1到6月汽车进口共20万辆，同比下降11%。由于2025年初低基数的促进，今年1到6月进口车零售19万辆，六月零售下降到3万辆，降幅39%。未来压力仍偏大，目前进口车已回归传统的燃油车格局为主。
8: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1: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6又过55秒，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首先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周二快乐，我是君君。
0: 早间的节目啊，尤其是早高峰的节目啊，就要求我们的状态特别的饱满。
1: 我是君君呐、
0: 哎、我是大明啊、
1: 可以不
0: 完全超出了我这个年龄范畴能承受的这种压力了。我这你说说我这个做早班应该有这个从2013年
1: 50多年了，
0: 年开始，1913年开始做的，
1: 肯定是从上世纪开始的。
0: 哎，不是不是，2013年开始做的，
1: 2013年、
0: 哦、也就做了十几年早班。但十几年早班，十几年如一日，你说
1: 就沧桑成这样了？
0: 哎呦，这太折磨人了。你没看其他的女主播呢？我那几个前搭档。你看不看着过？
1: 看见过。
0: 哎呦呵，那
1: 铁打的大名流水的漂亮女主播。
0: 你是真没看见他们当时上早班的样子？
1: 是是是，
0: 一个个这个不说是人老珠黄吧，啊，也是残花败柳了，这基本上。就是早班太折磨人了。
1: 我之前啊，就是看过医生。有段时间睡眠不是很好，医生当时就问过，就是你的睡眠啊，就时间上是可以的，你睡得也挺早的。后来他就问了起床的时间，包括上班的时间，他就很讶异，他说你那不叫早班，你那叫熬夜。
0: 对，
1: 就你5-6点在正常人的世界里还在睡觉，他不是早上，要7点以后才算早上。
0: 哦，合着我现在算是上个夜班。
1: 夜班
0: 啊，
1: 你早上打滴滴，人家6点你上去，人都说夜间出行请注意安全。
0: 手机开的那个导航的时候，导航还是夜间模式。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呦，我这才明白。
1: 才明白，他说这种早班其实比熬夜更伤人。
0: 哎呀，
1: 打断你的睡眠。
0: 但是十几年如一日啊，就每天呢，必须你甭管自己真正的真实的状态怎么样，你在话筒面前展示出来的状态，一定是积极饱满正能量的。
1: 是的，
0: 对不对？充满能量嘛。
1: 像

0: 像沉香一样这么的圆滑。
1: 哎，哦，这事儿我就特别羡慕迎波同学呀。
0: 啊，为什么？
1: 我们鸭先生啊，平时做的是心理咨询呢，而且是情感健康之类的一些节目。
0: 对对对对对。
1: 人家的节目不用使这么大劲儿啊。人家的节目都是很猥琐，不是那个，就是很猥、就是。
0: 听我说，
1: 哎哎，
0: 听我说，
1: 嘿，
0: 你有什么问题？
1: 听我说，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过来，小姑娘。
0: 为什么你这个笑就？
1: 跟我继续新疆，来摸摸我的腹肌。一共有六块。
0: 啊，我理解了。啊，我理解了，
1: 那理解什么？
0: 为什么孙大圣在取经路上，
1: 嗯，
0: 打一个照面就知道他是妖精？
1: 所以我跟你说啊，就是咱们这个早间节目的人啊，上早间节目的主持人真的不一般。
0: 那你看看，
1: 有一点就是要求必须有的，就是你一定是一个高精力、高能量的这么一个人。
0: 是你生活里是不是？不是，反正你坐在这儿就必须是。
1: 你必须得是啊，
0: 必须得是。
1: 你一个是输出的一个频率啊，
0: 对呀，
1: 那精神头啊，
0: 嗯，
1: 对不对？你包括你做的节目做十几年，你不能每天输出同一样东西啊。
0: 对呀，
1: 你得吸收学习啊。
0: 你能可一个东西卖吗？
1: 对对，也不能啊。
0: 对呀。
1: 所以呢，我跟你说啊，就是现在不特别流行一个词儿吗？就是什么高精力。
0: 哦，对
1: 啊，低精
0: 力，低精力，
1: 或者是高能量、低能量，就是说明现在很多的人啊，真的有这样的人。就有的人呢，你看啊，永远是那种精神饱满，
0: 嗯，
1: 做事情特别的干脆利索，效率高。然后另外一种人呢，就是属于那种我就不怎么动我就累啊，
0: 就看别人那种高精力人群的视频，感觉是一个月的工作量
1: 啊，是就觉得哎呀，你们干什么？怎么一天那么兴奋呢？
0: 对呀，
1: 啊，
0: 你说人家低精力人群，你说人家没工作吗？工作了，
1: 也有啊，
0: 没学习吗？学习了，
1: 也有啊，
0: 但就是累呀，
1: 啊，就不知道，反正只要脚刚踏到办公室，哎呀，累呀，
0: 你这都长了，
1: 嗯，
0: 就刚出门他就想回家了。
1: 一睁眼睛就像和尚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呀，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高精力和低精力、高能量和低能量，你是属于哪种人群？
0: 嗯。
1: 然后呢，有没有一些办法能够改善自己的？比方说，我是一个低能量的人，
0: 嗯，
1: 那我也很羡慕人家高能量啊。这人家怎么才能高能量啊？
0: 你是低能量的人？
1: 我真算是低能量的人。
0: 那你
1: 看不出来是吧？
0: 看不出来。
1: 哎呦，我跟你说，我这能量低的呀，我低的，我现在我给你睡一觉，给你表演一下我这个。
0: 该说不说，有点想看，但是我现在才7:11，有点不太敢看。
1: 真的，我算是一个低能量的人，但是我没办法，
0: 哦，
1: 就是生活当中就是工作呀，还有其他的事情啊，就把你这个，你哎呀，
0: 逼成这样了，
1: 这真的是，哎呀，这舍我其谁呀？
0: 对呀，向快乐出发呀，
1: 硬把我逼成了一个高能量的人，哎，我有什么办法呀？
0: 你感谢这个生活吧。
1: 哎呦我靠，就比方说啊，我这个睡眠时间就特别的少。
0: 你几个小时啊？
1: 3-4个小时。
0: 哎呦，
1: 每天
0: 还行。
1: 还
0: 我以为按分钟算呢。
1: 哎呦，
0: 可以可以，三四个小时，
1: 中间偶尔起来还看一场这个欧冠呢、英超什么的。
0: 啊，你那不叫睡觉
1: 啊，
0: 那叫打盹儿啊。
1: 眯瞪一会儿。
0: 这也太短了，为什么呢？就熬夜。
1: 就是因为你有的时候我写稿子写的比较晚嘛，
0: 哦，
1: 一般这个12点1点能写完。
0: 这时候长辈就会说一句了：“那你就不能早点写吗？”
1: 不是，长辈是长辈说，你在旁边插什么嘴呢？你
0: 我替长辈们说，
1: 我那是早写的事儿吗？我那白天不还有其他很多
0: 工作吗？
1: 要去做的事情吗？
0: 作为领导，
1: 对不对？
0: 安排这员工工作吗？
1: 啊，不都摆弄你们吗？
0: 对，摆弄。这俩字会写吗？摆弄我，
1: 不都摆弄你们吗？
0: 啊，行行行，
1: 摆弄你们那么容易吗？
0: 12点写完，就1点了。
1: 嗯，我跟你说，不说别的，我就说早班哪个女主播能来，我光摆了那个事儿，每天都摆了好几个小时。你
0: 是摆了吗？你说你昨天几点告诉我的？
1: 那不是实在找不着人了吗？我找了一大圈啊，哦，在的不在的啊？
0: 是是是，是我的荣幸。
1: 服役的退休的，
0: 服役的退休的，是我的荣幸，
1: 哎，
0: 啊，是你的不幸。
1: 我这不走投无路才找的你吗？
0: 好好好，
1: 我但凡有另外一个选择的话，我至于找你吗？我这个
0: 是是是是，
1: 我真是的。
0: 没事，反正我坐这儿了，我管他之前是发生什么了。
1: 我血压一下子又蹭蹭高了，你知道？哎呦我的天！
0: 不说低能量吗？
1: 哎呀， 低能量不代表血压低啊。
0: 不说低能量怎么就说到这儿了，继续说你自己，审视自己。
1: 低能量，
0: 低能量
1: 就是我表现出来是高能量，但是呢真的哈，由于很多人我估计跟我差不多，就是你被家庭啊生活呀、工作呀就逼到那个份上了，
0: 裹挟
1: 而让你不得不去做一个高能量的人啊、这种是比较痛苦的，
0: 比较痛。大明老师啊，你说是一个高能量的人伪装成低能量他比较难受，还是个低能量的人他必须得伪装成高能量他比较难受？
1: 我觉得违背自己的初心是最难受的。
0: 哎，有道理。
1: 你要有一些高能量的人，人家天生你就摁不住他。
0: 对对，但是他可能工作让他不得不摁住。
1: 你就躺在床上，你跟他说你躺床上你用不动，哎呦难受。
0: 就是那种什么发呆比赛，然后你只要在这坐着，什么一天就能拿多少钱？
1: 是
0: 好多高能量人说啊，这太痛苦了。低能量说这有什么？这不给钱吗？白给钱来的。
1: 是。你看，就高能量的人，你让他不动，人也难受；
0: 难受，
1: 然后低能量的人硬动，
0: 他也难受，
1: 是吧？所以今天我们来聊聊，你是属于哪种人群？你是属于高能量还是低能量的？高精力还是低精力的？或者说，你可以来说自己是那种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那有没有就是说，我真的是一个高能量的人，我是一个低能量的人，那我挺羡慕人家高能量的。
0: 我想变成那样，
1: 哦、
0: 一天多干点事儿。
1: 我有过类似经历的朋友们，也可以来说一说。哎呀，以前呢，我真懒呐，哎呦。我每天最累的一件事儿啊，就是那个上个厕所呀，
0: 以为是睁眼睛。
1: 每天呢，走的最远的路啊，就是从床到门口取外卖这条路啊。
0: 对哈，外卖为什么不能进屋呢？
1: 直接给你送上床让你吃
0: 啊，
1: 桌小桌给你支好。
0: 就咱、
1: 哎、
0: 我这小破屋不挤不到，其实。
1: 但是我特别羡慕那些高能量的人，人家一天做很多的事儿啊。
0: 对，
1: 对吧？当一个人啊默默老去。到临走那一天的时候，他回顾自己的往事，对不对？他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不因，反正就是这意思吧。就是朋友们啊，高能量的人啊，
0: 看出来了，
1: 他一定是一个就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
0: 别的低能量我不知道
1: 啊、
0: 大明老师这个低能量伪装成高能量，可能有点伤脑子。
1: 朋友们啊，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可以回复这个留言啊，就是来说一说。
0: 回复留言，回复沉香。
1: 啊，回复沉香，
0: 回复沉香、
1: 啊、
0: 就能看到我手上这一串。
1: 没到那一步，
0: 还没到那一步呢，我太着急了。
1: 先说回复话题啊，
0: 对，那就留言
1: 啊，留言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留言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我们这一个月吧，给大家伙推荐的都是沉香，因为沉香的品特别的多。
0: 对，
1: 有这个手串，有无事牌，有这个烧的线香，包括在车里边挂的各种各样的，你包括手串品类也特别的多。那这一轮呢，给大家伙推荐的两个手串，一个是男士的，一个是女士的，都是百元以内的，给大家伙挑出来的好手串。当然了，其他的品也有啊，其他的品也有，
0: 可以继续去选择。
1: 是，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发送过来，然后呢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然后呢，如果说你想看看别的款的话呢，也可以在这个链接里边点它的那个专区，哎，沉香专区就可以看到沉香其他的品了。我觉得你能量也挺高的呀。
0: 对呀，高能量啊。
1: 你是属于那种摁不住的呀。
0: 嗯，
1: 哦，必须得展示嘚瑟。
0: 我刚才暗示你了，我是高能量伪装低能量、
1: 哦、
0: 这已经是降了能量的。
1: 哦，这还是降了能量的。那你要火力全开，我得什么样啊？我这个，
0: 大家可以收听11点的节目，感受一下火力全开的境界。我已经尽量的控制自己了，毕竟这是前辈，
1: 哎，
0: 我不能太过分，稍稍过分就可以了。
1: 哎呀，好，朋友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等待朋友们的留言，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0: 来关注热搜搜搜搜。最近呢，网上热传一组照片，说大连湾海底隧道内的顶棚是透明的玻璃做的，开车抬头就能看到湛蓝的海水，鱼群海龟在你的头顶游来游去，那叫一个梦幻呐。还有网友说，这个顶棚啊还会定期开启，专门给车辆观赏海底景色。这一听，好多家长就打车带着孩子去打卡，结果到了发现隧道上方漆黑一片，啥也没有啊，孩子在车上当场就哭了。最后呢，大连市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出来辟谣，说这就是普通的水泥隧道，网传的美图都是 P 的。
1: 哎呦呵的，我听那个就是网传那个事儿吧，我就觉得不靠谱。
0: 为什么呢？
1: 首先呢，海底隧道嘛，比如说你弄个海底餐厅啊，或者弄一个什么博物馆呢、展览的走廊啊，你弄一个这个真没问题，
0: 还短一点是吧？
1: 是吧？你如果说你通车的地方，你越弄的花哨。那你不出事的风险系数不就越高吗？
0: 对，
1: 对吧？
0: 建造成本呀，还有维护成本啊，它都是有风险的。
1: 你那个不是你司机，你开车的时候光看鱼了，夸车就撞上了，那你说怪谁呀？
0: 哎，确实是太危险了。
1: 对呀、就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很多的就正规的 4S 店呢，一般不会说把车里边的大屏呢给你开开，让你随便随时随地能看电影。其实现在技术太简单了
0: 哦，对对对，
1: 很多 4S 店不会给你开这个功能，就是如果开这个功能的话，那司机在驾驶过程当中就会有更高的一个驾驶风险，
0: 走神儿是吧？
1: 特别容易走神儿、
0: 拿手机还在那儿，我看有那个网约车司机还在刷那短视频呢。
1: 是，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那我乘客看，我司机不看。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演的关键地方，哭嚓一下子，音效这么一起来，然后那台词这么一说，哎呀，
0: 臣妾要告发熹贵妃，是吧？你能不看一两眼吗？
1: 或者看那个大明他们那个直播呢啊，今天呢我们请来这个直播，哎呦，君君你可真漂亮啊！那司机本来好好开车的，什么什么玩意儿？谁漂亮？
0: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我的漂亮不重要。
1: 对，这一听啊，这事就特别的不靠谱。就算真有这事儿的话呢，真的也要三思而后行啊。哎，给大伙科普一下，目前全世界所有的海底隧道呢，没有一条是用透明玻璃做顶棚的，因为首先呢，海水压力、水深的压力特别的大，玻璃是扛不住几百万吨的水压的，更别提你要抵抗海水的腐蚀。所以现役的海底隧道呢，全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说白了呢，就是密封的混凝土的管子。所谓的透明海底隧道呢，只存在于海洋馆里边那种潜水观光的通道。跟真实的跨海交通隧道那是完全两码事儿啊！跨海交通隧道，首先它还是要交通第一位的。
0: 对，交通第一位，安全第一位。其实我国建造海底隧道已经非常的就是厉害了，
1: 太厉害了。
0: 对，而且它已经日渐成熟，但是前提肯定是它要安全。
1: 是。
0: 那前段时间央视民发了一个他整个的那个榫卯啊，怎么嵌到里面？你觉得太神奇了。但是你给它做成纯透明的，可太危险了。
1: 对，你别的不说，你说你万一在里边发生点什么交通事故，那玻璃可能也扛不住啊。
0: 是是是。再来关注一下，近半年浙江嘉善多家劳务中介都碰上一群奇怪的求职者，这些人来应聘，既不挑薪资，还不挑岗位，给钱就干，有活就上，好像特别省心。可他们一入职立马就翻脸，转头就找中介公司的麻烦，理由也是五花八门，要么说招工信息不实，要么嫌宿舍条件太差，抓住一点小毛病就追着索赔。很多劳务公司被折腾得够呛，为了不影响生意，大多选择赔钱了事。结果短短半年，这伙人就靠这条套路啊，非法获利30多万元。
1: 这就叫什么？就是劳务诈骗当中的恶意索赔。它跟咱们熟悉的职业打假还不一样，因为职业打假呢是针对产品本身，它是有质量问题的。虽然这事儿也有争议吧，
0: 对对对，
1: 那好歹人家确实是奔着这个假货过去的，
0: 就抓到你的问题了。
1: 对，你货确实是假的，你话可说。而这种求职碰瓷儿呢，针对的是招聘流程里的模糊地带，所以这事儿其实要防的话也好防，就是劳务公司呢要把招聘信息写的滴水不漏，一旦遇到有明显预谋的索赔，不要私了，第一时间就直接报警。
0: 这算是劳务里面的杀猪盘吗？
1: 是，
0: 太过分了。
1: 因为有这样的人呢，他一般都是惯犯，他不可能只骗你一个。所以你要报警的话呢，一个是不纵容他的这种行为，另外一个，他如果说有类似前科，或者说有类似被他诈骗过的那些中介，他们也会站起来，对吧？然后呢，
0: 金额就巨大了。
1: 你看看这个人，他以前求过多少职？
0: 对，求过多少职，贿赂多少公司？
1: 哎，
0: 前不久呢，安徽的刘先生说，他的妻子呢，于女士是移动的老用户，今年七月初想换手机套餐，打开中国移动 APP 才发现，每月有3元的来电提醒费用。
1: 嗯，
0: 移动资费短信还没有体现这项扣费，后来一查才知道，原来是2015年换卡的时候被无认证办了增值业务，投诉后呢，移动退费405元，但用户要求移动认错道歉，退一赔三。
1: 就是用户呢莫名其妙被开通了业务，每个月呢扣几块十几块，你要不查这个账单你根本发现不了。就运营商这种操作呢，其实就是隐形扣费，特别不合理。
0: 对，
1: 针对这种情况呢，消费者真得较真啊，因为每次较真呢都是在推动这个市场变得更加的透明和公平。
0: 嗯，
1: 而且我觉得都什么年代了，就是我不太关注这个我那个手机账单什么的啊，但是有一次我

0: 我就发现好像我这怎么扣费扣的这么的多呢？因为以前我们的账单都是那种，就是比方买手机他送的那个啊，不是买套餐送的送手机那种
1: 的，比如说送手机，
0: 对，但是它的价格就相当于合约机嘛，它的价格就比较高啊。然后呢，可能时间过了很久了，这个手机的这个钱呢，这个账单早就结束了，
1: 嗯，
0: 它可能单纯的进入到这个套餐的范畴当中了，
1: 嗯，
0: 那它价格不给我降。我还遇到什么情况呢？就是原来那个套餐呢，比方说原来的套餐1000块钱
1: 是
0: 啊，后来呢，他们好像有什么活动已经降到了什么500了，但他不跟我说。
1: 哦，对对，就是你们降了不给我降，
0: 对，
1: 你们升级了不给我升级。
0: 你要是新客户的话呢，他就按500的办；但你老客户的话呢，还是按1000的收。
1: 但你打电话他就给你改。
0: 对，一般你说我们哪知道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活动、啊？
1: 你也没有短信，我哪知道呀？
0: 就莫名其妙、糊里糊涂的，就类似于这种，哎呀，这。被收了很多、哎、
1: 账单该看还是得看，
0: 对，我们希望这市场能够变得更加的公平和透明啊。
1: 对，再来说一个让人有点捏把汗的事儿。最近呢，山东一位车主开车进入了地下车库，刚下去的时候光线突然变暗，眼前还没适应呢，等看清前方，好家伙，六位老人排成一排，齐刷刷的坐在通道旁边纳凉啊。
0: 嗯，
1: 好在这个车主速度慢，他一脚刹住了，没出事儿。
0: 哎呦，
1: 网友调侃说，我以为是一个，没想到是一排呀。
0: 嗯，这调侃归调侃，这背后的隐患呢不是开玩笑的。因为地下车库呢属于车辆专用通行区域，这视线盲区非常的多，而且光线变化它，而且呢还容易聚集尾气。你在地下安全那个乘凉的时候，那个安全隐患特别的多。
1: 大明老师，你遇到过吗？我在停车场，它不是有那种柱子吗？停车场柱子比较大，
0: 是
1: 方方正正的。我开车的时候刚拐过去，有个小孩就骑那个小孩那种漂移车，就从那边飘过来了。好在我也是速度慢，但是柱子后面他爸好像是在弄什么东西，然后看到他儿子出来，你知道他说了一句什么？就特别轻描淡写的，就很轻松的，也不是那种特别严厉的教育。
0: 嗯，
1: 注意点。
0: 啊，注意点啊！
1: 这能注意吗？孩子根本不会注意的。
0: 大号废了，还得去练个小号，多麻烦！
1: 太矮了，他太矮了，他又骑那个漂移车，你根本看不见。
0: 之前有过类似特别惨痛的教训哈，就是在地下车库，因为天太热了
1: 啊、
0: 当时好像有个老太太就在地下车库直接铺了一个凉席。
1: 躺在那儿，那就看不见嘛。
0: 那车站倒车根本就看不见的，就直接压过去了。
1: 你别说他没看见，倒车影像都没发现啊，
0: 真的看不见，
1: 雷达都没看见您呢。
0: 而且你想象都想象不到，这能躺个人？
1: 对呀、啊，你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能想到，现在有小孩在底下跑，然后遛狗的。这咱都遇见过，虽然这肯定是不行啊，但是咱起码遇见过。就我大概心里说我这会儿慢一点、但谁能想到谁会躺在那儿啊？
0: 对呀、啊，你想，哎呀，老太太是挺惨，但是你想想最惨不是那司机吗？
1: 是啊，都挺惨，其实都很惨。
0: 哎呀，但这老太太吧，她可能在这方面的意识啊相对淡薄一点。
1: 对，
0: 但是从这个事儿当中呢，我们也希望物业平时能做好管理吧。如果说物业平时他在巡查过程当中发现这儿有这个乘凉啊、纳凉的朋友啊，
1: 你们监控看一看呢，
0: 提醒一下啊，这儿不能。
1: 哇、一排老爷爷坐在那儿，
0: 真容易出事儿，
1: 真太危险
0: 了。好，北京时间7:2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这个高能量、低能量、高精力、低精力的事儿啊。你是高能量还是低能量的人呢？啊，这词现在特别的流行嘛。
1: 是啊，
0: 哎，你也可以来说一说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从低能量变成高能量？
1: 哦，就他可能以前吧，有点低能量，
0: 哎、
1: 干点什么事儿都慢慢的、淡淡的，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他变成突然变成高能量了、哎，为什么变成这样？也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0: 就比方那个热辣滚烫，
1: 哦，
0: 你别管它真不真实，但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从低能量转化成高能量人的一个这么一个转化。
1: 对对，他也是因为一些事儿、堆积到这儿，突然间他有一天就变了，
0: 突然有天就爆发了。
1: 哇，他那个太高能量了。
0: 是。朋友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看一下啊。李小燕说了，上班的路上低能量，下班的路上高能量，开会低能量，出去玩高能量。洗碗的时候低能量，吃饭的时候高能量啊，是选择性的这个、
1: 对，选择性的高低能量，这是可控、
0: 哎。
1: 现在说的好多高能量、低能量人群，他是生活里就一直是这样。昨天不是有一个热议，就是说太低能量的朋友可以去医院查一查，你可能是缺点什么，有的人是缺铁，有的人是甲状腺可能出了问题。就是如果你、对吧，就是可能身体有什么问题才会让你这么容易累。
0: 对，就是那种就很累。

0: 足。
1: 嗯，
0: 处理繁琐事情之后，瞬间进入低能量，只想安静的放空啊。你是一个高能量还是一个低能量的人呢？继续等待各位的留言，我们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8: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9: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4: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交广听天下。交广听天下，先来关注今年暑运自7月1号启动，8月31号结束。截至7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进入暑运以来，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31号，国铁北京局累计发送旅客3877.4万人次，国铁广州局累计发送旅客5892.5万人次。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京雄快线土建工程已经完工了，正开展设备综合联调联试。

0: 计划2026年下半年建成投运。开通之后呢，可以实现雄安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30分钟直达，至北京丽泽商务区1小时通达。
1: 今年7月开始，我国将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决斩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软件开发、养号控评、吸粉引流、跑分洗钱等上下游犯罪不法利益链条，持续打击整治利用网络实施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
0: 好，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些称号和头衔啊，就比方说大师啊、名师啊，这个好像很虚啊，但是在某些这个，比方说这个诈骗的链条当中啊，他就能充当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不明白、不在这个圈层的人，他会觉得真的容易被这个名称给忽悠住。
1: 嗯，
0: 那继续我们来关注啊。中国、中华、全国这些字眼啊，不能随便乱用了哈。包括什么中国烹饪大师啊、名师啊这样的称号，此前管理都是不规范的。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印发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等新规，在8月1号正式实行之后呢，这类称号已经不再符合新规要求了啊。
1: 最近这段时间呢，沉寂了大半年的5年期大额存单正在限量回归，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了不少储户的咨询办理。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坦言，虽然当前市场整体存款利率中枢走低，但长期存款产品依旧供不应求。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哦。今年这台风还接踵而至啊。
1: 对呀，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昨天早晨由超强台风减弱为强台风级，它的风雨影响呢将会在本周四开始显现，华东沿海本周末将会有明显的风雨天气。在缓和高温酷暑的同时呢，这个浙江啊、江西等省份呢一定要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暴雨。好，北京时间7点37分，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上来啊。今天的这个我们来聊聊关于这个高能量低能量的事啊，你是一个高能量还是低能量的人呢？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邵教授不想香菜，他说了别生闷气，对甲状腺有好处，不然容易得甲状腺的病啊，整天提不起精神。
0: 好像女生啊就特别容易因为生气得这病那病的。
1: 这话说的
0: 不真的，就是你看啊，
1: 首先啊，女生很多时候她共情能力比较强
0: 哦，
1: 就女生都是属于走情感路线嘛，
0: 嗯，
1: 再加上生活中确实有很多小事儿，就家里的大大小小事儿都是她来操心，这个人和人之间一接触就有好多闹心的事儿。
0: 就我据我了解，好像女生有很多的那种疾病都是最开始啊不是说那什么生理上真的出现什么问题了，都是心理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1: 对呀，所以要关注家里的女性的家属嘛，
0: 嗯，
1: 这个生气这个东西啊，而且女性的身体构造导致她一生气就容易在身体里面长气节，
0: 就憋着，
1: 对，
0: 憋着憋着就憋坏了，
1: 这是生理结构问题。之前有医生就说嘛，说别瞎生气啊，无论你发出来或者是不发出来，憋着它其实都对身体不好。
0: 所以应该啊多听听我们的节目，
1: 哎，
0: 是不是？
1: 对
0: 啊，开心一下，人生就是应该向快乐出发的。
1: 是，你看谁不顺眼，你就把我俩可能当成那个人，不行，你发微信说说我俩呢，
0: 是
1: 我俩就不念不就完事儿了吗？
0: 说你就行
1: 啊，行行行行，向
0: 我
1: 开炮，
0: 我就夸一夸就行了，
1: 对，娃娃脸。

0: 哎呦，独家记也说了，缺铁性贫血加甲状腺功能减退，每天要靠咖啡续命，
1: 哦、
0: 不然他就很没有能量，
1: 很荡，这个整个人就很不对。
0: 但是我有个问题，我记得依稀记得说，缺铁性贫血、就是咖啡好像有点阻止你吸收。你要不问问医生，可以喝、是不是这个量稍微注意一下？
1: 饮鸩止渴，
0: 那咋办呢？要上班啊？
1: 也不一定，因为很多人朋友说这个咖啡啊有用的，说没用的，说咖啡好了，喝咖啡不好的。就当一个人形成一种生活习惯的时候，他不光是生理上就需求，
0: 对，
1: 他心理上有需求，
0: 你就想。
1: 真正你今天不喝这个咖啡，就不代表你真的会困，但是你心理上对他那种依赖就觉得差了点什么。
0: 是，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不上班我都得喝。
1: 哎呀，
0: 不然我出门都没有劲儿啊。
1: 我是什么呢？我是吃完饭对咖啡依赖。
0: 啊，你吃完饭还有肚子喝咖啡呢？
1: 就是因为没有肚子了，然后喝咖啡它不是促进消化吗？就是你喝完咖啡之后，你就觉得刚才那顿油腻，它的负罪感会少很多。
0: 油腻，
1: 嗯，
0: 你不健身吗？
1: 我是对，
0: 为什么会有一顿饭是油腻的呢？
1: 健身不代表我不吃油腻，健身是为了吃更多的油腻。
0: 你敢不敢把这句话写在健身房弄个标语？健身就是为了吃更多的油腻。
1: 我就成年人我都要。
0: 有道理是吧？就喝，消化好了，我下顿我不就能吃的更多了吗？
1: 哎呀，孙守千只羊啊，孙守千只羊说，只要有女生在我身边，我就是高能量的；没有女生的话，立马低能量。
0: 行，
1: 哦，
0: 跟咖啡是一样的。
1: 这我能理解。我这上学的时候打球，很多男生都是这个样子。这无精打采打的，哎呀，这拖泥带水，突然一下子开始啊，蹦的也高了，跑的也更快了。哎呀，各种的表现不用说，旁边肯定有女生在看。
0: 人类对美好事物都是向往的嘛。
1: 然后女生一走，立马又回刚才那个。哎，
0: 女生一走，累死了，累死了，累死了，累死了，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0: 家说了，我姐呀、就是高能量，干800件事人不带累的。三伏天跟她一起去旅游，一天能逛4个景点，当天回酒店我就上吐下泻啊，真的是特别羡慕她精力旺盛啊。
1: 一天4个景点、我不是很讶异、好多人都这样玩过，但是这个天一天4个景点
0: 我特佩服。
1: 这天我觉得没有空调，我恨不得搬个空调抱着走。
0: 我觉得再高精力的人，就这天往外边一站，啥事儿真的都不想干。
1: 对，就一晒，我觉得冷可能我都能坚持。你冷是不是也还好？
0: 我冷还可以。对，
1: 这个天它不是晒，它是又晒又闷，
0: 主要是
1: 喘不上气。
0: 你冷的话，你可以多穿、
1: 对对对对。
0: 你热的话，你这都你脱无可脱呀，这个
1: 脱无可脱，
0: 不是脱的事儿了，那都哎呦，
1: 不是你什么都不行了。你看那个狗狗呀，它都那个。脚头都不愿意在地上走，
0: 哎呦，那是烫爪子呀！
1: 对，烫爪子特难受。
0: 小静说了，今天这话题我太有共鸣了，我就属于高能量的人
1: 哦，
0: 每天睡不着觉。哎，我们家先生呢是躺下就着，太羡慕他的睡眠了。每天中午都要在单位睡午觉。哎，我们单位呢有午休时间，但是我就是不困的，每天早上8点上班，下午6点到家，一点都不困，每天睡不着。前几天还去医院呢，开了一颗安眠药，目前只有晚上睡前吃药才可以睡几个小时。有的时候呢，早上5点在地铁里边看到别人也能睡着，我就特别羡慕人家那睡眠。我只想每天睡个好觉啊，工作每天提前完成啊，又带孩子又工作，真的都没耽误。
1: 为什么呢？
0: 精力太旺盛了。
1: 不是他，等一下啊，他是8点上班，6点下班，他不困也就算了。他每天就睡几个小时，他还不困。
0: 我在想啊，就是他是不是这不是什么好事？
1: 有可能，
0: 因为我觉得人啊，就休息是肯定必须要的。
1: 你这能量它不守恒吗？这个能量。
0: 对呀、就是你再好的身体，你得给它充电呢。你不充电的话，或者充电充不足，你肯定你还表现这么亢奋。
1: 而且我见过很多高能量、就是他在醒着的这段时间可以大量的做很多事儿、这些人有一个特性，就睡眠质量特别好。
0: 哦，对，
1: 就是人家充电
0: 补得特别好。
1: 对，快充人家属于、所以他很快能缓过来。你这个我觉得他是因为有事儿赶事儿顶着他、他不得不怎么，
0: 或者就是不是类似于那种多动症。
1: 别瞎说多动症。
0: 不是那个小的时候是这样，就是有的孩子呢就比较坐不住，比较顽皮。
1: 哦。
0: 然后呢慢慢长大之后呢，他可能衍生出另外一种，就是比方说
1: 非得说人家有点问题呢。想一想。
0: 这不是没问题不更好吗？
1: 他其实我记得小时候有句话叫做桃姑娘出巧的、桃小子出好的。
0: 哎。
1: 他可能就是从小桃，然后长大了就变成高精力了。因为我小时候就淘，我爸都是用这种话给自己洗脑的。
0: 哎呦哈，这
1: 出巧的，
0: 脑袋上没留过什么疤什么的、
1: 身上留过，脑子保护的还是很好的。我很注意这个事儿，也可能是有过，但我已经不记得了。
0: 最至橙黄橘绿时啊，我这看不了了。
1: 哇，你的听众朋友们。

0: 这个名字都非常的，我来看看，他已经下线了。这个电脑有的时候会刷新，我来找一下这位朋友啊。为什么我卡住了？电脑说大明看不到，哼，你也别想看到。来，我找找这位朋友，太遥远了。我来看这个吧。香蕉猕猴桃他说，你不会想让我说每天上班前听一下速度，早高峰就变成了高能量，晚高峰的话、哦、可能比你们差一点。
1: 晚高峰其实也挺好的。
0: 为什么晚高峰？因为不叫速度晚高峰吗？是名的事吗？这位朋友
1: 啊，最智闯王局律师说，本来呢是个高能量的人、嗯、结果呢被工作忙死，被闲人气死，现在就变成了一个低能量的人了。
0: 你看我说吧、哎呦，人和人之间，嗯，他有的时候那种无效的沟通最让人生气。
1: 是，
0: 我如果只是办事儿，其实还好，
1: 对，
0: 对吧？就是有些人沟通，你发现他真听不懂话呀，你都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不故意的。
1: 所以做主持人这个行业比较好一点在什么呢？主持人大多都是自己跟自己较劲的，
0: 哦、
1: 对吧？你一期节目好不好？但是电视主持人不是啊。广播主持人呢，就是一个人，你就负责自己的节目，
0: 采编播一体。
1: 对，从到尾、嗯，反正你就自己跟自己较劲，你的节目好不好，你自己较完劲就能出来了。
0: 嗯，对，
1: 对吧？我们不需要跟外界、跟别人有过太多的沟通。
0: 是，
1: 沟通是一个特别特别消耗能量的一个事儿。哎，沟通好的那事半功倍。
0: 嗯，
1: 啊，遇到一个好点的、善于沟通的，你要遇到那种不善于沟通的，甚至呢，俩人就是犯冲的。哎，也不知道是什么不和啊，就是犯冲，那真的太累了。
0: 而且可能一个高能量，一个低能量，单拎出来两个人办事都没问题，但是可能就是彼此说、嗯、你怎么那么咋呼呢？你冷静一点。那个说你怎么那么磨叽呢？这点事儿、
1: 哦，你自己也知道是吧？
0: 嗯，是我的荣幸，是你的。
1: 好、啊，北京时间是我的无路可逃，这个。7: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关于这个高能量低能量的事儿。朋友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那今天呢主推的还是我们的沉香手串儿。哎，
0: 怎么了？我以为你断了、吓我一跳。
1: 不是咱俩带的这两款。
0: 哦、
1: 这个呢
0: 在这个专区里。
1: 在专区里，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就我们俩这款呢，你那款好像没有，我这款是有的，因为我这款是比较经典的，这款是、也是我自己买的一款。然后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我们这周主推的是两款手串，都是百元之内的好手串、男生女生都有，而且呢怎么男生买多大的，女生买多大的，这里边都是有推荐的。如果说您要买更进阶一步的品质更好的啊，那您可以直接点进专区，几百的上千的都有，感兴趣您都可以直接下单购买。总之呢就是回复沉香两个字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平时啊我跟你说啊，有的人让你上火呀、上头啊，闻一闻沉香啊，整个心境就一下子静下来了呢。舒服多了呢。
0: 是不是点我呢他？
1: 没
0: 事，我当听不懂。我们来看看沉香吧。就我觉得百元以内特别适合有一些人想了解，还不知道这个价格。
1: 可以了。我要大明脱口秀了。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叭叭叭，没完了呢！你这真是。
2: 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大明。
1: 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今天呢咱们聊的是你到底算是这个高精力人群还是低精力人群。我发现很多朋友对我有个误解，认为好像大明就属于那种高精力人群。你看啊，就是首先睡眠时间确实特别少，每天3-4个小时，中间偶尔还看起来看场欧冠的比赛，是吧？节目呢每天要换着话题的写稿子，要经常吸收新的知识内容啊，你包括现在一下子不小心成为孙台了啊，开始经常参与管理工作。那么即便忙成这样了，现在依然坚持每周打卡4次健身房啊，一天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这不就是妥妥的高精力人群吗？其实你要这么说的话吧，也对，但是更准确的说什么呢，就是应该是我是属于那种高精力低净值人群。就是翻译过来就纯牛马啊。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呀？就是其实无论我们说的是高能量还是高精力啊，就这种状态人家都是主动迸发出来的。就真正的高精力人群应该是续航强、清醒、有冲劲儿，越做事儿越有劲儿。那低精

精力人群应该什么样呢？就是容易疲惫啊，嗜睡、脑雾，不动都觉得累。而高精力人群是想到就做，不拖延，执行力拉满。低精力人群想得多，做得少，光内耗就耗光了所有的力气了。高精力人群深度专注，能沉下心深耕成事。低精力人群呢，注意力涣散，三分钟热血，很难出结果。高精力人群情绪稳定，抗挫扛事儿，不内耗。低精力人群易感易怒啊，易焦虑，易崩溃，易委屈。其实呢，我就这么对照了一下，我就发现我真的特别的复杂，特别复杂。我确实表现出来的都是高精力的样子，但我的内心其实跟低精力的人一模一样。所以我惊奇的发现，我是属于高精力和低精力人群之外的另外一种人，那就是被动高精力打工人。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朋友啊，就是咱们所谓看起来的高精力啊，都是一种被动触发技能。实际上我们很想躺平，但现实当中我们却忙到飞起。明明自己已经是一种活人微死的状态了，但是空洞的双眼依然倔强地瞪得很大，就给人一种好像要诈尸的感觉。就那大家伙对我一直以来就夸奖最多的就是，哎，大明他做节目的状态特别的好啊，每天跟打了鸡血一样啊，特别的活力满满啊，开场的声音就不一样，满满的那种高精力的表现。就怎么形容呢？就有的人做节目呢，就像毛不易的歌，哎，毛不易的歌刚开始都特别的平缓，有一种有气无力没睡醒的感觉。当你早经召唤了场，气若游丝。大明的节目就不是啊，大明的节目风格是那个屠洪刚，就节目开始临阵起手，就直接最高音最饱满的状态就直接出来了，哇，站在里里风中。一期节目下来，别的主持人都收获了这样的评价，说，哎，这主持人播报的好，那主持人见识真多。大家伙对我最多的评价就是这主持人底气真足啊！就这节目甭管内容怎么样，但是早上听绝对吵得你睡不着觉，这个。所以这就是我最想说的问题了。其实我们这个行业的高能量啊，都是出于职业道德的逢场作戏，你知道吗？主持人也是人呐，主持人不可能每天状态都那么好啊，也不可能天天都这么精神饱满啊，更不可能你说天天跟个傻子似的没心没肺。我们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也有各种的生活不顺呐。我跟你说，我今天早上上班之前，我甚至都没来得及换袜子，真的我太难了我。而且主持人搭档的关系也不是大家伙听起来那么的美好啊！开话筒的前一刻，这家伙男女主播可能还在吵架呢，吵得不亦乐乎，面红耳赤。下一秒打开话筒，立马就变成了欢声笑语。哎呦，柯柯，你长得真像李依晨。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很多高精力人群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就我们也不想这么充满精力，我们早就想躺平混时间了，但现实的情况并不允许，我们只能被动的去成为那个看起来精力充沛的战士。就说到这儿呢，我能成为一个高精力人群，我就觉得也有大家伙的功劳啊。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一人做节目啊，就比方说昨天，我就别说你们，我自己都觉得很困，就缺少一种情绪上的互动嘛。但这个时候，就是朋友们的留言，有的时候就会击中我的这个情感的雷区，啊，就是专捅我的软肋，啊，然后直接触发我的被动兴奋的技能。比方说，大家伙经常问大迪去哪儿了。大迪生孩子去了，大迪生孩子去了，大迪生孩子去了，啊！重要的事儿，我每天我说三遍，行了吧？这我几乎我都天天回答，但是每天还是有人问，我都在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号上我都置顶了，还是有人问，甚至还有人问大明，我天天听你节目，我就想问一下大迪怎么没了？有的时候我都怀疑你们是不是大迪花钱买来的水军，仨月没来，但是存在感一点都不少啊！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跟你说，我已经下单了，我买一个手写板，哎，我准备在上面直接写上四个大字，大迪生了，大迪生了，把这板我就摆在旁边，大家以后看图说话，也不用我说了啊，老听众一看就知道大迪生了。之后我就是怕有一些新听众误会啊，新听众误会，回头跟人家说，哎，我给你们推荐个节目不错啊，主持人那个脱口秀很好玩，就这个节目的名字有点怪，叫大迪生了。说到脱口秀，
这是每天第二个触发我被动兴奋的技能，就是当你发留言啊，说今天脱口秀不好笑的时候，你说不好笑就不好笑，你还特意发一个留言，对，说你呢，哎，说你呢，就那个叫那什么硬核又善良的 Lucky 啊，硬核又善良的 Lucky， 你昨天的留言被我深刻的记住了，我跟你说啊，你留言说硬凹的脱口秀果然不好笑，我这个脱口秀好不好笑先不说，你这个硬核又善良的 Lucky， 首先你是真不善良啊，你就剩下硬核了，你这啊。但对大家伙批评啊，我这我触发了被动兴奋技能，说明我还会在意，在意才能变得更好。但是对于脱口秀好不好笑，我就想说一下啊，就是昨天脱口秀不好笑，那不怪我，对吧？昨天是周一呀、啊，对吧？你看看这日子，周一什么样啊？周一大家伙上班的心比上坟还重，对不对？见了领导比见了鬼都闹心，脑子里边全都是在赶任务，微信里边都是催命符。你就这环境这心情，你啥脱口秀也拯救不了你啊！要不说星期一买卖稀嘛，就干什么都没兴趣。你等到周五立刻就不一样了，眼瞅着就放假了，心情自然而然放松了。哎，看谁都是漂亮的。那别说脱口秀了，就每周一歌的时候，我就跟着人家唱歌，我做了个表情，下面回复都是哎，大明逗死了。这一时间让我搞不清大家伙的要求到底是高还是低，真的。周五我就开心了嘛，所以啊，就是你的心情其实特别的重要。听脱口秀就是要抱着一个明天就要放假的心态，然后呢，善待那个为你们熬夜写脱口秀的主播，最后辩证的看待段子讲的好不好这个事儿啊，辩证的看，段子讲的好就是笑话，段子讲不好，那主播就是个笑话。不管怎么样，都会给大家提供一个笑点，对不对？今天这个节目呢，就是做的稍微有点情绪化，没办法，就是确实触发我的被动技能。所以呢，人呢，不是说那个简单的高经历啊、低经历就能总结的。就高经历和低经历的背后呢，谁都有着自己诸多无奈。有的人精力满满啊，有的人一动动就累，有的人呢一动就累，但是没办法，依然要装作精力满满面对全世界。有的人呢，就是精力满满，但是呢没机会，也没有这个方向，只能看起来一动就累，躺平浪费时间。所以各位到底是哪一种人呢？对，说到这儿呢，我还有一点就是触发我的被动兴奋技能的一个地方，就是我本来我也不想那么努力，但有的时候吧，就架不住人们对我的期望实在太高了。就比方说“孙台”这个称呼，我承认啊，最开始我就叫闹着玩的，大多数朋友也都知道我在开玩笑哈、啊，但架不住现在已经有人当真了，已经有人当真了，对吧？我同学群里边现在总有人私信我，让我给他们家孩子安排工作。我想说的是，哥们儿，我有没有那个实力我先不说啊，就是你们家孩子现在才上初中啊，你给我让安排工作了，这是要交代什么后事啊，这是。所以我在先想想啊，我就是为了面子，为了把当年吹出去的牛把这个谎给圆了，还为了那些孩子，我得继续的精力满满的努力啊。问题咱就先说好了，就是我们这种高精力低净值的地方，就是到时候你可别不来啊。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starts，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耳蜗操。右手食指中指轻柔按摩耳蜗，注意控制力度，1、2、3、4，2、2、3、4，找耳朵中心区域，对应耳穴，食指轻按，3、2、3、4，4、2、3、4，再来，换左手食指中指，轻轻按摩左耳蜗，5、2、3、4，6、2、3、4，食指轻按，7、2、3、4，8、2、3、4，就是这样。对耳蜗各点刺激，调节五脏六腑，缓解耳部有帮助。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学问不少。
9: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0: 红灯操。
11: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